0: 欧阳，我不会叫你先生，先生不会叫他的学生打仗。
1: 对，
0: 你的妻子总是这么叫你。

0: 从鬼子没有来的时候一直到现在。
1: 真是乱用汉字。
0: 生离死离跟你这么多年，这个字我懂。
1: 是你懂，你长大了，但不要这样好吗？
0: 明天你们要走了，可我不跟你们走。
1: 啊，我不知道。
0: 本来是想跟着的，可是你为一座城市打了这么多年，本来觉得没有什么，可后来你就离不开他了。
1: 我也有同感。别别别，
0: 就当是为了我。
1: 过一会儿就好了，真对不起，过一会儿就好了。
0: 等你的，
1: 过一会儿就好。

0: 老四虽然走了，可我们每个人都染上了他的性子。小何，
1: 打死老子也不跟他们走。
0: 干什么？滚一边去！今天话说到这儿，今儿把我绑起来，老子也不跟他们走。
1: 你跟我说，
0: 开口你就要哄人，你现在要哄我是不是？谁来哄你啊？你自己都清楚，这个地方哄的好吗？ 你的心灵比我们丰富的多，你不是个需要我来解释的人吧？
2: 不是这么回事，我舍不得你们呢。
0: 我把这么多年宝贵的时间我都浪费到你们头上，我不说浪费，我说值。我跟你们待这几年，我相当于我几辈子我来做科学研究。你们也说了是啊，我是为了将来使劲，你们得为眼前使劲。可是你们不能把第一把就是你们使到。

0: 踹我这一下什么？小何，你们一脚就把我给踹开了。小何，我讨厌你们！小何，小何，小何，小何，你没事吧？ 没事啊，
1: 你们砸老子，老子也不跟你们去。

0: 亲，我爱了八年。老四，好不容易拿我当了朋友，你们。我还能见着你们吗？
1: 当然能了，小何，你答应我女儿的。你答应我儿子的礼物是什么呀？把你的知识都传授给他。

0: 那先不早了，路途遥远，路上不太平，怎么还不走啊？
1: 好好照顾他，
0: 好好照顾他。
1: 放心吧，我们会用生命保护他。
2: 有什么都好，就是别有生命。

0: 我们也该走了，大家收拾一下吧。啊，对了，有些变化。我知道，唐真，他和陈留七都留下，孤宁总该有我们的统治。
1: 嗯，很好。
0: 六品也不走，他要回家。
1: 都存，
0: 是，
1: 那是他的家了。

0: 我们暂时可能不会回来，有空多帮我们去扫扫墓。老四，小心，还有龙乌鸦，我不想去数了。所有的人，
1: 龙乌鸦又没死，
0: 他飞到别处野去了。
1: 是，我同意，他就是那么一个不甘寂寞的家伙。

0: 什么时候回来？
1: 很久。嗯，
0: 十年算很久。我现在24，我等你十年。
1: 我大概2-3年以后我就回来，你可千万别等来。那咱们出发吧，走吧，保重，保重，走了，保重。
2: 我是唐真，我不会等人太久的，我会追过去。

0: 川，我有一个问题。
1: 说。
0: 说我该什么时候给司风把尿呢？
2: 看见你这样人，决心做个好爸爸，是幸福的。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

0: 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

0: 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

0: 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6: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6: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 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

0: 无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

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朋友说他脸是土匪。
1: 这这这这这这这
2: 好样的，好样的啊，这
3: 他们两个曾经是土匪。
0: 小朋友说你也是土匪。

我的人生悲喜剧是从我18岁那个夏夜开始的。我出生于大西南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大山区。18岁那年，我被选为徐家寨的歌仙。按照我们的习俗，只有那些不怕牺牲、上刀山、下火海、骑马雕羊、过三关、夺魁首的比武状元，才能有幸获得歌仙的芳心，成全一顿美女配英雄的佳话。西南王徐旺达之子徐子明，我的同寨族兄郑十载，胸前挂着西南大学校徽的刘二木和他的大哥提篮洞大当家刘大某，冥冥之中没有任何的预兆，上苍已把四个男人悄悄地送到了我的面前。从此生离死别，恩怨情仇纠缠我一生之中。

0: 年了，他骑的是电驴子。
1: 你不在省城读书，跑到这儿来干什么了？
2: 还他妈不赶快走，我打死你。
3: 然而我只能选择那个夺魁的男人，西南地区第一大良绅徐旺达之子徐子明。6月18，我就要成为他的二房新娘了。

0: 你是土匪？你不是刚才那个上刀山下火海的勇士吗？
1: 我愿意为你一辈子上刀山下火海，跟我去山里做压寨夫人怎么样？你不懂规矩啊！按族规，我现在是徐家的人，怎么可能跟你上山呢？
0: 如果我要是把你抢上山，你敢？快快快！
2: 大哥，保安队的来了，我们快撤吧！
0: 还不赶快走！
1: 哎，你是谁呀？
2: 提篮洞刘大某，我还会再来找你的。
3: 欢迎欢迎啊！谷主席亲临犬子大婚，真是不胜荣幸啊！
4: 哎呀，徐老爷子，你是威震一方的镶嵌王，今儿个是你大公子的大喜日子，我这个做主席的，怎么能不来呢？
3: 多谢多谢！啊，
2: 这是我的干女儿蓝玉小姐，保密局少校。
4: 徐老爷子好。
5: 谷主席真是好福气，身边还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少校干女儿啊！听说新娘子才漂亮呢，还是歌仙？歌仙呢？是我上刀山下火海抢过来的。请请请请请！
6: 曹司令到！曹司令，曹兄，曹兄，
5: 司令，恭喜恭喜！哎，这么漂亮的歌仙！
6: 还不赶紧抢回来，让我们大家都饱饱眼福。
5: 曹司令，
6: 怎么你比大少爷还要心急啊？哎，我这是替子民着想，怎么样？我给你派一个排的人，壮壮威。哎呦，
7: 不必不必。
5: 哎呀，子民啊，时辰到了，快去接新娘子吧。
8: 正。

0: 谢谢大家了，常来看看，常来看看。
1: 石仔，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从来都没分开过，我会想你的。我还是你亲哥哥，寨子里的乡亲们都是你亲人。
2: 按照我们的独特习俗，夫家前来娶亲，必须用抢亲的形式。夫家不是用花轿来迎娶新娘，而是用马队前来佯装抢走新娘。新娘的家人还需用武器和抢亲的人做一番抵抗，最终佯败，新娘被夫家的马队抢亲而去。这一刻，我突然被震撼了，感觉到一股深摇地动的力量击晕了我，竟然忘了我在这个时候。 应该对离别的亲人哭泣。
3: 大哥，这娘们真奇怪啊！抢亲的来了都不哭，还笑。
4: 老子看上的女人就是不一样啊！

0: 么凶啊？抢亲还要打人？
1: 就是。
0: 石大哥，你这没事吧？
2: 我没事。

0: 将军，把我新娘藏哪儿了？你们是哪儿的？
1: 是你呀，你不认识我了？
0: 我来接我新娘的。
1: 完了，幺妹给抢走了。什么？叫谁抢的？好像是提篮洞的，为首的蒙着脸，往那边走了。
2: 就让我再跟他比比，将！小心啊！杨威，
3: 开的什么枪？糟蹋子弹！
2: 等个屁呀！他是怕伤到我。他想怜香惜玉，老子偏不让他英雄救美。 让你尝尝老子的厉害！哎呀！想要你的新娘，按纸上的条件给我送上山来。
4: 大少爷，没事吧？哎呀，血都出来了。

0: 真漂亮，真仙女笑，大当家的哪儿请的仙女？我让仙女来提篮洞给大家做压寨夫人，大家要不要？要！真漂亮，真漂亮，真漂亮，仙女笑了，笑得和花一样。
1: 大哥，他还乐呢，不会是个傻子吧？
2: 二当家的怎么说话呢？这水灵活蹦的姑娘怎么就会变成傻子啊？
1: 那我就看不懂了，其他女人抢上山又哭又闹的，胆小的还尿裤子呢，你看这个女人一点都不害怕，真是天女下凡啊。
2: 不害怕就对了，这是我刘大某的福气。小仙女儿，嗯，
3: 子明的大房啊，三年没生育，现在好了，有了二房，我徐家有后了。
4: 歌仙这唱歌第一，生孩子呀，绝对落后不了。
3: 好，
4: 到时候啊，给你生一个班的孙子。
3: 哎呀，托福托福。

0: 少爷回来了。
1: 子林回来了，咱们看新娘。
0: 大少爷好。
2: 喊什么喊？
3: 子林啊，怎么搞成这样了？新娘子呢？
4: 让提篮洞的土匪给抢了。
5: 土匪？
6: 他们想干什么？
4: 干什么？绑票。绑的是他妈花票。

0: 来，倒酒。
1: 我早就听说了，提篮豆要大口喝酒，大口吃肉。
0: 哦，对对对对对，来来来，弟兄们，上菜上酒，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吃饱了给我闹洞房。
2: 提篮洞的土匪叫刘大某，利刀刘，他每次绑票勒索从来不留自己的名字，只是在这上边画着一把利者的刀。
3: 可见此人非常凶悍，这上面还画着5000大洋，20杆枪。
2: 此人不识字，画的画的不错。
3: 刚才我看到徐家父子的样子，好像是要拿枪和钱去赎人。
4: 没有，
5: 子明，谢谢你了。
6: 哎，哎，子明，别，儿子，进来，进来，进来，进来。乖儿子，即使你不去救幺妹，我老头子豁命也会把她救出来的。乖儿子，
2: 如果让刘大某拿到了这5000大洋和20杆快枪，那就等于养虎为患。
4: 谁养虎为患了？曹司令，这是你的地盘，你这个保安司令是怎么治的案？
2: 谷主席，我也曾经派兵上山剿过几次，可是提篮洞这个地方山高地险，易守难攻。再说了，刘大某此人又非常的狡猾，所以
3: 曹司令，你不会是为了想保你的地盘按兵不动吧？我告诉你，谷主席这次亲自来参加徐家婚礼，那是多大的事儿！现在新娘被绑了花票，这事儿要是传出去，曹司令，你还能捧着这碗饭吃吗？
2: 蓝玉小姐，谷主席，请您放心，我现在就派兵去，不踏平提篮洞，我誓不为人。走。
4: 慢。曹司令，对付刘大宝这样的悍匪，强攻不行，难道就不能智取吗？
2: 怎么智取？
3: 我倒是有个主意。
1: 天灵灵，地灵灵，排仙排仙，快仙！
7: 这个女人太不一般了，到了提篮洞，就好像回到了自己娘家，如鱼得水。
1: 就你这么一碗酒，还不如一泡尿多呢，我才不赌呢。
8: 何妞，闭嘴！
9: 看不起我啊！
10: 二弟，莫不说我真的交了桃花运了？
7: 大哥，你是真想让他当压寨夫人呢？
1: 你们提篮洞的牌呀，是跟我有缘，我叫什么就是什么。
7: 大哥，5000大洋，20杆快枪，比这女人值钱多了。
10: 你急个啥？人家徐家给不给这些东西，还不一定。
7: 那人家要是真给了呢？你要快枪、大洋，需要这个女人呢。
4: 徐老爷子，

0: 你真不愧是镶钱王啊，要银子有银子，要快枪有快枪。老朽也出于无奈，破财消灾嘛，请二位就不必见笑了。
1: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走走走走。
2: 慢，
0: 有什么事吗？
2: 怎么样，刘大某这个人阴险狡诈，你一介书生一个人去，太危险。
0: 这倒也是啊，薛老爷子，你想过没有？如果刘大某拿到了枪和赎金，不放人，再把子民扣下，再向你要赎金，你怎么办？
3: 我不管，我要上山，我要见幺妹，我现在就要见。
0: 子民啊，我陪你去怎么样？
4: 这个主意好。山豹是镶钱地区的保安司令，这是他的职责。
0: 有他一同前往，大少爷的性命就有保障了。那就有劳曹司令了。
5: 薛老爷子，我有一个要求，你们徐家的家丁一个也不要去。换上我的兵，到了山洞以后，以便应变。
6: 来，过来。
7: 爸，你稍等。
0: 张行长，
5: 谢参谋长，
7: 在。
5: 我以开枪为号。
8: 听到枪声以后，马上行动。司令放心，我都准备好了。去吧。弟兄们，司令有令，马上包围提篮洞，向左转，出发。
9: 走。
10: 酒吗？好厉害！陈小妹，你这胆子可够大的呀！告诉你，老子也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为了5000大洋20杆枪抢一个女人，这样的大丈夫。
8: 还不如一个豆腐。我拿5000大洋20杆枪换你，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受委屈了？我告诉你，这压寨夫人，我让你做定了。你刘大某跟厅底下的臭男人，你什么？大本娘子，大本娘子，许家差人把赎金给送过来了。
7: 两大箱子，看谁来的。他说他叫徐子明。哟，大少爷来了。小伙，去，把他们带进来。
8: 哦。
7: 刘大宝，你到底想怎么样？劫色呀。当然我也劫财。色来了呢，我不拒绝。 财来了，我们照样收。<笑>你就是一个无赖，我瞧不起你。这花票不能过夜，时间也不早了。就像你说的，就让我卑鄙一回，啊？
8: 过来吧！
11: 哎呀，宋城，
7: 宋城，
11: 别逼我，宋城！
7: 弟兄们，要不要亲他一个？
8: 砸我！嗯，
7: 敢砸？再去拿个碗。还拿呀？刘大毛，你要再让我做你的压寨夫人，我天天砸你的头，这叫红运当头，我看你还敢不敢？我干，16群下死，做鬼都风流，赌条命算个球。
11: 你愿意赌是不是？ 那我今天就跟你赌一把，
7: 赌什么？
11: 我拿我的命来赌。我要是赢了，你就让徐子民他们进来，拿上赎金把我赎出去，我当我的徐家少奶奶。
7: 那你要是赌输了呢？
11: 那还用问呀？我留下来呀，当压寨夫人。
0: 但是枪跟

0: 银子，一样都不许留。
1: 大哥，这买卖我们赚不了便宜，别上他的当。
2: 老二，你意思是说我没比就先输了？
1: 不，大哥一定赢，只是提防着点，这女人鬼得很。
2: 说吧，比什么？
0: 我入乡随俗，比枪法。
2: 比这个？给你了。
3: 哎呦，好厉害啊！
4: 好枪法，枪法。
0: 刘大猛，你只知道我是歌仙，不知道我是猎户出身，从小玩枪玩到大的。
2: 老子今天阴沟里翻船了，
5: 大当家的，要不再比一枪吧？
1: 比什么比？张嘴！
5: 啊，是。
1: 行了，海上，带弟兄们走吧，大哥还有事儿呢。
5: 啊，好。
6: 徐家大少爷，
7: 我是。
6: 我们大当家的，请你们进去。
7: 快快
6: 快快快！
1: 大哥，有句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2: 讲吧。
1: 这个女人啊，太妖怪了，留在山上，肯定是个祸害。以后提兰洞啊，不会安宁的。大哥是不是可以忍痛割爱？何必吊死在一棵树上呢？
2: 忍什么痛，隔什么爱啊？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给他娘的徐子明当二房，老子心里不痛快。
1: 我们要的是大洋快枪。
2: 老二，这提篮洞还是我说了算吧。
1: 你要三思啊。
2: 老子大洋也要，快枪要，女人也照样要。

0: 都给我老实点，进去。
1: 待会儿听我号令，动力枪响，一起给我放枪。
2: 好，
1: 听到没有？
2: 好，
1: 明白了。
3: 大当家的来了。

0: 来的是什么人呢？
1: 在下徐子明，送赎金赎我的新娘子，20杆快枪，5000大洋。
2: 刘头领，这是20杆快枪，请您过目。
3: 大哥，全是新的。
2: 这是5000大洋，请您验收。
0: 点吧，少一个子儿，今天你们谁都甭想走了。
2: 您放心好了，我保证这5000大洋一个子儿都不会少。
0: 我就喜欢听这点大洋的声音。
4: 不许动！
2: 谁要动一下，我就打死他！
5: 给我打！
6: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不好了，我们被包围了。
7: 什么？怎么回事？
8: 中计！
0: 你他娘的是吃了豹子胆了！
2: 我告诉你，刘大某，我曹山豹就是吃豹子胆。

0: 刘头领，实话说吧，你的提篮洞已被曹司令的人马包围，要拼，那就一个也跑不了。呵呵，这小家伙说话怎么是个娘娘腔啊？我告诉你，想灭提篮洞的人，还没出生呢。
1: 你给我说老实点。
0: 曹参谋，你是个小人呐，怎么用这种阴招啊？
1: 刘大某。我实话告诉你，不是我想打你，是谷主席要打你。我要不让你中计，我能逮着你
0: 吗？徐子明，你他娘的也太阴险了，居然让曹山豹用这种招来对付你。早知道刚才我就该把你的新娘子给睡了。
2: 你让开，让开，快走！
3: 怎么样？
4: 小妹，走走走。
5: 把他给我放了！
2: 谁都把这娘们给毙了，不是我干的，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家别冲动，把枪都放下。
0: 没想到你这个娘娘腔腿脚还挺利落的。
3: 哼，我本来就是个女的。
0: 今天算老子走霉运吧。
3: 刘头领，你还得跟我们走一趟。
0: 小娘们儿，有提篮洞在，跟你们走就走。
3: 走。
6: 美人归啊，来喝一个。
7: 曹司令，曹兄，你够朋友，我徐子明勇气在心，干
6: 干。
8: 徐老爷子啊，新娘子能安全回来，可喜可贺，
9: 多谢谷主席啊。
6: 来，子明，好事成双，再敬你一个。来来来，
10: 曹司令，曹司令，他真的不能喝了，这杯酒我替他喝。哎，
5: 你替他喝了也不算，你呀、啊、还得跟本司令碰一杯。
10: 为什么呀？
5: 为什么？你想过没有？本司令把你从刘大某的山洞救出来，难道你不该跟本司令喝一杯？
11: 是啊，应该再喝一杯。
10: 是，这杯酒我应该喝。这个刘大某太霸道，太欺负人了，应该好好的罚他。
5: 喝了喝了，本司令就告诉你怎么罚他。
6: 好好好好。
5: 哎呀，谷主席已经说了，准备收编刘大某他们。
7: 他要是不肯呢？
3: 不肯，那就杀了他。
5: 对，那就杀了他。
7: 杀了他，要是提篮洞的人马来报复怎么办？
3: 这个我早就想好了。到时候曹司令的人马全部出动，放火烧山，斩草除根。
9: 啊，这个话题就不多说了。来，请大家啊，举起酒杯。晚上是子明跟妖妹的大喜之日，大家一醉方休。
6: 来来来，
9: 来来来来来，
5: 一醉方休，
9: 一醉方休啊！啊，谢谢谢谢谢谢诸位光临啊！
12: 来
9: 来，
12: 喝，哎，看马上马上。
13: 不能喝，我现在有点喝多了，不能喝。
12: 来来来
13: 来来来来来。
0: 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你到我提篮洞，我好酒好肉招待，我到你们家来，连碗水都没有啊！
10: 算我怠慢你了，你先喝一口酒。好酒好肉好菜，算我欠你的。
0: 这还差不多。不喝。
10: 不是你刚才说要喝的吗？
0: 这是你的喜酒，老子喝了心里不痛快。哎，你要干嘛？啊？

0: 走吧，快走吧。
1: 你想放我？
0: 我要是不放你，那个曹山豹还有叫蓝玉的那个人会杀了你的。
1: 那帮狼心狗肺的家伙，老子不会饶了他们的。
0: 行了，别说了，你也好不到哪儿去。你请我上山不是为了5000大洋和20杆枪啊。
1: 哎，幺妹，我跟他们可不一样，我是想把你留在提兰洞当压寨夫人啊。
0: 你别再说这些了，我已经嫁人了，过了今晚咱们就两清。
1: 你怎么这么绝情啊？
0: 你出卖过我一次，我不会再相信你了，你快走吧。
1: 好，我刘大卯守着天地还有你，我发誓从今往后你郑幺妹甭想把我甩了，除非拿刀把我头砍了，否则我就是变成鬼魂也会跟着你的。还有，今天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一定会还的。

0: 这个男人就这样走了，他发下的誓言却留了下来，这是我一辈子的魔咒。我只觉得自己的心是那么的乱，那么的空，那么的疼。我突然有一种想把自己喝醉的欲望，醉到不知道明天是什么。
1: 大少奶奶，从没见大少爷这么开心过，喝醉了还喝，好像二少奶奶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 豆花，那个人是谁啊？
1: 好像是二少奶奶。
2: 这么晚了，他来这儿干什么？
1: 大少奶奶，二少奶奶是不是也喝醉了？要不我去看看吧。
2: 站住！什么没学会，你学会巴结了？什么天上掉下来的？我看啊，就是地缝里窜出来的，妖精。

0: 我今天是不是喝得太多了？
1: 小美，以后我不许你这样喝酒，伤身体。
0: 那个曹山豹，他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1: 傻瓜，他喝的根本就不是酒。
0: 真的？他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1: 咱不说他，今天晚上是我们洞房花烛夜，打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夫妻了。
0: 怎么样，我能够嫁给你是我前世修来的福气。
1: 别这么说，是我徐子明福气好，只要你不感到委屈，我就感激不尽了。
0: 你是说大太太吗？我不会吃醋的。
1: 你真好。

0: 慢啊！
1: 哪里哪里哪里！
2: 司令，司令，
0: 什么事儿？
3: 不好了，刘大毛跑了！
0: 怎么跑的？
3: 不知道。刚才我们去压他，只见房门打开，人已经不见了。
0: 看看去，
1: 快！

0: 一个大活人，捆在这儿，怎么可能就跑了呢？这
1: 可能大家喝酒去了，疏于防范吧。哼，什么疏于防范？这人是在徐家跑的，那要不是人放的，难不成是闹鬼了？
2: 大少奶奶，那是谁把人给放了呢？
0: 这人是在徐家跑的，不是徐家的人，还能是谁呀？
3: 你别胡说啊！
4: 我们徐家绝不会有吃里扒外的人。
5: 爹，我这话说的对不对？日后您自然会明白的。
4: 大少奶奶还真有意思，说话藏头露尾的。是顾主席，这刘大某一跑了之后，我们徐家会不会遭到报复，后患无穷啊？
5: 徐老爷子，你别紧张。我看这样吧，曹司令。
4: 是，你马上找人马出去搜寻，绝不能让刘大某跑回提篮洞。
5: 我马上去。时间不早了，徐老爷子，我先告辞了。
4: 好，
5: 有什么问题的话，叫蓝玉和你联系。
3: 好，让苏不远送。
5: 好。

0: 三姑，听你这个话茬，那我徐家不是出了内贼了吗？
1: 何止是内贼呀，这土匪窝里赎回来的身子恐怕早就不干净了吧。
0: 啊，哎呦，老爷，你这
2: 三姑，你到底想说什么？
1: 爹，要是我告诉您咱们子明新娶回来那个媳妇儿把土匪给放了，您信吗？
3: 这还了得！反正我们徐家有的是粮食。
0: 子明，
3: 师傅没关系。
0: 子明啊！王大，这陈坤提桶，陈科提桶啊！
1: 人家。这是在土匪窝没闹够，又跑到咱们徐家来闹幺蛾子。
4: 姐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1: 你跟刘大某有一腿，对吧？所以你才把他给放了。
5: 黄三姑，不许你血口喷人。
1: 子明，你也太可怜了，人家把绿帽子都给你戴脑袋上了，你还以为娶回来的是个宝？
4: 子明，我没有，真的没有。
1: 刘大某绑的是花票，对吧？他把你弄到那个土匪窝那么长时间，怎么着？你还让我们这些人都得相信他能把你个菩萨供起来？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登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这姚梅，你老实说，刘大某是不是你放的？
8: 爹，是我。
9: 姚梅，难道你跟那个刘大毛已经……
10: 子明，你这下明白了吧？人家在山洞里早就做过好事儿了，那个刘大某是他的心上人，他怎么舍得让他砍脑袋呢？
9: 你不如……你不如杀了我！
8: 冤孽，冤孽呀！
11: 子明，他们可以不相信我，难道你也不相信我吗？好，既然你们都不相信我，那我就用死来证明。
9: 幺妹，幺妹，幺妹，
8: 你醒醒！
9: 幺妹，你醒醒啊！幺妹，
7: 子明，你看着他，我去请郎中去啊！幺
9: 妹，幺妹，你醒醒！
10: 寻死觅活的，还不是做了亏心事？
9: 三姑，你给我闭嘴！
8: 我说三姑啊，
9: 不能死啊！
8: 这幺妹都已经这个样子了，
9: 你
8: 住手，说两句吧。
9: 幺妹，
12: 大老爷，大当家的回来了，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13: 大当家的，怎么回来？
12: 是你给我急死
13: 了！大当家的，救！

0: 痛快。
1: 大哥，弟兄们都准备好了，天亮要是你还回不来，我们就下山跟曹山茂干一仗。
0: 老子饶不了他，我刘大毛在提篮洞扯起大旗占山为王，到今天为止还没受过如此的奇耻大辱。
1: 就是这个妖精做的孽。
0: 住嘴。郑妖妹是我刘大毛的救命恩人，从今往后谁要是跟他过不去，就是跟我刘大毛过不去。
2: 你醒了？对不起，昨天我不应该这样对你。
3: 怎么样？你错了。
2: 是我错了。你打我骂我我都不怪你，我只求你原谅我。
3: 你是我丈夫，是我最亲的人，我不怪你。
2: 你真好。
3: 扶我起来吧。
2: 好。
4: 怎么样？

0: 爸，
1: 哎，
2: 醒了，好点没有？
0: 好多了。
2: 啊，要不呀，我怎么说你好啊？你也太倔了，有话好好说嘛！啊，
3: 我天生就是脾气急，最受不了别人冤枉我了。
2: 幺妹啊，你爹我虽然老了，可我还没糊涂，我相信你是清白的，可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刘大毛给放了。他毕竟是土匪，什么事干不出来啊？他可能会给我们徐家带来麻烦。
3: 爹，我不是向着刘大某说话，他把我抢到山上也没有为难我，要的5000大洋和20杆快枪一样也没拿走，我们干嘛要置人于死地呢？
2: 这曹三豹是狠了点，可谷主席的意思是要收编刘大某，也是为了他好啊。
3: 爹，我放了刘大某，一是怕他不肯归顺，人头落地，到时候大家就会怪我们徐家无情无义。二呢，我是担心提篮洞的人跟我们结下了冤仇，找我们的麻烦。冤家宜解不宜结，我也是为了徐家着想。
2: 原来你是这样想的，幺妹啊，但愿刘大某能领你这个情，以后不会来麻烦我们徐家了。
4: 曹山豹，老子一定要收拾你。
5: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
6: 一
5: 是啊，
6: 你为什么摇头晃脑的？
5: 这个读古人的诗词啊，讲求一个韵。那比如说啊，这《诗经》里面有一段是这么写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0: 表妹，你怎么了？
6: 你不是喜欢淑女吗？你就别跟我说话了。
0: 我什么时候说喜欢淑女了？哎呀，这《诗经》啊，刚才我读这几句啊，是这个意思：几只叽叽咕咕的斑鸠鸟在河边的沙洲上啊，开心的玩耍。这漂亮的郑幺妹呢，是我徐子明的好老婆。
6: 你骗谁呀？哪有一本《诗经》能把你我写进去？
5: 哎，著名诗人徐子明写的呀。
6: 你欺负我不识字是不是？
5: 没有。哎，别闹，别闹，别闹！你伤刚好，别别。

0: 我喜欢子明的书生气，他的儒雅和体贴让我感受到一个男人心底里的温暖。恍惚之间，我的脑海会浮现出刘大某的身影。我很奇怪，这个强悍粗野的男人为什么总像影子一样不时晃过我的眼前。
1: 子明，你最近怎么总是咳嗽啊？
2: 没事，可能受了点风寒。
1: 要不找大夫过来看看吧。
2: 没这个必要。

0: 你看你最近好像都瘦了。
1: 我瘦了？那我求你点事儿，你给我生几个壮点的儿子。
0: 总是说这个，我都不好意思了。
1: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是我徐子明的妻子，这是我们徐家的头等大事儿，我当然关心了。
0: 爹。
2: Hello，Hello，
1: 别再说外国话，他跟我们打招呼。
3: 杨乐啊，
0: 哎，
3: 气色不错，恢复得很快啊啊！来，对，
0: 我是山里长大的，身子没有那么娇贵。
3: 好，来，你跟我来，去看样东西啊。
0: 你跟我一块去。
1: 去吧，爹找你有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爹说了，这事儿啊，我办不了，我不是那块料。去吧，
0: 对，回去休息。
3: 来，小妹，看看，啊，这是枪房。墙上挂的，桌上放的，都是我的宝贝啊！啊，你再看看啊，这是美式卡宾枪。有效射程300米，还有这个，挂式盖德冲锋枪，杀伤力也很大。那边还有迫击炮，捷克的轻机枪，啊，轻便，20发弹匣，啊，精确度相当高。这幺妹啊，爹不是吹牛，整个湘黔13州县的武器，还没我这先进。哈哈。
0: 爹，
3: 哎，
0: 那这个大家伙是什么呀？
3: 这是最新式的美式1918重机枪。
0: 天哪，它是不是可以打垮一栋房子？
3: 当然了。
0: 爹，
3: 哎，
0: 你这么多武器是从哪儿弄来的？
3: 俗话说呀，有钱能使鬼推磨，花银子买来的呀。这都是我买来当自己玩的。哦，幺妹，你看后边，这还有望远镜。你看那山头很清楚，这钢盔。将来你帮我生一帮孙子，我把这些全送给他们。
0: 爹，你拿这些武器当玩具了。
3: 幺妹，我知道你是猎户出身，枪法不赖，脾气我又喜欢。子明呢是个读书人，不喜欢玩枪，日后我们徐家大院还全靠你了。
0: 我听出来了，爹是想让我当护院的。
3: 不，当护院总司令啊。表妹啊，说真的，现在世道很乱，土匪多如牛毛，他们都把我们徐家当块肥肉。
0: 爹，
3: 嗯，
0: 你是让我学好本领吧？
3: 没错，子明的骑马摩托都是我教他的，你是我的媳妇，我当然应该都交给你了啊。来，爹送你样礼物，2把手枪，说不定以后会用得着啊。
0: 谢谢爹。
3: 慢，爹有个条件。
0: 您说。
3: 我要一帮 boy。boy。
0: 波是什么呀？
3: 要一帮孙子。拿着。
0: 谢谢爹。
3: 幺妹啊，我们徐家是3代单传，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
0: 我知道。

0: 哎，没事儿，杨梅啊，不经过摔打成不了英雄啊，没事儿。哎，走，
1: 算命，刘半仙算命。
2: 哎，站住！那怎么的？
1: 算命了。
3: 算命喽。
1: 算命的。
3: 车吉凶。
1: 走吧。

0: 吉凶测祸符，刘半仙算命。
1: 算命算命，吉凶。

0: 两位且慢，这位兄弟好像很面熟啊。
1: 是吗？你这么一说，我看你挺面熟的。哎，
0: 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
1: 哎呦，这真有可能。你看我跟我大哥四海为家，算命为生，是不是给你算过命啊？原来啊。
0: 啊，进去进去进去吧。
1: 哎，大哥慢点啊。哎，慢点慢点。
2: 哎呀，这位仙女最近不妙啊，前路有刀光血灾，东门有贵人化解，最近你有小人啊，而且又有煞星环绕，要多加小心。
3: 哪个小人？
2: 哪个小人嘛，这要仙女自己思量。
3: 哪儿来的血光之灾？
2: 只怕命中难逃此劫啊。
3: 东门贵人又是谁呀？
2: 这是天机。
3: 天机？
2: 天机是不可泄露的。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姻缘由天定啊，还望仙女三思啊。
3: 我看你是一派胡言。我们徐家家大业大，还怕几个人打上门来不成？更何况是什么血光之灾？
2: 天上掉下块石头都可以砸死人，更何况姻缘天定。
3: 谭木匠，
4: 哎，
3: 你的人呢？
4: 来来来，
3: 先生眼睛看不见，不会是耳朵也听不清吧？
2: 这不是拉大枪的声音吗？
3: 那不是拉枪，难道还是给你拉琴呢？
2: 哎呦，仙女啊，是我看错了。仙女家大业大，我这卦没有算准。这个钱呢，我就不要了。小二，小二，
4: 哥，
2: 走了走了。我不要了钱。
3: 慢着。
2: 啊。
3: 这卦钱是一定要给的，不然传出去坏了我黄三姑的名声。豆花，
5: 哎，
3: 给赏。
4: 哎，好，谢谢谢谢，告辞了告辞了。哎，大哥慢点。
2: 来，

0: 走了。
1: 真聪明，电驴子一学你就会
2: 啊。比你聪明多了。哎呀，我累死了，我先歇着了啊。
0: 怎么样？
3: 大少爷，二少奶奶，我觉得刚才那两个算命的有点奇怪，好蹊跷啊。
4: 什么算命的？
3: 是大少奶奶要算命，叫他来的。
4: 那人呢？
3: 他走了。
4: 走去看看，你先回去吧。
5: 算命喽，算命喽，
6: 都不要了，走。
3: 二少奶奶。
7: 看清楚了吗？
3: 哎呀，想起来了，他们是提篮洞的
7: 刘大毛。
8: 呜呼！哎，大当家的，
9: 哎，大当家的回来了，
10: 大当家的，
9: 大当家的，
10: 大当家的回来了。
11: 徐家大院和徐家寨的情况怎么样？
12: 都摸清了，他奶奶的，这次有他们好看的。
11: 来，大哥，罗氏寨、清风岭。还有那个老鹰岩，那几个大哥马上就到。
12: 好，等他们一到，弟兄们杀下山去，闹腾个天翻地覆。
13: 好，
6: 大当家的，
14: 大当家的，罗氏寨的阙探长、清风岭李大当家，还有老鹰岩的邱大哥都到了。
12: 弟兄们，摆酒，有请几位大当家的，
6: 摆酒。
3: 曹司令，老爷子给您的信。

0: 怎么？刘大某想找你们家老爷子寻仇？
1: 请曹司令发兵增援吧。
0: 西兰洞那几个小毛贼啊，他不找本司令，本司令还想找他呢。
2: 张排长，哟，
0: 带一个排到徐家寨，提兰洞那些土匪要下来，通通的给我杀了，拿着脑袋找他们家徐老爷子领赏。
3: 是，
0: 去吧。啊，张排长，
3: 司令，司令高明，那我这就去办。
0: 去吧。
3: 是。
4: 大当家的，辛苦了，辛苦了。
5: 刘大当家的，听说你有一个大买卖，请咱们几个山寨的兄弟一起干，是什么大买卖啊？
4: 阙团长，先别着急，先喝我提兰洞的几杯薄酒，咱们再谈，怎么样？
6: 好，
4: 好，好，行。哎呀，
6: 这刘大哥啊，就是爱卖关子，没关系，吃喝聊嘛。
4: 还是李大当家的痛快，来来来，
3: 来，
4: 我敬几位。
6: 好，
3: 好，
6: 干
3: 干
6: 干
4: 干了。
7: 我刘大某自打上了提兰洞，可是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奇耻大辱。几位当家的，此仇该不该报？
6: 报
5: 报，这仇那是一定要报。
7: 此仇不报，我刘大某在江湖上没法混呢。徐老爷子认为他的徐家寨固若金汤，这回老子非把他破了。
8: 不过刘大当家的，这徐家寨有保安队，徐家可又有护院家丁，这两拨人马加起来可不少。
7: 我已经亲自去看过徐家寨，几十号的人枪，徐家大院三十几号的人，加起来不足百人。我提兰洞的所有兄弟下去，立马会把他们踏平啊。
6: 慢着，刘大哥，你一个提兰洞就能踏平徐家寨徐家大院，我们今天来干嘛？
7: 徐家寨嘛，毕竟易守难攻，战斗打响，寨子里的老百姓会跟他们一块守城，到那会儿我们对付的就不是上百人了，而是上千号子。所以我想请两位当家的率你们手下的弟兄协助我攻城。
5: 哎，刘大当家的，你把我姓缺的叫来，不为是光喝一杯酒吧？
7: 缺团长，我们提兰洞、老鹰岩、清风岭三路人马合在一块儿打徐家寨，那个曹山豹肯定会增兵，到时候久攻不下徐家寨，我担心。
5: 哦，我明白了，你要我这路人马去对付曹山豹，对不对？
7: 对，一旦曹山豹增兵，薛团长，你一定要在中途拦截他，确保我们几路人马拿下徐家寨。我要从徐老爷子那儿拿回五千大洋、二十杆快枪，还有我刘大某的面子。
5: 刘大当家的，这个快枪、大洋、面子，那你都要回来吧。那我们兄弟几个要点啥呀？
7: 好说好说，五千大洋、二十杆快枪，见者有份儿。我刘大某亏待不了几位。
5: 好。
3: 刘大当家更义气，
5: 好，
3: 来
4: 来
7: 来，弟兄们，把手里的碗都举起来，
9: 干了！
3: 下山！
10: 从现在起，增加岗哨，不许喝酒误事，还有加强巡逻，严阵以待。如果提兰洞的土匪胆敢来犯，一举歼灭。
3: 什么动静？
1: 会不会？

0: 是土匪来了。
1: 教尉，
0: 走。
2: 我真的没有想到刘大某会攻打徐家寨，他的举动实在是太疯狂了。我隐约感觉到，除了索取钱财、枪支，他还有另外的目的。哎呀，
3: 血光之灾，应验了，应验了呀！
4: 这刘大某怎么这样？
5: 郑幺妹，你能不能不装啊？人是你放的，他现在回来找我们徐家算账了。安的什么心，你还不明白吗？
6: 三姑，什么意思？
5: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这幺妹跟刘大某有勾结，你们都不信呢，啊，对吧？现在怎么样？水落石出了吧？
7: 姐姐，你不要这样说话，这祸是我起的，要杀要剐，我自己来当。
5: 哼，你当？徐家这么大的家产，是你拿小命就能随随便便担当的吗？

0: 太厉害，冲不上去，这哪是保安队，是曹山豹的人吗？妈，你说这个曹山豹怎么突然跑到徐家寨来了？我们是不是中计了？他们早有防备呀！来来来，老子亲自去寨子里摸的情况，难道让徐老爷子给识破了？现在怎么办？今天这寨子我是一定要进的。
1: 咱火力可不及曹山豹，他们居高临下，有城墙可依，只应拼不是办法呀！
2: 对对对，我信丘的，可就这点老本了，你可别把我拼光了。
3: 邱大当家，放心吧，我是不会让你的人打头阵的。
0: 老二，
2: 在。
1: 带些弟兄到附近的村子里找找，搜集些干柴，我要用火攻。
2: 大哥的脑子就是好使。
4: 我怎么没想到？我要让徐家寨的人尝尝我的厉害。去吧。好嘞。弟兄们，跟我走。
5: 张排长。
4: 哎，张排长。
6: 张排长，各位弟兄们，辛苦了。
4: 今天攻城的不仅是提篮洞的土匪，还有清风林老一言的。
7: 我看一会儿还有恶仗。这个刘大某他粗中有细，硬仗吃了大亏。他一定会想其他的办法。
6: 什么办法？如果城墙一旦失火，
5: 二少奶奶的意思是他们会火攻。
6: 韩木匠、吴屠夫，麻烦把徐寨主请来，我有事找他们商量。
7: 是。
8: 哎，来了来了来了！
6: 二少奶奶，我来了。
5: 徐寨主，你来的正好。 麻烦你发动乡亲们，让他们加加户户抬水上来，再准备几口大缸和一些石块。
7: 行啊！
5: 哦，对了，再让他们烧几锅热粥，要滚烫滚烫的。
9: 快快快！后面的跟上！快！二少奶奶，这边。二少奶奶，这边。哎呀，幺妹。
5: 呀，变漂亮了，
6: 是吗？啊，你跑哪儿去了？
9: 自从被抢了提篮洞，就没再回去。
6: 那你怎么不来找我？
9: 在徐家当二少奶奶，我一个打猎的，我上徐家干嘛呀？
6: 净说这样的话，你不是我娘家人呀？
10: 土匪冲上来！

这一刻，我对城下的这个男人充满了仇恨。无论他对我发过什么样的誓言，我都无法原谅他。

0: 我的压寨夫人来了。
1: 赶快给我滚回去，不然我们就不客气了。
0: 老子对你有情，老子要把你带到提篮洞去。
1: 怎么样？
2: 给我冲！

0: 这就还没用气，咱们兄弟伤亡惨重了。
1: 大哥，好汉不吃眼前亏，这笔账咱们先记着，我们先回祁连洞。妈的！
2: 谁敢说回去，老子他妈毙了他！
3: 邱大哥，邱大哥，
2: 那这样子继续打下去，我们的兄弟都要死光了。
3: 他妈，
4: 留到当家打，你跟我们说徐家寨举手可得，兄弟们是跟你出来发财的，今天这事怎么说？留到当家。
3: 你说干脆点，咱们再上，怎么算？
1: 二位大当家的，别着急。我刘大卯用脑袋担保，徐家寨我一定会拿下来。
5: 你的脑袋我们没兴趣，我关心的是我自己兄弟的脑袋。
3: 对，
2: 什么意思？
3: 清风岭的人是出了力的，成不成你的事儿。
6: 清风岭的，
7: 走。
8: 老鹰沿着敌众，跟我走。慢！攻下徐家寨，5000大洋、20杆快枪全归你们。
9: 你说话算数。
8: 我刘大卯从来就没有戏言。
10: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3: 兄弟们都是江湖上混的，这条买卖我给你做定了。兄弟们，给我杀上去，走！

0: 我还是冲不上去啊！
1: 好啊，
0: 好什么呀？弟兄们伤亡惨重啊！
1: 传我的命令，叫大家撤。
0: 什么撤？
1: 撤！
0: 弟兄们，大哥有令撤！

0: 这刘大毛也真是嚣张，我们何不乘胜追击，一举拿下提兰洞？
1: 现在啊，还不是时候。这个土匪是得救，可是也不能把他们剿光了。你想过没有？如果把土匪都剿光了，咱们的军饷谁给？咱们的军火又谁来补呢？咱们的队伍怎么扩充？
0: 司令真是深谋远虑啊！老子这支队伍混到今天也不容易啊，可在这湘黔地区，我算个屁！司令早有打算，这黔南地区的地盘早晚还不是你司令大人的。我跟你说实话吧，老子早就想对徐家下手，可是啊，一直都没有机会。这回啊，刘大某可是帮了我的大忙了。
1: 徐老爷子让我派部队，老子就把部队派进去，等打了胜仗就什么都好办了。
0: 司令的意思是请徐老爷子出点血，犒劳犒劳弟兄们。
1: 谢参谋长，你这心也太小了。敲徐老爷子一笔容易，敲了弟兄们也容易。老子要细水长流，要让徐家 成为我的金库，成为老子的军火库，老子要敲他一辈子。

0: 哎呀，都疼死我了！他妈的，这个女人太狠毒了，折了我多少弟兄啊！大当家的，咱们都被打成这样了，你笑什么呀？
1: 我笑，是因为徐家寨中了我的计了。
0: 大哥，你不是真撤啊？
1: 撤，是做给徐家寨看的。让弟兄们先好好休息。
2: 今天再跟我杀个回马枪。
3: 大哥，大哥，刘大毛攻陷徐家寨没有？
4: 没有，徐家寨早有防备，他们调来了曹山豹的人马，刘大毛攻寨失利，损失不少，现在撤回铁栏山去了。
3: 哦，撤了？那清风林和老鹰岩的人呢？
4: 啊，他们都要回去。后来刘大宝答应把5000大洋和20杆快枪全部交给李大当家和邱大哥，老鹰牙和清风岭的人这才跟刘大宝一起回了提篮洞。
3: 你他妈的，这刘大宝不是东西啊，啊想把老子给撇了啊。
4: 大哥，我们也撤吧。
3: 撤不，清风岭老鹰岩的人没走，说明林大宝还有策略。
1: 嘎子，
0: 哎，
1: 拿酒来。
0: 好。
1: 回来的路上，我看天气，
2: 今天很有可能刮东南风。
0: 东南风。
1: 小伙，
0: 哎，大当家的，
1: 你带些弟兄去弄井头酒来。
0: 好。
1: 老二，哎，你带些弟兄去弄些煤油来。
0: 煤。又没有烧，
1: 你就不要问这么多了，去吧。
5: 注意盘查，江农呢？走。
6: 怎么样？有情况吗？
7: 太平无事。
6: 那你也盯紧了，别掉以轻心啊。凡是经过这徐家寨的人仔细的检查。

0: 二少奶奶是担心刘大宝派人混进来的。这个人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我有感觉，他一定会回来的。这次我们徐家寨免于土匪的劫难，张排长立了大功啊！来，我敬你一杯，干！
1: 哎，你怎么不喝啊？这一仗下来，我兄弟是伤亡惨重，这点酒恐怕不够意思吧？
2: 张排长，开门见山，你要多少？
3: 大洋一万，快枪50。
2: 张排长，你把我们徐家当金库、当军火库了？答不答应，二位还是先考虑考虑吧。我这不是来讨赏。
4: 我这是来领赏，告辞。仗是打胜，却把狼引进来了。
5: 卖酒，卖酒，好酒，好酒！
4: 卖酒，卖酒，好酒，好酒！
5: 干什么的？这不是说了吗？卖酒的吗？
6: 打开！
5: 这卖酒的也打开啊！
6: 快打开！

0: 你不仔细盯着在这干嘛呢？我一直盯着呢。有什么情况吗？什么情况没有？刚过了一杯麦酒来了。查过了吗？查过了，是酒。人呢？不好！关大门！哎，站住！干什么的？哎，巡逻兄弟，我们是送酒的，给你们送酒来了。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1: 怎么又没油味啊？哪来的？没油味啊！哎，这酒对了！哎呀！哎呀！在那儿！
2: 对，
1: 干嘛？
2: 听我的，关小虎，你干什么？哈哈哈！
1: 葛鑫，你来迟了。 我们大当家说了，等会儿接你到提篮洞做压寨夫人。
2: 你闭嘴！再胡说我就开枪毙了你！
1: 这就是送给你们徐家寨的贺礼。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要撤来了，奶奶。
1: 什么时候你要撤呀？
2: 徐老爷子以毛不拔，兄弟们不肯卖命呀！
1: 可你们是官兵。
3: 张少奶奶，我也有上诉的命令呢。您自己看着办吧。哎，徐家大院我替你守着。
4: 老爷子的赏钱咱不能不拿。
1: 走，
2: 走。
1: 张排长，
2: 徐家寨上千口的人已经见死不救啊！
3: 这什么官兵，跟土匪一个样，
1: 跑不过咱们弟兄自己上。嘿。

0: 城墙守不住了，咱们撤吧。
1: 撤！红军在哪里？
2: 包！
3: 攻城！

0: 十载，我现在请你加入我们徐家护院队。
1: 大少爷，我这不是来了吗？
0: 好，弟兄们，我任命十载为徐家护院队一员。
2: 上！

1: 来吧，赶快把你答应给我的五千大洋、20杆快枪给我拿出来，否则我把你的徐家大院也烧了。
2: 哎呀，我们徐家要被烧了精光，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呀！

0: 叫得出来呀？
1: 你疯了？
2: 怎么样，姐姐？
3: 我是疯了。
4: 许子明，你看看你娶的这个小妖精，
3: 要不是因为她，咱们徐家能闹到今天这个家破人亡的地步吗？
5: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去找刘大谋，让他退兵，救幺妹。
6: 你凭什么让刘大谋退兵？
5: 他欠我一条命，他说他会还。
3: 徐子明，这下你听清楚了吧？你这个小老婆跟刘大某是什么关系？他凭什么拿命给他退兵？
1: 徐旺达、徐子明，你们徐家的男人都是缩头乌龟啊！刘大某，刘大某。
7: 徐子明，你怎么跟个娘们似的啊？这么长时间才出来啊？
1: 你们这些狗土匪，火烧徐家寨，荼毒百姓，烧杀抢掠，你们天理不容！
8: 徐子明，我告诉你，5000大洋，20杆快枪，老子要，老子还要郑幺妹去提篮洞做我的压寨夫人。
2: 刘大王，你别胡说！
8: 你瞧瞧你那个熊样，病歪歪的个小男人，让郑幺妹给你当二老婆，你他娘的心下何忍呢？哎，
9: 大帅，大帅，
2: 怎么样？
9: 大帅，
2: 怎么样？
9: 大帅，怎么样？怎么样？
2: 怎么样？
9: 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
8: 怎么样？
2: 怎么样？
9: 刘头领，我答应你，5000大洋，20杆快枪。我派人送去，你马上退兵。
8: 晚了，5000大洋，20杆快枪我要，郑幺妹我也要。
2: 别吓我！
9: 我加倍，10000大洋，40杆快枪怎么样？
8: 徐老爷子，别跟我来这套。我如果攻下你的徐家大院啊，你家的所有金银财宝不就全归我了吗？
9: 刘头领，你是想把我们徐家赶尽杀绝呀？
8: 这样吧，我等到明天早上啊，你们好好想想，否则的话我刘大某就不客气了。弟兄们，到寨子里去过夜。
10: 走
1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没事，你别哭，我不喜欢看你哭，我喜欢看你笑。子明，对不起，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徐家。夏姑娘，我们都已经是一家人了，你怎么还说这样的话？
1: 我不怪你，我们家里人也都不怪你。哪怕我们徐家倾家荡产，我也不怪你。你对我真好，
0: 小梅，你答应我，永远在我身边。我答应你，我永远在你身边，我永远是你的。
1: 躺下，躺下，躺下。有美，有你在，就是天塌下来，我也不在乎。子明病了，徐家危在旦夕。 我心里很乱，但我很明白，现在能救徐家的只有我。我决定豁出去了，一个人去见刘大毛。不管他对我做什么，我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救子明，救徐家，也救救我自己。

0: 恭喜你了，许家连锅可断了。这回啊，我们提篮洞发大财。大哥，这个镇妖妹，大哥，你真的想抢回来，把人家亚太夫人啊？
1: 那又怎么样？
0: 我是说，这个女人有点邪呀，
2: 到了提篮洞，那日后，
1: 你是怕到了提篮洞？
3: 他站到你的头上了，
4: 老二，我怎么说的？大哥收我，不许说他一句坏话。关虎多嘴了。
5: 大哥，
4: 徐家二少奶奶来了，
5: 哪儿呢？
4: 就在门口呢。
5: 哎，请进来啊！
6: 弟兄们，咱们攻下了徐家寨啊，我这儿还得了个压寨夫人啊！来，弟兄们，干一杯！
7: 妹，怎么样？快醒醒，不好了，出事了！
6: 妖妹跑去找刘大某了。什么？
8: 二少奶奶，请。
9: 我想找你谈谈。是他们叫你来的？我自己来的。好啊，那我有个条件，咱们得单独谈，敢不敢？不敢，我就不来了。啊！哎呀！
10: 请。哎，幺妹，你不能去啊！幺妹，幺妹，
11: 哎哎，那个，管的事儿这么多，幺妹这一去，就是羊入虎口，后果难以预料。哎呀，爹。 我早就跟您说过了，那郑幺妹跟刘大某他是一伙的，他们里外勾结，把咱们徐家都给卖了。子明啊，你怎么还这么糊涂呢？他都跑出去会野男人，给你戴绿帽子了，你怎么还向着他说话？刘大某。
12: 我他妈跟你没完了！哎呦，别动！

0: 杨梅，没想到你真来了。
1: 你这人也太忘恩负义了吧？你就这样报答我呀？
0: 我怎么了？
1: 你把我害惨了，你把徐家寨的百姓们也害惨了，你怎么胡乱杀人呀？你还有没有人性啊？
2: 幺妹，我告诉你，我刘大卯这一辈子最痛恨的就是滥杀无辜的人。
1: 可是你攻打徐家寨，就是滥杀无辜。
2: 我攻打徐家寨不全是为了你吗？幺妹，你跟那个徐子明就根本不是一路子人，你们过不长的。
1: 你不许说他，他是我丈夫。我们现在过得挺好的。
2: 行，那咱们就坐下谈条件吧。
1: 我想让你撤兵，马上就撤兵。
0: 可以啊，那什么条件？
1: 你不是欠我一条命吗？我不让你还，你把人撤走，咱俩就算扯平了。
0: 幺妹，这是我跟徐家大院的事儿，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徐家大院欠我刘大卯的，我要讨回，是不是天经地义啊？

0: 可我是徐家的人呀，你能把我跟他们分开吗？
1: 合着我刘大宝无论做什么，都夺不回你郑幺妹的心了，是不是？如果你要不想让我一辈子都恨你，最好让我顺从。我刘大宝发过誓，我这一辈子最不能对不起的人，就是你。
0: 我这次来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事情是因为我而起的，如果保不住徐家大院，我活着也没有意思。
1: 行，我答应你，那我们就谈条件，谈谈条件吧。
0: 什么条件？
1: 5000大洋，20杆快枪，翻倍。还有，我刘大宝说过，这50里方圆。
0: 归我管辖，徐家大院就在这50里之内，我呢有保护他的责任。说吧，还要多加多少钱？
1: 我没说要钱啊。
0: 那你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我得派兄弟进驻徐家大院啊。
0: 你的意思是，还要在徐家大院留人呀？
1: 幺妹。 曹山豹一天到晚的虎视眈眈的盯着徐家大院，他是个什么人，你不了解吗？
0: 好吧，我答应你。
1: 杨妹，不拉个钩？
0: 拉钩就拉钩。

人的心真是奇怪的东西，尤其是女人的心。我恨刘大猛，恨他给我、给子明、给徐家、给徐家寨带来的灾祸。可我又有一丝骄傲，甚至幸福的感觉，因为这个男人可以为我不惜一切。

0: 爹，娘，你们都在啊。我们大家可都等你半天了。等我？为什么等我？为什么？你半夜三更跑出去会情郎，怎么还有脸问我们为什么呢？爹，娘，我今天确实去见刘大某了，我是去跟他谈判的。谈判？
1: 谈判为什么一个人鬼鬼祟祟的跑出去？分明就是奸夫淫妇相会，里外勾结，要把我们徐家都给卖了。
2: 姐姐，你说话也别那么难听。你看我是一个人吗？你没看见吗？这还有一个人呢，石仔跟我一起去的。
1: 石仔，到底怎么回事？你说话。
3: 二少奶奶确实跟刘大某去谈判的。
4: 熟老五这脖子是受伤了？
5: 我被砸晕了。
3: 既然你被砸晕了，那你是怎么知道幺妹儿找刘大某谈判的呢？我亲眼看见他们出去谈的。
5: 哦，出去了。
6: 幺妹，你过来。
5: 怎么样，
7: 幼妹，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儿啊？你说，
5: 我真的只是去跟他谈判了。
6: 你怎么就这么贱呢？
8: 子明，
5: 徐子明，你可以打我，但是你不能骂我，我不贱。
8: 这是家务不幸啊！娶了你这个女人，我们徐家才有这灭顶之灾呀！
6: 妈，你别说了。

0: 离开我们徐家，我不走。
1: 郑瑶妹，你不是要当提篮洞的压寨夫人吗？你走，我不走，
0: 你走。
1: 我今天去见刘大某，我是抱着死的决心。如果徐家大院保不住，我就一死了之。结果我没想到，徐家大院保住了，我还要死。
2: 哎，幺妹儿。 别老是死啊死啊！有话慢慢说。你跟刘大某谈成了吗？
3: 爹，刘大某他答应了，他说他只要枪和银子，他可以帮我们保护大院呢。
2: 他说的都是真的？
3: 我发誓，我要是有半句假话，我就天打五雷轰！
4: 你还嘴硬？你睁开眼睛看看，天底下有这么好的土匪吗？
3: 放着徐家大院不要，弄点银子快枪。 反倒替我们护起院来了，你们爱信不信吧，明天天亮就知道了。
4: 刘妹，这恐怕是你拿自己的身子换的吧？哎呀，要是这样的话，我还得替徐家的老老少少谢谢你，舍身救家呢。啊，徐子明。
3: 你看看你娶的好二房，你少说两句。郑瑶妹，你滚！哎，瑶妹，什么玩意儿？子明，我是清白的，如果你要不相信我，我就拿心出来给你看。
5: 我信了，我信了，我信了。

0: 刘大当家的，各位当家的啊，徐老爷子得罪了啊，话干戈为玉帛，可喜可贺，各位大当家，请吧啊。
1: 那看来我的三个条件，徐老爷子是都答应了啊。
0: 各位大当家请，
2: 好，
0: 弟兄们，进，
3: 给你们招呼。
2: 大哥，不错不错，真是好啊！刘大当家的，我觉得那阙团长啊，无功不受禄，要不这事儿就别让他掺和了。
3: 我们龚大徐家寨，
2: 咱们兄弟死了多少？他阙团长算个屁呀！到现在连个人影都没见，这哪有他的份？
3: 刘大当家的。说句话，
0: 分了吧。
3: 好，
4: 兄弟们，分
5: 三分，清风岭、老鹰岩、提篮洞，三分，都分了，分了。
3: 刘大当家的，告辞，
4: 告辞，
0: 多谢二位大当家的。
4: 慢，
6: 刘大当家的，各位当家的。我罗斯寨的东西在哪儿啊？
3: 薛团长来晚了，拿着这个，走吧。
6: 刘大当家的，到底怎么回事？
2: 姓薛的，我告诉你啊，这些银元和快枪都是我们弟兄们拿命换的。
7: 对
8: 对，
2: 你也想得一份？做梦吧你！
9: 没门
7: 没门！
3: 兄弟们。抬东西走，
7: 站住！
6: 想走没那么容易，弟兄们，
10: 掏枪！
0: 薛团长，你真想动手啊？
6: 我罗斯寨的兄弟，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大家说好了。平分，大不了大家活命一场。
0: 这样，你把我提篮洞的一半抬走。
6: 我凭什么分你的一半
2: 啊？
6: 老子要的是平分。
3: 姓阙的，你听好。

0: 兄弟们，抬东西走，谁拦着我，我杀谁。走，
1: 好了，
0: 抬，抬起来走。
2: 薛团长，在我刘大某后悔之前，赶快把这东西搬走。
3: 快走，
4: 慢着。
5: 大哥，我们提篮洞的弟兄死伤最多，功劳最大，凭什么要分给新缺呢？
2: 关虎，谁是大当家的？嘎子带一队人留下，其他的人给我回提篮洞。
4: 跟我走，
6: 把箱子抬走。
7: 是，抬走。
8: 司令回来，
9: 司令息怒，我是照您的意思跟徐老爷子谈的，我想事关徐家的生死存亡，他总不能不答应。谁知道他居然接受了刘大某的条件，跟我们放在了一边。
8: 刘大某插足了徐家，还用我什么事啊？
9: 是司令，请司令息怒。
8: 老子正想扩充部队，这徐家本来是我的囊中之物，有钱有钱，要枪有枪，可这煮熟鸭子，这给你放飞了。
9: 司令息怒，我愿将功赎罪。
10: 恕。
11: 报告。
12: 司令，刚刚得到的情报，提篮洞、清风岭、老鹰岩、鲁斯寨的四支人马为了分银子，火枪差点打了起来。
8: 妈的，刘大某这小子想独吞。
12: 那倒没有，是鲁斯寨的屈团长没有分到，要跟刘大某动手。
8: 屈团长，马上集合队伍去罗斯寨。
1: 是。

0: 大夫，怎么样啊？有些麻烦。怎么麻烦？
1: 青衣两虚，急于南下，他的病症有些严重。如果可以的话，到省城大医院再去看看。
2: 大夫，跟我说实话，我这病是不是很重？
1: 瞎说什么呀？大夫不是说了吗？吃几天药就没事了。
2: 大夫。 你可以一定要想办法把我儿子的病治好啊！我们徐家可是三代单传，就是这么一根独苗啊！
3: 哎呀，娘，我觉得咱们这大院里有点邪气。
2: 邪气？
3: 要是不杀杀这股邪气，子明的病只怕会越来越糟。

0: 大师捉鬼，男人不能进，赶紧回来！哎，苍蝇是男人呐！他是大师啊，他有捉鬼啊！有鬼啊？那我用手枪去打！
1: 别！我求求你，我求求你，等咱这院去了邪，子民的病就好了啊！
0: 你是什么？
1: 妖妹儿，你为何不跪啊？ 为何要跪啊？大师正在做法呢。做法就做法呗，我又不是鬼。你看他那样，他才像鬼呢。哎，你看，大师已经发功了，看见了吧？
2: 你是妖怪，你把这些毒物吃了，身上的邪气就没有了。
1: 好。 我今天就把这些东西全吃了。

0: 鬼不鬼的，你才像鬼呢，赶快把你那脏乱的头发剪了吧。
1: 奶奶的，这个刘大毛不是

0: 老哥这次吃的是哑巴亏啊。刘大卯的野心多大，他哪在乎这几块大洋，这几杆破枪，他是想把徐家的财产自己给独吞了。
1: 哦，难怪呀，派人要给徐家护院啊。
0: 哎呀，你老哥忙前忙后的，到了最后还是替他人做嫁衣，连我们曹司令都为老哥你抱不平啊。
1: 得了啊，你们曹司令和我们罗斯寨尿不到一壶。
0: 话可不能这样说呀，有了徐家这口大壶，您和曹司令他不就能尿到一起了吗？
2: 怎么，曹司令也对徐家大院感兴趣？
3: 这湘前王的军火财产谁不眼红？
0: 实话跟你老哥说吧，我就替曹司令传个话，徐家这笔生意你老兄做还是不做？
2: 只要曹司令干，那我就干。说吧，怎么干？
0: 司令的意思是呢，此事需从长计议，关键是要把徐家掌控在手里的，所以呢，到那个时候怎么少得了老哥你一份？
2: 那是那是啊。
1: 都说他妈官匪不是一家，咱们跟曹司令干了，那他妈官匪就是一家了。
4: 喝点儿。
5: 谢谢老爷。
6: 哎呦，小当家的，你说这徐家大院多好啊，跟神仙过的日子似的，要吃有吃，要喝有喝的。
7: 我觉得还是咱们提篮洞快。
6: 当家的，你意思是要回提篮洞？
7: 你知道什么呀？
6: 哎呀，
8: 哎，妈，别走！
6: 我知道你惦记谁，你不就放不下那个二少奶奶吗？要不，咱回回去。
9: 就你们大玩意儿，你。
7: 慧慧，
10: 兄弟们，
7: 哎，他娘的，不会白不会，
6: 慧慧姐，
7: 来来来，喝酒，
11: 好热。

0: 你老看着我傻笑什么？
1: 老妹，你真好看。
2: 什么人？好像有动静，我去看看。
1: 我跟你一起去。
2: 不，听我的，乖乖躺在这儿，我马上就回来。
3: 幺妹，你自己当心。

0: 谁呀？出来！
1: 哎呦！
2: 幺妹，怎么了？幺妹，
3: 子明，没事儿。
4: 怎么回事？
1: 哎呦，你想剁死我呀？
4: 你想吓死我呀？
5: 我老头子开杀戒啦！
0: 你干嘛？你双枪还挺厉害啊！
1: 改天我教你。
0: 那看我乐不乐意学了。
2: 幺妹，幺妹，
3: 子明，
2: 谁呀？谁呀？谁呀？
1: 你冲过去！
3: 子明。
1: 你给我出来！你他娘的出来，把你打成什么没？
0: 你把枪放下，有什么话好好说。
5: 给老子背马背心！给老子给我离开！
0: 好，好，实在去背马，快去！
2: 好，他妈给我放开，
5: 老实点！
0: 你把枪放下，你到底想？

0: 你们把枪放下！
1: 把枪放下！
2: 小美怎么能放枪啊？
1: 快放下！
0: 放下！
3: 好，我们把枪放下了啊！你出来看看，我们已经把枪放下了。
0: 放下！
1: 别乱来啊！子明，没事吧？刘大宝，你想害死他呀？
4: 幺妹，你这狗咬吕洞宾，我救了他呀！
5: 刘大宝，谢了，
4: 去，甭谢了啊！最不该救你的人就是我，可是我还是救了。我真有病。
1: 没事了，快进屋吧。
6: 走。大哥抓了个活的，过来。郭大哥说哪山头了？
7: 大哥饶命，我上周自在。才两天，
6: 你是不是还想说你上有八十老母，下有三岁娃，是不是？
4: 你们罗石寨不知道这地盘是我刘大宝的，回去给你们阙团长说，
8: 别老跟我刘大宝作对。
7: 我们大当家的怕许家的家产都被刘大当家的给独吞了，所以派弟兄们下来想捞一票。
5: 你说你们那个阙团长怎么总是小肚鸡肠呢？
1: 算了，放了他。
4: 行，放了他。不过回去告诉你们阙团长，以后再到徐家大院来敲竹杠，别怪我刘大某不客气。走吧你。
7: 谢谢老大先生，谢谢侯部长。
1: 怎么回事？
4: 哎，嘎子，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5: 走火了。走火
9: 了。幺妹，幺妹，
10: 爹。
9: 哎呀，我这个四灯枪太棒了！刚才在城楼上，我打死好几个土匪呀 ，Made in England， 好枪啊！
10: 爹，多不安全呐！
9: 没事。
4: 老爷子，哎，你这个枪不错啊。
9: 英国造的 ，very good。
4: 我拿来看。哎，
9: 那 ，stop， 君子不夺人所好，这是我心爱之物。
4: 你拿过来。
10: 哎呀，刘大宝。
9: 叭叭叭！没事，哎，别开玩笑。
4: 弟兄们，撤，
5: 走。
10: 刘大宝。
11: 大宝好强。
9: 土匪还是土匪，真气人！
1: 子明说，这个男人是混世魔王。短短一段日子里，他把徐家搅得天翻地覆，也把我的生活搅得乱七八糟。似乎冥冥中注定，我今后的所有变故，也都将与他有关。

0: 怎么样？刚才被吓着了？说刘大毛为什么要救我？他是咱们家的护院，当然要救你了。不是，我刚才明明听见他说，最不该救的人就是我。他恨我，因为我娶了你，所以他恨我。怎么样？你是不是病糊涂了？ 刘大某贼心不死，要是有一天，小梅，你会跟他走吗？不会。子明，我知道刘大某在咱们家，你心里不舒服。可是现在外面世道乱呀，爹娘年龄大了，你身体又不好。 我们徐家这么大的家业，我们需要人保护。
1: 是啊，需要人保护。

0: 我身体又不好，爹娘年纪又大了，我自己的命还是刘大毛救的，我真没用啊。
1: 三姑，
2: 我说您这一大清早的发什么呆呢？
1: 哎呀，我那心爱的四灯冲锋枪让柳大毛给拿走了。
2: 咱们徐家的家产都快没了，你还想着那冲锋枪有什么用啊？
1: 君子之道是不夺人所爱啊。
2: 爹，您跟刘大某那种土匪讲君子之道啊，哎呦，我看您是不是气糊涂了。
1: 哎，三姑，你刚才说我们徐家的财产快没了，什么意思啊？
2: 罗斯寨的土匪都说那个刘大某要私吞咱们徐家财产，爹你没听说过吗？
1: 我让刘大某来护院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昨天晚上他不是打退了罗斯寨的土匪了吗？而且还把子民给救了。
2: 爹，人心隔肚皮，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再说了，咱们让一帮土匪给咱们护院，那要是让谷主席知道了怎么办呀？啊，还有那天跟他一块来那个他那干女儿叫什么来着？
1: 蓝玉。
2: 对对对，蓝玉，听说那也是个厉害的角色，好像还是干什么保密局的。你说会不会治咱们一个通匪之罪呀？
1: 哎呀，我也是为这个事儿担心啊。曹山豹对我们徐家一直怀恨在心，他要是在谷主席和蓝玉面前挑拨，那麻烦大了就。
2: 哎，爹，我倒是有个主意。
1: 说。
2: 你看啊，事到如今，咱们靠土匪不如靠官兵。
1: 你指的官兵就是曹山豹吧？他也是土匪出身，现在穿上老虎皮啊，他比土匪还土匪。
2: 不是，爹，咱们跟曹山豹的那个冤仇啊，是一解不一结。再说了，咱堂堂徐家，那不能总靠着一帮土匪过日子吧？
1: 我跟刘大毛也是须鱼尾蛇，那能长期在我们徐家待着？
2: 所以啊，爹，咱们不如趁这个机会把曹司令的人马也请到咱们家来护院，这样一来呢，刘大某那边也会有所顾忌。
1: 哎，这个主意好啊。啊，让刘大某跟曹山豹相持不下，到时候我们就
2: 坐山观虎斗。
1: 就这么办。三姑，我就是担心幺妹儿，刘大某对她一直不死心，万一闹出事情来，子民的身体我怕扛不住啊。
2: 那这样，曹山豹那里我现在就去一趟。
1: 好。哎，等等，你可不能告诉刘大某在我们家护院。
2: 爹你放心吧，不过曹山豹那个人呢，别人怕他，我可是不怕他。
3: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4: 52度浓香，
3: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49元，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赶紧打电话抢。

0: 九块九，品鉴十瓶名额吧。
1: 欢迎大家来到白水杜康
2: 十瓶九块九
1: 大型品鉴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3: 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2006年1月，白水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1: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3: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三个台阶的，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4: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五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4: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4: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十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3: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5: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3: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7: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5: 生。没错，
7: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3: 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1: 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3: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4: 十瓶只要9块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十瓶只要9块9，
1: 真的太给力了。
6: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飘香浓郁，曲香绵稠，52度浓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9块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49元，今天十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3: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4: 十瓶
7: 只要9块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十瓶只要9块9，
1: 真的太给力了。
3: 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十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4: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4: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

0: 基酒储存的年份。哇，
1: 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十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0: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是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4: 9.9块10瓶，
0: 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2: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酒，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窖香浓郁，曲香绵稠，
5: 52度浓香，
2: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5: 9.9块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
2: 1瓶
5: 149元，今天10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2: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5: 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6: 今天10瓶只要9.9，
7: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块10瓶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3: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0: 对，
3: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0: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4: 9.9块10瓶，
0: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箱，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4: 9.9块10瓶，
7: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3: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8: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4: 10瓶
8: 只要
0: 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6: 今天10瓶只要9.9，
7: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9: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0: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3: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5: 专柜价1瓶149元，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2: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5: 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0: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杨梅，你不是说我双枪使得好吗？我现在教你，另外我还教你骑马打枪。
2: 哎呀，我不想去。
1: 以后等你想去的时候，我也没时间教你。走。
3: 大少奶奶，我跟你说吧，你公公的事儿啊，就是本司令的事儿。你说我能不管吗？啊？不过呀，现在国家纷乱，本司令为了保一方平安，肩上的担子很重啊。大少奶奶，你放心好了，这兵本司令一定给你派，不过这军费上你们徐家……
4: 曹司令，这件事儿您就放心吧，我们徐家虽说不是富可敌国，那也是家大业大的，这点开支我们还是付得起的。我们现在想要的就是一个平安。
3: 平安？大少奶奶，我听说你们徐家跟提兰洞的土匪有勾结。
4: 这怎么说的呢？我们要是跟提兰洞有勾结，那怎么又会遭土匪袭击呢？曹司令，这事儿已经查清楚了，昨天晚上袭击我们徐家的就是提兰洞的土匪。
3: 是吗？哎呀，我说大少奶奶，我发现你说起谎话来连脸色都不变。我可告诉你啊，这件事儿要是让蓝玉小姐知道了，你们徐家可就吃不了，得兜着走了。
4: 那能怎么样啊？
3: 我实话告诉你，蓝玉小姐是保密局派来的特派员，她有的是钱，有的是军火，而且她还有一支特别行动队，这支队伍都是美式装备啊。蓝玉小姐专门负责湘黔这一带的军政要务。
4: 我们徐家可没得罪过蓝玉小姐。
3: 大少奶奶，你想过没有，蓝玉小姐要是知道你们家通匪，你想想你们徐家还保得住吗？
4: 嗨，不是有您曹司令在这儿吗？那我还怕什么呀？
3: 哼，大少奶奶，既然你那么相信本司令，来，我敬你一杯茶。
4: 曹司令，你可别乱来呀！
3: 看什么看？去去去！
5: 我说大少奶奶，你就放心好了，我立马给你派兵。
4: 曹司令，这么好的买卖我让给你了，你不谢我，难道还让我求你啊？
5: 那你说说我该怎么谢你？
1: 齐发，
6: 没打着啊！
1: 马赛怎么颠？你的手都不能抖。

0: 好样的，好样的。
1: 我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我不想再跟刘大某纠葛下去了，可真的跟他在一起，我心里充满了欢快，那是跟子宁在一起完全不同的感受，仿佛我又回到了以前山野里的那个我。
2: 当时手再稳一点就好了，哆嗦的太厉害了啊。哎，我
1: 生气了，回去吧。

0: 红梅，现在世道乱了，你想不想离开徐家去省城？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说，如果你愿意，我给你一笔钱到省城去定居。
1: 你要撵我走？子明，我做错什么了？
0: 我不是赶你走，世道乱了，我们徐家现在搞成这个样子，一群土匪在院子里吆三喝四的，我又病了，你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能放下？
1: 我不走。我既然嫁给你了，我们就是一家人。子明，我要天天跟你在一起，我还要保护徐家大院呢。子明，你是不是因为我去跟刘大某打双枪，你生气了？你小心眼儿。
0: 我没有。就是心里乱。
1: 你别乱了，我向你保证，不管他刘大某是怎么想的，我是堂堂正正跟他交往的。
0: 可是你们，
1: 你不相信我是不是？
0: 我当然相信你了。
1: 那你就别说了，听我的，好好养病，等你病好了，我们去开摩托车。

0: 石队长，
1: 辛苦了。怎么样？
2: 没什么情况。
1: 来。
3: 静一静，到底怎么回事？
4: 今年这庄稼闹蝗灾又闹旱灾，几乎减产了一半，可是这粮足却一点也不减，让我们乡亲们怎么活？
5: 要减足，要不然的话我们明年就集体堆田。
3: 别吵吵。
1: 乡亲们，我是徐家护院队的队长啊，跟你们一样也是花力气挣饭吃的。这样，你们选一个人跟我进去谈。
5: 不行，我们要全部进去。
4: 对，进
5: 去。
4: 进去。
6: 谁这么放肆啊？石仔，把护院队集合起来，我倒要看看，是你们的嘴硬，还是我的枪硬？就你们这几个人，还闹翻天了不成？自古租田交粮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多少年都没变过。说到皇帝老子那儿去，我们徐家也不理亏。我看你们这是想闹事儿啊。啊，闹吧！

0: 看你们闹不闹得过我这几杆大枪！
1: 少奶奶，集合护院队不合适吧？这是我说的算还是你说的算呢？让你集合就集合。谭部将，
2: 哎，
1: 集合！
2: 哎。
3: 都是乡里乡亲的，有什么话好好说啊！
4: 还有什么好说的？我们活都活不下去了，乡亲们，给我冲下去！
5: 冲！冲！
6: 养你们还不如养一群狗呢！
1: 既然你这么说，你去找群狗看家护院吧。
7: 嚷什么嚷？嚷什么嚷啊！
8: 笑什么样子？想闹事是不是？
9: 我们不是闹事，我们要减租。徐家二少奶奶，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到我们田里去看看我们的收成。
4: 我们是人，我们得活下去。我们都有老婆孩子，还有爹娘老人。
7: 不就是想减租吗？
8: 用得着这么大动静吗？
9: 您这是怎么说话呢？你简直比徐家大少奶奶还厉害啊！
4: 对啊，这厉害点什么？
3: 好了，出大事了！
10: 能出什么事儿啊？不就是几个佃户吗？哎呦，
3: 我说老爷子，子民他生病了，没人做主啊，这个事儿得你去摆平啊！
10: 用不着我，徐家有人做主，幺妹。
3: 他怎么能做主呢？
10: 哎呀，这柳大卯啊，不是个省油的灯，我拿好酒好肉款待他，他能不替我出力吗？
3: 老爷子，原来你是拿刘大卯当挡箭牌啊！
10: 得罪人的事儿，我徐旺达从来不做，与人为善啊！
11: 怎么不闹了？接着再嚷嚷！都他娘的给我出去！
9: 有种你就开枪，我倒看看这儿有没有王法！
11: 真有不怕死的？啊！
4: 再来！别拿枪吓唬我们！减租事怎么办？不减租的话，我们活不下去了。你们徐家再有靠山，开枪杀人也是要偿命的。
11: 老子杀人从来不偿命。
4: 你试试，我代表佃农减租，反正那什么王法了啊？
11: 把你手指头给我拿开！
4: 我偏不放！
11: 还有谁啊？啊？还有谁在上？今年的租子减一半，但是明年要给我好好的种地。以后来徐家大院，少他娘的吵吵嚷嚷的啊！有话好好说。这位少奶奶带大家。会好酒好肉的款待的，知道吗？
4: 你说是真的？
8: 当然是真的。不过以后谁要敢像今天这样来我们徐家大院闹事儿，我们也会奉陪到底的。
11: 站起来！
8: 回去！
11: 好，
8: 回去吧。
12: 好了好了，干什么干什么？四四，俺愣着干啥？走走着，走了走了。
13: 姓刘的。你也太嚣张了吧！谁给你的权利啊？我们徐家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到你们两个说了算了？
11: 就凭这个，不服吗？
13: 别以为了不起，
8: 姐姐，
13: 走着瞧。
7: 你也别生气，这田里种不出粮食，给他们减租，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
13: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以为有那个姓刘的给你撑腰，你就可以一手遮天了？老爷子还没发话呢。
8: 你也别拿爹来压我。
13: 大了能噎死人，胆子大了，那也不是什么好事。
3: 老爷子，你笑什么呀？

0: 你真的要走吗？你们徐家再有钱有势，也不能欺负佃农了。那地都得靠他们种了。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我刚才已经给他们减租了。你叹什么气啊，
1: 幺妹儿？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
0: 你是不是觉得我变了？我穿上这身衣服以后。 就不是以前的那个郑幺妹了。不，
1: 你上了提篮洞，你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告诉你，我没变，我还是以前那个郑幺妹。只不过是老天爷让我认识了完全不一样的男人。哪几个男人？以后你就明白了。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0: 这些日子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感觉就像做梦一样。
1: 幺妹儿，我感觉徐家还有很多事情要发生。我知道，
0: 十仔，你是我的娘家人，你是我的亲兄弟，你要站在我这边，你要帮我，你知道吗？
1: 我不帮你，我留在这干嘛？你。
0: 谢谢。说这个干嘛？
1: 别说是帮你，就是为你死我都愿意。
0: 我告诉你，你为了我要好好的活着。

0: 兄弟们，都跟我精神着点啊，走。
1: 哎，好好好，
2: 徐老爷子，
1: 张排长，辛苦辛苦啊。
3: 哎，徐老爷子客气。卑职奉司令之命来保徐家大院的平安，是卑职的责任。
1: 好好。
4: 哎呀，哎，爹，您瞧，这还得是国君，多威风。
5: 爹。爹，这是怎么回事啊？
6: 啊，曹司令听说我们徐家大院遭到骚扰，他派一边人马来保护。啊。
5: 我们不是已经有护院的吗？哎呀，
6: 曹司令的好意我们不能不领。再说保一方平安是他的责任嘛。啊，
7: 哪来的乌合之众啊，敢在徐家大院撒野？
8: 谁啊？就你啊。啊，
9: 我正要问你呢。啊，穿了身虎皮就不认识你爷爷了？
8: 谁他妈我爷爷？
9: 我是你爷爷啊。你都忘了？你看
7: 刘大王，你他妈什么东西？
9: 干嘛？你看我刚给你说了我是你爷爷。来，跪。
7: 兄弟们，子弹上膛。
1: 来，
6: 你们都是我请来的，千万别动武。对，
0: 老爷子，我跟您说，今天有我没他，有他没我，您看着办。
6: 哎呀，张排长息怒啊，曹司令派你来，但是有先来后到吧，他们先来的啊。这样，你先驻扎下来，我对曹司令有个交代啊。
5: 刘大毛，别闹了，就听老爷子的。
6: 这样，张排长的人马呢住在东厢房啊，刘大当家的人马呢住在西厢房，饭呢在一块儿吃，好不好啊？来，都放下。

0: 胆子，你帮龟孙子干嘛呢？
1: 黑灯瞎火全都睡了。
0: 好，咱给张排长来个下马威。
2: 大哥，一声令下，绝对张排长称马蜂窝。
0: 去。哎，

0: 刘大毛，你他妈半夜三更孝敬老子啊！你他奶奶给我下来！
1: 瞅你的熊样啊！
2: 张排长，厉害厉害！
3: 怎么了？刘大毛，你下来。
2: 那个好戏还没完呢。这个啊，国君弟兄夜斗恶狗，让狗追得满院子跑，真带劲儿啊！

0: 你说你怎么那么能闹呢？不胡闹。
1: 哎呀，不闹了，不闹了。嘎子，
2: 哎，
1: 把狗牵着，炖狗肉吃去。二少奶奶，我给你留个狗腿，等会儿你一块来。走，弟兄们。
2: 哎，走，
3: 走。走
0: 张排长，你快回去休息吧，一会儿我去治他去。
1: 睡睡睡睡觉睡觉。
4: 这个男人实在是太野了，他把徐家大院当成了他的提篮洞。再这样闹下去，我不知道还会出什么事儿。
5: 闹吧闹啊，就这么闹吧。再闹下去，徐家都快成土匪窝了。哎
6: 呀，我说老爷子，这你可真得想点办法呀！要这样下去，这日子可真是没法过了呀。
7: 爹。
8: 哎，杨儿，你先坐下。刘门儿，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刘大宝那儿还是你去一趟。
0: 爹，我去说什么呀？
8: 让土匪来我们家护院，本身就是我干了一件蠢事儿，何况现在闹成这个样子。
0: 爹，你的意思是？
8: 张排长跟柳大茂相安无事倒也没什么，可一山容不了二虎啊。我的意思是，你跟他说，让他先回铁栏洞去。
9: 小美，我跟你一起去。
0: 你就别去了，现在身体不好，不能动气。
10: 幺妹儿，咱们子明这是心疼你。那个刘大某赖在咱们徐家不走，为什么呀？还不就是闻着你身上这股腥味儿吗？
0: 姐姐，你别总说这样的话行吗？今天当着全家人的面，我们把话说清楚，我跟刘大某怎么了？
11: 哎，杨梅，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8: 是子明，你扶杨梅回去休息吧。
11: 哎，

0: 大夫，怎么样啊？
1: 恭喜太太，大少爷，二少奶奶有喜了。
2: 大夫，他真有了。
1: 大少爷，你就要当爹了。
0: 你看看，我也一看优美这个样子，我就知道他是有喜了。
2: 优美，我要当爹了。
0: 去，快点把老爷给请的来。
1: 慢点，二少奶奶是有喜了，可是她的胎气动了，我开一个安她的药方。你们去抓一副药来，给他调理调理就好了。
0: 好，豆花，把纸墨给我拿的来啊。
2: 妈，我去告诉爹。
0: 你去，你去。
2: 开点好药，好好补一补。
0: 爹，开点好的补药啊。
3: 爹。
2: 爹。
3: 怎么样？这幺妹的病怎么样了？
2: 幺妹，幺妹没病啊，她怀孕了。
3: 怀孕了，
2: 我们徐家有后了。
3: 吓死我了，子明啊，
4: 这外边闹哄哄的干什么呢？
5: 是老爷子和大少爷，听说二少奶奶怀上了。
4: 什么？
5: 二少奶奶怀上了？
4: 这这么快就怀上了？
5: 不是，这不快啊，都嫁了好几个月了。
4: 妈的，老子最见不得女人大肚子。
5: 大哥，你是心里别扭吧？自己喜欢的女人和别的男人搞大了肚子，这
4: 去，小心我割你舌头啊！别胡说八道。
5: 不是，大哥，这么长时间了，你还放不下她呀？
4: 哎呀，
5: 我就跟你说吧，那女人她平时是美若天仙的，那生起气来那跟个老虎似的。
4: 孩子，不许这么说。要不然，别怪大哥不认兄弟情分。
5: 大哥，那女人比兄弟还重要啊？
4: 当然，兄弟也很重要。兄弟就是要同生死共患难的。
5: 那女人呢？
4: 女人就是用来哄哄，用来疼的。
5: 哎呀，大哥，病了吧？啊？出病了，
4: 去去去去，你才病了呢。这碗怎么这么脏啊？啊，你们就知道在那儿推牌九是不是啊？去把这刷碗去，快去。
6: 是是是。

0: 杨妹，杨妹，哎呀，我太高兴了啊！比你妈怀你的时候我还高兴啊！
1: 是，我也是，比我当年怀子明的时候我心里还要高兴呢。子明，你呀就要当爸爸了。
2: 是，我要当爸爸了，我徐子明要当爸爸了。豆花，看着二少奶奶，不许让她乱动，不许骑马，不许碰枪。还有，你每天都要给她炖红枣莲子银耳汤喝。吩咐厨房，二少奶奶想吃什么就做什么。
0: 没错没错。
3: 少爷，
2: 爸，我太感谢了。
0: 这事
2: 我得做点什么。
0: 哎，对对对，
2: 我得做点什么。
1: 哎呦，我说旺爸，你看看咱们子明，他的病都好像好多了。
0: 没错没错。
4: 大少爷，我当爹了。大少爷，大少爷，你这是你身体不行，你怎么了？你实在你还不知道吗？幺妹怀孕了。
2: 我徐子明要当爸爸了。
4: 少爷少爷，恭喜你恭喜你。
2: 哎，你不是幺妹家的娘家兄弟吗？那你就是舅舅啊。实仔，你要当舅舅了。
4: 感情好。
2: 这古语有云，人逢喜事精神爽，没看我身体都好了吗？
4: 我出去兜兜风。

0: 他娘的威风个鸟啊啊！老子正在这做好梦呢，都让你给搅了。
1: 刘大王，我告诉你，我要当爸爸了。我活了30多年，徐子明要当爸爸了。
0: 当爸爸你去当你的爸爸，吼什么呀吼啊？
1: 我就是要吼，我让全世界都听得见。
0: 你小子，当爸爸是要付出代价的。我说什么来着？
2: 娘，喝杯茶。娘，你想想啊，子明那身子能行吗？再说那土匪那多壮啊！他和子明还没成亲的时候，他就把幺妹绑上山了，这不明摆着要……
3: 三姑啊，以后这种话你给我少说说。子明他身子再虚，也不至于虚到连孩子都生不出来这个地步啊！你说这个话，我可不爱听。
4: 那我嫁到徐家10多年，不也没怀上吗？
3: 那不怪他，是怪你这个母鸡抱不来窝。
4: 好，都是我的错。那您再想想，刘大某为什么老盯着郑幺妹儿啊？啊，他赖在咱们家不走，不就是为了想让他们俩偷偷摸摸的吗？
3: 我说三姑，我就不明白了，幺妹她怀的孩子是土匪的啊，你心里就高兴了？
4: 娘，您这话什么意思呀？我也是徐家的儿媳妇儿，看见徐家能续上香火，我也高兴啊。我在徐家这10几年没能怀上孩子，这事儿我比谁都难过。可关键是，如果这孩子不是咱们徐家的，那不闹出大笑话了吗？再说了，咱徐家这么大的产业，难不成要留给一个土匪的后？
3: 你要再说这种话，不但子明听见了跟你急不说，老爷子那边你也没好果子吃。

0: 傻子，
1: 哎，
0: 来来来，快来！
2: 怎么回事啊？
0: 把你们家主人抬屋里去。
3: 怎么回事？
0: 自不量力呗。
1: 大师，大师，
0: 没有个半斤的量，骑个电驴子瞎嘚瑟，摔着了。
4: 你没事吧，大哥？
0: 我没事，我有什么事儿？
5: 楚明，楚明，
2: 大少爷，你不碍事吧？
5: 怎么回事啊？这是？
2: 大少奶奶，大少爷骑电驴子摔倒了，是刘大当家把他送回来的。
6: 我摔了一跤，没事。
5: 姓刘的，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你问他自己啊。
5: 子明，你告诉我，是你自己摔的，还是有人害你啊？
6: 是，是。
5: 哎呀，子明，你说话呀，说话呀！
1: 大少奶奶，
2: 大少爷昏倒了呀！
5: 赶紧，赶紧，把大少爷扶回去！
2: 好好好。
5: 刘大王，你给我站住！肯定是你干的好事儿啊！你要害死我们家子明啊！
0: 本来啊，我是想教训教训他。啊，一个大男人，他娘的，一高兴就疯疯癫癫的，可没成想他自己摔下来了，这怪谁啊？
5: 我呸！你个畜生！啊，你霸占了我们徐家女人还不够，你还要害死子明，我看你就是要跟那个女人勾结，把我们徐家都给吞了。
0: 你说啥？
5: 我说什么？
0: 我对你徐家女人怎么了？
5: 奸夫淫妇！刘大某，你跟那个贱女人就是奸夫淫妇！
0: 王三姑，你骂我刘大某就算了，但是你骂幺妹，你他娘的是在血口喷人啊！
5: 怎么样？
0: 嘎子，
7: 在，
0: 张嘴，
7: 好，
5: 你干什么？
7: 给我下来！
5: 你
7: 给我下来！
5: 你，
7: 我告诉你，就你这臭嘴，我打你的话遭手！
5: 你要干
7: 干什么啊？
5: 你敢打我？
0: 妈的，看你这个嘴还臭不臭，硬不硬？嘎子，继续给我打，张嘴十下。
7: 好，一、二。
0: 三、四、五，继续打。

张少奶奶，你没事吧？

0: 老秦好了，他敢打你，就等于打了我的人。老子早晚有一天会把他碎尸万段的。
1: 那你什么时候动手？
0: 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
1: 为什么呀？
0: 蓝衣小姐非常看重那个刘大某，一直在想收编他，而且他一再强调啊，对刘大某不能轻举妄动。
1: 那你都是司令了，你怎么还能听一个小丫头说话呢？
0: 你又不是不知道，这蓝玉小姐是有来头的，她是保密局的人，连谷主席都得让她三分啊。
1: 那我怎么办？就这么算了吗？
0: 好了好了，我的大少奶奶，你好好的消消气，我呀一会儿好好陪你啊。
1: 切，我堂堂大少奶奶又不是专门陪你上床的。哎呀，
0: 我说少奶奶，我的大少奶奶，你说这话多难听，我是真心的喜欢你。
1: 你要是真喜欢我，就帮我把郑幺妹先给除掉。
0: 这合适吗？
1: 这有什么不合适呀？她现在都怀孕了，没两天就爬到我头顶上，那你说我在徐家还怎么待呀？
0: 你想想，你们徐家的人都认识我保安队的人，你说我怎么下手啊？
1: 男人要是能靠得住，母猪都能上树，还说喜欢我，屁话。
0: 好了好了，你就好好的顺顺气，我全听你的，好吧？但是我跟你说，这是杀人的事儿，咱们呀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1: 你过来。
0: 你的意思是借刀杀人？
2: 怎么样，你真是吓死我了。
3: 没事儿，我开心，我骑着我的摩托车呀出去兜兜风，一不小心摔倒了。哎，刘大某呢？
2: 你问他干什么呀？姐姐看到你摔成这个样子，就跟他大骂了一场。
3: 哎呀，这个三姑啊，怎么能冤枉人呢？是我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要不是刘大某啊，我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2: 是他救了你啊？
3: 是他救的我。这个刘大某虽然是个土匪，身上有一些匪气，不过人还不坏。
2: 你看你心真是够善的，还替他说公道话。
3: 三姑这臭脾气没跟刘大毛闹得不可开交吗？
2: 我听说嘎子拿鞋底打他几个嘴巴子。
3: 有这种事儿啊？
2: 我当时就是不在，不然我才不会让他欺负我们徐家人呢。回头我去找那个刘大毛，再怎么说他只是个护院，怎么能随便打主子呢？
3: 哎呀算了，刘大毛这个混世魔王，你找他又有什么用啊？咱不说这个。哎，今天我儿子好吗？
2: 哪那么快啊？
4: 你不知道咱们大当家的神勇，好多年前他把周扒皮一家杀得只剩下一条狗。哎，那条狗也是只因为有三只脚，咱们大当家看他可怜，放了他一马。
5: 他再怎么英雄也是一个土匪。
4: 土匪怎么了？大当家的讲义气，他兄弟们都照顾得好好的。再说了，他枪法准，马术精。我跟你说啊，别看他嘻嘻哈哈的，这里面满是主意。在我们提篮洞，没有人不服他。
5: 但是在你们提篮洞，在徐家，我谁也不服。
4: 哎，哎，你不服郑幺妹吗？
5: 我们从小玩到大的，我服他干嘛？
4: 哦，明白了，青梅竹马啊。
6: 实在兄弟，
4: 大当家，
6: 这徐家大院老是出这么多事儿，看来你是护院不得力呀。 啊
5: 你能不能把鞭子放下来跟我说话？
6: 我习惯了
5: 跟别人说话，行，跟我说话不行。
4: 哎，实在大当家在这儿，少说两句啊。
5: 凭什么少说两句啊？凭你们是提篮洞的，凭你们会打枪会骑马，这我都会。
6: 像条汉子啊，我喜欢。

0: 如果你要愿意到我提篮洞来，我给你个什么小头目干干。
1: 免了，
0: 还不领情？我还不给呢。不过我告诉你，张排长那几号的人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你给我看紧了。
1: 你们两路人马这点破事儿，我不跟着瞎掺和，我只管徐家。
0: 也好，如果徐家再出事儿，我就
1: 啪。
0: 哼。
2: 怎么样，服了吧？啊，
3: 我们大当家的大少奶奶嘴巴都敢扇，别说你个小小队长了。
1: 要让我服，除非扫把柄上长竹笋。

0: 你是来杀我？杀我干什么呀？
1: 我哪知道，这要问你自己啊。是不是罗斯寨的人？我看像他娘曹山豹的。
2: 哪来的土匪？
3: 别管哪儿来的，给我通通的干掉！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0: 等等，这还没完，
1: 震撼力度，买两双再送一双，买两双再送一双，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3: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

0: 我这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1: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垫不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2: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一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 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3: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4: 脚下稳当的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5: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两双换着穿。
3: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6: 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
3: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7: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8: 健步鞋，健步鞋呗。
7: 怎么还能脚底按摩？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呀，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9: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7: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10: 轻松又舒服。
9: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 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广东卫视
11: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2: 换，现在就换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13: 特大好消息！脚底按摩健步鞋原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9: 等等，这还没完！震撼力度，买2双再送1双，买2双再送1双。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这鞋太重要了。
14: 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9: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14: 对，
9: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5: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9: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14: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15: 轻松又舒服，
9: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儿，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的很。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16: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浴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
12: 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浴之前，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3: 特大好消息！脚底按摩健步鞋原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12: 等等，这还没完！
13: 震撼力度，买2双再送1双，买2双再送1双。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7: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18: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19: 这鞋真是太好了，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20: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21: 像咱们老年人呐，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22: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23: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比脚宽、比脚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24: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
2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么热的天儿，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3: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6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6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6: 而且买两双再送一双，买两双再送一双。
7: 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
6: 脚底按摩健步鞋一双只要69元，买两双再送一双，加5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8: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1: 而且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8: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这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9: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
8: 一人一双。
10: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11: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12: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10: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3: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14: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6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6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6: 而且买两双再送一双，买两双再送一双。
7: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
6: 脚底按摩健步鞋一双只要69元，买两双再送一双，加5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5: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6: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6: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5: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4: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制造突围，定义未来速度，铁壁穿针，诠释中国力度。今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制造未来。
2: 什么事情？
3: 池城身边的那个靖会长，他问过我，问我是不是共产党，
4: 是不是你跟我说的，时刻要跟你汇报的，有什么发现了，我现在就跟你说了。你跟我说这种话，我就说你们男人说一套做一套。我告诉你啊，我觉得我这一次的发现肯定是对的。
5: 你再大点声。
4: 怎么了？
2: 你怎么在这儿？你怎么在这儿？来这儿还能干什么呀？
6: 我发现了一个可疑分子，我正在找他。
7: 長く復旧。
2: 長く復旧。哎，来电了，
5: 赶紧调试机器。
7: 疑わしい車両すべて調べ上げて。
8: 哈，我们家少爷是你们任命的亲善大使，总要给点尊严吧。
2: 你给我闭嘴，这里轮不到你说话。
9: 池先生，你看呢？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3: 哎呦，
1: 头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
4: 66岁的陈博，慢性肾脏病，尿毒症。
5: 尿毒症就已经是我们慢性肾脏病的晚期了。哎呀，慢性肾脏病的三大特点，患病率是非常的高，高到10%。
4: 吴主任带了养肾茶饮，
6: 好喝耶，各有各的风味。
5: 健肾拍打养肾操，有肾脏病也不要害怕，早日治疗，早日康复。
7: 静悄悄来临的肾衰竭，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12点《健康有道》。

66岁的陈伯是位吃货，退休这几年来几乎成为家里的美食博主，天天探店吃美食，老火靓汤配烟酒，好不快活。但最近一周他突然感觉疲乏，没食欲，有时还会出现恶心呕吐的症状，他自认为是肠胃出了问题，去药店买了些治胃病的药，但用药后症状仍然不见好转，而且越来越严重。

0: 重，无奈之下只能到医院就诊。经过一系列检查，最终综合诊断结果竟然是慢性肾脏病5期，需要立即住院进行透析治疗。
1: 欢迎朋友们来到健康有道。刚刚陈博的经历听起来是非常的吓人啊，只是疲惫没有食欲，竟然就诊断出了尿毒症，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我们也为大家请到了陈博的主治专家，他就是广东省中医院慢性疾病管理科副主任吴一帆。
2: 他是广东省重大人才工程入选者，羊城青年好医生，擅长慢性肾炎、肾病综合征等中西结合诊治及慢病管理、营养调理干预。他就是广东省中医院慢性疾病管理科副主任吴一帆。
1: 大家好，观众朋友好，本节目是由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等一下呢，就吴主任来给我们揭秘一下陈博的身上究竟是发生了什么。那么同时也欢迎我们两位健康情报员，
3: 谢谢。
1: 在看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节目知识笔记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本期节目还为大家准备了200份的健康礼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助手就可以免费领取哦。陈博的身上究竟是发生了什么，突然之间疲惫没食欲就变成尿毒症了呢？
4: 这个太突然了。
3: 其实我告诉你啊，就是刚才说到他突然间是食欲不太好，提不起精神。其实老年人呢，因为机能衰退经常会出现这种现象的，比如像你们年轻人处于那个亚健康状态的时候也会经常疲乏无力吧。
5: 谁会想到去检查就那么严重的疾病，这个有点恐怖。所以为什么一点身体提示都没有？
3: 对，根本没有。
6: 其实这就是我们慢性肾脏病的一个特点了。我们都说肾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那慢性肾脏病呢就是一种沉默的疾病啊。所以陈博他犯的就是这样一种静悄悄来临的慢性肾衰竭了。
1: 是的，所以我们本期的健康话题就是静悄悄来临的肾衰竭。为什么肾衰竭它是静悄悄的呢？我感觉它就好像是一个小偷一样啊，偷偷的静悄悄的就在别人家里住下来了，这还了得？
6: 其实主持人说的没有错，我们可以把人体比作一个房子的话，那其实我们两个肾脏呢就像这个房子的一个下水道一样啊。我们每个人身上呢都有两个肾脏，肾脏的大小会跟我们的拳头差不多，那么每个人高矮胖瘦不一样，这肾脏的大小也会稍微有点区别的。我们人体在平常的日常代谢当中呢会产生很多的废物，那我们这个下水道的肾脏就会把废物通过尿液把它排出来啊，所以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如果你排得不好，这些毒素积在体内就有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叫尿毒症了啊。所以这是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功能。然后当然它有第二个功能呢，就是内分泌的功能，它跟我们的造血啊还有像钙磷代谢会相关。所以如果肾衰竭后期就可能这些病人会出现贫血啊、骨质疏松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了。
5: 他有问题之前难道不会腰膝酸软一下，或者说是有点什么那个征兆？
1: 有点先兆
5: 啊，或者说他可以说我不舒服疼啊，你注意点。
1: 发展信号啊。
5: 对，
6: 这就涉及到我们慢性肾脏病的三大特点了。第一个特点，隐匿性。我们肾脏内部是没有神经的哦，肾脏得了炎症或者它有梗阻肿胀了，这时候你才有感觉如果是里边其他的病变，你是完全没有感觉，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很多的慢性肾脏病它的症状其实没有特异性比如说它有一点点肿，那我们累的时候好像也有点肿，
3: 对
6: 然后有时候人会觉得疲倦，这些好像都是一种亚健康的情况，
3: 对，
6: 所以就会被忽略了第二大特点，高患病率包括我们国内也好，全球其实都做过调查，慢性肾脏病的患病率是非常的高，高到10%。
5: 也就是说，100个人有10个会得肾脏病。
6: 对，
1: 是的，
6: 对，可能我们身边10个朋友里边，说不定就有1个人会有肾病，所以这个患病率是相当高的。
3: 好吓人哦。
6: 第三个特点呢，它的知晓率又非常的低，它的知晓率也是10%。 啊，那我们可以想象，有十个肾病的患者当中，其实只有一个知道自己有病，其他九个人都不知道。嗯，等他一知道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后期症状很严重的时候，
1: 为时已晚。
6: 对，为时已晚。
1: 我们两位健康情报员会不会很担心了？
3: 很担心。
5: 我觉得我有点腰酸了，
3: 害怕。
5: 我觉得我是肾脏
1: 区，不要紧张，不要焦虑啊。
5: 肾脏区隐隐作痛的感觉。我其实很想问一个有点残忍的问题，是不是就是很多人一旦去检查出现尿毒症，也就是说已经是到晚期了？
6: 是的，是，确实是。比如说刚才这位陈博呢，他得的这个尿毒症就已经是我们整个慢性肾脏病的晚期了。我们一般会有肾小球滤过率来定义这个肾脏的功能情况啊，就像我们考试一样，肾小球滤过率也是满分100分，那么我们正常人呢大概都有90分以上，所以这时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当肾功能开始得了慢性肾脏病之后呢，它这个肾功能就开始慢慢的下降，那我们总共把它分为了5期，
1: 5期
6: 如果还好那么称为1期，60到90呢2期，这两个阶段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想象为就是肾病的早期，没有问题的，这时候早期治疗一般都能够康复比较好。但是考试不及格了，这个肾小球滤过率到了60分以下了，我们就开始叫肾衰竭啊。那么肾衰竭从3期、4期到5期，最后5期的阶段呢，就是以前大家常说的尿毒症了。
3: 那主任，就是刚才说到那个陈博是吧？
6: 对，
3: 他就是从慢性肾病很快速的蹭一下就到了那个肾衰竭了，那我觉得他肯定是有原因的，会不会跟他那个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造成的呢？
6: 对对对，
1: 从1期到5期肾衰竭的4大加速键，
6: 首先第一个最常见的就是饮食不节制，当我们吃太多东西进去的时候，我们的代谢废物产生就会多，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时候肾脏它做工会比较繁重，那你吃的越多，肾脏越忙碌，它就越容易衰竭，所以这是第一大原因。第二大原因呢，就是生物钟的导致。我们中医早老是说有天人合一，经常熬夜加班啊等等这种情况，那么晚上我们该休息的时候你在动，这时候呢整个人体的免疫功能就会受到了损伤，会发生紊乱，那么肾病呢其实很多就是免疫性导致的这种情况。第三大的原因呢，就是不良的就医行为。肾脏因为是个下水道，所以全身的各种疾病，如果你早期没有控制好，那么慢慢的就会损伤了肾脏。比如说你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高尿酸，如果血压高我吃一点药然后过几天又不理它了，但其实这些都是慢慢在损伤我们的肾脏，时间久了那个100分就开始下降了。就像我们感冒呢是一种病毒细菌，那我们人体的免疫力就会去攻击它啊，这时候免疫力就会加强，但是如果你不停的感冒，这个免疫力慢慢就会发生了紊乱，它会把我们肾脏也当作一个像病毒一样的东西去攻击它，这时候就会出现了免疫的紊乱，然后也会出现了肾脏疾病。第四个呢，就是不良的用药习惯。很多的药物在肾脏聚集之后呢，对肾脏其实也是一种损伤。那么最常见的药，就比如说像止痛药，还有各种抗生素。那么这些如果使用不当，它最终呢也是导致了我们肾脏的损伤。
1: 所以你看啊，不管是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需要多注意。那我们的健康助手呢也收到了一位来自江苏的朋友的私信啊，他说呢自己的父亲原来是有尿毒症的，那他就非常的担心自己会得慢性的肾衰竭，他就想让我们帮忙问一下吴主任，他应该有身体有哪些的预兆会预示着自己好像是得了肾衰竭，而且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应该怎么样去防护，怎么样去检查。
6: 大部分的肾病其实它并不是遗传性疾病，但是很奇怪，就是它具有这种我们叫家族聚集性，好像家里有一个人得了，他的兄弟姐妹他一起住的人也容易得。其实我们想想是因为生活方式的问题，
3: 对对对，
6: 我们比较去关注他，他还是有一些常见的一些症状，比如说他可能会有水肿，可能会有血压的升高啊，可能人这段时间老是觉得莫名其妙的累，或者是有 蛋白尿，那你就会小便拉出来的时候会看到很多的泡泡。
3: 哦，对，
6: 甚至是肉眼血尿，拉出来的尿是像茶一样的颜色，或者甚至是洗肉水一样的这些颜色。那么这些现象你就小心了，就赶紧去医院检查。嗯，我们再理解一下那个100分，我们就知道肾病在早期治疗总是效果会比较好，但是你到了

0: 后期呢效果就当然没有前面好，所以如果错过了这个早期的治疗时机是很可惜的。好，那么怎样去检查呢？其实很简单，就三个检查，大家记住，第一个查个尿常规，第二个呢抽血查一下肾功能，第三个就是做一下泌尿系的彩超。那么这三个呢就会从功能到结构啊，到它有没有早期的蛋白尿血尿全面的一个覆盖了。
1: 啊，太好了，我每年都有做体检。
2: 对，我也每年体检。
1: 那我想请问一下主任，像是有一些什么样类型的疾病，或者说他怀疑自己有肾脏疾病的人，这种高危人群，他的体检是不是要频繁一点，会有效的防治出现慢性肾病？
0: 我们正常人呢，我就建议大概是每年查一次就够了。但是如果你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或者平时经常的感冒，或者你自己听完这节课你觉得说啊，我平时真的老是熬夜，老是老火汤，生活习惯不好，那你就可能要三个月到半年就去查一次了。
3: 谢谢吴主任的精彩解读。想要看看自己的肾脏是否健康，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免费领取本期肾脏知识笔记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健康助手呢还可以帮您免费预约三甲医院医生提供线上服务，不用出门，让您在家通过线上问诊的方式向专家咨询肾脏问题。
1: 护肾养肾，身体的小问题可千万不要忽略哦，关注健康助手，有问题随时咨询。
3: 我们继续聊，看看今天还有哪些补肾的好方法。那我们的健康情报员，我们的天娜姐姐好像有一个补肾的好方法要带给我们，是不是啊？
1: 是的，因为说到补肾，真的在生活当中经常常见，这个时候有一味很好的这个药材呢常用补我们的肾气，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下，一起来看一下 VCR。
4: 它是一味临床使用率极高的中药，也是老百姓爱用的泡水圣物。旧唐书记载，它曾用来治疗年老体弱、气血两虚的中风，因其补气固表健肾的功效，能帮助患者短时间内康复。近年来有研究发现，它可以减少尿蛋白，延缓肾脏纤维化，从而减轻肾脏的损伤。究竟这是一味什么中药呢？
1: 我今天带来的这个呢，就是很多人的这个办公室里面都有的一味。中药黄芪。我相信很多现在爱养生的零零后、九零后，他们其实保温杯里面除了枸杞，还有黄芪。
3: 那究竟黄芪是不是养生高手呢？还是看吴主任来给我们评判一下啊！来，三、二、一，请举牌。恭喜，
1: 果然是被年轻人认可的补肾药材。
0: 首先第一个呢，我们黄芪是最经典的一味补气药。那么慢性肾脏病患者呢，他很多都有蛋白尿的。蛋白尿在中医怎么解释呢？就是气不足，故事无力，所以这种精微的蛋白物质从尿里边出来了，所以这时候通过补气啊，就把这个精微物质牢牢捉住，那蛋白尿就会减少了。然后第二个呢，我们科曾经在全国多家的三甲医院里边对慢性肾脏病患者做过调查，结果发现脾肾气虚的症型是最常见的，几乎占了80%。所以这时候呢就要去补气嘛，啊，所以用黄芪是很对的。还有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也对这么多家医院里边的名中医的治肾病的处方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几乎90%的处方里边都有这一味药黄芪啊，所以它确实就是一位治疗慢性肾脏病的补肾高手了。
3: 厉害厉害。
2: 那主任，因为我觉得我本人好像喝黄芪好像容易有点上火，那么我就想问一下，这个黄芪我们平常应该怎么用？是不是就像天娜说的，就泡个水喝？
0: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搭配。比如说第一个，您气虚很严重啊，甚至到了阳虚的阶段，那我们用当归补血汤，黄芪加当归啊，那这时候温补的力度就会非常的强，而且补气补血。第二个呢，特别是广东很多老百姓吃了之后会觉得，哎呀，好像有点上火，
2: 对，
0: 偏温补。那么这时候我建议加一点

0: 薏米薏仁，啊，薏米呢它就是偏凉的啊，所以你可以用黄芪加薏仁这样的一个搭配啊来泡水。还有像一些慢性肾脏病的患者呢，他平时很容易感冒，那这时候我可以推荐一个很经典的方，叫做玉屏风散。
1: 嗯，啊，对对对
0: 对，那它就是北芪加白术加防风泡水，那么对预防感冒、防止肾病的复发啊，或者说治疗这个蛋白尿，都是有挺好的一个作用的。嗯。
2: 我听说啊，今天呢，吴主任好像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适合我们普通人饮用，而且药味淡一点的养肾茶饮吗？
0: 对，
1: 来就喝吧，
2: 上茶饮。
1: 好，
2: 现在我们面前呢，就是吴主任给我们准备的养肾茶饮方了，
1: 有两杯。
0: 我给大家推荐的是两份啊，那么它其实呢都是针对我们肾病的危险因素泡的一杯茶。首先这一个呢，淡的这个是薏仁加百合，那么针对有高尿酸血症，平时可能经常有痛风发作这种情况下是挺合适的啊。我们知道痛风也是会损伤肾脏啊，所以您把痛风给控制住了，那么对肾脏是有保护作用的。
1: 这个放多少？
0: 这个呢大概每样换10克就够了，可以煮一煮，早上煮一煮它味道会更浓啊，然后没时间煮您就直接开水泡。哦，
1: 对，因为我知道很多痛风的这个大部分是男性，那么男性痛风的时候医生会让他们多喝水，其实可以用这个茶饮来
0: 用这个茶饮
1: 替代更好是吧？
0: 对，然后多喝水，尿酸是溶于水的，您多喝多排它就出来了。然后这个呢，这个是用山楂加枸杞子啊，那么量也不用太多，大概每样是5到10克。如果您怕酸的话，那么山楂就不要放太多。这个主要针对的是另外一个危险因素高脂血症啊，您如果有胆固醇或甘油三酯偏高，那么就用这个去泡水啊，也可以煮一煮，最好是开水泡，这样它枸杞子会更加保留那个有效成分。
3: 好，我自己给自己干杯。
1: 哎，两个都好喝耶，各有各的风味，很开胃。
3: 你没看到我在这样喝吗？
1: 对，
2: 交替着喝。
1: 哎，说句实在话，我们去喝什么奶茶呀，喝什么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干嘛？我们就用中国的智慧，我们用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药材，
3: 哇，又好喝，
1: 做成代茶饮，又健康又能够防病，而且还好喝。
2: 说的太棒了，让我们一起来干一个好不好？
1: 干杯！
2: 干杯！
4: 两杯同干，
2: 两杯同干。想要了解更多补肾养肾的方法，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免费领取专家推荐的更多养肾食疗方。健康助手还可以帮您免费预约三甲医院医生提供线上服务，不用出门，让您在家通过线上问诊的方式向专家咨询肾脏问题。
3: 添加健康助手，收藏学习各种养生的方法，有问题可以随时问，赶紧拿起手机扫码体验吧。
2: 我们的吴主任啊，除了是一位专家，还非常的擅长科普养生，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养生操在网络上大家都跟着他去学，特别的有人气，很火爆啊。
1: 那今天来了节目您也别客气啊。
3: 对对对对，今天来点，
2: 得给我们健康有道的观众带来简单有效的养肾操，有没有？
0: 好的，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沈中医肾病科自己创建的一个叫做健肾拍打养生操。这套操呢，它通过刺激养肾的穴位啊，同时拍打这个12经，从而起到了养肾固肾的这样一个作用。
2: 让我们有请吴主任的助手，广东省中医院肾内科护士许丽妹，欢迎。
1: 欢迎。哇，
2: 中国风。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肾内科护士许丽妹，今天由我为大家带来健肾拍打养生操。健肾拍打养生操总共分为3节，现在我们开始学第一节，自然站立，然后我们的左脚迈开与肩同宽，然后两手掌相互揉搓至微微发热，微微发热的手掌放于我们的肾腧穴，上下来回摩擦10到20次，使局部有温热感，

0: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节，双手自然下垂，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左脚向前迈45度，伸出左手，掌心朝上，用右手成一个空杯状，然后自肩部沿我们的手的一个内侧拍打至手腕处，然后掌心朝下，由手腕处拍打至回我们的肩部，也叫手三阳经。伸出右手跟右脚，与同样的方法拍打至右手臂，好，来自然放松，双脚与肩同宽，然后双手成一个空杯状，置于我们的一个肾腧处，然后前身弯弯微曲，双手沿外侧拍打至足外踝处，随后沿我们的一个足内侧拍打至一个腹股沟处。好，第二节结束。第三节甩手拍打法，首先全身放松，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右手向前，左手向后，轻轻甩开，右手顺势拍打我们脐以下的一个关元穴，左手拍打腰眼穴及对侧的肾腧穴，左右交替拍打50至100次。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健肾拍打养生操，每天可以做2到3次，每次5到8分钟。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两位健康情报员感觉怎么样？
2: 挺好，我觉得就是打自己居然可以打出健康来，这件事情非常棒。挺
3: 好。吴主任带来了这套健肾拍打养生操，护肾养肾的效果非常好，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全套动作详解。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向健康助手反馈，我们每期会整理出有代表性的问题，请专家在节目中解答。
2: 找健康助手领取收藏本期节目笔记，还可以转发给家人，保护好您的肾脏，赶快用手机扫码体验吧。
3: 那我们的健康助手呢，也收到了一位浙江朋友的留言，他说啊，自己是患有10多年的这个糖尿病史，最终导致患上了慢性肾脏病，他心里非常的担心啊，也很害怕呀，也非常的后悔没有去早点重视这个问题啊，就想让我们问一问吴主任，怎么样应该可以延缓这个病情它的这个恶化和发展？
4: 这就涉及到我们医院这10几年一直在做的一项工作，叫做慢病管理。像我们这种慢性肾脏病等等的这些慢性疾病呢，其实我们是要教患者去做好这个自我管理的。那么现在很流行的一个概念叫做自主健康，一旦我们得了慢性病，不要把自己的身体就交给我们医护人员就完了，
2: 对对对，
4: 其实你自己要去学习，你要知道这个疾病应该怎样去调养，因为很多的慢性病都是跟不良的生活方式相关的啊，所以你要学习，然后去改变这个不良生活习惯，那你的病情就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
2: 其实就像是我们这个在学校的学生和老师的关系一样，老师教你这个怎么去学习知识，但是你得自己学。
4: 对，要把它培养成一个内涵病人，
3: 慢性肾病内涵病人，做好这些管理的内容。
4: 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内涵病人呢，那可能就从自己方面去做到了。首先第一个是饮食方面，我们要知道到底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啊。我刚才有讲，这个是跟慢性肾脏病关系非常密切的东西啊。比如说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得了肾病之后，我们基本上要做到低蛋白饮食啊，也就是说你不能再大鱼大肉了，甚至你不能像正常人的那个量去吃这些蛋白质，一般要吃到0.8到甚至要0.6这样的一个水平。
2: 像是一些海鲜这种蛋白质高蛋白质的东西也要控制，
4: 也要控制。如果经常有痛风，那千万不要喝老火汤啊，等等，这一些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好，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合理用药。那我们知道吃药是可以治疗疾病的，但是吃错或者吃多了，那么对肾脏是一种负担，所以我们要合理的去服用，而且到底什么时间段吃啊？比如说一些降脂药，我们是要晚上睡前的阶段去吃。像肾病的患者有时会吃激素，那这种

0: 激素呢是由早上去顿服的，这样子副作用会最小啊等等。还有第三个呢是由正确的运动，那我们都提倡肾病的患者应该去运动，但是如果是太激烈的运动呢反而会加重了蛋白尿啊，所以像刚才教的这套操，那么它的运动量就是刚好合适啊，能够调节慢性肾脏病。第四个呢就是要调节作息，不要熬夜，到了点我们就要睡觉啊，中医讲子午觉，那么子觉呢就是11点要睡觉，那么午觉呢就是中午，也是大概是1点钟的左右，我们可以休息半个小时，这样是最养生的。第五个呢就是要做一些病症的控制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平时会觉得累啊，或者平时我有水肿啊，那我们怎样去把这些症状控制得更好，怎样去让自己消肿，让自己的生活质量去提高，然后活得更健康啊。还有就是情绪的调节，我们又有持久战的准备啊，因为各种慢性病啊，不光是肾病啊，它虽然说没办法完全治好，但是其实只有我们控制好，它也在一个很稳定的状态，所以这时候又做一个很强大的心理建设跟它共存啊。最后就是一个监测的管理，那比如说我们有高血压高血糖，那一定有学会在家里怎么自己去自己测量血压测量血糖。我经常教我的病人说，你又拿张纸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复诊的时候又拿给我看，哎，我看你在家里的记录，我才知道怎么给你调药。你不要等到门诊来测一测血压，那时候你心情很紧张，往往测出来会很高的，但是那个代表不了你在家里的情况。肾病是一个隐匿性疾病嘛，啊，所以呢，你的一些治疗效果怎么样，要及时去验尿、去抽血，我才能知道效果，才能够帮你调整药物。那么这一些都做到了，那我们才是一个合格的内涵病人，我们的治疗效果才会达到最佳。
1: 对，要和这个治疗的医务人员一起携手共同抗击这个疾病哈。
0: 对，
2: 而且我们这位浙江的朋友也不要担心慢性病可能是要跟他共存的，就像我们刚刚吴主任说的，有这样的一种方式跟他一起共存下去，就可以收获更好的生活质量才是最重要的，不要害怕也不要焦虑。
0: 对，就是您没有肾脏病当然最好，但是有肾脏病也不要害怕，早日治疗，早日康复，做好一个内涵病人，你总能达到一个最佳的治疗效果的。
2: 谢谢主任，也感谢我们两位健康情报员给我们带来了权威好用的补肾方法，让我们一起把肾气
3: 补起来。
2: 感谢大家收看健康有道，拜拜。
4: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5: 哎呦，
6: 痛啊！滚动筋骨贴，紧贴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愣什么神了？
1: 你现在最好面带笑容跟我说话，眼睛盯着我，哪儿都别看。
0: 你没事吧你？
1: 在你的十一点方向，很有可能有狙击手。
0: 不可能，我在那儿已经安排人了。
1: 也许你的人已经死了。
0: 那我过去看一下。
1: 嗯，
0: 你跟他们聊着。

0: 完了！
1: 我老江湖英雄一世啊，最后被落得个打成筛子的下场。
2: 你说的是丧气话！孩子们，别管我，你们赶快走！
3: 跑！我答应过阿锦，一定要把你救出去的。

0: 老子就被打成筛子了。
1: 小虎，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回去领赏。哎呀，咱们走吧。
2: 去哪儿啊？
3: 苏先生，
4: 苏先生，
5: 林宇啊，
4: 宋先生，
6: 林宇啊，
4: 您一路辛苦了。
6: 林老爷，
4: 来，我给您介绍一下上海的各界名流，这位是大通银行的刘董事长。
6: 一路辛苦，宋先生。
4: 你好，你好。这位呢是立恒洋行的王雨婷，王先生。
7: 你好，
6: 王先生，你好。小唐，好久没见了。怎么，不舒服？
5: 没有。

0: 宋先生，欢迎您来上海。
1: 好啊，好啊，好。
2: 婆婆，咱们赶快走。好。

0: 轻点，搀着点，哎呀，
1: 你怎么样？
0: 疼啊！
1: 哥俩，
0: 我脚断了。
2: 啊！只有把日本人赶出中国，这样的血腥杀戮才会被彻底终止。
3: 是啊，
4: 宋先生，我们先上车吧。
2: 好吧，那我就先走了。
3: 您保重，
5: 注意安全，宋先生。
6: 冷静点啊！
3: 走。
6: 慢点。

0: 你看见黑衣了吗？
1: 看见了，刚才就是他救的我。
0: 我刚才看见他中枪了，你说他会不会死啊？
1: 不会，黑衣永远都不会死。

0: 左臂肱二头肌贯通伤，准备局麻，用普鲁卡因。
1: 子妍姐，怎么回事？
0: 别问了，赶紧手术，快准备。啊！子妍，你会没事的。

0: 他失血过多，需要输血。
1: 我给他验血。
0: 不用了，他的血型跟我一样，采我的就好。
1: 可是唐医生，你刚做完手术，现在采血的话，身体会盯不住的。
0: 赶紧准备，听我的，来，朱姐姐。
1: 哎，
0: 快去准备。

0: 醒了，来来来，慢点，你伤口刚好，不能大动。我怎么在这儿呀？快谢谢我吧，要不是我的话，你早就……谢谢啊。
1: 伯母都安全回来了吧？他很好，很安全。放心吧，受伤的黑衣大侠。你知道了？当然知道了。我能不知道吗？您都穿成那样了。别看了，衣服是我给你换的，我得给你做手术啊。
2: 别逗我了，衣服肯定是阿宝给我换的。
1: 怎么可能是阿宝换的呢？阿宝当时要准备手术，哪有时间给你换衣服啊？是我换的，这做手术得换衣服。
2: 那你再做手术，你也不能脱女孩子衣服呀。
1: 我是一个医生，在我眼里没有男女的，何况我俩从小一起长到大，这还光着屁股打过架呢，你忘了？
2: 你不要胡说，唐玉姬，你不要以为你救了我命，你就瞎说八道的啊！
1: 我没……
2: 你信不信你要再说我？你……
1: 哎，别动！
3: 你这伤口缝好了，有大动作的话，会开的。
2: 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你就像个臭流氓。
4: 要是没有这个臭流氓，你这胳膊可就保不住喽。那你姐，别听唐医生胡说，衣服是我帮你换的。
1: 阿宝，
2: 切！
3: 你呀，又在捉弄子言。
2: 伯母，您来了。
3: 哎，子言，还好吧？
2: 蛮好的。
3: 这伤筋动骨100天，你就在同凤堂休养啊。

0: 庭让我给你爸打过电话了，就说我想多留你住几天。刚才你们家的那个管家给你送来了几套替换衣服，你放心，你爸不知道你受伤的事。啊，
1: 伯母，您真是太细心了，谢谢您了。
0: 是阿静关照我的。
1: 啊，是谢谢您。
0: 不谢。这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饿了吧？
1: 有点儿。
0: 我去做好吃的给你补补
1: 啊。哎，谢谢您。
2: 妈，我去做吧，您陪子妍聊会儿。
0: 阿姐，子妍来了，你变得勤快多了吗？
2: 这刘子妍是我们家的座上宾呐，我是愿意做，就是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吃。
0: 哎，子妍，阿静的厨艺不错的。
3: 伯母，有人敢做，我就敢吃。
2: 你衣服真的是我换的？

0: 行了，喝不了那么多。
1: 来，张嘴。
0: 哎，就我自己来吧。这，
1: 我说大小姐，你的胳膊都伤成这样了，你还逞什么能啊？
0: 那你让阿宝过来吧。
1: 阿宝吃饭呢。
0: 伯母呢？
1: 你好意思让我妈过来喂你啊？
0: 哎呀，你让我自己来行。
1: 喝。
0: 好吧。
2: 来。哎，这多好啊！这个汤啊是用猪的肱二头肌炖的，
0: 嗯，
2: 吃哪儿补哪儿。
3: 嘿，哎，你是不是一刻不跟我斗嘴，你心里特难受啊？
2: 你刚知道啊，跟你斗嘴是我平生最大的乐事。
3: 呀，那我得谢谢您了，这么抬举我。行了行了，我自己来吧。我这手伤，我这手好着呢，我又不是残疾人。
2: 真行啊！
3: 真行。
2: 哎，我有好多问题要问你。
4: 问吧。
2: 你是地下党。
5: 我现在还不是，我在努力的争取入党。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肯定能入党。
2: 枪哪儿来的？
5: 在法国买的，我就带回来了。本来我想着在俱乐部做展示的，没想到派上用场了。
1: 你就不怕你爸和你哥知道你参与共产党的事儿？
5: 参加共产党是我的信仰。
2: 你哥是复兴社的，你不怕有一天你俩碰上？
5: 最好别碰上，但如果真要碰上的话，我就是牺牲自己的性命也不会放弃信仰。
2: 哎，什么是信仰啊？
5: 就是让全天下的劳苦大众都过上幸福的日子，为此我们可以献出一切，哪怕是生命，懂吗？
2: 没你们那么崇高，我的信仰就是家人安康，天下太平。
5: 唐玉锦，外敌不出，怎么可能家庭安康，天下太平呢？这个事儿不可能有人置身事外的。就拿宋文涛那个事儿，
2: 我对你这些话不感兴趣。我们换一个话题，我问你啊，你为什么要装黑衣？
5: 黑衣是大英雄，你知道吧？
6: 我小的时候他还救过我呢。
5: 我那个时候就想，我长大了要成为像他这样的人。
2: 黑衣救过你？
5: 啊，他是那时候还特别小，那天特别巧。
7: 花姑娘，别跑了。
8: 日本鬼子不许欺负我们中国人！
7: 哎，过来。

0: 原来是这样。
1: 你崇拜黑衣吗？我从小就把他当成我的偶像，所以我在法国的时候，我专门请了一老师学枪法。回国之后，我用我学到的枪法狙杀日本特务。我那时候就想，我一定要扮黑衣。一呢，是为了纪念他，更重要的是威慑日本人。
0: 没事，你以后啊，别再扮黑衣了。虽然你枪法好，但是真的很危险。
1: 哎，我这伤什么都能好啊。
0: 放心吧，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就能生龙活虎。
1: 你啊，就这么一点优点。
0: 我优点多着呢，只是你没看见。
1: 你帮我个忙，去一趟交通站报个平安。要不然我怕同志们担心我的安危。
0: 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是没有信仰的缩头乌龟啊。
1: 不不，你没信仰，但你不是乌龟。
0: 这算你说对了啊。赶紧吃饭。来，
1: 我自己来吧。
0: 无畏不去啊。
1: 哦，好好好，
0: 来吃。
1: 你还有个优点，厨艺不错。

0: 老板。
1: 哎，先生，要点什么？
0: 请问有没有宝怀斋的梨膏糖？
2: 有，当天早上到的货还没来得及摆出来呢。
0: 那个，这个是刘子言让我交给你们的。
1: 老丁，刘子言突然带来这个。
3: 太好了，终于有子言消息了。人呢？

0: 原来是他呀！
1: 他是谁呀？
2: 洪峰堂诊所的唐医生，宋文涛的随侍医生。这次多亏是他在啊，否则的话，恐怕宋文涛的棺材早就被运回南京了。
1: 是啊，不过这次刘子嫣同志也是功不可没，他平安无事就好。
2: 哎，小六怎么没来呢？
1: 对呀，我也觉得奇怪呢。
3: 小六他平时很少迟到的。
1: 是啊，他不会出事吧？

0: 鱼。
1: 老丁，好久不见了，借一步说话。
2: 老于啊，嗯，想当年老诺为了迎接北伐军进入上海，我们一起参加了共产武装起义啊。
1: 是啊，这一晃都已经九年了
2: 啊。是啊，听说你调去北平了。
1: 嗯，
2: 怎么又来上海了？
1: 鉴于上海现在形势严峻，上级领导让我来当特派员，来协调你们各个区委的工作，为期啊是3个月。我呢还带来一部电台。
3: 哦，那上级领导有什么指示吗？
4: 哦，这个是上级领导
1: 给你们几个区委写的信，安排了一下下边的任务。老丁，这任务很艰巨啊。啊，
3: 上级领导
2: 要我们刺杀宋文涛。
1: 没错，据可靠情报显示，这个宋文涛和日本政府联系非常紧密，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汉奸。
3: 啊，电台毁了，小刘是唯一的联络员，负责上级领导和我们的联络。他说宋文涛在上海布置抗日作战计划。
1: 据我所知，这个小刘也是汉奸。他人呢？我来亲自跟他对质。
2: 我们也找不着他呀。
3: 他失踪了，
4: 组织上让我和你多沟通了。哦，对了，听说上海出现了一个黑衣狙击手。
1: 这个叫黑衣的狙击手本事非常的大呀，
4: 他是不是咱们的人？我能不能见见他呀？
3: 这个黑衣是谁我也不清楚。
1: 哼，没关系，先喝茶。
5: 车站的刺杀行动虽然失败了，但是美津秀子狙杀了黑衣，也算是个不小的收获。相信在这段时间内，黑衣是不会再给我们制造麻烦了。
6: 社长，这次我们被唐玉锦耍了，我绝不会放过他。
5: 秀子，不要因为你的情绪而偏离了目标。我们要刺杀的人是宋文涛，至于唐玉锦，有的是时间收拾他。
6: 是，明白。
5: 你们听着，宋文涛的住址已经确定，我们的内线也已经打入了他们的内部，这次的行动必须成功，不得有误。
7: 是。
5: 各位，我们的目标就是黄埔会馆。
8: 探长，
9: 都给我盯紧点，千万不能出什么纰漏。
8: 是。
10: 宋先生，您就是血压有点高，平时呢不要太劳累了，一会儿我给您开点药。
11: 好啊。小唐，这次我来上海那可是要麻烦你了啊。
10: 应该的。
12: 宋老兄，宋老兄，
11: 啊，你也不出来迎接我一下。
12: 有失远迎，有失远迎，不好意思，别来无恙吧。
11: 好久不见。
12: 哎呦，长了一身雷肉。哎呦，
11: 小唐，这是我的老朋友蔡将军，我要和他好好叙叙。
10: 啊，好，
11: 请坐。
12: 好，谢谢。
13: 唐先生，请吧。
10: 好，

0: 唐先生，你知道宋先生这次来上海是为了什么吗？我不想知道，你也不用跟我说。我只是个医生。唐先生，对于抗日，你难道一点热情都没有吗？我不是什么振臂一呼、应者如云的英雄，好像抗日这种事儿，不缺我这一个吧？我曾经听李明宇跟我说过，说您的父亲和蔡将军是好朋友。好像是。
1: 他还跟我说，如果他尚在人世的话，一定是冲在最前线的抗日战士。他是他，我是我。

0: 好戏要开场了。
1: 等一下，平时玩枪吗？
2: 不会。
1: 可是为什么你手上会有玩枪人才会有的茧子呢？

0: 身手不错，
1: 您的枪也很快。
2: 宋先生，这里不安全，我们走吧。
0: 好，走。

0: 我巡捕房的，
1: 唐一锦呢？
2: 哎，
1: 你不能进去！
2: 我找唐一锦。
0: 这个鲍满春也追得太紧了吧？
1: 你怎么知道唐一锦在这儿？你是谁？
2: 你以为你们藏得有多好啊？我鲍满春随随便便问问就知道你们。

0: 在这儿，更何况是日本人。
1: 我这来的幸好及时啊，要不然你小子早就去见阎王了。你们巡捕房能干什么呀？我告诉你，要是我男人出什么事儿，我拿你们试问。
2: 拿你们试问？
3: 谁是你男人？
1: 唐玉锦啊。真笨。
3: 笨？
4: 笑话，唐玉锦什么时候成你男人了？
1: 哎呀，行了，你自个儿去问他。
4: 哎，有我在你就不能进去。
1: 你让开。
3: 不让。
1: 滚开。
4: Q 姑娘，以我对唐玉锦的了解，你这么火爆的脾气，他不可能喜欢你。
2: 你不要跟他。你知道我们是谁吗？你，
4: 我不管你们是什么人，你们要是再胡闹，我就请你们去巡捕房。
1: 你

0: 子刚，宋先生呢？还在里面。啊，
1: 他们是谁？两个朋友。啊，注意警戒。
2: 你等着，我会找你算账的。好啊，我随时奉陪。
3: 小胡总，
2: 报姑娘，忘了告诉你，我叫刘子刚。哼。
4: 何玉洁，
2: 苏先生，
4: 小唐，今天的事情可真是多亏了你啊。
5: 别这么说，我呢还有事情要办。
4: 那我们改天再见。改天再见。
5: 小伙子，
4: 你竟然能用这种方式判断对手的位置，有两下子，加入我们国军吧，为国效力。
5: 多谢蔡将军赏识，但是当兵这个事儿，我没什么兴趣。
4: 爽快。不过话不要说得太满。

0: 子言姐，
1: 你怎么没好好休息啊？我听伯母说，日本人又去刺杀宋文涛了。放心吧，宋先生和你哥哥他们都没事儿。
2: 你怎么来了？我怎么就不能来了？他怎么在这儿？他包公呀！哥，
1: 你在这儿呢？这小姑奶奶怎么跑这来闹？
3: 哎，你别碰我！
1: 兄弟，我尽力了啊，这母老虎实在是拦不住。
2: 哎，说谁母老虎呢？我看你还是跟屁虫似的。
1: 别闹了，看见没有？
4: 那个。
2: 子言，你能不能先带他们出去一下？我跟这位鲍姑娘有点事儿要说。
3: 行，那你好好养着吧。
2: 哎，刘子言，给我站住！你在这儿呢，正好，我正想让你知道我跟阿景的喜事儿呢。
1: 喜事儿？什么喜事儿？
2: 唐玉锦正要向我提亲呢。
3: 提亲？哎，你又是谁啊？一惊一乍的，你也喜欢唐玉锦？
1: 阿姐，怎么回事啊？他说的没错，我是要向他提亲。
2: 阿姐，走，跟我回家去见我爹去。
1: 哎，行了行了，别在这儿胡闹了啊！你没看这爆发三国四方全球大战吗？赶紧走。
2: 哎，你松手，要走也是他们俩走。
1: 走不走你？
2: 我不走。
1: 我叫你不走。
2: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1: 再胡闹我打你屁股。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行时尚，践行好。
2: 哎呦，
3: 痛啊！我弄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要走也是他们俩走。
6: 走不走你？
5: 我不走。
6: 我叫你不走。
5: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6: 再胡闹我打你屁股！
5: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你给我放开！
7: 阿宝，麻烦你先出去一下，我跟唐医生有话要说。

0: 唐医生，给个解释吧。
1: 为了救我妈，我真的没办法，我只能依靠鲍家帮的势力。这个条件是他提出来的，我答应了。
0: 你答应倒挺痛快的呀，是不是你自己心里也这么想的呀？
1: 虽然我不想跟你吵架，这件事情我也很为难，我会想办法解决，但是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0: 我理解啊，我特别理解。你们男人的心思就是三妻四妾，还希望女人能够忠贞不渝，给你们立贞洁牌坊是吗？
2: 刘子言，你什么意思啊？在你心里我就是那样的人吗？
0: 你不是那样的人，你不是，你是万花丛中过，夜草不沾身的那种人。别装了行吗？想娶鲍小姐娶吧，想纳妾也可以啊。哎，我觉得那个阿宝不错。
2: 我跟你说啊，这事跟阿宝没有任何关系，你别把他扯进来。
0: 还没怎么着呢，就开始护上了。让我说到心思上了吧？啊？
1: 对，你说的没错，我就是这么想的。鲍满春确实是脾气大了一点，但是在救我妈的时候，他差点把性命都丢了，在这一点上看他德性很好。阿宝也不错啊，是个美人啊，深得我心。所谓娶妻娶德，纳妾纳色，对吧？
0: 好，这是你说的是吧？你今天要是不向鲍家去提亲的话，你就不姓唐。
2: 好，我现在就去。跑江湖的，
3: 我穿着样。阿姐，你刚才在屋里跟那俩女的说什么了？
1: 你是想听我在这儿跟你说废话呢，还是想马上带我去见你爹？
3: 见我爹，走。
4: 哎，唐一言，你们俩怎么着？闹什么呢？
0: 哦，没事儿。
5: 真没事儿？
0: 没事儿。
4: 净胡闹。那我送你回家吧。
0: 不用了，我要去见一个朋友，你先回去吧。
5: 小心点啊！
0: 走走走走。

0: 今天又不是议事的日子，急匆匆的把我叫出来有什么大事啊？
1: 爹，女儿要嫁人了，女儿相中的人就是她。
2: 就这么个小白脸你也瞧得上？
0: 来啊，把她轰出去。
3: 谢谢帮主。
4: 出去出去。
1: 你站住！
5: 谢什么谢啊？
1: 退下，给我退下。
6: 爹，你可别瞧不起他，他可是上海的新任枪王。
0: 上海枪王？
6: 嗯，
0: 他也配得上叫上海枪王？
6: 哎呀，爹，您就不能好好说话呀？那女儿的幸福您就不管了？
0: 哎呀，你喜欢这个小白脸呐？
6: 喜欢。
0: 真的喜欢？
6: 真的喜欢，就是因为他是小白脸我才喜欢的。一百个喜欢，一千个喜欢，一万个喜欢。
0: 好，好，好。要做我的女婿，那可得有胆识。
6: 他可有胆识了。
0: 那好，今天我就试试他。来啊，把那个孽障东西给我拉上来。
4: 走，
3: 快快，帮主饶命啊！
4: 走，快去。
0: 小子。这个孽障东西吃里扒外讨好日本人，按我帮规应当处死。就由你来送他上路，怎么样，上海枪王？
7: 枪王就要杀人吗？
0: 哼，还是个窝囊废。
6: 哎，爹，他什么都好，就是有这么一个小毛病，就是不敢开枪杀人。
0: 不敢开枪杀人，还敢做我的女婿？快滚吧！
6: 爹。
7: 好嘞。
6: 唐玉姐，你给我站住！
0: 等一下。你叫什么？
6: 爹，他叫唐玉锦，同风堂诊所的唐玉锦。
0: 爹叫什么名字？
7: 唐存博。
0: 唐存博是你爹？
7: 啊。
4: 你咋不早说呢你？
0: 跟我来。
6: 你还愣着干嘛？有戏了，我就说我爹会喜欢你。走，快。
8: 上级领导让我们刺杀宋文涛啊？
9: 是的，特派员带来了曾书记的亲笔指示，笔记是曾书记的，一点没问题。
8: 特派员？
9: 嗯，正好你在，我帮你引荐一下。
8: 好啊。
10: 不过呢，关于假扮黑衣的事啊，先不要告诉他。
8: 我明白。
11: 谁啊？
12: 老于啊，是我啊。
11: 老丁啊。
12: 哎。
11: 好，
12: 老于啊，
9: 我带领同志过来，他说要见见你啊。
11: 啊，
13: 老于，
11: 刘子言，
13: 怎么是你啊？
9: 怎么，你们认识？
13: 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就认识老于了，不但。

1: 他教会我打枪的，还是他引领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呢。要是没有他，我恐怕是一个辈子没有信仰的人了。他是我的导师。
2: 哎，别说了，你过奖了。
3: 哎，你到哪儿去了？你离开法国后一点信儿都没有。
1: 我到处打听你呢。
0: 后来呀，我参加了东北抗联。
1: 哦，真够厉害的。
2: 快点，坐着说了。我先走，我还有点事儿啊，你们聊。
1: 哎，
0: 好，
1: 老丁，你慢点啊！
0: 一点都没骗你。
2: 来，坐吧。
0: 哎，
2: 怎么样啊？结婚了没有？
1: 没有呢。
2: 是吗？还没结婚呢？
1: 嗯。
2: 那这么说，我还有机会啊？
1: 你别逗我了，您忘了，您可是我一辈子恩师。
2: 来，喝茶。
1: 哎。

0: 唐先生，给你看样东西。这把枪是你父亲送给我的，他曾经用这把枪救过我的命。
1: 您认识我父亲？
0: 何止认识啊！我们还结拜过兄弟呢。你坐下听我说。当年我和你爹，还有如今是工部局董事的刘兆林，我们三个从山东一路杀到云南，又从云南杀到上海，闯荡江湖，历经艰险呐。
1: 可是为什么小时候我从来没听说过你呢？
0: 我们三个到了上海之后，我想加入帮会，我觉得那样来钱快，可是你爹是坚决反对，我和他为此大吵了一架，从此不相往来了。说句老实话，这些年了，我觉得一直愧对于你爹呀。
1: 我父亲死后，你怎么从来都没出现过？
0: 我去找过你们，可是你们的房子已经卖给了别人，我不知道你们母子去了哪里。
1: 您知不知道什么人把我父亲杀了？

0: 您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1: 我什么也不知道。
0: 麻烦您告诉我行吗？
1: 你不要再问了。啊，你可以走了。来人呐！
2: 在。
1: 送客。
3: 爹。
1: 闭嘴。
4: 唐医生，请吧。
1: 送客。
4: 请吧。
3: 爹，那唐玉锦还能做你的女婿吗？
1: 等他学会开枪杀人再说吧。
3: 那他要是一直都学不会呢？
1: 学不会，那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0: 唐云锦吗？你怎么来了？报我家汪子乘龙快婿，怎么样啊？人家看上你没有？什么时候喝你喜酒啊？跟踪我是吧？谁有空跟踪你啊？我这附近办案刚好路过这。
1: 哎呦呦呦，谁信呢？哎，
0: 子言呢？还好意思问？刚才被你气的，回家了。
2: 在家呢，是吧？
0: 哎，你干什么去？
2: 征用一下。
3: 哎，你征用什么呀？我还办案呢！
4: 办什么案？
2: 哎，不，你看什么案？
4: 我怎么回去？
2: 自己想办法。
4: 哎哎，别走！你让我怎么回去？那臭小子让我走回去。
3: 子言
4: 呢？
3: 嗯，
4: 我听说你们那儿有一个叫黑翼的狙击手啊，你认识他吗？
3: 我不认识。
4: 哎，
3: 谢谢。
4: 怎么？你不信任我呀？
3: 不是，黑翼那个人很多年前就突然消失了。我见他还是那时候。

0: 特别小。
1: 子妍，我发现你变了。
0: 我变什么了？
1: 变得不再信任我了。
0: 没有，真没有，我不认识这个黑翼的。
1: 怎么没有啊？你好好想想，当年在法国的时候，你对我那是知无不言。这么长时间没见了，我倒觉得咱俩生疏了啊！你看你跟我说话都吞吞吐吐的。
0: 我真没变，我还那样，倒是你变了。
1: 我变了？我怎么变了？
2: 变得更厉害了呀！你都参加过抗联了。哎，我有一朋友叫杨静，是沈阳的，他以前就参加过东北的抗联，你认识吗？
1: 杨静呐？
2: 杨静。
1: 我还真不认识，可能我们两个在不同的支队吧。
2: 嗯，没事儿，回头有机会介绍你们认识认识。
1: 行，
2: 那我今天先回去了。
1: 我送送你。
2: 行。啊，这边。
1: 啊，对了。我刚想起来，我得回去打个电话，你在这儿稍微等我一会儿啊。
2: 行。
1: 哎。
3: 如果刘子言让我跟杨进见面，我的身份就会暴露。

0: 喂，我现在有个大麻烦。刘子言，
1: 不就是道个歉，有什么了不起的？

0: 那到了。好，那我就先回去了。来个法兰西式的再见吧。行啊，来吧。我走了。
1: 小姐，您回来了。

0: 开门，开门！
1: 哎呦，唐少爷，哎，
0: 子言呢？
1: 你怎么了？哎，小姐，小姐，
2: 怎么了？
1: 快来啊！
2: 这怎么了？
1: 可能是喝多了，迷迷糊糊的，人都站不稳。
2: 哎呀，那个弄进去吧。慢点，慢点啊！
1: 还得说话。
2: 慢点儿，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慢点，慢点，慢点，先给咱放沙发上去啊！没酒量还瞎喝酒，小心点啊，小心点，慢点。喝多少酒啊？哎，孙管家，赶紧找吴妈给她熬碗醒酒汤。
1: 好的，小姐。
2: 喂。喂。跟别的女孩喝酒，跑到我这儿耍疯。来来来，张嘴。张嘴。

0: 对啊，这怎么回事啊？但这不重要，这事儿还不重要啊？这可是你说的啊！哎呀，这么大的事儿，上门提亲，喝的喜酒吧？
1: 喝什么喜酒啊？人老丈人，不对，他爹不喜欢我，他把我赶出来了。
2: 活该！
0: 不是你们两兄妹怎么一样啊？说的话都一样呢？
1: 不是，子言，你听我说。
0: 刚刚送你回来的是个高个儿吧？我告诉你，就是他想杀你。
1: 你敢跟踪我？
0: 我没有啊。
1: 好，我承认是我跟踪你。
0: 你凭什么跟踪我呀？
1: 那个人有问题。
0: 他有什么问题呀？
1: 他不是个好人，他肯定是个特务。我是担心你的安全。
0: 你给我闭嘴！
1: 我告诉你，你可以说我什么都行，但就是不能说他。于老师是我的恩师，我不允许任何人污蔑他，懂吗？
0: 什么恩师啊？有恩师那么亲密的吗？你们俩都那样了，
1: 那样了，
0: 那样，
1: 那样，
0: 那样怎么了？那样我乐意啊！
1: 关你什么事儿啊？喝醉酒跑我这儿撒酒疯，我可没时间伺候你。送花娘，送客。
0: 刘子言，你。

0: 阿杰，
1: 啊，刘叔，
0: 你怎么来了？
1: 我，
2: 又和子言吵架了。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欺负子言，我可饶不过你。
1: 我哪敢欺负他呀？明明是他欺负我，还差不多。
2: 跟你开玩笑，别急着走，陪叔叔聊聊。
1: 行，
2: 来。
3: 喂，杨静吗？哎，你好，我子言啊。我挺好的啊。哎，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你在那个抗联的时候，你认不认识一个叫老于的人啊？哎呦，那化名我可不知道。哦，他是我在法国的导师。哦，嗨，不知道没关系，我没什么事儿。我的意思呢，就是说你有时间到上海的时候呀，我介绍你们认识认识。
1: 刘叔
0: 啊，
1: 您千万别误会，我也是为了救我妈，我才答应报满春的条件呢。
2: 这我知道。你呀，孝心可嘉，都是子言不懂事儿，啊，不怪你。这些日本人太可恨了。
1: 我去鲍家帮提亲的时候，我遇见鲍大海了。
2: 鲍大海，啊，老相识了。当年我和你爸，还有他，我们结拜过兄弟。他年龄最小，排行老三。按说我应该叫他一声三弟。
1: 我听鲍大海说，他跟我爸以前发生过矛盾，后来就一直都没联系了。
2: 哦，坐。也说起来，鲍大海这个人也是个老实人，只是到了上海以后，经不住这花花世界的诱惑，投靠了黑帮。我和你爸曾经劝过他，结果也是不欢而散。算起来，我和他有十几年没见了。
1: 我问他关于我爸的死因，他不愿意说，但是我总觉得他好像知道点什么。
2: 说实话，关于你爸爸的死，我曾经怀疑过鲍大海。他自从加入黑帮以后，性情大变，变得是心狠手辣，还曾经因为争地盘跟你爸爸彻底闹翻了，俩人从此不再往来。你爸爸出事以后，他就再也没露过面。我曾经去找他质问，他总是闭门不见。我一气之下也跟他断了往来。不过这只是怀疑，也没什么证据。

0: 把你给吹来了？
1: 我今天来找你讨个人情，你可要赏脸呐。
0: 客气了，嗯，请坐。
1: 好好好好。好，
0: 请。
1: 东山先生，听说你们最近盯上了唐于锦，还绑架了他们母子。
0: 这是个误会，我们原来以为唐于锦就是黑衣，现在已经排除了他的嫌疑。
1: 这唐于锦小时候脑袋瓜受点刺激，他枪法虽好，但是他不敢开枪杀人，他怎么能是黑衣呢？你们就放过他吧，他身家清白，对你们构不成威胁。
0: 你为什么要保他？他对你很重要吗？
1: 他对我并不重要，但是对我女儿非常重要。只要是我女儿高兴的，那我一定要保她。
0: 说起你的女儿，我刚刚听说了一件事。
1: 什么事？
0: 她是地下党。
1: 她也不让我省心。
0: 你们家里一个地下党，一个复兴社，你就不怕祸起萧墙？
1: 我刘兆麟的儿女当然由我刘兆麟来管，外人插不上手。
0: 你这么纵容他们，是为了能在上海滩立于不败之地吧？
1: 有句古诗说得好啊，扶犁黑手反吃户，食肉猪唇却吃斋。当今这乱世，一觉醒来也可能就变了天。这乱世嘛，就得有个乱世的活法，多几个靠山总没错吧。东山先生，我跟你不一样，我是个商人，我只知道赚钱，为我自己也为我的家人。哦，当然了，现在咱们两个人也算是在一条船上，你跟复兴社跟共产党有什么恩仇我管不着。在我的眼里，我只有我的儿女，我希望你不要为难他们啊。
0: 那是当然。
2: 喂，你好，我是
3: 啊，杨静啊。啊，你过来了。好呀好呀，那我去找你。行行，我马上跟老玉打电话。好嘞，一会儿见啊。哎，好，再见。哎，老于，我子妍。哎，你还记着我上次跟你说我沈阳那个朋友杨静吗？啊，他来上海了，他说想见见你。啊，行，那就永平饭店606号。

0: 周大鱼。
1: 周大鱼已经死了，我是老鱼。

0: 老于上庭怎么样了？医生说没什么大事儿，就是得好好休息几天。啊，哎呀，
1: 这屋子也太简陋了，我福星路还要住住房，让老于搬过去住吧。
0: 行。啊，老于，你可算醒了，别动别动别动。
2: 杨进呢？
1: 他牺牲了。哎呀，老于啊，你和杨金之前认识吗？我们在东北抗联的时候是好朋友，是战友。那个时候他化名叫赵子明，我叫张大宇，所以子言当初跟我说杨金这个名字。 并不知道。那天永平饭店到底发生什么？走到了暗算，他见到我的时候很慌张，说有鬼子，有鬼子跟踪他。我们在东北的时候杀了不少鬼子，所以他们一直在通缉我们。这次可能他来的时候就暴露了，就被鬼子给跟上了。
0: 你别太自责了，你已经尽力了啊！当时，
1: 鬼子听到外边有动静，就跑了。如果我再坚持一下，我要不轰过去的话，鬼子就跑不了，我就能抓住他们了。
0: 行了行了，你别多说那么多话了，好好休息啊。
3: 为什么不能动唐一锦？
4: 刘兆林是租界工部局董事，又是警备委员会的委员长，他现在的势力太过于庞大，我们暂时还不能得罪他。他能
0: 有今天，还不是靠我们？
3: 是啊，可是人总是会有自我膨胀的时候，好在刘兆林还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再说，唐宇锦和刘子言也不是什么重要人物。
4: 就卖他个人情。可是，我怕养虎为患。不用怕，老虎的牙齿还没有长出来呢。等到老虎真的可以出来伤人了，它的巢穴也被我们占了。笼中的困兽是伤不了人的。

0: 赵大，人在那儿。嗯。白虎，你的腿怎么了？啊，遇到一点小麻烦，已经解决了。怎么回事？
1: 刘子言有一个朋友是东北抗联的人，我差一点就暴露了，因为所有东北抗联的人都以为赵大宇已经死了。那个人你把他杀了？
0: 对，而且还骗过了刘子言。
1: 刘子言很聪明的，你利用他重感情这一点没错，但是还要提防他。我知道。
0: 白虎，你要记住，你此次的任务一定要杀死宋文涛。我明白。
1: 地下党那边怎么还没有行动？
0: 我已经催过了，因为宋文涛不断的更换落脚点，所以比较麻烦。
1: 再不行动的话，宋文涛就要离开上海了。
0: 您放心吧，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2: 如果这次行动成功，不仅可以除掉宋文涛，还可以挑起复兴社和地下党的矛盾，这样就会引起他们的内讧。我明白，
0: 这是一箭双雕。
2: 白虎，你放心，事成之后，我们会送你去日本的。知道了，
0: 我相信你们。
3: 老爹啊，你看我们是不是再请示下上级？
0: 刺杀宋文涛的事儿，我们得慎重啊！这宋文涛的上海待不了几天，事不宜迟，我们要抓紧时间行动啊！一旦刺杀了宋文涛，我们和复兴社的关系那彻底恶化了。我忘了跟你说了，我已经请示了特委的曾书记，他明确指示，如果我们刺杀汉奸宋文涛的时候，复兴社上海站他们横加干预，我们把他们一并消灭掉。
2: 一并消灭？
0: 对呀。
4: 哎，你忘了，
0: 老丁，我们跟他们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关系啊！老丁，有什么困难你就直接讲出来，要不这样，我去一趟特委再请示一下，让他们派些人下来增援我们。
4: 不用，您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5: 那好，我呀就等你们这句话了。<笑>
1: 那好，
5: 老于，你先休息，我们这就去办。那好，
1: 那我们先走了啊。
5: 好，慢走啊。

0: 子言，
1: 嗯，
0: 以你对老于的了解，你觉得他变了吗？
1: 变化肯定是有的，你想想他经历那么多事儿，但我觉得他越变越沉稳了。
0: 那你觉得他有没有可能叛变？
2: 你怀疑老于是叛徒？
3: 这是我的猜测，他这次带来的任务，我总觉得有点古怪。
2: 不可能，不可能，老于是我见过最忠于信仰的人，他不可能是叛徒的。
3: 这样就好，也许是我多虑了。
0: 子言，我跟你说，现在党内的形势是一片大好。
1: 嗯，是，不过也存在一些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1: 党内出现了一个叛徒，你想知道他叛变的理由吗？
0: 什么理由？
1: 他说国民党腐败，如果换作日本人，兴许会好点儿。
0: 这什么狗屁理由啊！这种叛徒应该杀呀。
1: 是。你不觉得他这话有点道理吗？
0: 子言，你记得在法国的时候我教过你，咱们手中的枪是要指向侵略者的，中国人的地方就应该由中国人来治理，让日本鬼子滚回老家去。
1: 你真是一点都没变。哎，说到枪法，你现在枪法怎么样啊？

0: 好枪法，老了，看来我真是老了。
1: 子言，
2: 你怎么来了？
3: 你是不是跟踪我呢？
1: 这位是
0: 啊，我是子言的朋友，我姓于。
1: 啊，我怎么看你有点眼熟啊？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0: 是吗？
1: 开玩笑呢。你好，
0: 你好，
1: 我叫唐云锦，
0: 你叫我老于就行了。
1: 什么时候来的上海？
0: 上周五来的。
1: 哦。
4: 哎，老于，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0: 好啊。
1: 哎，等等，我这大老远跟来我容易吗？你们就这么走了？
4: 你叫个黄包车回去不就行了吗？
1: 叫什么黄包车呀？我没带钱，你忍心让我自己一个人回去啊？
0: 哎，子言，我看这样吧，要不咱们一起走吧？
1: 你看人老于多好。来，老于请。
0: 走吧，咱们快走吧。
4: 无赖。
0: 哦，对了，子言，前面给我停一下，我还有点事情要办。
4: 啊，行。
5: 再见。
1: 走好啊，不送了，再见。

0: 停车，快停车！啊！
1: 你神经病啊你！

0: 是不是老玉让你来杀子言的？说。
1: 我说，是呀、啊。

听说你是个神枪手。

0: 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

0: 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6: 哎呦，
7: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2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2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15: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没事吧？能没事吗？我身后那么近开了一枪，我眼前一活生生的人就这么死了。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1: 没有啊，那他就是想打个劫。打劫？打劫他怎么死的呀？那我哪知道啊？你们巡捕房干嘛的呀？那得你们查呀，我哪知道？
0: 先抬回去。
2: 哎，等等，
0: 怎么了？不对呀，怎么不对？按照常理说，子弹从这个地方进去，那它的弹道口出来应该是靠右边，可是现在子弹的出口靠左边，那就说明一个问题：这个开枪的人是个左撇子。
1: 不愧是弹道专家啊！不过光知道是左撇子也没用啊。这后续工作是你们的呀，我只能提供线索。好吧，抬回去。
0: 哎，有点累了，先回去了啊。
1: 回去好好休息。左撇子。
3: 哎，阿宝，阿锦在吗？啊，没事儿，你这样吧，你让他回来之后给我回个电话，再见。

0: 这白天疯了一天了，你这晚上又抽什么风啊？
1: 我怕吵着你爸，翻围墙进来的。
0: 你说你这人吧，你放着正门不进，你非要走着歪门邪道的。
2: 哎，我跟你说，我这歪门邪道还真是帮你大忙了。来，坐。坐啊。
0: 帮我什么忙了？说吧。
2: 哎，我问你啊，老于是不是个左撇子？
0: 老于是不是左撇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不是，你就回答我是还是不是吧。
0: 是，怎么了？
2: 问题出现了啊，你记不记得上次我说有人要杀你，今天送老于的时候那个杀手又出现了。
0: 你今天晚上疯了似的跑下车就去办这事儿去了？
2: 那可不是嘛，我就是怀疑那个人就是老于派来的，我就去追他。等我抓到他之后，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左撇子。你一定要记住啊，是左撇子，一枪把那人打死了。怎么样，真相大白了吧？你笑什么？
0: 我觉得你特幼稚，真的。哎，你跟我说实话啊，你是不是觉得我跟别的男的走得太近了，你心里不是滋味儿，所以才把脏水往人身上泼呀？
2: 什么脏？什么脏水呀？哎，我就问你啊，老于是不是左撇子？他是不是想法很好？
0: 他根本就不是左撇子，我逗你呢，我看你想干什么。
2: 不可能啊，他肯定是个左撇子啊。
0: 他不可能左撇子，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右手，他教我开枪也用的右手。今天晚上我们俩射击你也看到了吧，他还是用右手。
2: 不可能，他今又不可能啊。但是
0: 我真没想到这男人也有醋坛子打翻的时候。

0: 醋坛子，早点回去休息吧，啊，别琢磨了。晚安。
1: 哎，别走啊！右手，明明是左手啊，右，左。
2: 这手一挥，飞镖一出，前面就唰一下子倒了一排，后面那排再也不敢上来了。当时我爹的脸呀，就给气绿了。
3: 赶紧淘气的，
0: 唐医生。
2: 哎，你怎么才回来呀？我等你半天了。
1: 啊，有事儿吗？
2: 没事啊，就是担心你嘛。
1: 我有什么可担心的？
2: 你有什么好担心的？那这日本人要是来找你的麻烦，那怎么行啊？所以我想来想去，我决定了，把小虎送过来当你的保镖。
1: 保镖？
4: 哎，别看不起人啊！站在你面前的可是名震上海滩的小神通罗小虎。
2: 好，
1: 特别好。
0: 姐，喝水。
4: 哎呦！
2: 哎，你干什么呀？你丢人现眼的！
4: 这环境不对，椅子有问题。
2: 椅子的问题。
4: 椅子的问题。
1: 我看这人怎么不太像保镖啊？你不会是派人来监视我的吧？
2: 啊？谁派人来监视你了？没人监视你。哎呀，我不管，你必须收下他，不然的话，我就打断他的腿。
4: 打断谁的腿？我去。
2: 你的。
1: 啊，
5: 我，
1: 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2: 哎呀，阿锦，那你答应我的事儿你还没做，欠我的人情你得还。
6: 伯母，你说对不对呀？啊？哎呀，你要给我做主啊，伯母。
7: 对对对对对。阿锦啊，这鲍姑娘和小虎都是我的救命恩人，你就考虑考虑吧。我们家有客房，不怕多一个人。
1: 妈，
2: 哎，
1: 行吧，那我就替你把这个人收下。
2: 小虎，还不谢谢阿锦？
8: 谢啥？
2: 什么态度？哎，伯母，那我先走了，有空啊，我再来看你。
7: 好好好，那路上小心啊。
2: 嗯，那我走了。
7: 哎，好。
2: 你要小心啊！
1: 啊，
2: 你给我注意点。
8: 终于走了。哎，
4: 我住哪儿啊？是楼上还是楼下呀？房间要朝阳啊。

0: 杯。
1: 嗯，好。嗯，再来一碗，再来。
0: 嗯。
2: 哎，我说，你是饿鬼投胎吗？
1: 我忙活一大早上了，饿呀。
0: 吃吃吃。
1: 阿爸，以后得多搞一点咸菜，少了我口重。还有伯母啊，您以后不要起那么早，老人家要多睡一会儿，多休息。早晨都把我给吵醒了。
0: 哦。
1: 还有这个谁，叫什么来着？
0: 啊，他叫阿云。
1: 啊，对，阿云啊，你以后不要总拉着个脸，
0: 笑一笑，笑一笑。
1: 还有你要多讲话，这样我们才能增进感情的啊，是不是？是。不，你老总盯着我看干什么？
2: 你有病，
1: 你才有病啊！
2: 你要是不信那就算了。

0: 对了，你是医生是吧？你说说看，我有什么病？
1: 你用你的手捏着你的后脖子，
0: 这样，
1: 使劲儿，张爸。
0: 嗯，
1: 那不就是有病吗？
0: 那这是什么毛病啊？
1: 跟我来。
0: 哎，搞得很神秘的样子。哎，我这到底是什么毛病啊？
1: 你这个呢是浊气上升，精气泄散。你是不是经常泡澡堂？
0: 是，澡堂的水越烫，我就觉得越过瘾，这也会出毛病。
1: 特烫的水啊，会泡坏小蛋蛋，恐怕将来你连自己的孩子都没法要了。
0: 那可不行啊，我可不能断子绝孙啊！来来来来，唐医生。
1: 哎，你要是想治好你的病呢，也有个办法，而且呢，还不影响你以后泡澡堂。
0: 哎，那你快讲快讲。
1: 用你的手提着你的耳朵，
0: 这样
1: 交叉。这是提吗？这是转，把手放后面。
2: 这样。
1: 哎，对了，多有悟性的孩子呀！来，蹲下。
0: 哎，
1: 蛙跳会吧？
0: 哎，会。
1: 来来来，跳一个。
0: 嘿，
1: 对。然后呢，你一边跳，一边用你自己的丹田之气，大声的喊，呱，
0: 呱，
1: 大声，
0: 呱，
1: 丹田之气，
0: 呱。
1: 哎呦，这声音太洪亮了。来，往外蹦。哎，不是这边，那边。往院子里蹦
0: 哦！
1: 哎，我没让你停，你不能停的。哎，行了，咱们终于可以坐下来踏实吃饭了。
3: 你呀，又捉弄人。
1: 怎么了？他缺乏锻炼。那既然是在我们家当保镖，那总不能是一身肥肉吧？
4: 阿云笑了，他好久没笑过了。
1: 阿云，吃块这个。
5: 小云真的笑了。
1: 这罗小五在咱们家还是有点用的嘛。
0: 呱呱呱！哎呀，哎呀！呱，哎，呱！
1: 行了，
0: 哇，哎呀，
1: 休息一下了啊！
0: 哎，我说，你这不是你，不是你这你到底是什么鬼疗法呀？累死我了！
1: 听说你擅长的是打听各种消息是吧？
0: 我跟你讲，上海滩小神通的名号那可不是浪得虚名的。这么跟你说吧。没有我罗小虎打听不到的消息，
1: 那外省的人呢？
0: 那也没问题啊，你就说吧，你想找谁？
1: 我只知道这个人姓于，在外面的身份呢，他是一个东北来的批货商，现在住在黄埔富西路附近。
0: 足够了，就凭着这点线索，我能把他的祖宗十八代都给你挖出来。
1: 谢谢。
0: 小意思，小意思。
6: 谭医生，谭医生。有电话找您。
1: 哦，好，接着蹦。
0: 啊，还蹦啊？
1: 你还要孩子吗你？哎，
0: 对，不能断后，国家不能断后。
1: 怎么想到带我来这儿啊？
7: 带你过来尝尝鲜啊，这寿司还不错。进来。
8: 二位久等了。
7: 阿姐。这位是老板娘的姐姐，美金秀子。
1: 啊，你好。
8: 你好，
7: 秀子，这个就是我跟你提过的唐玉锦，一代枪王，上海名医啊。
1: 这个刘探长说话就爱夸张，秀子小姐千万别当真啊。
8: 久仰了，二位请慢用。
7: 吃饭前啊，跟你说件正事儿。前两天发生一起凶杀案，死者左胸中枪， 弹道分析是个左撇子，枪也是一样的。我觉得你对这件事挺感兴趣，所以啊，把卷宗拿给你看看，顺便帮我破破案。
1: 行，等我空了我再慢慢的看。哎，对了，最近这宋先生怎么没消息了？不用我跟着了。
7: 他们为了躲避日特的追杀，行踪飘忽不定，连我都不知道在哪儿。
1: 也好，多一事啊，不如少一事。
7: 来，尝尝这个。怎么了？心情闷闷不乐的。
1: 嗨，那个鲍满春，在我们家安排了一眼线，还什么光冕堂皇的说什么是我们家保镖。哎，我真的是服了他了。你说他到底要干嘛呀？他这是。
7: 最近桃花挺旺的呀。
1: 什么桃花？那桃花劫那是。
7: 哎，跟有情人做快乐事，别问是劫还是缘。其实鲍满春挺好的呀，长得又漂亮，性格又爽。
1: 你真的觉得好？
7: 挺好的呀。
1: 那你追他呀？
7: 我追什么呀？人家就喜欢你。
1: 哎，对了，刚哥，帮我个忙呗。
7: 每次你一说刚哥，我都是有种不祥的预感。你说吧，什么事儿？
9: 刘子刚。
10: 哟，鲍姑娘，见你一面还真不容易啊。
9: 你怎么来了？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0: 唐雨锦让我传个话给你，你要不要听啊？
9: 老锦啊，哎，快说。哎，你别光笑啊，你快说呀，你快说呀。
10: 他说啊，让你不要再纠缠他了，他承受不了。
9: 什么？
11: 这也听不懂啊。他说让你离他远一点。
9: 你再说一遍。
10: 这怎么说两遍还听不懂呢？他说让你离他远一点，你不要再纠缠他了，你知道吗？
1: 你说你啊，好好的让你传个话，怎么就被打成这样了呢？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儿啊？
10: 我能对他做什么不该做的事儿？你不知道他是母老虎啊，这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
1: 哟，他老虎屁股摸不得呢？你不记得上回啊，你还要拍人家屁股来着呢。
10: 我也就那么一说。哎，人家母老虎可说了啊，对你可是绝不放心。
1: 别动，上药。
10: 哎，轻点
1: 儿。哎，我倒觉得你俩吧还挺合适的，要不你追他吧。
10: 我追他？
1: 别动。
10: 你可真是我兄弟啊，把我往火坑里推。
1: 你把他追上了，我不也是解脱了吗？
10: 你再乱点鸳鸯谱，我可叫我妹妹收拾你。
1: 这每个男人身后啊，都有一个能降得住他的女人，这话真是没错。哎呀，
10: 也就我妹妹能收拾你。赶紧对未来大舅哥好一点，赶紧上药。
1: 哎，好嘞，来，别动啊。
12: 我没跟你开玩笑，你跟鲍满春真的很合适。
10: 合适什么呀？给我打成这样，谁敢找他呀？走了。
12: 哎，慢点啊。
13: 唐雨锦，快上车，带你去个地方。
12: 啊？去哪儿啊？
13: 上车再说，快。

0: 老于啊，
1: 嗯，
0: 我的家人打听到宋文涛的去向了。
1: 嗯，
0: 今晚八点，他会在四海大酒楼用餐。
1: 太好了，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行动。
0: 好，我这就去安排。
1: 去吧。

0: 欢迎宋总过来。
1: 哟，宋老板，
0: 宋老板光临本店，本店是蓬荜生辉呀、啊。
1: 哎，有宋老板在，这个厂子是办得一天比一天好。
2: 你们这儿生意兴隆啊！
0: 站住！
2: 来。

0: 抢救宋先生，稳一点。这件事情太蹊跷了，我们必须到医院去确认一下，宋文涛是不是真的死了？
1: 是。
0: 秋子，你身份特殊，不易暴露。你去。
2: 是。
1: 等等，把这个穿上。
2: 是。

0: 社长，他来了。
1: 社长，宋文涛已经死了。
2: 确定吗？
1: 确定，我去太平间仔细检查过，他确实已经死了。
2: 很好，走吧。
3: 报纸，
4: 哎，看报，看报了啊！宋文涛被刺身亡，来您的报纸，哎，
5: 看看吧。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作为宋文涛的随行医生，当时有没有在现场？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些线索？
6: 哦，我当时不在现场，这事发生之后我都懵了，到现在都没缓过来。
5: 这下麻烦了，哎。我上次给你那个卷宗呢，有没有看啊？
6: 是什么？
5: 就前两天给你那个。
6: 哦，在这儿呢。最近事儿太多了，没来得及看。
5: 我的事儿都不当回事儿了。

0: 子妍在哪儿？
1: 这跟子妍有什么关系？
0: 我问你，她在哪儿？
1: 她应该在家呢吧？
0: 哎，怎么了？哎，干什么去？
2: 莫名其妙。

0: 这怎么回事啊？老爷，这怎么回事啊？你们为什么这次行动不叫上我呀？老爹当怎么了？这是，
1: 别着急，是老爹不让叫你的，可能他也感觉到这次行动非常的危险，所以，
0: 老爹，
1: 人死不能复生啊，你得节哀呀。 我希望大家不要再悲伤了。我希望你们打起精神来。老丁虽然走了，但是他留下了许多未完成的事业。从今天起，我会带领着大家伙继续的战斗下去。哦，对了，姐。 忘了一件事儿，老丁留了一封信给你。他执行任务之前跟我说，万一他有不测的话，让我把这封信亲手交给你。
0: 信在哪儿呢？
1: 在我的住处，随我去取吧。
0: 行。

0: 小姐啊，刚刚出去，走得挺着急的，你又不知道她去哪里了。
1: 老于，嗯，你右手是不是受过伤啊？
2: 哦，
3: 在东北跟鬼子拼刺刀，把小鬼子给捅了。
1: 哦，怪不得你枪法变差了呢。
3: 我早就不是那个神枪手啊。
1: 那你有没有想过练过左手啊？
3: 左手也受过伤，比右手强不到哪儿去。走吧。
4: 刘子言呢？刘子言在吗？他刚走啊，去哪儿了？
0: 我不知道。
4: 这个人你认识吗？
5: 小六，我们一直在找他。
4: 果然没错。
0: 什么意思啊？
4: 那个老玉是个叛徒。
5: 什么？老玉是叛徒？刚刚就是他把刘子言带走的。
4: 老玉住在伏羲路附近。伏羲路几号？
5: 老于住哪儿我们都不知道，只有老丁知道他住哪儿。
6: 谭医生，
4: 老小虎呢？
6: 他在后院玩呢。
4: 小虎，啊！
7: 哎，你跑哪儿去了？我到处找你都找不到。你别说话，是不是打听人的事儿？那个人我帮你打听到了。就在伏羲路三号院。

0: 你把这个给我放好。什么毛病？一天到晚疯疯癫癫的。
1: 唐玉锦是吧？
2: 干什么？
0: 宋文涛被暗杀了，跟这件事情有关的所有人全部要接受调查。
1: 带走。
2: 哎，
1: 我现在有急事，你们的探长刘子刚是我的好朋友，他可以替我做担保。等我办完事以后，我会自己去寻冯浩，好吗？

0: 你们放我出去！
1: 警部记录三号要出人命了！
2: 罗总什么呀？先管好你自己的小命吧！
0: 哎哎，别走啊！哎，放我出去！警部记录三号要出人命了！哎，放我出去！

0: 你把老丁的信给我吧。
1: 其实我跟你说实话，老丁也没留下什么信。
0: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怎么了？你给这血里放什么东西了？
1: 没放上面，只是放了一点镇静剂，这样就可以让你稍微安静一下。
2: 放开我！你让我走！你让我走！
0: 走不了了。

你看见了吗？我现在使的是双枪，虽然我的右手受重伤了，但是我又练会了左手打枪，我的左手的枪法现在比右手还好，这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我想那个唐雨锦早就该跟你说点什么了，但是没办法，你不相信他的，且相信你的恩师，我的话。其实，这话说起来，你这个恩师我还真有点惭愧。你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所以，我不能让你继续活在这个世上。 你必须得死。

子言，其实我一直非常喜欢你，我想你应该知道，我不舍得杀你。我跟你商量件事好不好？如果今天你答应我了，我会带你去日本过最好的日子。

0: 子言，子言，阿姐，怎么了？
1: 这是哪儿啊？我也不知道，我刚刚到伏羲路3号去找你，你不在，后来有一个人就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2: 不是你救的我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姐？我也不知道。我……啊，刘小姐，你醒了。
3: 李先生，是你救的子言吗？
2: 。
3: 老丁，你还活着呀！真对不住你啊，让你受惊吓了。老丁，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是这样的，这次行动呢是被老于给逼出来的，我怀疑他是叛徒，可是没有证据，我就想了一个瞒天过海的计策，既能保护宋先生，又能试探老于的真实身份。这次计策的顺利实施啊，还真要感谢李明宇啊。
4: 你们之前就认识啊？我跟老丁啊都是讲武堂的学员，他比我高一级。这次来上海之前呢，我曾经联系过他，但是啊，他没有给我回应。
5: 当时啊，我还真有点顾虑啊，联系不上组织，又不敢贸然行动。直到老易逼着我去刺杀宋先生，我才想到了李明宇啊。决定冒一次险。
4: 事实证明，你的冒险啊是成功的。
6: 这两天就没有日本特务来骚扰我了，我的行动很自由啊！还多亏了唐于锦的帮忙。嗯，你也参与了？我身不由己。
7: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 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70770。
8: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9: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7: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70770。问康。

0: 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 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庸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庸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

0: 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哎呦，
5: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还多亏了唐雨锦的帮忙。
8: 嗯，你也参与了？
9: 我是身不由己。
10: 那天地下党的同志顺条见我，就把我带到了你们的一处秘密联络点。
11: 就是这儿了。
10: 可是我见到却是老丁。
11: 你们来了，快进来吧。
12: 请。
10: 他向我介绍了怀疑老于跟日本人勾结的情况，说要来一次假的自杀行动。一方面是出于对老于的判断，也可以转移日本人的视线，更好地保护宋先生。希望我能为大局着想，为他们提供帮助。我答应了老丁，老丁随后就把行动的地点和时间都通知了老
7: 于。哎呀，老于如果真的是叛徒的话，他一定会把情报透露给日本特务。所以啊，我们就在四海大酒楼外面安排了人手，准备来个守株待兔，结果还真被我们给逮着了。
12: 啊，宋先生坐。
7: 日本人果真早早地来到了四海大酒楼周围，老玉也来了。行动中我们找来了东方电影公司的演员替代宋先生，还用了他们拍电影用的假枪和血浆。为了让这次行动更为真实，我也假装在行动中被打死了。
13: 先生，
14: 那个替身啊，是东方电影公司的，化了妆之后简直跟宋先生是像极了。
8: 真有你们的。
7: 到了医院以后，日本人也跟了过来，他们还派人进了医院，想看看宋先生是不是真的被打死了。
12: 发信号。好，

0: 我给宋先生的替身打了一针特殊的麻醉剂，这个药能让人暂时处于假死状态。
1: 想想办法，非常抱歉，我们已经尽力了，他确实已经死亡。
2: 日本特务看到了已经假死的宋先生，便满意而归。

0: 打算跟踪日本特务去他们的老巢，没想到啊，日本人也很狡猾，他们竟然围着医院绕了好几个圈子。我们怕打草惊蛇，所以就放弃了跟踪。哎，
1: 你说你们啊，早知道老于是叛徒，你们就早点下手啊，害我费了那么大的劲。
2: 唐玉姐啊，你是怎么发现老于身份可疑的？
3: 我一早就看出来了，就是紫妍不相信。一开始呢，我也认为我自己的推断是错误的，可是后来紫妍的哥哥给了我一个枪杀案的卷宗，我看完之后我就更加确认了，这个枪杀案的死者是被一个左撇子打死的。我还特意看了一下死亡时间，正好是在老于到上海的第二天，我觉得太巧合了，于是我就去找紫妍。我到了你们的联络处，你们那儿的人告诉我，这个死者叫小六，是你们的同志。
4: 老于杀了小六？
5: 老于这个叛徒，我真想亲手杀了他。
2: 这次多亏我跟李明宇及时赶到，不然的话，老于这个叛徒一定会对紫妍下毒手。
5: 刚才听了半天，那你后来干嘛去了？这也没救着我，你跑哪儿去了？还给自己弄得这么狼狈。
1: 我干嘛去了？啊！哎，我为了救你，我被巡捕房抓了，我费了好半天劲，我从巡捕房跑出来，然后我再跑到福熙路三号去找你。
5: 跑来跑去，不也没救着人吗？
1: 哎，你这人不能忘恩负义啊！从巡捕房到福熙路三号十几公里呢，我跑得肺都快跑出来了。
6: 我们留了人呐，待在那里。本来是为了找电台，没想到啊，电台没找到，反而把你给等来了。
5: 哎呦，你是该好好练练，等着日本人打进来的时候，你好跑得快点呗。
1: 怎么了？
5: 我越想自己越蠢。
1: 为什么这么说？
5: 你就说那天老于说要杀宋文涛，我就应该齐心了。而且老丁再三的告诉我，你说我怎么那么相信老于啊？
1: 对啊，你还不相信我呢？
5: 连你也觉得我蠢？
1: 过去的事儿就不用自责了，毕竟老于是你的恩师，你相信他也是对的。
5: 我的恩师已经死了，再也回不来了。不过你放心，我自己犯的错误，我一定会弥补回来的，我一定会亲手杀那个叛徒的。
7: 丁伟汉还没有死。
8: 是的，那天他和宋文涛的秘书一起过来，我差点就死在他们俩的枪口下边。
7: 这么说，宋文涛也可能活着？难道我们在四海大酒楼和医院里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假象？
9: 我知道了，一定是地下党和复兴社一起合作，共同玩了这个把戏，把白虎和我们都给骗了。
7: 白虎，你被地下党和复兴社给耍了。
8: 我知道，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的。
7: 你都已经暴露了，还怎么复仇啊？
8: 是的，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求你了。
7: 好吧，我就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9: 社长，真的有必要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吗？
7: 像这种反复无常的小人，如果他被地下党和复兴社抓住了，一定会出卖我们，我是绝对不会再给他机会的。
9: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7: 杀！
5: 那边。
10: 什么？你说宋文涛没死？
11: 是啊，共产党这回可是帮了我们大忙了。我和丁伟汉联手演出了一场刺杀宋先生的戏，日本人上当了。
1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这件事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11: 这件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除了宋先生以及随员，就是我和丁伟汉知道。
10: 我还以为宋先生真的是牺牲了呢。这出戏演得好，连我都给骗过。
11: 我答应了丁伟汉一个要求，他们内部出现了叛徒，想通过我们的关系找出来，帮他们清理门户。这件事情就请你帮个忙，
10: 不在话下。
12: 站住！
13: 丁伟汉，
12: 站住！
13: 别跑！
12: 站住！
13: 站住！
12: 站住！站住！站住！
13: 那边，走。
7: 地下党、复兴社和日本人都在追杀我，找到宋文涛，我才有活路。藤一锦，哎，
3: 妈，我来关。妈，今晚宋先生请我们在福满楼吃饭，您穿这个不会冷吧？
5: 不要紧。
14: 官，里边请。
3: 来，妈，谢谢。
15: 陶太太来了，来，
3: 宋先生，李秘书，
15: 来，这边请。
5: 好。
15: 陶太太，我是真没想到您能抽时间啊和贵子来看望我们，我是不胜感激。来，请坐。
5: 好，走。哪里呀？哎呀，能过来跟您叙叙旧，这不胜荣幸啊。
15: 是啊，过两天呢，我们就要离开上海了。虽然说这次上海之行有点波折，好在结果完满，阿锦功不可没。来，唐太太，我敬你一杯，感谢你培养出了这么优秀的儿子。来，
5: 不敢当，不敢当。

0: 宋特派员果然在啊！看来真是老天爷有眼啊！
1: 你是老于吧？我现在劝你弃暗投明，还来得及。
0: 弃暗投明？哼！炸弹在这儿，如果我一拉响这炸弹，咱们全都得完蛋。我就是凭着这炸弹来和你们谈判的，你们都给我老实点。
1: 老于，我想知道你的谈判条件。
0: 我真的不愿意看到你把自己推到这样的绝境。
2: 我把自己推向绝境，你是紫嫣的老师，她曾经崇拜过你，可是你却让她失望了。你一步一步的走向了反面。别跟我提她，我们俩的事儿你不要再提了。
3: 不行，我必须得说，刘紫嫣经常在我面前提你，
0: 你一定是经受了超人的痛苦才会走向反面，对吗？
2: 痛苦？你是名医，你整天面对病人治病，你跟我。
0: 根本就不配谈痛苦，我是上过战场的人，我经历过生死，痛苦在我这儿算不了什么。
1: 是，我没有经历过战争，但是我却有感悟。我知道死亡的痛苦，我也知道肉体上的折磨会给人带来多大的伤害。
0: 你少啰嗦，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很明白。但是我告诉你，我做了很多错事，我回。

0: 不去了。不管你做错了什么，都可以戴罪立功。而且你手上有筹码，你必须冷静下来跟宋太文也好好谈判。
1: 老于啊，我再奉劝你一句，你如果肯跟我们合作，把日特的情报交出来，我可以给你一个安全的保证。
0: 我不相信你。如果你想得到情报，必须安排租界的华董和我谈判，只有他们可以保证我的安全。
2: 好，我认识工部局的董事刘兆林，我可以帮你联系他。
3: 你去打电话。

喂，什么？你们千万不要乱来，我马上就到。

0: 这么晚还出去啊？
1: 刚才唐玉锦打来电话说宋先生出事了。
0: 什么？
1: 走，咱们去看看。

0: 我是工部局董事刘兆林。
1: 他是谁？
2: 他是我的儿子刘思刚，也是巡捕房的探长。你放心，我没带其他人来。

0: 你要找我谈什么？我手里边掌握了一些日特的情报，我要求你们给予我安全，然后我会把情报给你们。我只能在租界说了算，这我也代表不了国民政府啊。
1: 这事儿你不用骗我，现在租界比国民政府面子大，国民政府都得听你们租界的。
0: 那我也得往租界打个电话。 在租界主事的，毕竟是洋人，
2: 快去打电话。
0: 稍等。
2: 别动，站好了。喂，我是刘兆林董事。
0: 请找东山县。

0: 怎么样？你先不要着急，他们还得商议吧。
1: 商议？商议什么？
0: 租界也有日本人的势力，我们不得不日本人。这是中国的地方，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日本人啊？为什么会有日本人？

0: 唐太太，那我就先告辞了。
1: 千万要注意安全呐、啊。
2: 嫂子，我送你和阿姐回家吧。
3: 刘叔，我还有点事儿，麻烦您把我妈妈送回去吧。
2: 啊，
1: 你可要小心啊。
3: 放心吧，妈妈，我一会儿就回来。
1: 嗯，
2: 嫂子，去。
1: 好。
4: 小心点，有事给我打电话。

0: 子言，听说驸马楼发生了爆炸。
1: 是的，老于找阿锦报仇，我已经将老于击毙了。不过您放心，其他的人都平安无事。
0: 终于除掉了这个叛徒啊！
2: 子言，你怎么了？
1: 老丁，对不起，我太愚钝了。其实老于那天说要刺杀宋文涛的时候，我就应该怀疑他，更何况您还提醒了我。可我总觉得他是我的恩师，又是他让我有了信念。我怎么都不相信他会叛变，可是没想到，老丁，我太不够警醒了，我不配参加地下党的工作。
3: 子言，不要太自责了，在革命的道路上，会遇到很多不坚定和艰难险阻，只要我们坚定自己的信念。革命一定会成功。通过这件事儿，我相信你一定会越来越成熟。
0: 宋文涛后天就要离开上海了，老姚希望我们能够和复兴社合作，保护宋文涛离开。
1: 那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这次机会的呀。
0: 我还有一个想法。火车站不是包家帮的地盘吗？我想让他们也参加这次行动。
1: 包家帮说服他们好像有点困难。
0: 听说包满春一直在追求唐玉锦。
1: 啊，有这回事？
0: 那能不能让唐玉锦去做包家帮的工作呢？
1: 我试试看。
4: 来，披上。
5: 谢谢啊。
4: 我是怕你玩多了会上瘾，迟早会出事儿。
5: 没事，你放心吧。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日本人一见到黑衣就发抖，这叫威慑力。
4: 你说你一姑娘家要什么威慑力呀？迟早是要嫁人生孩子的，别在这打打杀杀的。

0: 你觉得我应该嫁什么样的人呢？
1: 你嫁什么人得看你喜欢什么人。
0: 哎，那你想娶什么样的人呢？
1: 我想娶什么样的人，那哪能轻易告诉你啊。
0: 鲍满春怎么样啊？
1: 挺好的。
0: 你想不想娶她呀？
1: 当然不想。
0: 我当然知道你不喜欢他了，但我也知道鲍满春对你是特伤心的，对吧？对吧？对吧？
1: 不对。不了。
0: 哎，求你个事儿呗。
1: 什么事儿？说。
0: 你看啊，明天宋文涛要离开上海，这火车站不是鲍家浜的地盘吗？我们呀就想请鲍家浜帮忙护送。
1: 哦，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吗？我发现你这个人真的太阴险
0: 了，
1: 你知道吗？
0: 真是，
1: 你怎么能舍得把我送出去呢？
0: 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这说明我对你充分的信任呢。唐元景同志，这个事儿能否办成全靠你。
1: 你少来。
0: 不过你放心，我会跟你一块儿起的。
1: 你去啊？你不怕暴露身份啊？
0: 我当然不会以地下党的身份去的。
1: 那你什么身份？
0: 你说嘞。
2: 我鲍家浜凭什么要和你们合作啊？
3: 我们都知道，鲍帮主是坚定不移的抗日意识，而护送特派员离开上海，那是抗日之举，所以，我们想您不会推辞。
4: 阿川，你觉得呢？
5: 你怎么来了？
0: 哦，是唐雨景带我来的。
5: 哎，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0: 哦，我忘了说了，这一次安保队队长是我的亲哥刘子刚，唐雨锦呢又是特派员的随行医生，我当然担心他们的安危了。
4: 哎，这姑娘是谁啊？我怎么没见过呀？
5: 爹，她叫刘子妍，刘兆林的女儿。
4: 谁？
5: 哎呀，工部局董事刘兆林的女儿。
6: 你是刘兆林的女儿？
0: 嗯。
6: 哎呀，叫刘子妍，长这么大了。
0: 您认识我呀？
6: 哎呀，我和你爹那是老相识了。你还是小的时候我见过你，粉雕玉琢的，特别讨人喜欢。哎呀，没想到你长大了，更漂亮了。啊，
0: 谢谢鲍叔叔。
6: 哎，别站着了，来坐下说，来坐下。
0: 不合适吧？
6: 坐坐坐坐，来来来，坐坐坐下说。
0: 谢谢鲍叔叔。
4: 哎呀，真没想到啊。
5: 爹。
4: 啊？
5: 谁是你女儿啊？
4: 当然你是我女儿啦。
5: 那你让她坐，我还站着呢。
4: 人家是客人，你得懂礼节。
5: 什么礼节呀？
4: 好吧，阿春呐，跟他们合作的事情就由你来做决定，好吧？
5: 真的？
4: 真的。
5: 好，这事儿啊，我不同意。
4: 嗯？
5: 要想合作也可以，让这个刘子妍离开唐雨锦，他是我的。
4: 原来是你们两个都在争唐雨锦，这是哪跟哪儿啊？
0: 鲍叔叔。
2: 啊。
0: 我从小就久仰您大名，江湖上都传您处事大气磅礴，为人是侠肝义胆，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鲍叔叔，你看这儿女私情如果跟国家大义就搅和在一起，是不是显得咱小家子气了点儿？

0: 阿川呐，子言说的有道理啊，咱们江湖人就得大气嘛。
1: 哎呀，爹，那我不管，那女儿已经发过誓了，非唐一锦不嫁。爹，那你要给我做主，你要跟女儿做主，你要跟女儿做主，你要给我做主，
0: 好吧，啊，那爹就给你做回主，这样。唐玉锦呢？这个选择权就交给你。这两个姑娘之间，你只能选一个。你要是选了我女儿呢，我就答应跟你们合作。你要是选子言，那你们就离开吧。啊。

0: 那爸爸，老叔叔，你也别为难阿锦了。这样吧，我退出，还得麻烦您以后好好照顾阿锦。我祝你们俩幸福。
1: 有你这么瞧不起人的吗？没有，我是真心实意的。我发誓，我是真心退出的。我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见阿锦了，行吗？你还发誓了你啊？谁让你让了？ 我不需要，我要阿锦真心真意的喜欢我。爹，我决定了，跟他们合作，不就是送个特派员吗？咱们送。你们俩不争了？争啊！人要脸，树要皮，不争馒头争口气。我必须争。
2: 真是敢玩啊！我都被你弄糊涂了。你人的心思你不懂的。
3: 什么心思？来说来听听。
2: 我问你啊，你觉得鲍满春他喜欢你吗？
3: 那当然了，要不然怎么可能会飞我不嫁？哼，
2: 所以说啊，你们男人就是喜欢自作多情。鲍满春对你的感情啊，不叫喜欢，叫占有。 这个女人的脾气啊，我最了解了。平日里你对她不理不睬的，她就喜欢这样。哎，我就问你，你见过哪个女孩只见了你几面就哭着喊着“非你不嫁”吗？她这种女孩子呀，喜欢跟别人抢东西，跟人抢着吃肉呢，那才觉得香啊。今天呢，我把这块肉拱手送出去了，你觉得她吃着还香吗？
3: 哎呦，你太高估你自己了，你顶多也就是一块没脑子的猪头肉。哎，刘子言，
4: 我问你啊，你是不是早就有准备才敢跟着我一块来啊？
3: 哦，还有啊，鲍大海，我怎么能不记得他呢？而且我还记得，小的时候他特别喜欢我。
4: 原来你算准了他不会为难你。哎，我刘子言从不打那无准备的仗。哎，子言，我突然发现啊，你这个女人啊，太可怕了。
3: 可怕吧？哎，是不是还有点可爱呢？还有点阴损狠。嗯。
5: 干嘛？你刚说我什么？我说你阴损狠。你回来！你谁阴损狠了？那不叫阴损狠，那叫智慧。你懂吗？老姚。
6: 包教帮已经同意和我们合作了。你们很厉害啊，哼，黑白通吃。我们的宗旨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
5: 人都被你们拉走了，我们怎么办？
6: 老姚啊，你这话说的有点生分了。明天我们不是要并肩作战的吗？
5: 是啊，是啊，老丁，明天不管日本人捣什么鬼，我们一定要把宋先生安全地送出上海。
6: 是啊，明天一定要安全地把宋先生送出去。情报已经确定。
0: 明天中午文涛就要离开上海，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机会，绝不能再失败。
1: 是。

0: 时间差不多了，各部门都要盯好，千万不能出差错。嘿，母老虎来了，就带这么几个人啊？
1: 说什么呢？唐月锦呢？
0: 我不知道啊。
1: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0: 我真不知道。
1: 行，刘子刚，你有种，你给我等着。
0: 行，我会一直等着。
1: 你
2: 哎，我觉得你哥跟鲍满春挺合适的。
3: 哼，这嫂子要娶到我们家去，我哥可有的受了。
2: 你哥娶不娶鲍满春这事儿啊，不是你说了算，那得看你哥的口味。
4: 他的口味我可不敢恭维，看看你这狐朋狗友就知道了。
2: 你什么意思啊？你
3: 别烦我，我在执行任务呢。
5: 让同志们四处看看，你们这我很可能混在这里头。

0: 宋先生好。
1: 你辛苦了。
0: 不辛苦，一切安排妥当，请放心，里边请。
1: 好。

0: 高级捞笋，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5: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

0: 让世界耳目一新。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哎呦，
9: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4: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
12: 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义，逐梦云天际。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9: 哎呦，痛了！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王总，打中了吗？
1: 你说呢？

0: 找我的吧？啊！找你干嘛呀？你想得美！找谁啊？找唐一姐啊？
1: 管得着吗？
0: 你怎么还没看明白啊？唐一姐跟我妹妹才是一对呢。
1: 你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啊，唐一姐是我的，我的。
0: 哦，你的。哎，这样吧，阿春，我在租界呢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是心理医生，要不然我介绍给你认识一下吧。
2: 你给我，你找死你！
3: 两位神枪手啊，中国的未来可就要看你们的了。
4: 苏先生过奖。
0: 中日之间呢，必有一战，而上海正是战争的中心地带。南京政府已经决定在南京和上海之间修筑城防工事，这也是我此行的目的之一啊。
4: 这城防工事真的能抵挡住日本人吗？
2: 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还是人。唐玉锦，我一直很赏识你，希望你在战争爆发之时，能够挺身而出，为国效力。我等着你。对不起啊，宋先生，关于为国效力这件事情，我和李明宇还有蔡将军已经表达过我的态度了。我能力有限，心气有限，实在是有愧重托。 所以还请宋先生原谅。
3: 好吧，我也不勉强你了。不过我相信，我们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0: 谁呀？谁呀？哎，谁呀？
1: 你太让我失望了。你知道你像什么吗？你就像个缩头乌龟。
0: 就因为这个事儿哈，
2: 陶云锦，我真是没有想到，咱们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你竟然还是这样顽固不化。
3: 你干嘛总要勉强我呢？我有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你为什么总是要把你的强加到我身上呢？
2: 我没有想要强加于你什么，我只是希望你能活得更男人一些，更勇敢一些。
3: 我不男人吗？
2: 你男人吗？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男人吗？真正男人应该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而不是像现在你为了自己的私利苟且偷生，懂吗？
3: 刘姐，你错了。我父亲死得早，你知道。现在我就只有我妈妈和我生病的妹妹，我是他们唯一的依靠。如果我像你一样在外面胡闹，我把命丢了，他们怎么办？
2: 你把这叫胡闹？唐玉锦，你太鼠目寸光了。国家将亡，你的小家保得住吗？
3: 不用说了，刘子言，我知道我们之间的问题到底在哪儿了。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都不一样。谁也没有办法改变谁。如果你要改变谁的话，那好，你另找其人。

0: 1937年春，为了打破侵华日军在华北的部署，蒋介石开辟了淞沪战场，并任命张治中为京沪分区警备司令官，准备淞沪大战。于是，国军历时3年，在上海和南京之间构筑的西城、芜湖、翟家三道防御工事，顿时成了两国战略焦点的所在。
1: 爷，到了。哎，谢谢。

0: 生，唐医生这边。
1: 哎，总算是可以回家了，连做了三台手术，还真有点吃不消。哎，对不起啊。啊，
2: 没关系。
0: 你这次做了手术，把南京的医生全都镇住了，你知道吗？他们在背后议论你，说你是江南第一刀。
1: 什么江南第一刀啊？把我当跑江湖卖艺的呀？哎，快开车了吧。

0: 是我，你怎么来了？你刚刚被人跟踪了。
1: 有人跟踪我？
0: 放心，跟踪你的人已经被我干掉了。只要你到了上海，就是安全的。你们日本人下手真狠。秦颖川，我相信你是个识时务的人，我们不会亏待你。
1: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让我看看城防图吧。
1: 我还挺好奇的，别着急啊，我的信里可都在这几张图纸上了。等我拿到了5万美金和出国护照，我自然会把城防图交给你的上司东山先生。
0: 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真的代理图纸？
1: 这下放心了吧？

0: 连我也信不过吗？
1: 如果当初不是你引诱我，我怎么会背叛自己的国家？
0: 后悔了？
2: 我怎么会后悔呢？中国有句古话，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你急什么？我既然带来了，一定会给你看的，但不是现在。

0: 子言啊，
1: 哎，
0: 你已经是我们组织里的同志了，有些机要的事情呢，可以跟你说了。
1: 谢谢组织对我的信任，我保证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何任务，哪怕是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
2: 坐吧。
1: 哎，
0: 刚才呢，我收到华东特委发来的加急密电，国军金库地区前线指挥部少校参谋秦永川叛国投敌，我们已经有同志牺牲了。
3: 一个国民党的少将参谋怎么会惊动华东特委呢？
4: 秦永川虽然军衔不高，但他是负责设计淞沪会战城防图的核心人物。
3: 城防图？哦，我好像听特派员宋文涛说过这事儿。
4: 今年二月，蒋介石任命张治中为金库地区军事长官，备战淞沪大战。
0: 早在两年前，张治中的力主备战，在上海和南京之间构筑了西城、五府、乍家这三道防御工事。
4: 大战来临之际啊，张治中计划要将这些防御工事重新改进和加固，就任命了秦永川来负责设计这些工事图。
0: 秦永川他是哈佛大学建筑系毕业的博士生，
4: 曾经在西点军校进行过特训，就是这么一个人呐，却带着图纸逃走了。
3: 那现在知道他下落吗？
4: 据情报推测，他已经是在来上海的火车上了。如果他把图纸交到日本人手里，
5: 日军将会在以后的战争中获得绝对的优势。
4: 华东特委希望我们能够配合复兴社拦截秦永川，绝对不能让他把图纸交到日本人的手里。
3: 复兴社也知道这事儿？
4: 华东特委已经通知了复兴社南京站的站长，我想啊，老姚他们那边已经开始行动了。
6: 是，我们一定完成任务，请戴老板放心。
7: 这下麻烦大了。
8: 怎么了？
7: 我们内部出现了叛徒。
8: 谁是叛徒？
7: 秦永川，城防工事设计的负责人。本来今天是他应该向统战部提交图纸的日子，可他现在连人带图纸一起失踪了。更可笑的是，秦永川叛变的消息是共产党提供给我们的。真不知道南京站那帮人是干什么吃的。
8: 秦永川以前我见过，人还是比较精明的。
7: 南京过来的消息说，秦永川已经坐上了来上海的火车。
9: 子刚，
7: 你马上带人到火车站截住秦永川。
10: 是。
7: 啊，子刚，
4: 看来一场大战已经不可避免，城防图关系到战事的成本，千万不能落到日本人的手里。
8: 子刚明白。

0: 各位旅客注意了，各位旅客注意了啊！无锡站到了，请拿好自己的行李，准备下车，把自己行李都带上啊！
1: 到哪儿了，唐医生？刚到无锡吧？怎么才到无锡啊？哎，你饿不饿？我去买点吃的。好啊。
0: 哎，那个卖拆弹的姑娘，姑娘，唐医生，哎，秀子小姐，你也在这儿啊？你从南京回来？
2: 对，我去南京看我一个朋友。
0: 哦，
1: 你也从南京回来？
0: 我去南京给那个国军的病人做手术。
1: 啊，是吗？那你现在是？
0: 你先忙，我去买点吃的。
1: 好，我们上海见。
0: 好，上海见。
1: 对不起，先生，接个火。
3: 不好意思，我不抽烟，没有火。跟我进去。他们怎么会认识？说，你们到底多少人？你认错人了吧？回答我的问题。两个，没别的人了吗？
1: 就我跟阿宝没有别人，阿宝，原来他连名字都是假的，都是骗我的。你认识阿宝？
3: 少废话！
1: 你们今天的行动计划是什么？是不是拿到图纸就杀了我？什么行动计划？什么图纸？我没明白您的意思。你真的是认错人了。
4: 火车快进隧道了！
5: 什么声音啊？是枪响？
6: 好像有人开枪！
5: 怎么回事？
6: 是枪啊！
5: 哎，看来真出事了！
7: 是了吧？
5: 不是吧？怎么在这儿拆呀？

0: 怎么了？怎么了？有死人，他手里有枪，
1: 是他杀的，把他带走。走，不是我的枪。走走啊！
2: 那把枪不是我的。
3: 哎，唐医生，你怎么了？
1: 唐医生，
0: 你认识他？
1: 他是我的朋友，发生什么事情了？
0: 你看到刚才里面发生什么情况了？
1: 我在隔壁包房，听见两声枪响，没敢出来。 怎么了？他杀人了！啊，走，杀人！哎，你们抓他干嘛呀？他杀人了，他怎么可能杀人呢？
0: 让开！让开！没杀人，让开！
4: 放开！
0: 放开！
4: 没杀人。
0: 有人会救护吗？有没有人会救护啊？
1: 我懂一些，怎么了？
0: 那快去救他吧。 他还有救吗？
1: 有急救箱吗？
0: 有，我去拿。

放开我，我没杀人，不是我，我真的没杀人，我怎么可能会杀人呢？

0: 秦应川，秦应川，图纸在哪儿？秦应川，
1: 救护箱来了。
0: 纱布，
1: 别。
0: 还有多久到上海？
1: 差不多10分钟。

0: 怎么这么多警察？
1: 人呢？
2: 里面。
0: 来，
3: 大家都不要动，都坐下，都坐下。现在这个车上出了点事儿，需要你们配合调查。

0: 等我们搜查之后，你们才可以下车。都坐下，坐下。
1: 在哪节车厢出的事儿？
2: 14号车厢。
1: 你们两个过去看一下。
3: 是
2: 是。
1: 人在哪儿啊？
2: 那边。
4: 四刚大哥。
1: 阿宝，你怎么在这儿？
4: 他们把唐医生抓起来了，说唐医生杀了人，他不可能杀人，你是知道的。
1: 我知道，我知道。你先不要着急，我先过去看一下。
0: 阿杰，阿杰，
1: 怎么回事啊？
5: 我听不见你说什么，枪，耳朵旁边响了，
0: 耳朵听不见了，
5: 你大点声，
0: 听不见了。刚才怎么回事啊？
5: 他们说我杀人了，我没有。
0: 你跟我回趟警局，做个笔录，做笔录，笔录。
1: 来，给他带回警局。
4: 去警局干嘛呀？唐医生他没有杀人。
6: 刘探长，你要救救唐医生，他真的没有杀人。
1: 这个我知道，不过他现在是个嫌疑犯，要回去做个笔录，顺便了解一下事情经过。没事，走吧，带走。
5: 我没杀人，
0: 我知道，我知道。
2: 探长，探长，探长，14号车厢已经搜查过了，没有任何线索。
1: 好，我知道了，回警局再说。
2: 是。
6: 秦宇春把图纸藏在哪儿了呢？
4: 阿锦，阿锦，怎么了？这是
7: 子言，
1: 子言，
7: 你们真的抓错人了！
4: 哥，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1: 你怎么在这儿？
4: 啊，我接个朋友，怎么了？这阿锦就被抓走了呀？
1: 没什么大事，例行公事，回去做个笔录。哎，对了。等一下，巡捕房肯定要通知家属去警察局。你回去跟唐伯伯打声招呼，没什么大事，叫他不要担心。
4: 不是，哥，到底……
1: 哎，好了好了，我还忙着呢，回去再说。
4: 不是，没什么大事，什么事儿啊？

0: 来，快给我打开。干嘛呀？一张苦瓜脸，被冤枉的人是我。
1: 我当时真希望自己被冤枉。我但凡有别的办法，我就不用这么为难了。
0: 怎么了？
1: 秦有川要是死了，可就有大麻烦了。
0: 他绝对不是我杀的。
2: 给你啊，
3: 谢谢。
2: 出来！哎呀，他怎么可能会杀人吗？肯定是搞错了呀！
4: 就是的嘛，伯母您放心，我哥哥在那儿呢，阿锦不会有事的。
5: 伯母，哎，伯母，阿春，那个
6: 伯母，那小虎给我打电话，我就来了。阿锦出什么事儿了？
4: 我也说不清楚。
6: 没事儿，不是说了吗？一会儿就出来了，咱们坐这儿等。啊。
5: 刘子言，你那哥哥不是什么什么探长吗？你把他叫出来，把阿锦给保出来。
4: 嘘，小声点，这是公共场合。我哥他刚进去，现在在做笔录呢，等会儿好吗？别着急。
0: 车厢就黑了，然后我就听到身后有一声枪响，出于本能我就往旁边躲，可是一闪身，不知道撞到哪儿了，我就晕了。
1: 醒了以后你就看见我了，
0: 基本上就是这样。
1: 当时门外有没有别人？
0: 啊，那么黑我哪能看得清啊？
1: 一共两声枪响，第一枪秦永川开枪打你，另外有人开了第二枪，打伤了秦永川。
0: 秦永川死了吗？
1: 在抢救。你以前有没有见过秦永川？
0: 没有啊，他肯定是认错人了。
7: 我刚派人调查过，你在南京做手术，其中有一个病人叫王德民，他是秦永川的好朋友，在第七军府。
0: 这个人我记得，是个上校吧？
1: 会不会跟这个人有关系？
0: 那我哪知道啊？南京到处都是国军的军官，秦永川认识我的病人，那也不奇怪啊。哎，子哥，你该不是怀疑我吧？
1: 我怎么能怀疑你呢？你什么样我还不知道吗？我就是想弄清楚事情的原委，这件事情太蹊跷了。
0: 反正我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了，都跟你说了。
8: 我能走了吧？我妈还在等我。
7: 那我去给你办个手续。
8: 快点啊。
1: 伯母，
2: 哎，子刚啊，怎么样啊？
1: 伯母，阿锦很快就可以回家了。
2: 哎呦，他们，我在保佑，阿弥陀佛。子刚啊，谢谢你，太感谢你了啊！
1: 伯母，你不用谢我，我这也是公事公办。再说，阿锦本来也没什么事儿啊。
9: 就是嘛，
2: 是啊。
9: 您看您刚才操心的，这会儿高兴啦。
1: 那你们先等我一下，我去办个手续。
4: 伯母，阿锦也没事了，那我先回去了。
2: 哎呀，你干嘛这么着急呀？阿锦还没出来呢。
4: 他平安就行了，我见不见他无所谓的。哎呦，
2: 他们闹别扭了。我啊，就知道你们俩又吵架了。
9: 哎呀，我们俩不是一直都这样吗？哎呀，
5: 伯母，你就让他走吧，强扭的瓜呀不甜。哎，
2: 那你就经常来看看我，这样我就会高兴。
4: 您放心，我抽时间就去看您。
2: 好，
4: 再见啊。
2: 哎，再见。
5: 伯母，去坐会儿。
10: 秦永川直到现在还是昏迷不醒，医生说最坏的可能是变成植物人。
1: 那如果秦永川一直醒不过来的话， 城防毒岂不是没有下落了？
10: 是啊，从目前的情况分析，日本人应该没有得到城防毒。
1: 没错，我监听日本电台的几个同事都没有接获关于城防毒的消息。
10: 哦，唐玉锦还在这儿？
1: 在这儿。
10: 那就好，上峰有令，让我们对外宣布秦永川已经死亡，让日本人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唐玉锦的身上。
1: 你想利用唐玉锦？
10: 是的，再做一份假的城防图，制造唐玉锦逃跑的假象，顺势把图纸交给日本人，为我们找到真的图纸争取到更多的时间。
1: 这不行。
10: 怎么不行？
1: 这件事情太危险，除非一个专业的特工人员能够完成，唐玉锦根本不具备这个能力。
10: 这我知道，可目前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1: 唐玉锦卷入此事完全是一场误会，我不想让我的朋友去冒这个险。
10: 子刚，是党国的利益重要还是你朋友重要？
1: 这个我管不了，唐玉锦跟复兴社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没有权利命令他这样做。
10: 刘子刚，这是戴老板的命令，何去何从，你看着办。
5: 哎，刘子刚，手续办得怎么样？
2: 子刚，手续办完了。阿锦要走了吧？
3: 哎，伯母问你话呢，你怎么不说话呀？
2: 子刚，是不是有什么变故啊？
1: 伯母，阿锦暂时还不能走。
2: 为什么？

0: 没有杀人，为什么不能走啊？
1: 刚才又发现了一些新的线索，阿锦有重大嫌疑，需要留下来配合调查。
2: 你怎么说话这么不算数呢？说刚才阿锦能走，现在又不能走，你算不算来着？你算
1: 干啥？刚才永新在心情很糟糕，你不要胡闹，否则把你关起来。
2: 我害怕你了，你关我，你关。
1: 伯母，伯母，
2: 哎，伯母，伯母，伯母，
1: 没人，快来人！
3: 怎么了，伯母？你怎么了？
2: 伯母，
3: 伯母，
1: 送医院去。
3: 伯母，快来，快送医院。
2: 刘子刚，你给我等着。

0: 医生，请您介绍一下江吉安受害者的情况行吗？哦，是这样的，受害者因主动脉破裂引发大出血，抢救无效已经死亡。
1: 听说死者是南京叛逃的军官，这是真的吗？这些情况我不了解，有什么事情问巡捕房吧。
2: 哎，医生，
0: 医生，
3: 咱们再等一等。
1: 我看咱们还是等等吧。
3: 对对对。
4: 咱问问医生得了，等会儿等他一会儿回来啊，说不定还能问出什么。
5: 我想也是。
6: 站长，接下来怎么办？马上把秦永川转移到安全屋。另外，找一具无名尸火化了，通知秦永川的家属来领骨灰。
4: 好的，知道了。

0: 我还有别的选择吗？算了，我也知道你做不了主。复兴社的行事方法我很了解，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嘛。
1: 这比锦衣卫
0: 要狠辣多了。
2: 阿姐，你是我的兄弟，你要是说不去做，我绝对不会逼你的。
0: 那如果我不答应呢？你会受到牵连吗？
2: 你不用管我。
0: 记得三年前，你刚刚加入复兴社，你让我陪你去喝酒。认识你那么长时间，头一次看到你那么开心。
2: 是啊，我当时还想拉你入伙来着，谁想到又脸贴到冷屁股上。
0: 我没你那么有情怀，也没你那么有信仰。其实从小到大，我的理想只有一个，照顾好我妈妈，把我妹妹的病治好。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最好可以带着他们移民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2: 我明白，我能理解你。
0: 其实我很清楚，如果我不答应你们，日本人也会来找我。我真的不想让我的家人受到伤害。
2: 说你怎么就莫名其妙的牵扯到这件事里边来了？
0: 行，我答应你们，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2: 等假的城防头做好以后，就可以行动了。
0: 我有个条件。
2: 说。
0: 我不想死。
2: 有我在，你不会死的。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刚去了趟医院。
2: 唐伯伯怎么样？他没事吧？
1: 能没事吗？大哥，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你个女孩子家，少打听这些。
1: 行，阿锦呢？
2: 关在牢里。
1: 我去找他。
3: 哎，干什么你？
1: 你说我干什么？问你什么都不说，你肯定有事瞒着我。我不问阿锦，问谁呀？
2: 你不要胡闹，
3: 这里可是巡捕房。
4: 那我问你，阿锦到底有没有做错事啊？
3: 有。
4: 撒谎！
3: 你混蛋！
2: 你还有完没完了？
3: 你不要在这给我丢人！
2: 你赶紧给我回家待着去。

0: 我觉得我哥肯定有事瞒着我，今儿也太反常了。我给老姚挂了电话，他也是讳莫如深呐。
1: 哎，你说会不会是复兴社搞什么秘密行动吧？有这个可能。
0: 可是他为什么选择阿锦啊？他跟陈房图有什么关系啊？
2: 金颖川已经死了，现在所有的人都盯着唐玉锦，他的处境很危险。我也很担心他。
3: 你呀，要多留心你哥哥的动向，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虽然复兴社不想我们插手，但是城防图事关重大，我们也不能等闲视之啊。还有，唐云锦的家人，你要多关照一下。我担心日本人会找他们的麻烦呀。
4: 知道了，你们一定要密切注意复兴社的动向，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复兴社那边也没有拿到图纸。社长，这次是我的失误，我一定会尽快把图纸找到的。
5: 秀子，你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关键的时候总是沉不住气。作为一名狙击手，这可是大忌呀！
4: 当时情况很混乱，火车又开进了隧道，我什么都看不见，只听见一声枪响，我才下意识回了一枪。
1: 我知道你立功心切。
4: 可是现在，秦永川一死，图纸就更难找到了。我亲眼看见秦永川把图纸放在了公文包里，可出事以后，我找到了公文包，图纸却不见了。你说当时唐雨锦也在现场，会不会是他呢？
1: 我也怀疑秦颖川把图纸交给了唐雨锦。唐雨锦现在被关在巡捕房，你赶紧派几个人过去盯着。另外，红方堂诊所也要彻底搜查。
4: 是。
1: 去吧。
6: 太太回来了。
0: 啊。

0: 陪着我就够了。
1: 那哪行啊，那我多担心啊，阿锦不在身边，我得照顾你，保护你的。
2: 小姐，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3: 少废话。
4: 伯母。
5: 子爷，子爷你来了。
0: 伯母，
5: 你去巡捕房了吗？见到阿锦了吗？他怎么样？
0: 我去了，我看到他了，他很好。哦，他还让我给您带话，让您别担心。
5: 哦，那子刚怎么说？
0: 哦，我哥说，嗨，就是协助调查。哦，过不了几天就回来了，您放心吧。
5: 哦，那就好，那就好。
0: 所以说啊，您得好好休息，要不然阿锦回来看您这样，他会伤心的，是不是？
5: 子爷，
0: 哎，
5: 你今天留下陪我行吗？这两天我心里慌得很，你要是在啊，我就踏实多了。
0: 行，我陪你，走上楼。
5: 啊，好，
0: 走。放心啊。
2: 小姐，不是我挑事儿啊，你跟那个刘子言的待遇真的是不一样。
1: 哎呀，你懂什么呀，那是我婆婆在说客套话。
2: 看起来不像是在说客套话。
1: 你懂什么呀？
2: 不，真的。
1: 这
2: 是看他。
1: 你闭嘴。
2: 他
1: 你
2: 哎你不是你又打我。
1: 脾气臭啊你。
0: 包小姐，这么晚了还不回去休息啊？
6: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8: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6: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8: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6: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9: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6: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0: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6: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8: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6: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

0: 衰，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三。

十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

0: 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哎呦，
6: 痛啊！我用筋骨贴，筋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咱们班的特务兵，
10: 成绩怎么样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我陪你走上楼。
5: 好。
6: 小姐，你跟那个刘子言的待遇真的是不一样。
5: 哎呀，你懂什么呀，那是我婆婆在说客套话。
6: 看起来不像是在说客套话。
5: 你懂什么呀？
6: 真的。
5: 你闭嘴。她你咋这你脾气臭啊你。
4: 包小姐，这么晚了还不回去休息啊？嗯，
5: 这保姆没让我走啊。
4: 啊，这儿没有多余的客房，不知道让您在哪儿休息好。
5: 沙发呀，沙发也能。

0: 人啊，哎呀，舒服。
1: 以前他们家呀有一只大黑猫，就特别喜欢睡沙发。
2: 大黑猫？我怎么没看见？
1: 哦，死了，吃了一只中毒的大耗子，就死在沙发上了。没事，死好多年了。
0: 把阿姐抢过来，我看你上哪儿哭去。

0: 你别追了，伯母还在楼上呢，保护她的安危重要。啊，这什么人啊，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1: 不用问，日本人，这小日本儿，这太阴魂不散了。
0: 你鞋飞得不错啊。啊，哎，你也不赖啊。哎，我跟你说。
1: 今天我是没带柳叶飞镖，要不然的话，他们都得死在这儿。
2: 怎么了？怎么那么吵啊？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哦，
1: 没事儿，刚才进了两只耗子。哦，
2: 阿春啊，你没走啊？哦，这么晚了就留鲍小姐住一晚上吧，她也是担心您的安危才没走的。啊，你做主，我听你的。
0: 那你们早点休息吧，哦。喂，我可不会领你的情啊。
3: 盖好被子，小心着凉。

这是刚刚做好的假的城防图，做的还挺精致的，一定能骗过日本人。

0: 去吧，站长，唐玉锦毕竟是我的朋友。
1: 子刚啊，你不要感情用事，鬼子只要拿到图纸，肯定会放了他的。再说，唐玉锦不是已经同意了吗？
0: 好吧，那就按照我们的计划执行。

0: 要行动了。
1: 准备好了吗？
2: 哎，你说我现在如果放弃行动的话，是不是你这乌纱帽就保不住了？
1: 丢就丢嘛，我总比丢了你这个狐朋狗友强吧。你要是现在想放弃还来得及。
2: 那你什么意思啊？看不起我？我唐玉锦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啊？为了你脑袋顶上这顶乌纱帽，我这个狐朋狗友可以把命搭上。
1: 你开什么玩笑？
2: 我不开玩笑怎么着啊？我还悲歌一曲啊，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1: 哎，好了好了，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的话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能出纰漏，否则真的会有危险。哎，
2: 我知道，我性命攸关的事儿我比谁都记得清楚，因为我不能死。还有妈妈红梅，
1: 我跟你说几个细节啊，
2: 不用说了。

0: 后面跟着的那辆车一定是日本人的。别看。
1: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2: 没事，一会儿听我的就行了。
1: 那个子刚，我拜托你一件事，我要是万一有什么不测。

0: 你信我，打回去。
1: 打你干嘛呀？

0: 对不起了，兄弟。
1: 刘子刚带他去法院，我们的人一路跟随，亲眼看着刘子刚被打伤，可是唐玉锦寻机夺枪，逃走了。
2: 唐玉锦，你到底想干什么？
3: 群废物！只有东亚兵符，才会这样不堪一击。
0: 起来！
3: 剑道武馆是黑龙会的日本浪人开的，他们与日特有紧密的联系，你可以通过他们找到日特。我的人会保护你的安全。

0: 馆主，馆主，这个中国人找你。啊，
1: 什么事？我有重要的东西要交给你们的情报部门。什么东西？国军的城防工事图。
0: 你知道我生平最恨什么人吗？叛徒。你就是一个叛徒。我没有退路了。没有退路就剖腹自杀。我真的不想死，我想好好活着。你以为我们日本人真的需要那几张破图才能打败中国吗？可是据我所知，
1: 你们的情报部门一直在找这张城防工事图，他们只是一群小丑，为了一些无谓的东西在东奔西跑。
0: 把它放下。好，既然你到我这儿来了，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

0: 只要你赢了我手中这把剑，我就带你去见他。
1: 不是，我是来送情报的，我不是来跟你打架。
0: 你是叛徒，你没有选择，来吧。
1: 哎，我真的不是来打架的。
0: 拿好你的剑，跟我打。
1: 我不打。
2: 哎，打个赌吧，赌唐一锦能不能活着回来。
3: 这还用赌吗？唐一锦这次去就是去送死的。
2: 那就赌他能坚持多久。
3: 快了吧。哎，你说这次的行动到底有什么意义啊？派一个医生去骗鬼子，这不是羊入虎口吗？这是。
2: 是啊，一会儿还得给他收尸啊。
0: 我再说一遍，动手。
1: 我不打。
0: 动手。
1: 我不打。
0: 自己了断。
1: 我不想死。
0: 叛徒果然贪生怕死。
1: 我还有我的家人，我不能死。我要是死了，就没人照顾他们了。
0: 那我真的要为你的家人感到惋惜了。
1: 现在打完了，该办正事了吧。
0: 有点意思啊。
4: 唐雨锦去找石野堂，说要把城防图交给我们。
5: 城防图果然在他手里。
4: 这件事情疑点太多，我们不可以掉以轻心呐。
5: 那就先看看他的城防图再说。
4: 如果唐雨锦是欺骗我们，就让石野藤去收拾他，这样就算刘兆林来找我们的麻烦，也可以推到他的头上。

0: 阿锦呐、啊，所谓非心非念，物我两忘，不是让你把自己真的给忘了，而是要让你和感知的物体融为一体。射术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要感知物体的飞行速度、空间以及时间的变化。这些你都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那好，那你就给我再举三个小时。

车速每小时40公里，从剑道武馆出来到第一次右转弯共耗时15分钟，现在应该到金沟毒坊了。

0: 我们到这个家人服饰店，前面路口停下就到了。是。家人服饰店，这里应该是宝钞胡同。妈，过两天就是紫妍生日了，我想给她买条围巾，你帮我挑挑吧。
1: 难得你对紫嫣花这么大心思啊！
0: 她这不马上出国了吗？我还真有点舍不得。您说她走了，我跟谁斗嘴啊？
1: 哎呀，你看你早知道这样，那就赶快把婚事定下来，不就完了吗？
0: 哎呦，这着什么急呀？
1: 我怎么不着急？来来来，进去。
0: 买围巾吧。

他们什么时候来啊？我得在这等多久啊？你们说句话啊！喂，喂，等等。

0: 我不吃了，没心情。
1: 我要去巡捕房，去找阿锦。
2: 鲍小姐，巡捕房不让探视的，你去了也没用。
0: 哎，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你？
3: 急有什么用啊？我不是说过了吗？他只是配合调查，用不了几天就回来的。
0: 不是你，
4: 鲍姑娘，其实紫妍姐也不安心，她昨天一夜没睡呢。
0: 我一夜也没睡好啊，刘紫妍她知道的。哎
5: 呀，阿春啊，紫妍不是说了吗？阿锦只是去配合调查，迟早会回来的，你就不要去添乱了啊！来来来，大家来吃饭，
4: 来吃饭啊，来吃饭。
6: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小姐，出事了！
0: 怎么了？
6: 曹玉锦逃跑了！
7: 哎呦，阿云，阿云，阿云，阿云，阿宝。
0: 刘小虎，到底怎么了？
6: 今天下午，刘子刚带着唐玉锦去法院，半路上唐玉锦劫枪逃跑，还打伤了刘子刚。
0: 打伤了我哥哥？
6: 是，但是伤势不太严重。
0: 阿锦，他疯了吧？
7: 哎，伯母，先坐这儿，坐这儿，你千万别着急。
0: 阿锦，别怕，
8: 刘哥出事了。
4: 没事的，没事的，阿云，别怕。躺下歇会儿，
8: 哥哥，
4: 不怕，阿云，躺下歇会儿。
8: 哥哥，
4: 没事的，阿云，他一定会平安回来的啊！来，歇会儿，歇会儿。不怕的，阿云啊，唐医生不会有事的。没事的，没事的，阿云，阿云不怕。
8: 老天爷，请你保佑唐医生。如果唐医生能平安回来，阿宝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7: 伯母，没事的啊。

0: 我在这儿呢，
1: 子夜，
0: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1: 你不是说阿静没有危险的吗？你说他很快就会回来的，可他为什么逃走？为什么？
0: 肯定是误会。伯母，您相信我，阿静肯定没事的。伯母，伯母，我出去一下。
2: 你去哪儿？
0: 我找我哥哥问清楚。伯母，你相信我，肯定没事的啊！我跟你一块去，走。哥，你没事吧？
1: 四哥，你这是干什么？
3: 伯母，我犯了大错，我请求您的原谅。
1: 什么错啊？
3: 这件事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都是我不好。伯母，对不起。
2: 你这个大男人的，有话快说，有病快放，你快说呀你！
3: 对不起，
1: 子刚，怎么？
3: 对不起，都是我不，我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子。爸，
2: 起来。
4: 刘子刚，我问你，
0: 阿锦逃跑，是你计划的吧？
3: 是，这一切都是福清社安排的。
5: 有人吗？有人吗？
6: 日特肯定会问你很多问题，记住我们给你设计的事件脉络，绝不能有半点差错。
7: 这个中国人挺有意思，如果你要处死他，把他交给我，我会让他死得更有意思。
8: 我是来给你们送图纸的，你们打我干嘛？
9: 因为你在撒谎，你想骗我们。
8: 如果我撒谎的话，我用得着亲自来吗？图纸你们要不要？
9: 图纸在哪儿？
8: 在我上衣口袋里。

0: 这是真的吗？杜志是姓张给我的，我也不知道。你怎么认识谢永川的？我受邀去南京做手术，我的一个病人在地级军服役，他叫王德明，他是齐永川的朋友，我们通过他认识。我见过王德明。
1: 确实是齐永川的朋友。齐永川为什么把图纸交给你？我在火车上遇到齐永川，当时情况很紧急，他告诉我有人监视他，他说要我帮他一个忙，于是他就把政方图的事告诉我，他还说事成之后。
2: 我能拿到一大笔钱，我就动心了。等我拿着图纸到上海，他被人打死，我就被巡捕房抓了。
1: 图纸在你身上，为什么巡捕房的人没有搜到？巡捕房的刘探长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跟他说我不知道图纸的事儿，他特别信任我，所以没搜我。
2: 你为什么要逃跑？我知道这件事情保不住，一旦被人揭穿，就是判国罪。所以在刘子刚送我去法院的时候，他对我没有防备之心。上车以后，他把我的手铐解开了。
0: 你在利用他对你的信任。
2: 我没办法，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0: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当时是上峰的命令，我只能执行。我跟阿锦是好兄弟，他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确实是我的不对，我对不起阿锦，我也对不起伯母。我今天把事情都跟大家讲了，我希望。 大家不要把这件事泄露出去，否则的话，阿锦会更加危险。
1: 你们复兴社干什么不好，非得干这种缺德的事儿？
0: 把阿锦害成这样，是，是我的不对。我原本以为可以安住保护阿锦，甚至还可以找到日本人的老巢，但我确实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伯母，对不起你。
1: 我知道，你是身不由己。唉，也许，阿锦命中注定有这一劫。
0: 伯母，您不要担心，我已经派人去找阿锦了，一有消息就会马上通知你。
1: 好，辛苦你们了。
2: 这能指望你们？
3: 小虎，
0: 哎，
1: 叫上兄弟去找阿锦。
2: 好。
4: 伯母，事不宜迟，我也要去找阿锦了，您保重身体。子刚，千万要小心啊！
5: 伯母，你放心，我一定把阿锦给你找回来。子夜，
4: 你好好照顾。
5: 你小心点。
4: 知道。伯母，您放心，阿锦福大命大的，一定会躲过这一关的啊！
5: 没事，没事。
6: 没事，没事，没事。要找专家鉴别一下图纸的真假，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7: 那唐一锦该怎么办？
6: 先关着吧，等城防图的结果出来再说。

0: 你们的问题问完了吗？什么时候能把钱给我？我想尽快离开上海。哎哎，
1: 我能不能给我家里先打个电话？
0: 不行，我求你了，我只是想跟我家里人报个平安。你们也有亲人，如果你们的亲人找不到你们的话，他们会担心的。再说，我图纸已经给你们了，我人也在这儿，你们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我求求你们行吗？
2: 好几天了，阿锦一点消息都没有，他什么时候才回来呀？喂，哪位啊？
3: 哎妈，阿锦，阿锦你在哪里呀？我没事。
2: 你帮我转告子妍，我很想他。天冷了，记得系围巾。阿锦，阿锦，阿锦！谢谢啊，谢谢。阿锦都说什么了？他说他没事。 不用担心，他还说他很想你，天冷了，让你别忘了系围巾。

0: 伯母，您还记得有一年我过生日，阿静送了我一条红色驼绒围巾？
1: 记得啊，还是我陪她去买的呢。
0: 那您记得是在哪家店买的，在什么地方吗？哎呦，这都好几年了都。爹让我好好想想。那个是，对了，我想起来了，是在那个宝钞胡同，家人服装店。
2: 老爹在吗？
3: 在。
2: 老爹。
3: 子言，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
2: 唐玉清被日本人关起来了。

0: 一户一户查，我今天晚上就去。现在太晚了，如果这样漫无目的的查下去，恐怕会打草惊蛇。可是唐云，刘子言同志，现在是非常时机，不能以个人的感情来影响这次行动，明白吗？明白。你不要担心，阿锦他能打电话回来，说明他的生命没有危险。 天亮之后，我召集同志们过来，一起想办法把他救出来。还有，先暂时不要告诉复兴社的人，他们那里鱼龙混杂，明白吗？明白。
1: 是不是你来了？你来救我了。

0: 爸，我回来了。总算回家了。哼，都几点了还不睡觉？空荡荡的一个大房子，就剩我这一个老头子，睡不着啊。
1: 爸，
0: 好几天不着面，听说今儿还受伤了。 就这也不回来告诉我一声。
1: 哦，爸，你都知道阿锦跟我哥的事儿了。我听说了，可我不相信阿锦会做出这种事儿来啊。
2: 爸，只是误会，阿锦没变，还是原先的阿锦。那就好。你这两天就一直住在唐家。
1: 嗯，你唐伯母好吗？这不担心阿锦的事吗？你告诉他，我也派人四处去找阿锦了。我的没过门的女婿的安危，我不管不行啊！啊，
3: 谢谢爸。爸，都几点了，赶快睡吧，我也累了，我上楼了。
4: 晚安，爸爸。
0: 哎，人老遭人嫌呐。
5: 我女儿都不愿跟我说会儿话了。可以解酒，唯有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池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底，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酒香浓郁，曲香绵柔。
6: 52度浓香，
5: 回味悠长。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49元。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7: 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欢迎大家来到白水杜康，10瓶9.9，大型品鉴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2006年1月，白水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道3个台阶的，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 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8: 就是你能闻到这种层次感，老基酒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7: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 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0: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1: 生，没错，
0: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7: 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2: 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要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7: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3: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
7: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10瓶只要9.9，
4: 真的太给力了。
5: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喝一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6: 52度浓香，
5: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6: 9.910瓶超大力度品鉴
5: 活动，
6: 专柜价
5: 1瓶
6: 149元，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5: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6: 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7: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3: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
7: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10瓶只要9.9，
4: 真的太给力了。
7: 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7: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7: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0: 9.9
7: 10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5: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喝一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6: 52度浓香，
5: 回味悠长。
6: 通知，紧急通知，
5: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6: 9.910瓶超大力度品鉴
5: 活动，
6: 专柜价
5: 1瓶
6: 149元，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5: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6: 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2: 今天10瓶只要9.9，
4: 真的太给力了。
7: 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10瓶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8: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7: 对，
8: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7: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0: 9.9
7: 10瓶，而且我保证。 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九串酒十瓶，
4: 真的太给力了。
2: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7: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3: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十瓶只要
1: 九块九，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9: 今天十瓶只要9.9元，
4: 真的太给力了。
7: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10: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7: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勾引出来了。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2: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6: 专柜价一瓶149元，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

0: 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你唐伯母好吗？
3: 哎，这不是担心阿锦的事儿吗？
4: 你告诉他，我也派人四处去找阿锦了。我那没过门的女婿的安危，我不管不行啊。
3: 谢谢爸。爸，这都几点了，赶快睡吧啊！我也累了，我上楼了，晚安，爸爸。
2: 哎，别老遭人嫌呐！我女儿都不愿意跟我说会话了。
5: 爸，谁说您遭人嫌了？好好好好。哎，啊，今天晚上我也不睡了。陪您聊一宿怎么样？
2: 咱爷俩聊会儿。
5: 聊会儿。
4: 陪老爸喝两杯怎么样？
5: 喝两杯就喝两杯。
2: 好，等着。你哥呀，一天天不见面，我能指望他？如今呐，你也不恋家了。想我刘兆林。纵横半生，到这个年纪儿，竟然觉得寂寞。我那些老朋友，死的死，走的走，都到上海滩，想找人说个知心话，怎么样？难得我女儿今天要跟我说说知心话。

0: 登山先生，
1: 请问唐雨锦是在你们手上吧？
2: 我只能告诉你，唐雨锦惹了大麻烦，他的生死取决于自己的态度。
1: 听说是为了一张图纸。
2: 这是机密，我无可奉告。
1: 我想提醒东山先生，唐雨锦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女儿会很不开心，我也不开心。
2: 你的这些话留着给宫崎长官
0: 说吧，如果拿不到图纸，
2: 他也会很不开心的。

0: 你把这个乘方公式的模型做出来，然后进行战事推演，看一看这个图纸到底是不是真的。
1: 好的。
0: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3天左右。
0: 要快。

0: 社长，刚刚得到消息，由于唐一锦逃跑，刘子刚被复兴社搁置处理。哦，
1: 这件事越来越像是真的了。
0: 社长，您还在怀疑图纸是假的？我到最后的结果出来，我是不会轻易相信的。因为万一图纸是假的， 将会对我们大日本皇军进攻上海造成极大的困难。

0: 站长，您找我？
1: 啊，子刚，我已经把你被革职的消息放出去了，希望这能让日本人相信，他们拿到的是真的城防图，为我们争取时间。
0: 啊。
1: 唐玉京找到了吗？
0: 还没有。
1: 子刚，你也别太担心，没找到，说不定他可能还活着，在什么地方躲着呢。
0: 我一定要找到他。
1: 子刚，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城防图，你主次要分清楚。
0: 站长，您就当真的是把我革职了吧。
1: 刘子刚，
2: 谁呀？
3: 查电表。
2: 哦，
4: 有人吗？
2: 查电表是吗？
3: 对。
4: 有人吗？
3: 谁呀？
4: 查电表。
3: 进来吧。
4: 好。
2: 什么事啊？
3: 我是电力公司过来查电表的。
2: 嗯，进来吧。
3: 哎，
4: 电表在哪里？
3: 在楼上呢。
4: 哦。有人吗？
5: 有人在家吗？
4: 有人吗？
5: 查电表。

0: 阿春，哎呀，你来干什么呀？我来看看伯母啊。这里根本就不欢迎你，你走吧。子刚，快来来来。
1: 春呐，你什么时候来的呀？啊，
2: 我来一会儿了，找不着阿锦，我心里着急。哦，
1: 来来来，
0: 伯母，您坐。来坐，跟你们说啊，昨天晚上阿锦来电话了。
1: 什么？来电话了？啊！
0: 哎呀，我就是等你们俩来，好把这个事情告诉你们，让你们安心。
1: 那他怎么说的？
0: 他说让我安心，还说。
1: 天气冷了，让紫妍别忘了系围巾。
2: 那都什么时候了，还问候刘紫妍系什么围巾吗？
1: 伯母，
0: 那阿锦他问候我了吗？
1: 哎，好了，阿春，都什么时候了，问这样的话？
0: 我怎么就不能问了？啊？
1: 好了好了，
0: 伯母，
1: 然后呢？他还说什么了？
0: 然后我就把电话挂了，我都没来得及跟他说话，你看。
2: 看来阿锦是被日本人关起来了。子刚，那日本人允许阿锦打电话，应该没有什么危险吧？应该是这样的，伯母你别担心。嗯。哎呀，我说阿锦，他有你们这样的朋友啊，真是他的福气。我年纪大了，帮不上什么忙，往后。

0: 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家，拜托你们两个多费心啊！伯母，您就放心吧，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哎，
1: 伯母，我妹妹呢？昨晚上阿琴来电话以后，她就走了，走得挺匆忙的，你看到现在还没回来。哎呀，找围巾去了。
2: 客官，您的馒头，请慢用。
3: 好，好。
2: 老板，来两碗馄饨。啊，来了。
4: 小张，这儿有座。
2: 哦，过来坐吧。
3: 好。
2: 南边我都查过了，没有问题，只有一户没人在家。
4: 哪户人家？
5: 16号，就是
0: 那栋小洋楼。16号，晚上胡同16号是被一个日侨买走的，这个人已经回国，房子很久都没有人住。
5: 如果这样的话，唐玉锦很可能被关在这里头。
0: 我今天晚上就去侦查一下。
5: 好，我们在外面接应你。

0: 我母说的就是这家店。你确定阿锦是要透露消息给我们？应该就在这附近吧。以阿锦的性格，他怎么能说出想我妹妹这种话呢？
1: 那这么说，阿锦不是真的惦记刘子言喽？
0: 你就不能想点别的呀？
2: 想什么呀？我心里只有阿锦。
3: 那就赶紧给他找出来。
2: 你可是这儿这么多房子，咱们可怎么找啊？要是一家一家的问下去，让狗日的发现了，咱。

0: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要找到他，他为什么会对唐雨锦这么感兴趣？
1: 才知道他是新任的上海枪王。我很奇怪，他那天在武馆的表现怎么那么不堪一击？
2: 您难道怀疑他隐藏了实力？
1: 我不喜欢被人耍弄，他要付出代价的。

0: 我先睡吧。不，我睡不着的，我要等阿婷回来。
1: 好，我们马上就到巡捕房来。好的，谢谢，好的。

0: 度呢？上药呢你？
1: 不是，我觉得这事儿吧，还是女人做好一点。
0: 这屋哪有女人呢？
2: 刘子刚，皮又痒痒了是不是？女人？
0: 你看他那样子像女人。来来来，我喝一个。
1: 啊，那个什么，阿春，还是你来吧。这两个大男人靠那么近，太别扭了这。
0: 哎，行行行，给给给。
1: 我是老太太。哎，你看别人上药就没那么近吧？你说你一大老爷们靠我那么近干嘛呀？
3: 来来，站好啊！
0: 重色轻友。
2: 哎，说谁？说谁重色轻友呢？你看我对阿锦有多好啊！啊，这阿锦一落难，我就出现了。刘子言呢？他去哪儿了？不还得靠我？别看他，待会儿。

0: 明儿啊，睡了吗？
1: 来了，
0: 我进来了啊。
1: 哎，哎呀，那个，
0: 你怎么还不睡啊？
1: 哦，我这正准备睡了呢。
0: 这屋怎么这么大药水味儿？
1: 没有啊，没有。
0: 手怎么了？
1: 啊？
0: 把手给我。手怎么伤了？
1: 爸，你轻点儿。我那个刚才。

0: 去厨房拿吃的，一不小心咣叽碰到那橱柜上了，我够疼的。
1: 你呀，你从小就不会撒谎，你干嘛编这么多故事来哄我呀？
0: 哎呀，我真没哄您。哎呦，就这小碰小磕的，你说我不是怕您担心吗？没事儿，你看，
1: 子妍呐，自从你从法国回来以后，跟我是越来越疏远了，啊，现在你还有自己的小秘密了。
0: 我真的没有小秘密，爸，我说真的，我对您一点小秘密都没有。
1: 女大不中留。
0: 哎，行了行了，赶紧睡吧，我本来都睡了，你这
1: 好好好好，
0: 睡觉啊。
1: 哎哎，好，睡觉。
0: 晚安。
1: 哎哎，晚安晚安。

0: 这个子言呢？
1: 子言应该在家呢吧？
0: 哦，哎，你能不能给他打个电话，看看他？
2: 姐姐，
3: 阿锦，
4: 妈，
3: 阿锦，平安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吃了不少苦了吧，爸？
0: 没事儿，做戏嘛，就得演得真一点，要不然日本特务怎么会相信呢？
3: 走，咱们回家。妈做了好多你爱吃的东西，咱们好好补一补。
1: 对，
0: 伯母，
1: 阿锦还是不能回去。
3: 为什么？啊？
1: 他要在巡捕房多关一段时间，日本人才会相信他有嫌疑的。
3: 那你又要吃苦了。
0: 妈，好人做到底，反正我又不是第一次坐牢了，对吧？
1: 伯母，放心，不会让他吃苦的。
0: 我这还不算吃苦啊？
1: 这是意外。
5: 什么？韩玉锦被救走了？什么人干的？
6: 据石野藤说，救走唐玉锦的人是黑衣。
5: 又是黑衣？他怎么也插手了呢？
6: 刘子刚也去了，正是他撞到了石野藤，才暴露了我们的计划。
5: 这个石野藤真是一介武夫，成不了大事。唐玉锦现在在哪里？
6: 被刘子刚带回巡捕房了。社长，要不要我马上带人去把他劫出来？
5: 不用，只要图纸是真的，放他一马也无妨啊。就算是我们给刘兆林一个人情吧。
7: 报告。
5: 进来。
7: 社长，城防工事推演结果出来了，
5: 怎么样？
7: 这个城防工事根本就不堪一击。
5: 你是说这个城防图是假的？
7: 也不好说，可能是中国人的设计能力太差了。
5: 你出去吧。
7: 是。
6: 社长，我们是不是被唐玉锦耍了？
5: 很有可能啊。
6: 那现在怎么办？宫崎长官一直催城防图的事。
5: 既然唐玉锦挖了个坑，那就让他自己填上。
6: 那我马上把他劫回来。
5: 不用我们自己动手，让石野藤去做。
8: 非议杀了我们的人，我们一定要替他们报仇。

0: 石野君，找我什么事？只关于唐雨锦。我现在只对黑翼感兴趣。可是唐雨锦是被黑翼救出来的，他们之间一定是有关联。你什么意思？唐雨锦每次遇到危险的时候，黑翼就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1: 很多次了，所以我断定，也许唐雨锦不知道黑翼是谁，但是黑翼一定认识唐雨锦。这么说，你是想让我利用唐雨锦把黑翼引出来？是的。你又想得到什么？城防图。城防图，你们不是已经得到了吗？
0: 唐雨锦交给我们的城防图是假的，为此宫崎长官十分震怒。他责令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到真正的城防图。城防图是你们的事情，这好像与我无关吧？石野君，你我都是天皇的子民，效忠天皇那是我们的责任。 如果我能拿到真正的城防图，就可以拯救我大日本帝国无数军人的生命。我相信这一点，也是天皇愿意看到的吧。那唐玉锦现在在哪儿？巡捕房。
1: 巡捕房？
0: 嗯。如果你的人手不够。
2: 我可以派人帮你。不用了，我想做的事没有办不到的。刘探长，
3: 他怎么样？
2: 还是老样子。
3: 有康复的希望吗？
2: 这个。 可不好说。

0: 我拿着用一下。行，好。秦永川没有死啊？自从唐玉锦出事后。 我就觉得奇怪，复兴社为什么把这个嫌疑引到一个毫不相干的人身上？他们想转移日本人的注意力。所以啊，我就跟着你哥哥，发现他去了一处复兴社的秘密据点。秦永川就藏在那里。那秦永川康复了吗？我没法看到他呀，外边戒备森严。
1: 那您怎么能确定那就是秦永川呢？我在门外的垃圾桶里发现了这些废弃的医药用品，我拿去给医生看了，是专门治疗深度昏迷病人的。复兴社。 让唐玉锦用假的图纸去迷惑日本人，为的是争取时间，等秦永川醒来。
0: 这样被动的等待也不是个事儿。
1: 万一秦永川醒不过来怎么办？我一直在想，秦永川会不会把图纸转交给别人了？
0: 有这个可能啊，但是无法确认。

0: 我试着去问问唐玉锦，看他那儿能不能再想起点别的什么。也好，顺便去慰问一下。他是一个局外人，无端受牢狱之灾，难为他了。
1: 明白了。

0: 唐一杰，有人来看你了。
1: 你们不是不让探视吗？
0: 这个人的面子可大了，我们得罪不起，刘探长也得罪不起。
1: 什么人？
0: 见了你就知道了，走吧。

0: 快点。请。
1: 你怎么来了，子言？
2: 行了，你可以出去了。我哥要是回来的话，通知我一声。还有呢，今天的事儿我不希望我哥知道。如果他知道了，你明天就不用来了，懂了吗？
1: 是。

0: 好了，你不用担心我。
1: 那么严肃干嘛？你知道我们有多长时间没见面，多长时间没说话了？37天了都。
0: 你还识数啊？前两天不是见面了吗？
1: 那是很……
0: 你知道我找你干嘛吗？
1: 我猜猜啊，应该是公事。
0: 接着猜。
1: 是为了秦永川的事。
0: 接着猜。
2: 你们的人想帮复兴社找到郑邦图，但是秦永川的线索断了，所以就想找我问问情况，
1: 对不对？
0: 唐玉洁，你要是个大坏蛋话，这天下肯定大乱了。恭喜你，都猜对了。我问你，你知不知道秦永川还没死？
1: 我知道，他现在处于深度昏迷状态。
0: 我怀疑秦永川在火车上的时候就已经把图纸给调包了。你能不能好好回忆一下，在火车上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可疑的事儿？
1: 我去南京给那个国军的朋友做手术。
3: 哦，是吗？
1: 有一个人我倒是觉得挺可疑的。
0: 什么人？
1: 火车在无锡站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买茶叶蛋的姑娘。这姑娘长得挺水灵的，而且皮肤还特别白，最重要的是她抹的那个指甲油的颜色还特别鲜艳。当时我想买她的茶叶蛋，可是她没理我，就直接去了秦永川那节车厢。
0: 你怀疑他就是秦永川的接头人是吗？
1: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0: 我明白了。

0: 这件事儿暂时别告诉我哥。复兴社最近出了几个大叛徒，我怕惹麻烦。
1: 不是怕你惹大麻烦，我只知道在我生命当中你很重要，所以我求求你别折腾了，行吗？
0: 行，谢谢你的关心，那你自己多保重，我走了。

0: 你过来看阿姐啊。
1: 嗯。
0: 你这样会让我很难做的。
1: 行，人家知道了。
0: 不准养瞎子了。
1: 那个，我去无锡几天，你好好照顾阿锦。
0: 你去无锡干什么？
1: 我法国同学回来了，他们家在无锡，叫我过去玩两天。
0: 净乱跑，去了注意安全啊！
1: 知道了。

0: 刘探长，今天怎么一个人喝闷酒啊？
1: 阿姐没出来，没人陪我。那个案子还没结吗？没有。我相信唐医生是无辜的。我知道。
0: 知道为什么不把他放了？
1: 这件事情比较复杂，不要多问。我希望他能早点出来。
0: 这样你就不用一个人喝闷酒了。希望如此吧。刘探长也喜欢去邓托姆舞厅。
1: 什么邓托姆呀？
0: 刘探长，你就别装了。你们男人不都喜欢去那种地方？
1: 我是没去过呀。
0: 但这个火柴盒可是邓托姆舞厅的。

0: 你们的老板在哪儿？带我去见他。老板，在那边。你生意兴隆吧？啊，我带您过去。走吧。老板，有人找你。
1: 谁呀？
2: 哎，怎么是你啊？
0: 刘子刚，你来干什么呀？
2: 不是你是鲍曼春吗？
0: 废话。
2: 果然是，不好意思，来来来，进去。不好意思，没想到鲍家帮的大小姐干这种事儿。
0: 我干什么了我？啊，我这都是正经的生意。再说了，我不做事儿，你养活我呀？啊，我可不是什么吃软饭的千金大小姐。
2: 谁养你这母老虎？
0: 说谁母老虎的？
2: 行行，啊，你别生气啊。
0: 我今天晚上找你有重点事儿啊。
2: 对不起，你的事儿我不管。
0: 阿春，哎呀，阿春，你今天穿的真够漂亮的。
2: 你少来这一套。
0: 哎，鲍慕春，你不想见唐玉姐了？
2: 你要是想见唐玉姐啊，你就得帮我这个忙。
0: 说吧，有什么事求我。这个人见过吗？
2: 不认识。
0: 他叫秦永川，肯定到你这儿来过，你帮我打听一下。
2: 我去问问，你在这儿等着。
0: 谢了啊。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大家好，我是包租婆八姑的扮演者黄伟香。今天呢不收租，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副好眼镜。为什么呢？因为啊，眼睛太重要了，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实际上不是的，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手机啊，看稿子，看小子总是不自觉地伸长胳膊一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网上买了副现成的老花镜，戴上去看，哎呦，只能看近又不能看远，尤其啊，像我这种又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看近需要两副眼镜换来换去，哎呀，非常的不方便。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的渐变焦技术，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啊、老花、远视啊、散光等视力困扰，一对一量身定制，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你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近200家远近一体镜定制中心，进店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妈妈，有广告，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9: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8: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9: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8: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9: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0: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11: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0: 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1: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2: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3: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4: 制造突围，定义未来速度。
5: 精准找到食物或吸入类过敏源，远离一个潜在的过敏的一个环境。
4: 铁壁穿针，诠释中国力度。
6: 怎么配配重？怎样考虑受力点？这些都非常考验技术和经验。
4: 今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制造未来。

0: 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以复合育卓越，广东高等教育助力大湾区人才高地建设。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专题招聘活动今天举办。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广东各地持续深化残疾人权益保障工作，不断提升广大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0: 锚定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以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广东高校立足湾区服务国家，以数字化驱动教学革新，以跨域协同共育英才，以前沿科创赋能发展，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大湾区建设提供坚实人才支撑与智力保障。
2: 走进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的虚拟仿真教室，学生们正沉浸式开展口腔诊疗实操训练。作为国内率先引入虚拟现实牙科训练系统的院校，光华口腔依托自主研发的数字化教学软硬件，精心打造四阶递进式实验教学体系，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临床教学全流程。目前，学院已建成3个虚拟仿真教研室，开设14门虚拟仿真实训课程，将课堂所学与临床一线无缝衔接。
3: 大一主要是针对一些基础学科进行培养，到了大三主要进行的是系统的临床培养。我们从大二开始就有了第二课堂的科研活动，快速去跟进最新科研前沿的那么一种能力，跟国际的学生去交流。我们的诊疗思维、我们的诊疗模式、我们的科研思维、科研视野到底有什么的不同，求同存异。
2: 立足湾区特色，由中大光华口腔牵头，联合香港大学、暨南大学等9所高校，历经10年探索，打造湾区口腔医学创新教育共同体运行机制。共同体在教学资源、教学评价、实践培养等方面紧密协商，互通有无，互相衔接。如今，共同体院校的毕业生约占香港职业口腔医师的50%以上，占澳门职业口腔医师的60%以上。
4: 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是在团结带领着湾区的这些学校，紧密的联合我们香港大学呀，还有我们澳门的一些医院呐，我们一起在共同在希望把资源共享，教育体制融通，培养出真正的能够适合我们湾区来服务我们湾区的一些口腔医学的人才。我们培养的学生，我们应该是说立足湾区，面向全国。

0: 然后放眼世界。
1: 围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建立全周期阶梯式育人体系，从基础理论、临床技能到科研训练、国际交流，实现全方位一体化培养。在专业教育之外，学院坚持医工理文深度融合的交叉创新育人模式，强化学生创新思维、跨学科整合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着力培养兼具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和创新能力的复合型口腔医学人才。成立仅一年的深圳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已拥有令人瞩目的科研成绩单，学院共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9项，成功立项17项，各类项目立项经费约2亿元。学院设有院士引领产教融合的 IEEE 荣誉班，并建设全国首个基于 DeepSeek 的人工智能通识课，同时开展人工智能加双学位建设，以支撑8个兄弟学院申请人工智能双学位。
2: 深大是依托深圳这个城市，我们深圳城市的特点就是创新，然后呢我们的产业化非常的好，所以我们的人工智能顶天立地吧，就是我们会有基础的研究，同时也会结合我们本地这种产业的环境，而且我们在不断的吸引和吸收这种比较顶尖的这种头部的企业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联合培养的这个体系里面。
1: 作为学院科研创新的超级大脑，深圳大学智算中心投资超1亿元，已全面竣工投用。通过先进的异构算力调度算法，实现智算与超算资源协同，算力与存储高效通信，整体水平处于国内高校算力平台第一方阵。随着广东新一轮高等教育冲补强方案制定，全省各大高校正聚焦世界一流目标，紧扣湾区战略需求，加速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提供坚实支撑。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
3: 今天，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专题招聘活动在广州大学举办。本场招聘会聚焦粤聚英才、粤建未来主题，紧扣“十五五”规划中明确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汇聚约330家科技领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新型研发机构参加现场活动，提供优质就业岗位超8200个。精准对接高校青年人才就业需求。
1: 本次招聘会采用线上线下同步联动模式，线下设6大特色产业展区，分类清晰，靶向引才。
4: 我们团队正在申请很多关于深海的项目，就是要为了打通深海，更加深入的对海底的探测。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做这方面的研究，这个我就特别喜欢。
5: 那么我们的话呢，就是说公司未来也是在这个海洋智能装备这一方面的话呢，也会有大力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然后感觉这个人才还是挺不错的，还挺适合我们。
1: 记者观察发现，随着新兴产业加速发展，高校半导体、新材料等对口专业人才持续增多，企业招聘人才匹配度大幅提升。而新兴与未来产业发展既需要前沿专业人才，也离不开传统工科、基础学科人才夯实根基。本次专场招聘会打破行业壁垒，让机械等专业硕博人才拓宽择业渠道，在前沿产业中收获更多就业发展机遇。
6: 有一些27届的同学也会提前来到摊位上，了解一下目前的招聘信息和企业是否提供实习岗位。
7: 其实是远远的超过我们的预期的。收到的简历目前的话，除了来自于我们广州的比如说中山大学，还有华南理工大学这类的高校，我们还收到了来自这个香港城市大学，还有澳门城市大学，就是同属于这个大湾区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高校的这个毕业生，也是做我们的这个生物医药领域的一个开发，还有就是我们生物制造的相关的一个研究的。
1: 本次招聘会特别设置了心智引擎应用场景供需对接与项目路演科技展品推广专区，通过把企业正在研发的真实产品、正在攻关的前沿技术、正在构建的未来场景直接搬到大学生面前，让他们看得见、摸得着、可感知，激发青年投身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就业热情。
8: 我们目前的移动停机坪呢，是在白云机场东侧，与我们省低空公司联动去进行了一个常态化的部署。目前在广州市，我们是有一架常态化备勤的直升机，可以随时去响应各类型的这种场景服务，包括低空文旅、

0: 文旅观光、商务出行，甚至是航空医疗转运。
1: 我们是一个初创企业，也通过这个平台去吸纳一些青年才俊，一起加入我们共创这个巨人机器人的一个事业。
2: 广东台记者黄子毅报道。5月17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八批群众举报件192件，来电61件，来信131件，列为重点件7件，涉及大气63件、水54件、噪声30件、生态13件、固废15件、海洋2件、土壤1件、其他污染14件，其中广州30件、深圳10件、珠海4件、汕头4件、佛山12件、韶关2件、河源7件、梅州9件、惠州11件、汕尾3件、东莞9件、中山11件、江门4件、阳江9件、湛江22件、茂名7件、肇庆8件、清远6件、潮州6件、揭阳10件、云浮7件，省有关单位1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记者黄冉报道。
3: 今天我国迎来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今年恰逢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通过20周年，以此为契机，广东各地持续深化残疾人权益保障工作，加快推进残疾人融合发展进程，着力在全社会营造理解、尊重、关心、关爱、帮扶支持残疾人的良好氛围，不断提升广大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2: 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美丽家乡一起芬芳残疾人非遗文创暨书画展吸引了众多观众前来观赏。残疾人群体以笔墨描绘山河风貌，以匠心传承非遗技艺，生动抒发家国情怀。
4: 这个题目叫锦江春色，用简练的笔画写我们祖国的美好山川，让我们有一种感受，在好像亲历奇景一样。
2: 展览期间专门设置文创展示摊位，让广大市民在与残疾人创作者的互动中感受非遗技艺的魅力。本次展览将持续到6月14号，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
5: 去年的这个全运会的这个作品也是他们残疾人做出来的，我们就是跟启聪学校啊这些都有一直在培训他们，就是非遗进校园。目前工作室也有10几位残疾人，能够为残疾人保障他们有一份工作，然后让他们在无声的世界里面专心的创作。
2: 现场还举行了广东省残联与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合作签约仪式，合力推动粤港两地残疾人的权益保障。此外，古筝演奏、轮椅拉丁舞、沙画艺术表演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展现了表演者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艺术的追求。
6: 广州这边正好有那个广州残疾人体育中心，它有可以教学舞蹈。自从开始学习舞蹈后，这3年来我是越来越自信了。
7: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区别，我们是用鞋跟、是用脚背、是用足尖去在跟地板沟通，他们是在用竞技的轮椅、用轮胎、用身体和地板沟通。哎，那我们两种不同的模式、不同的跳法碰撞在一起，他可以玩得更开心。
2: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也是残疾人融入社会的重要途径。在深圳举行的就业助残专场招聘会，推出各类岗位1500个，从行政文职、后勤服务到手语翻译、技术运维等，覆盖不同能力、不同需求的残障求职者。
8: 有开发工程师、运维工程师，还有视觉设计师，还有司法辅助4个岗位。比如说这个开发工程师是比较高的，有9000到15000。
2: 现场温情服务全程在线，1对1职业指导、免费简历打印、助残税务咨询等专区一应俱全，无障碍通道、指引标识清晰完备。听障求职者用手语细致咨询岗位信息，只要有需求，志愿者可全程手语协助、搀扶引导、耐心答疑，无声交流格外暖心。
9: 把这些残障人士的一个进入啊、场地啊都特别好，无障洗手间方面都配备得很齐全。
10: 金生，你觉得这次 办的这个招聘的活动，你觉得

0: 怎么样？
1: 特别好。
0: 哦，特别好，又爱心。
1: 对，嗯，他们的表现看得我都很，或者说话又很可爱，又漂亮，又开朗，然后感觉他们打不该是想要我这样的。嗯，
2: 近年来，科技成为托举残疾人幸福生活的重要力量。十四五以来，广东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率与辅具适配率均超过99%。在潮州的全国助残日宣传活动现场，各类助残辅具令人耳目一新。
3: 就这台轮椅啊，如果手不方便操作，这个操作杆用可以用电脑来识别你的人脸来操作，这很方便我们一些手不方便的残疾人朋友来使用。
2: 广东台记者刘灿娇报道。
4: 16号到17号早晨，韶关、汕尾、梅州、河源东部和粤西的南部沿海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今明两天，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仍有大雨到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8级左右雷雨大风。为应对持续强降雨，广东各地多措并举，做好防汛措施。
2: 记者在清远市青城区飞来峡镇江口大街的防洪物资仓库看到，这里囤放了200米的移动防洪闸。江口大街是飞来峡镇易涝点位，如遇水位上涨，出现水浸街情况，移动防洪闸可就近安装。
5: 比以前13包防洪闸咧就安全系数高好多，因为佢挡板之间系密封性够强，时间上咧用时够短，每块挡板高度系20公分，根据个水情加个挡板上去啦。佢最高去到可以3米，对人民财产安全咧更有保障。
2: 汛期当前，飞来峡镇全面压实防汛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防汛值班和信息报送机制，确保值守不断档，信息不延误。相关部门已提前对冲锋舟、发电机等应急装备全面检修保养，今年已开展了2次应急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6: 我们加强水利设施的运行排查，紧盯削坡建防点、地质灾害点、低洼易涝点等高频巡查，第一时间整改消除安全隐患，同时抓实水情监测，做到早预警、快调度。
2: 在防汛排涝一线，汕头市各应急处置队伍闻汛而动，全天候坚守岗位，高效开展排水抢险作业，全力保障城市交通秩序与市民出行安全。
7: 按照市三防指挥部、市城管局排水排涝指令，第一时间落实防御措施，涵闸泵站全力抽调，降低市区沟堤水位，抢险队员迅速出动巡查排涝，针对性处置各个重要路段积水，尽力降低强降雨带来的负面影响。
2: 与此同时，深圳也积极强化防汛举措，针对频繁降雨，阳台山森林公园的工作人员对园内主要边坡及重点隐患点位开展了拉网式巡查，
8: 巡查缓步道、登山道等12处的地质灾害风险的隐患点，并且设置了相关的一些警示标示，准备了沙袋、铁锹、油锯、照明应急的设备，也组织了有20人的应急抢险队伍，开展了多次的防汛的演习。
2: 5月15号至16号，广州、珠海、东莞等地遭遇强降雨，城区部分道路出现积水，给市民出行带来影响。各地公安民警坚守在抗汛一线，疏导交通，救助群众，清除路障。5月15号中午，广州竹丝港路瞬间被水淹没，一名骑车的孩子被急流卷走。危急时刻，周围的外卖小哥没有犹豫，迅速转身狂奔，合力将孩子救起。5月15号晚，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向外卖小哥颁发见义勇为奖励。
9: 非常感谢叔叔们，在我最危险的时候救了我第二次生命，谢谢平凡又伟大的外卖叔叔。
10: 我作为民警，非常感动。他们义无反顾在暴雨中挺身而出救人也正是我们这个城市最需要的温度。
2: 气象部门预测，19到20号，我省西部市县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阵雨。21号起降水明显减弱。
11: 预计今天至18号，我省降雨持续，中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雨较大，雨势强，部分中小河流将出现2到6米的涨水过程，致灾风险较高，而且龙舟水也即将来临，希望各地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雨水情变化，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

0: 和转移避险等防范措施。
1: 广东台报道。
2: 昨晚，粤 BA 和粤超相继展开新一轮争夺，两大群众体育赛事已成为推动全民健身、涵养体育文化的重要平台。每逢赛期，各地赛场内外氛围热烈，参与踊跃，共同映照出广东群众体育深厚的根基与蓬勃的活力。

0: 演。
1: 祝愿两队在赛中全力以赴，赛后情谊长存，共同展现广东男足的风采与格局。
0: 经过比拼，身穿白色战袍的广州队获得本场比赛胜利。接下来，球队将进一步磨合，为淘汰赛做准备。
2: 打出自己的水平，然后防守端给球队带来帮助。回到花都的第一个主场，很激动嘛，就是球迷非常的热情，感受到的欢呼声更高了一倍。
0: 为升级广大球迷的观赛体验，粤 BA 深圳队也启用了全新主场龙岗区宝龙文体中心。为确保赛事顺利进行，中心按照省级赛事标准完成场地与设备保障工作，并加强安保、保洁、设施运维等力量，开展全面检查，为赛事提供稳定支撑。
3: 我们的座位数是4784个，然后我们的木地板是符合这个 CBA 级别的，配合这个赛事，我们拥有这个华南地区最大的显示斗屏，那在可能是一些进球的瞬间，包括是中场的时候，可以给观众带来一些回放以及一些视频的展示，能给他们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
0: 目光转向足球，粤超昨晚开展常规赛第三轮，其中5场比赛，梅州队主场对战惠州队，双方在雨中上演精彩对攻，展现出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中场休息期间，近期大热的梅州啦啦队又带来新编曲目表演，将雨夜赛场气氛推向新高。最终，梅州队拿下本赛季主场首胜。
4: 真的很感动，因为这么多球迷来支持我们，特别是在下雨天，然后他们淋着雨来为我们加油。
5: 觉得粤超对于整个草根足球的意义是什么？
4: 为青春而战，
5: 为
4: 荣誉而战，为家乡而战。
0: 昨晚江门队客场对阵西区榜首湛江队，虽以0-3遗憾落败，但球员的顽强拼搏与球迷的暖心守候，尽显江门体育的热血担当。
6: 包括赢也好，输也好，我哋就希望打出自己嘅进步，打出自己嘅气势出嚟。湛江确实系一支传统嘅强队，可以向强队学习系一场比一场好嘅。
0: 今晚粤超和粤 BA 还将进行本轮剩余比赛场次的较量，粤 TV 客户端将继续对赛事进行全覆盖直播，欢迎收看。广东台报道。
7: 今天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哈尔滨举办，同期举办第35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中俄博览会是中俄两国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经贸展会。本届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广东、江西为中方主宾省，莫斯科市为俄方主宾市。博览会将持续至21号。
0: 此次博览会，广东省商务厅组织近60家优质企业及机构、近300人组成广东经贸代表团参加，并以“广货行天下，粤贸全国，粤品粤量”为主题，打造了255平方米特装广东主题馆，以科技硬实力、文化软实力双向发力，彰显广货魅力，拓展合作新空间。
8: 馆内展品涵盖智能制造、老字号广货、品质家居、岭南特色等领域，集中呈现广东制造向新、向智、向绿、向潮成果，持续擦亮广货优品金字招牌。
9: 我们这次带的产品呢，是我们广东国家非遗的赛龙舟，这是我们中广的老龙头，把我们龙舟的这种文化能够推广出去，全国各地的市场，以及日本、印尼的市场，也是得到很多华侨的喜爱。
0: 作为我国向北开放、深化中俄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本届中俄博览会为广东扩大对俄合作、深化粤龙协同搭建了高效桥梁。现场洽谈氛围火热，甚至有客商当场下订单。
10: 我们在几年前也进入到了俄罗斯市场，所以刚才几个俄罗斯友人过来来了解我们的产品，我相信是在他们国内对 vivo 是有了解的，因为我们这两年 vivo 的份额在整个俄罗斯也增长得非常快。俄罗斯更多的是以大客户和运营商为主，所以我们更多的是为一些大客户、为一些运营商去定制一些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当地的需求。
11: 这个产品让我印象深刻，因为它不仅能识别我的声音，还能进行实时翻译。我会购买，因为对我来说太方便了。
12: Of course, Guangdong, it is very bright.
11: 广东是一个快速发展，并且是传统与创新相结合的充满活力的省份。主题馆内的产品非常漂亮且有趣，我们很乐意推广到当地，促进两国之间的合作。
0: 据悉，博览会期间，粤龙两省将

0: 达成经贸合作项目36个，总金额3.6亿元，涵盖轻工纺织、汽车摩托车、电子信息、食品饮料、生物医药、大健康、特色农业等多个领域，涉及贸易采购、品牌代理、产业投资、实体落地、农产品深加工及产销对接等多种形式，进一步深化两省经贸务实合作。广东台记者赖增言，哈尔滨报道。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你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来关注天气。过去两天，我省降水频繁，不少地方雨水呢是来势凶猛，引发了严重内涝。今天的天气依然是不太稳定，沿海一带有降云团在活跃，并逐渐向北推进。明天大部地区的降水呢会减少减弱，但是在珠三角中西部和粤西市县仍然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也不排除会有大暴雨。预计后天大后天中西部呢还是主要的降水区域，将会有中到大雨，局部雨势仍然比较强。至于其他地方也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持续的降雨导致山区土壤含水量在升高，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也在不断加大。提醒山区居民，特别是途中这些黄色区域的朋友，一定要加强防范。如果发现山坡出现裂缝，树木突然歪斜，沟谷中传来轰鸣声，要赶快撤离到安全地带。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贵妃饼。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希望到明天广州阵雨转中到大雨，23到28摄氏度。佛山阴转雷阵雨，24到28度。中山雷阵雨转中雨，21到27度。东莞阴转雷阵雨，23到28度。深圳多云，25到28度。珠海雷阵雨，24到27度。韶关多云转雷阵雨，22到29度。河源多云，21到29度。梅州多云，22到31度。惠州多云，21到28度。汕尾阴转雷阵雨，23到26度。揭阳阴转多云，22到29度。汕头多云转阴天，23到28度。潮州多云，21到28度。清远雷阵雨，23到28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23到28度。云浮雷阵雨，24到29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24到27度。阳江中雨，24到28度。茂名雷阵雨转中雨，24到29度。湛江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嘉豪轩贵妃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贵妃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什么事情？
3: 池城身边的那个靖会长，他问过我，问我是不是共产党，
4: 是不是你跟我说的，时刻要跟你汇报的，有什么发现了我现在就跟你说了，你跟我说这种话，我就说你们男人说一套做一套。我告诉你啊，我觉得我这一次的发现肯定是对的。
5: 你再大点声。
4: 怎么了？
2: 你怎么在这儿？你怎么在这儿？来这儿还能干什么呀？
6: 我发现了一个可疑分子，我正在找他。
7: 長く復旧。
2: 長く復旧。来电了，
5: 赶紧调试机器。
7: 疑わしい車両すべて調べ上げて。
8: 我们家少爷是你们任命的亲善大使，总要给点尊严吧。
2: 你给我闭嘴，这里轮不到你说话。
9: 池先生，你看呢？
10: 秋蝉今晚播出。
11: 制造突围定义未来速度，铁壁穿针

0: 诠释中国力度。今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制造未来。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各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样的助残活动。
0: 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重点地区加强防范应对工作。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本台消息，5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155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2: 近日，湖南发布23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认定名单，后续将通过资金扶持、供需对接等，加速这些大模型在相关行业的规模化应用。在这家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得益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应用，产品生产流程综合自动化率达85%以上，企业相关技术已赋能到农业机械、能源装备等领域的数百家企业。
3: 我们通过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智能装备、智能控制算法与数字化系统，可以做到平均每6分钟下线一台挖掘机。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今年湖南将聚焦科学技术、消费提质、民生福祉等五大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等十四个核心赛道，深化人工智能产业赋能和场景应用，同时布局人工智能领域创新联合体、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不断提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供给能力。
4: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引入人工智能领域科技人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人工智能加新高地，以实干实际推动四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眼下河北正在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深度应用，一批智能化、绿色化解决方案融入生产制造、质量管控等关键场景。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新投用的智能修磨机器人能自动识别钢材表面缺陷，并精准完成打磨修复，缺陷检出率达到95%以上。
5: 我们已经在20多个工序融入了工业大模型与人工智能体的应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人工智能加制造应用，在高端电动钢、气质板等领域突破攻坚，让传统生产线焕发新活力。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十五五时期，河北将人工智能加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在钢铁、化工等领域一体推进研发攻关、应用迭代和生态培育。全省计划今年培育10个数字领航企业，建成100个先进级智能工厂。
6: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今年我们加快打造环京地区智能算力集聚区，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方面实现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的率先突破，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智慧动能。
0: 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17号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7: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党的18大以来，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青海西宁、吉林长春举行专场招聘会，为高校残疾毕业生搭建就业平台。四川成都举行美丽工坊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销活动，线上线下助力残疾人增收。山东、浙江、甘肃等地开展免费义诊、辅具适配等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残疾康复水平。在福建平潭，来自福建各地市、香港、澳门、台湾的14支特奥运动队以体育竞技为纽带，促进四地残疾人事业协同发展。河北秦皇岛、湖北随州等地组织残疾人到景区游览，体验无障碍环境改善。
8: 看到大海，看到长城，心情呢非常的开阔，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份强大。
0: 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

0: 举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融合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每年走进大学校门的残疾学生超过3万名。全面实施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和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让近4000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已达到891.5万人，14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药品说明书无障碍改革试点不断扩容，覆盖药品已超1700种。我国残疾人生活质量、权益保障、社会参与度全面跃升。
1: 眼下，一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正加紧施工，其中单体投资最大的淮安枢纽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施工，即将开展水下验收。该枢纽项目预计2028年完工，将有效缓解淮河中游防洪除涝压力，为淮河出海航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 淮安枢纽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我们将恢复京杭运河通航，并封堵导航明渠，拆除导航明渠上下游围堰，为2026年汛期排涝以及入海水道应急行洪提供条件。
2: 在山东临沂，蒙河双后水库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工人们抢抓汛期来临前的有利时机，开展重力坝坝体混凝土浇筑和左右岸土石坝填筑作业。蒙河双后水库是国家“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预计今年11月完工。
4: 移民集中安置区已经全部建设完成，配套工程也在同步有序推进，建成后可有效削减沂河干流百年一遇的17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还能为下游30000亩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切实发挥水利工程民生保障作用。
2: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工人们正忙着安装3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水能发电机组，坝顶防浪墙施工也在紧锣密鼓推进。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承担着南疆生态供水、灌溉、防洪、发电等综合任务，预计今年8月建成投产，届时年均发电量可满足60余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每年为塔里木河补充生态用水34.2亿立方米，惠及下游800余万亩农田。
5: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0: 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人气十足。商场里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
6: 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不管是休闲啊、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科技助力打通商品物流配送网络，让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激发。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今年村里日均处理快递量同比增长了近10倍，新的智能快递存放仓库也在加紧扩建中。
7: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0: 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
1: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城市更新提速推进，一大批闲置废弃的老厂房、矿区遗址经改造提升后，变身热门打卡地、便民空间与创业园区，在留住城市工业记忆的同时，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
0: 正在演出的是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推出的沉浸式戏剧。演出不在传统舞台，而是在废弃千年的露天老矿场里。经过生态修复与场景再造，这里成为文旅打卡地。
8: 遗址。

0: 不能只是保下来，更要火起来。我们正全力让铜绿山真正成为世界级青铜文化名片。
1: 不仅是大冶，如今很多地方都把工业遗址改造成文旅景点，有的直接变成了百姓身边的休闲公园、便民空间。在山东济南，数十年历史的老模剧场通过精细化微更新变身潮流文创园，年客流量超290万人次。在湖南长沙，闲置老旧车间直接改成便民健身乐园，
2: 种类啊，包括设施也都蛮齐全的。我住在这附近，基本上每周都会来运动一下。
1: 除了打造文旅项目和公共空间，不少老厂房还被改造成年轻人创业创新的活力园区。改造后的河北石家庄老棉纺厂引入手电经济、艺术文创；广西南宁70年历史的老油库开辟青年创业专区；新媒体、艺术设计等新业态扎堆入驻，35岁以下创业者占比超40%。老空间焕发新活力，
3: 因为老建筑自带的历史感是任何新商圈都给不了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故事、有底蕴的空间。
1: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认定国家级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超600项，超过90%实现活化利用。一大批老厂房、老仓库转型为文旅地标、创业园区，成为城市更新和新型消费的重要载体。
4: 青铜器是中华文明的灿烂瑰宝，承载着独树一帜的中华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通过珍贵的青铜文物，探寻其蕴含的历史价值与文化自信。
5: 青铜文明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发现表明，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今4000多年的一枚小小铜铃，奏响了中国礼乐文明的序曲。在河南二里头遗址，以汝丁文铜爵为代表的青铜礼器，造型优雅，做工精良，开启了以酒祭祀的礼制先河，中国系统性青铜铸造也由此开端。
6: 中国的青铜文明与礼紧密结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正是这两件国家大事最重要的工具。藏礼于器的传统奠定了中华礼乐文化的基础，其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5: 进入商代，中国青铜器迎来发展的鼎盛时期，出土于河南殷墟遗址重达832.84公斤的后母戊鼎，以其雄浑厚重的体魄，无声地诉说着商代王权的威严。妇好萧尊则以其憨态可掬的造型，得以让我们窥见古人独特的审美意趣。作为长江流域商代重要遗址，湖北盘龙城代表器物青铜大鼎和兽面文钺，则展现了商王朝控扼江汉的政治格局，实证了中华文明早期强大的辐射力与向心力。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周厉鬼铭文中武征商为甲子昭，实证了《史记》中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以无可辩驳的二重证据彰显了中华信史的源 远流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西周和尊122字铭文，记录了周成王营建成周的重大历史事件。宅字中国四个字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让这份对天下之中的认同与自信穿越时空，与我们今天的文化认同紧密相连。近年来，前沿科技与文物的展示利用深度融合，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曾侯乙编钟一钟双音的绝妙音律得以重现。游客戴上 VR 眼镜，便可瞬间走进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沉浸式见证青铜重器破土而出的震撼瞬间。一件件巧夺天工的青铜器，铭刻着先民的卓越智慧与精神信仰，更生动呈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宏大格局，为我们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滋养。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出台多种举措，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今天凌晨，湖南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当地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积水最深约40厘米，居民房屋、景区步行道等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险情发生后，当

0: 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强降雨导致江西赣州崇义、上游等地多个乡镇出现严重积水，目前降雨已减弱，积水退去，当地开展清淤消沙、清理抢修等工作。此次强降雨还导致部分农田和蔬菜大棚被淹，对于已经退水的田块，当地正组织人力物力紧急开沟排水、清理淤塞。从昨晚开始到今天，北京城区出现降雨天气，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这场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早晨。在山西太原，持续降雨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当地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及时疏通排水设施。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华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等局地都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公众需及时添衣。
1: 最近在江苏靖江、广东广州都发生了热心群众危急时刻挺身救人的暖心一幕，他们的善举感动了许多人。
0: 5月14号傍晚，江苏靖江市民王芳驾车等红灯时，突然被后方一辆轿车连续撞击，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巨大声响，他赶紧下车查看，
2: 一看驾驶员昏迷，我就一拉车门，车门紧闭。
0: 王芳是一名护士，凭直觉司机可能突发心血管疾病，他赶紧拨打120并大声呼救，众多路过的市民得知情况也加入营救。市民姚永红找来一根长棍抵住失控车辆后轮，防止车辆继续撞击。市民李小明用破窗器砸碎车窗，打开车门关掉引擎，此时司机已没了呼吸，大家轮流为司机做胸部按压进行心肺复苏。
3: 嘴里面翻泡，鼻孔里面串血，没有呼吸，
4: 有5分钟感觉到手动了一下了，
3: 动了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感觉，不吭声，也没有回应，我一直等120来。
0: 120急救车到来后，司机被送往医院，由于抢救及时，目前司机生命体征平稳，正在接受后续治疗。
3: 很多的老百姓都去救了，都自发的，哪个都有困难的时候，希望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正能量传递下去。
0: 5月15号下午，广州越秀区出现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在农林街道一处路段，一名骑车的小男孩不慎摔倒，眼看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几名经过的外卖小哥奔向小男孩。
5: 我看到他呛水了，当时只想着救人了，赶快把他捞起来，因为那个水很湍急。
6: 他应该受到惊吓，我抱起来他，看着他的脸色就比较苍白。
0: 几名外卖小哥齐心协力把小男孩救上来，抱到路边安全地带，所幸男孩没有受伤，平安回到家中。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我国发布首个急性高原病救治中心建设规范，聚焦破解急性高原病发病急、危害大、救治能力不均等难题，将搭建4级救治网络，基层救治站负责筛查、初步处置和转诊，1至3级救治中心依次承担紧急处置、危重症救治、疑难重症诊疗等。今天，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天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 今天四十。

0: 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唐山港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的世界级深水港。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6号表示，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6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会谈，双方就促进边境贸易流程便利化达成一致，同时还讨论了冲突相关方恢复和平谈判的前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已开始规划向布什尔核电站增派俄罗斯的工作人员。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多次遭袭，伊朗方面称核反应堆未在袭击中受损。
1: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1期工程16号举行通车仪式。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仪式上表示，这一项目意义重大，阿斯塔纳未来应成为亚欧地区的交通枢纽。阿斯塔纳轻轨由中国企业承建，采用无人驾驶等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本次通车的1期工程全长约22.4公里，预计日客流量可达2.5万人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6号就埃博拉疫情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1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宣布，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概念是指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超出了受影响国家的边界，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今天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再次访问韩国参加比赛。20号晚，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将对阵韩国水源女子足球队，争夺2025至2026赛季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决赛入场券。由于劳动合同谈判未果，美国长岛铁路数千名工人16号开始举行罢工。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该铁路工人32年来首次罢工。罢工导致长岛铁路停运，预计每天有30万人次出行受影响。长岛铁路连接纽约市曼哈顿与纽约市以东的长岛地区，是北美最繁忙的通勤列车线路之一。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今天上午，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度达1500米。坎拉翁火山近来多次喷发，目前维持2级警戒。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 来一起拍照吧，
0: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德芙。

0: 我跟上了。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该合照了吧，
7: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8: 来一起拍照吧，
7: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5: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7: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德芙。
5: 马上播出。
9: 金会长来找我做什么？
10: 找你聊聊。
11: 沙兰豹。
10: 什么舞会啊？我怎么没听说？
12: 既然你没有接到通知，是不是没有人邀请你做他的舞伴？那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荣幸邀请你跟我一起。
13: この人は車の中から送ってるわ。ちょっと調べてきて、この方の車が香港にどれくらいあるか。ドラワンク停電開始。青バク停電開始。ドラワン復旧。
14: トンロワン復旧。
7: 最後一盆、我的花園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德芙。

0: 我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8: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该合照了吧？
10: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6: 来，一起拍照吧！
10: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11: 爸，有我在，您放心。
5: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我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8: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德芙。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该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0: 将军阁下，嗯，我刚才在来的路上发现大规模的停电，我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
1: 哦，有吗？啊？
0: 啊，您没发现啊？
1: 没有啊，
0: 那可能是我想多了
1: 啊。池先生都想到了什么呀？
0: 没有，是这样，当年我在欧洲的时候啊，听到一些小报消息上说，有一种分区停电的方式可以查到所谓的地下电台。我当时以为这些都是传言，但是今天呢，我看到这种大规模的停电，我还以为这种传言是真的呢。
1: 叶冲，你是电讯专家，你怎么看？
2: 池先生果然是见多识广啊。我作为军政厅电讯课的负责人，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你说的那个办法并不是没有，只不过现在我们忙于大遣返的事情，实在没有太多的精力。
0: 大遣返进行得不顺利吗？
1: 不是不顺利，是非常的慢。
0: 也是啊，100多万人口要一一的返回原住地，这是需要时间的。
1: 是啊是啊。
0: 如果你们

0: 需要我的话，我可以帮你们忙。啊，不，池先生还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做，这件事就不用你操心了。啊，再说，这个香岛周边有那么多的荒岛，这些没有价值的人，啊，都把他们轰上去，说不定还能开辟出一片新大陆呢。啊！
1: 好啊，如果不需要迟某的话，那我去找金会长了。
2: 好，那没问题。
1: 佐藤的断然拒绝，更加坚定了池城内心的想法。今晚这个舞会和任何时候的都一样。今天晚上，纯子故意避开酒会，就是为了去进行秘密行动。
2: 什么秘密行动啊？
1: 这件事情一时半会儿我也解释不清楚，但他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搜捕全香港范围内的地下电台。
2: 全港范围，这不可能，范围太大了。现在电讯科的新设备足以支撑他，让他利用这分区停电的方式来进行排查。这是一个很先进的手段，一般人很难察觉。而这两个人又怎么会突然用如此紧密的方式公开在一起？今晚的谜团太多了，池城告诫自己，要保持清醒。
1: 我只是觉得有一件事情很奇怪，池城身为一个商人，为什么会对电讯的事情这么了解？你的意思是？只不过是他的反应，让我觉得非常特别而已。有一件事情。
2: 思来想去，还是想跟你汇报。什么事情？
1: 池城身边的那个靖会长，他问过我，问我是不是共产党。
2: 你怎么回答的？
1: 我没承认，但是我也没否认。他自行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书，而且迫切的想知道关于共产主义的思想。 他目前应该以为我只是个左翼青年而已。

0: 看什么呢？
1: 没什么。
0: 看吧台那儿，跟叶冲在一起的那个穿粉红色礼服的女孩，看见了吗？
1: 怎么了？那不是何英吗？
0: 她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共产党。
1: 你的意思是，叶少佐的女朋友是共产党？
0: 那怎么不可能啊？肯定是为了别的事情啊。他跟叶冲在一起是演戏的。
1: 他跟你说的？
0: 没有啊。
1: 那就是你自己猜的呗。
0: 怎么就是猜的呢？我有理有据的。不是有那种事情吗？什么任务，秘密任务。
1: 行了，你不要在这瞎胡闹了。我告诉你，你如果再搞出什么事情引火上身的话，我可救不了你。
0: 什么意思啊你？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是不是你跟我说的时刻要跟你汇报的？有什么发现了我现在就跟你说了，你跟我说这种话。我就说你们男人说一套做一套。我告诉你啊，我觉得我这一次的发现肯定是对的。
1: 你再大点声。
0: 怎么了？
1: 宫本和佐藤还没听见呢。

0: 皆様、電力が復旧いたしました。そのまま宴会をお楽しみください。
1: 等一下，谢谢。

0: 叶少佐，你怎么在这儿？来这儿还能干什么呀？郭本君，你今天晚上也是准备在松原酒店留宿啊？
1: 我发现了一个可疑分子，我正在找他。
0: 可疑分子，不会是我吧？我可没说。这里可都是高级客房，住在这儿的人，影响力先不谈，每一个都是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的人。你打算怎么查？当然是进去搜了。
2: 叶少佐今天晚上突然留宿，是有什么特殊原因吗？这好不容易可以带何英来一次酒会，我看他兴致不错，想趁热打铁，好好享受一下我们的二人时光。
0: 你被这小丫头片子吃得死死的，哼！
2: 有人送上门了，我何乐而不为呢？
0: 我真的不知道，如果纯子听到这个话。
2: 会作何感想呢，顾文君？如果你觉得你去纯子那儿打小报告，对你哪怕有一丁点的好处的话，那你可以这样做。但我对于你这样做所表示的态度，可不乐观啊。我对叶少佐取悦女人的手段很感兴趣。
0: 不如让我参观一下，就当可怜我这个单身汉，让我学习学习。这取悦女人的小把戏有什么好看的？你还是赶快干正事去。
2: 你紧张了？难道里面有一些见不得人的东西？
0: 我紧张什么呀？顾梦君，我实在是好奇，究竟是什么成就了你这么大的好奇心？好吧，随便看。

0: 找你姐夫呢。那我先不跟你聊，回头我再回来找你啊。走了。
1: 满足你的好奇心了吧？
2: 你就用这么俗的手段来取悦女人呢？
1: 女人都喜欢浪漫，这点宫本君可就不懂了吧？
3: 两位少佐，
1: 池先生，
3: 这么巧啊。
2: 池先生，好端端的酒会不参加，在这儿干嘛呢？
3: 应该和叶少佐干的事情差不多，但是宫本少佐在这儿让我感到很意外啊。
2: 我的工作就是抓捕共党分子，叶少佐的房间我已经查过了。池先生，你要不要配合一下？
3: 宫本少佐的意思是要搜查我的房间，我就奇了怪了，为什么每次我的浪漫之行总能碰上你？
2: 可能是奇怪的缘分吧。池先生今天又准备了什么别样的惊喜呀？

0: 石城，原来你在这儿啊！干嘛呢？害我找你半天，啊？
1: 当然是在为你准备惊喜啊，喜欢吗？
0: 给谁的？

0: 讨厌。你给我准备那么大的惊喜，干嘛不告诉我？
1: 别闹夜上锁塞呢。怎么样，宫本少佐，找到什么惊喜了吗？
2: 池先生，我想我有必要提醒你，在当下这个局势，做事情一定要把握分寸，千万不要太嚣张了，否则一旦引出不必要的麻烦，我怕佐藤将军也保不了你。
1: 那这样啊，我呢也给宫本少佐一个建议吧，与其每天这么怀疑别人，不如像我和叶少佐一样找一个疼爱自己的女人，这样可以减轻压力，对吗？
3: 宫本君，我们就不要打扰他们两个人了，佐藤将军还在找你呢，我们走吧。
0: 我不想在这待着了，我们去跳舞吧。
1: 走，告辞，告辞。
3: 走吧。

0: 見つけました。少佐、あなたの予想通りです。
1: 作戦開始。
2: はい。
3: 我刚刚碰到了靖会长，他也在找赤城。
2: 刚刚遇到了一点小插曲，都已经解决了。
3: 我今天是不是做得不够好啊？事情一桩接着一桩的，我感觉我有点应付不过来了。
2: 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以后会慢慢习惯的，放心吧。
3: 嗯，
2: 来。
4: 刚才怎么回事啊？
5: 什么怎么回事？
4: 你去那儿干嘛？还有那一床的玫瑰花，
5: 为你准备的呀。
4: 骗人，那为什么宫本在那儿？
5: 为了挤兑他。
4: 真的假的？啊，
5: 行了，好不容易能有这么一次配合默契的机会，能不能别问个喋喋不休的了？
4: 那你是不是应该夸我反应快？
5: 好，夸你，这次表演得很到位。
4: 谁跟你表演呢？
5: 别动不动就老发脾气，有人看着呢。
4: 英子，英子，
3: 香姐，
4: 叶少泽，
2: 香姐，
4: 聊什么呢？
3: 找到姐夫了。
5: 叶少泽，
4: 你这姐夫不好，回头给你换一个。走，咱俩喝酒去。
3: 我，
4: 叶少佐，怎么了？跟我喝酒你还不放心吗？
2: 去
4: 吧。走，走。
2: 没想到他们俩也能成为朋友。
5: 他们都是好女孩，能成为朋友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叶少佐，看到你们突破重重阻难能够走在一起，真为你们感到高兴。
2: 我觉得我们的事情足以证明帝国也是一个成就真实爱情的地方。池先生，香岛现在在进行大遣返活动，你作为香岛经济的推动者以及中日的亲善大使，恐怕你要长时间看到香岛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了。
5: 谢谢您的提醒，但是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一切都是为了胜利嘛，香岛做出一些牺牲也是应该的。
2: 我知道池先生的政治嗅觉一向非常的敏锐，这是佐藤将军一直非常欣赏你的其中一个方面，但我不知道池先生

0: 对于佐藤将军这个人了解多少？
1: 了解的并不多，但是我觉得将军阁下他是一个有谋略的军人。
0: 我虽然是他的下属，但他因为我父亲的身份总是对我有些忌惮，而你就不同了，你是我的朋友，在你面前啊，我就没有什么好遮掩的了。将军这个人啊，有谋略是不错，但他在政治上没有太大的野心，也可以说他在这乱世中没有选择做商人，只是因为他认为获得了军权之后啊，这金钱也就自然而然的可以唾手可得了。这政治游戏啊，不外乎就是权和钱之间的交易吧。这个游戏看起来很难，但只要你身在其中，这难易程度也就取决于你个人了。
1: 看来叶少佐十分沉浸于在这个游戏当中。
0: 我只是喜欢观赏这个游戏而已。
1: 不管怎么说，你刚才说的朋友这个词我很愿意听。告辞。

引き表引け行くぞ。

0: 哎，你们干什么？不许动我车！动我车干什么？不许动我车！哎，
1: 谁在给？
0: 你们乱抓人！哎，你们干什么？你放开我！
2: 让开！
1: 这是池府的车，不能查。
2: 我不管是谁的车，今天必须检查。
1: 让开！
2: 喂。 どういうことだ。将軍閣下、清泉少佐のご命令で緊急調査をしています。敵の通信機器が車両内にあることが分かり、周辺指定区域の車両の検査はすでに終えています。あとは宴会に参加した車両だけです。
3: ああ、わかった。池先生、你都听到了，他们都是例行检查。
4: 将军阁下，我身为你们的亲善大使，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查我的车不合适吧？啊，今天这里所有的车都要进行检查，包括我。
3: 不行，
4: 我们家少爷是你们任命的亲善大使，总要给点尊严吧？
3: 你给我闭嘴，这里轮不到你说话。
4: 池先生，你看呢？
2: 始めてくれ。はい。
3: 将军閣下，以上ありません。
4: 啊，你看。<笑>
3: 那将军阁下，我可以走了吗？等等。
5: 搜就要认认真真的搜。
1: 八哥。喂。

0: 池先生，据我了解，纳西车原来的这里不是这个样子。池先生，你怎么解释？
1: 家父告诉我，做生意身上一定要备有现金，在有什么意外的时候可以进行打点。现在世道这么乱，现金放身上不合适，所以我对我的汽车做了一个小小的改装。将军阁下，这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2: 啊，是这样的。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队，我们可以派人去接应。
1: 打扰你了，将军阁下，您太客气了。今天晚上这么兴师动众，这些士兵也辛苦了，拿去犒劳他们吧，给他们买点香烟。我累了，先回去了。

0: 小峰，
1: 姐夫。
2: 哎呀，刚才吓得我心脏差点跳出来。
1: 怎么回事？
2: 日本人突然查车，我们差点暴露了。哎，少爷，你什么时候转移的发报机啊？
3: 我们刚到酒店的时候，我用你的名字在酒店开了个房间，然后把发报机放进去了。
2: 幸亏你有先见之明。那不过你怎么知道日本人会突然查车啊？
3: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日本军政厅最近来了一位新的电讯专家，而且带来了新的设备和搜索方式。我猜想他们最近应该会有所行动，但是我没想到他们居然来得这么快。老魏，你觉着停电是偶然的吗？
1: 哦，对，刚才市里面很多地方都是突然停的电，但是又突然来电了。
3: 分区限电，这就是这位电讯专家带来的最新手段。这样不仅能查出固定电台，同时也能查出移动电台。
1: 这个新来的电讯专家什么人呢？
3: 不清楚，但是我会尽快把他查出来的。但是咱们现在当务之急应该是找到新的发报方式。
1: 照日本人现在这个行动方式，城里面很多地方都已经不安全了。哦，对了，我这次过来还要向你们说一件事情。
3: 你说。
1: 日本人那边的同志告诉我，就在今天晚上，日本人已经端掉了我们的一个情报点。我们牺牲了两名同志。

0: 我感觉我们的目标又多了一个。
1: 怎么样？
2: 卖鱼了，新鲜的鱼。
1: 大姐，您瞧这个，看看
3: 鱼怎么好吃着？你看我
4: 的鱼吧，
3: 就是学不会。
5: 鬼子，鬼子，全身的敌人，快！
6: 你们干什么？
5: 全身的敌人，
6: 我是香港市民，你们抓错人了！
7: 你们干什么？
5: 快！上！

0: 乡亲，我们的货仓被蓝豹查封了，人也被抓走了。
1: 蓝豹，好久不见。听说你最近抓了不少星河会进香的手下。
2: 我正想跟您汇报呢。星河会的这批人基本上都是闲杂人等，无业游民。根据皇军的规定，他们应该都在被驱逐的范围之内吧。
1: 借刀杀人，够狠。
2: 少佐阁下，您言重了。我做任何事情都是为利益着想，只不过晋香这个女人嚣张跋扈，屡次跟皇军作对。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借着这个机会铲除她的羽翼，也好让她日后乖乖地跟皇军合作呢？
1: 想法不错，放心大胆地去干吧，我支持你。
2: 是，有少佐阁下的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但是对付晋香，你这样还不够。
2: 叶少佐早。

0: 吉祥，这个蓝豹太猖狂了，这事儿你不能不管啊。
1: 会长，这段时间以来，蓝豹借钱反之友，抓了咱们会里大量的兄弟，而且强行的驱离他们，有些兄弟还被抓去做了劳工。
2: 遣返？他凭什么呀？我的弟子都是地地道道的香港人，遣什么返呀他？
0: 哎呀，锦香啊，你是不知道，这次日本人搞的这个遣返行动啊，他根本就不管你是外省人还是本港人，他们想驱离你就驱离你，而且这次决定驱离人员的权利，大部分都掌握在像蓝豹这样的现查兵手里，只要是他们认定的人，就一定强行遣返。
1: 是啊，蓝豹这家伙，现在是大角区现查分局局长，权力可大了。他以无业游民之名强行驱离咱们的兄弟，只要咱们的兄弟一有反抗，马上就会被日本人抓走，而且咱们已经死了不少兄弟了。
0: 蓝豹这次可是对我们下狠手了，不消灭我们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金祥，眼看着星河会就要遭遇灭顶之灾了。
3: 会长，兄弟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等您一声令下。
4: 祥姐，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啊。
1: 姐，
0: 金香，现在就等着你做主了。
2: 都干嘛呀？打群架吗？
4: 这，
2: 坐下。

0: 你这么小呀？小峰，去海鲜坊摆一个酒席，我会一会这个蓝豹。
1: 好。

0: 春子，工作了一整夜，辛苦了。
1: 不辛苦，能有所收获，就是再累我也开心。你真是个高手，将军，您就别夸我了。其实，我最高兴的是在中环地区发现了我最想找到的那个移动电台。将军，这个电台我监听有一段时间了，从它的发报手法和发报频率，我敢断定。
0: 这部电台不是军统的，就是共产党的。啊，太好了！
2: 春子，你是不是太过于自信了？在香港，各国的情报组织都有特工在活动，你怎么就确定这个电台是军统或者是共产党的呢？感觉，光凭感觉可是会误事的。从今天起。
0: 我会不间断的用测向车在中环进行监控，我相信过不了几天，我就能找到这个电台。嗯，
2: 哥，我给你打个赌，当我抓到这个电台发报员的时候，他一定是个中国人。哦，好啊，那我从现在开始就天天跟你在一起，直到你找到所谓的军统，或者是共产党为止。
1: 好啊，我巴不得呢。
3: 蓝豹居然想出这样下三滥的招数，实打实的杀人放火，比卖国贼还可恶1000倍。
4: 老刘那儿有什么消息吗？
3: 名单上那帮文艺人士已经转移到了白石龙，接下来的转移工作也正在有序的进行当中，但是还是出了点小意外。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合护眼长堤海路，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 来，一起拍照吧。
0: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0: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德芙。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快跟上了！啊，
8: 好饿呀！
9: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0: 我先走了。
11: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2: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 来，一起拍照吧。
0: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13: 温和护眼长堤海路，德国海路滴眼液提醒您下集更精彩。
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德芙。
7: 快跟上了！啊，
8: 好饿呀！
9: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0: 我先走了。
11: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4: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 来，一起拍照吧。
0: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12: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7: 快跟上了。啊，
8: 好饿呀！
9: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0: 我先走了。
11: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德芙。
12: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 来，一起拍照吧。
0: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15: 西南方向よ。距離は3キロ。
16: 西南方向3キロ。
15: 西南 1.8 キロ。
16: 蓝豹，你信不信我再剁你两根手指？
15: 你奉还，我接着。但你一定要用这么卑鄙的手段吗？
16: 什么？你让他回星河会？
17: 是我同意他回星河会的，这样他可以给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情报。况且唐风和晋香身份太可疑了，怎么有疑问吗？
18: 道路都被日本人封死了，怎么办？
19: 找个地方把电台处理掉，然后在爵士酒吧等我。
18: 如果销毁了电台，想在香港再找一步可比登天还难啊。
19: 现在没有其他办法了，你赶紧去。清泉，少佐的意思是在怀疑我？
15: 没错，池先生愿意配合一下吗？
18: 纯粹。
13: 秋蝉今晚播出。
0: 该合照了吧？
3: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 来一起拍照吧，
3: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1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0: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5: 这不可能，
2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德芙。

0: 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该合照了吧，
2: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 来一起拍照吧，
2: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德芙。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 来一起拍照吧。
2: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2: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该合照了吧，
3: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2: 来一起拍照吧，
3: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快跟上了。
8: 好饿呀，
9: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0: 我先走了，
11: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2: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德芙。
2: 该合照了吧，
3: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2: 来一起拍照吧，
3: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1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5: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德芙。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快跟上了。
8: 好饿呀，
9: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0: 我先走了，
11: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2: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德芙。
2: 该合照了吧，
3: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2: 来一起拍照吧，
3: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12: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德芙。

0: 合护眼长堤海路，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 来，一起拍照吧。
0: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老刘那儿有什么消息吗？
1: 名单上那帮文艺人士已经转移到了白石龙，接下来的转移工作也正在有序的进行当中，但是还是出了点小意外。
0: 什么变故？
1: 其中有一队走陆路的人马被驻守在情报站的日军抓获了，有一名同志为了掩护大家牺牲了，他们负责护送的两名学者和另外一名咱们的同志被关在了西环羁押所。
2: 少爷，该喝药了。
0: 西环羁押所你确定吗？
1: 确定。
0: 小峰，你这样啊，你跟你姐可以去找蓝豹，但是切记你们千万千万不要冲动。关于大遣返，我会尽快与组织联络，制定出一个营救计划来。
1: 好，
0: 去吧。
2: 可是我们怎么发报呢？
0: 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只能铤而走险了。
2: 少爷，先喝药吧。
3: 無電話出てきた。
4: マロです。
3: まだ動きがないのはなぜ？
4: 陈如晴，该来的总会来的。
3: 監視を続けて。
4: はい。

0: 蓝豹，我问你，查封星河会的仓库，抓走我们的兄弟，是不是你干的？
1: 是我。怎么了？
0: 你好歹也曾经是我们帮会的一员，一定要这样赶尽杀绝吗？
1: 赶尽杀绝。你们谁一个？赶尽杀绝这四个字是你们送给我的，我只是如数奉还。
2: 蓝豹，你信不信我再剁你两根手指？
0: 小哥，好，你奉还，我接着。但你一定要用这么卑鄙的手段吗？
1: 靳大会长，你不是三岁的小孩子了，出来跑江湖本来就是有今天没明天，成者王侯败者寇这个道理你们应该都懂了。卑鄙，我卑鄙又怎么了？只要最后站着的人是我，那不就结了？
0: 小哥，没必要跟这种小人废话，我们走。
1: 选择很正确。不怕实话告诉你们，今天我要是出不了这个房门，你还有你还有你们星河会所有的兄弟都要给我陪葬。
2: 你说什么？
0: 走。
1: 不送。

日本人那边传来消息，他们准备把西环枷锁的人押运到婆罗洲去当苦力。明天早上，船会从维港码头出发。日本人为了达到削减100万香港人的目的，接连派出宪兵队和宪察队在街上随便抓人，一部分直接押解离港，而另一部分直接用帆船强行拖入公海，砍断绳索任其漂流，有的甚至直接用火焚烧或用炮击沉。 香港的百姓就这样在海上变成了孤魂野鬼。再这样下去，香港会变成一座空城。组织今天晚上就会给我们消息，你先去吧。嗯。

0: 姐，我刚才看了蓝豹那张脸，我就想吐，真是把我给气死了。来，来一碗吧。哎，老板，给我下点辣椒呗。
1: 好嘞，
0: 谢谢啊。我跟你说啊，要不是我看着蓝豹他有双重身份，有军统还有日本人给他撑腰，我早就一枪崩死他了。姐，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啊？
2: 要不我们找找薛平？
0: 不行，这个真不行，他已经够难的了。
2: 你说的也对，不能叫薛平。别说他现在不在军统了，就算他还在里面，他跟蓝豹也是两种人，也帮不上我们什么忙。再说了，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要自己解决，不能拖别人下水。
0: 要不然咱们找找姐夫吧。
2: 不行。
0: 怎么就不行啊？你看，姐夫他虽说是咱们星河会名义上的管理者，但是你出事儿了呀，姐，他能不管吗？你看看啊，之前你哪次出事不是姐夫救的你，对不对？我估计他现在比咱们还急，你信不信？
3: 透彻！你小子想事情想得够透彻的呀。别吃了，赶紧走。
0: 我扒两口，姐，你等我一会儿。
3: 快点，
0: 饿死了。多少钱，老板？
4: 5毛。
0: 嗯，好。

0: 蓝豹，这些都是你的。
1: 站长，您给我的可真不少啊。
0: 这些都是你该得的。
1: 顺便多问一句，你真的打算跟日本人做生意吗？
0: 只要有钱赚，跟谁做生意不都一样吗？现在国军消极抵抗，我对军统已经失去了信心。况且这场旷日已久的战争，谁输谁赢说不定。我跟你说过，战争中活下去是第一要务。我想活下去，我想让我们大家活下去。我想做一个世界主义者，多挣点钱，找个机会到国外去。我就不信了，找不到一块没有硝烟的净土。
1: 那薛平呢？
0: 啊，他呀，对军统还抱有幻想，而且是个民族主义者。这次没能救出于仲平，他很内疚，主动要求返回兴和会。
1: 什么？你让他回兴和会？
0: 我就知道你会激动，所以我才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你。是我同意他回兴和会的。

这样，他可以给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情报。况且，唐风和晋香身份太可疑了。怎么，有疑问吗？蓝豹，难道你不想为你的那些兄弟们报仇了？ 行，你去跟宫本说一下，只要他同意，我可以和他见一面。

0: 小峰，把你的脏衣服给我，我拿去洗了。
1: 不用了吧，我衣服都是我自己洗的，我都习惯了。干嘛？
0: 你自己闻闻看，吹什么牛呢，都有味道了。
1: 还好吧，
0: 我刚刚在门口可等了你好久呢，你那些兄弟就是不让我进来。你说你鬼鬼祟祟在做什么？
1: 没干嘛。
0: 你今天吃完晚饭之后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还以为你心情不好呢，本来想来问问，到门口就进不来了。
1: 我就是吃完饭有点困了，然后我就回来休息嘛，兄弟们可能是看着我把门给关着了，就不想让别人来打扰我吧。
0: 哦，我是别人了？
1: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薛平。那你这样，我一会儿就告诉那帮兄弟们，我很严肃地告诉他们，我肯定不会让这种事再发生，行不行？
0: 这也差不多。行了，我先去洗衣服了，你赶紧的把这衣服脱了给我送过去啊。

少爷，最近日本人的监测手段越来越诡秘，我心里不踏实。

0: 想要什么？
1: 五零八零。
2: 1.3km。
1: 五零八零。
2: 1.1km。

0: 我们现在被日本人封死了，怎么办？
1: 找个地方把电台处理掉，然后在爵士酒吧等我。如果销毁了电台，想在香港再找一部，可比登天还难啊！
0: 现在没有其他办法了，你赶紧去。

0: 探して。
1: は
2: っ。二号座。
1: 池先生，这么巧。
2: 是啊，这么巧，这么晚还在执行公务啊，太辛苦了。
0: 叶少佐，这位是你的朋友吗？为什么不介绍一下？
1: 啊，春子，这位是池城池先生，大名鼎鼎的中日亲善大使，我经常在这样的地方碰到他，像这歌厅酒馆算是他的半个家了。
2: 叶少佐，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呀，你当着这么漂亮的女士面前这么说话的话，你会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的。我呢，虽说看似有点纨绔，但是毕竟也是留过洋的，不像叶少佐说的那么不堪。
1: 池先生，我并没有那个意思，毕竟我们的几次碰面都是在这样的场合。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在大世界合作的那时候，有一点
3: 以上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2: 当然记得了，怎么可能会忘呢？叶少佐，难道不想给我介绍一下这位美丽的女士吗？
1: 池先生，这风流的毛病还是没改啊。清泉少佐，我们军政厅新来的电讯科负责人。
2: 哎呀，军政厅不仅藏龙卧虎，还有这么美丽的高手啊。这样吧，改天请你到池公馆一坐。
1: 好，没问题。那就不多说了，我们还有……
2: 我知道你们还有公务在身，就不打扰你们了。告辞，告辞。
1: 好，
0: 等一等。
2: 清泉少佐，还有什么事情吗？
0: 我们刚刚缴获了一部共党的地下电台，根据时间和路线推算，他很有可能躲在这里。
2: 清泉少佐的意思是在怀疑我？
0: 没错，池先生愿意配合一下吗？
1: 纯子，
2: 你可以问叶少佐，我一向很配合你们，但是我身为中日亲善大使，这么做不合适吧？
0: 越是亲善大使，越应该配合帝国的行动。如果池先生没有问题，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况且，如果我亲自动手，池先生还会觉得没面子吗？
2: 如果是清泉少佐亲自搜我身的话，那是池某人的荣幸。来吧。
4: お前たちは彼を調べて。
3: はい。

0: 转身，少佐，ありませんでした。我可以走了吗？
1: 接着，池先生，你的右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麻烦你打开，让我看一看。
2: 青田少佐真的想看吗？

0: 送给你。
1: 池先生，你就不要再逗我们开心了。如果不想自己身上惹麻烦的话，现在赶紧离开吧。
0: 叶少佐，你不要那么紧张吧，开个玩笑而已。不好意思，告辞，告辞。
2: 油腔滑调，佐藤将军怎么会选这种人当亲善大使？怪不得小脑的建设一直毫无进展。
1: 春子，你刚来，有些情况你还不了解。池先生跟佐藤将军的关系很好，他之前确实帮过我们很多。

0: 多少？
1: 二七三九，二六七三，三六八二。
2: 上级党组织对香港百姓的生命安全十分重视，在这次大遣返中，我们的祖国敞开了胸怀，接纳了所有入境的难民，并把他们安置下来。对于日本人海上的暴行，上级党组织会慎重研究应对的办法。组织一句话，绝对不能让香港百姓葬身大海。
1: 二三四六。

0: 上级党组织让我们尽快救出关押在西环枷锁的两位学者和一名同志，同时我们还要救出星河会的兄弟。
1: 可是我们已经丢失了电台，下一步怎么联络呀？
0: 我会尽快再去找一部电台来。你去通知小峰和老刘，让他们尽快过来，我们商讨一下码头的营救方案。

0: 明天开始行动。
1: 好的。
2: 我就不明白了，眼看着就要锁定敌人电台的位置了，可后来哪来的干扰啊？
3: 中环大道是香岛最热闹的一条大街，它附近有非常多的大功率电器设备，势必会影响到侧向车的侧向电波，有什么好不明白的？
2: 冲哥，我觉得那个驰骋肯定有问题。
4: 幸亏你用干扰器及时发出了干扰，否则纯子一旦确定位置，我们的人就不好撤离了。
3: 这也多亏了你提醒了我，只有制造了混乱，向我们的同志发出示警，才能让他们发现危险及时的撤离，我才能够想到用这个干扰器去影响侧向车的准确方位。
4: 哎，你在酒吧的人群中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同志？
3: 没有，酒吧里的人太多了，根本找不到他们。不过我在酒吧里遇到了驰骋。
4: 驰骋？
3: 就在我们今晚锁定的那块区域，恰巧他和他的管家都在，而且就在他们的古董店旁边。我觉得这件事不会那么巧吧。
4: 你是觉得驰骋有可能是我们的人？
3: 没错，这段时间驰骋的一言一行确实值得怀疑。不过我感觉他也在怀疑我。
4: 怀疑你？他为什么要怀疑你啊？
3: 你不用这么紧张，只是怀疑而已。而且我保证我没有任何把柄落在他手上。不过今天我们的人失去了电台，小庄，从明天开始你要密切地留意黑市的情况，还有这个驰骋和老魏。
4: 放心了，我一定会派专人盯住他们的，倒是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3: 放心吧。

在叶冲和池诚互不知情的情报传递中，我党在广东和香港地区的抗日行动顺利进行，严重破坏了日军的大遣返计划。以港九大队为主的抗日武装力量成功营救了在港的文化民主人士和无辜百姓。

0: 会长，会长，我们得救而归，特意前来向您报信。
1: 就你们两个人获救了吗？其他兄弟呢？不光是我们两个，其他信号会的兄弟和所有被押上船的香港百姓已经全部获救脱险了。到底怎么回事？快跟我说说，是谁救的你们？
0: 香姐，我们不知道。
1: 不知道？是的。
0: 救我们的人始终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把我们安置在一个叫大屿山的渔村。为了不让你们担心，所以我们俩才潜回香港向您报信。
1: 那其他的兄弟和那些获救的？

0: 那些护救香港百姓呢？他们担心那些护救香港百姓，如果返回香港，会遭到日本人杀害，所以已经护送他们去内陆安置了。不管怎么说，你们这么多人目标太大，香港是暂时回不来了。费堂主，你派人连夜带他们去澳门，你们在澳门分会先安顿下来。
1: 好，两位，请随我来。
0: 费堂主。 多带点吃的，兄弟们一定都饿了。
1: 好，好。
0: 备车。

0: 老魏，送出去的学者和新会会的人都安顿好了吗？
1: 老刘已经派人送到广州了，新会会的人都去了澳门。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0: 我是担心日本人那边还会有什么小动作。这样，你先回去。

0: 你干嘛？哎，你干嘛呀你啊？
1: 是你，我知道是你。
0: 是我什么呀？是我。
1: 只有你，这个世上只有你会为我做这些事情。

0: 知道，肯定是你。
1: 你的遣返工作是怎么做的？你什么时候才能让我在矶谷总督面前有点面子？
2: 将军，此事事发突然，但不过好在我们已经知道是谁在作案了。
1: 你早就知道有一支东江纵队的反日力量在不断的活动，为什么不能防患于未然？为什么不能非要把事情闹到这一地步才能引起你们的重视吗？
3: 宫本现在正在对大屿山进行全面的调查，他们怀疑那就是共产党游击队的老窝。
4: 他不属于我们，也不属于日本人，所以
5: 你怀疑他是共产党？
6: 干嘛呢？你们
7: 干嘛？你们
6: 干嘛？干嘛呢？干嘛呢？
7: 拿出来！
6: 你们太过分了！
7: 把鞋子拿出来！
6: 拿出来！
7: 快点！
6: 干嘛？小
7: 子，放下！
4: 让他们拿走吧。
0: 爸爸，
2: 在我看来，池诚无非是想保护那些被遣返的中国人。
3: 如果他肯自愿花这些钱帮我们养这些工人，同时也可以为帝国提供前线的物资，最终收益的不还是帝国吗？
8: 走，你干什么？
6: 师哥。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了。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6: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了。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2: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3: 来一起拍照吧，
12: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14: 马上播出。
15: 制造突围，定义未来速度。
16: 精准找到食物或吸入类过敏源，远离一个潜在的过敏的一个环境。
15: 铁壁穿针，诠释中国力度。
17: 怎么配配重？怎样考虑受力点？这些都非常考验技术和经验。
15: 今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制造未来。
18: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19: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20: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21: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15: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

0: 技能照亮前程，人才赋能产业。这里是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品牌栏目《技行天下》。大家好，我是雨熙。制造是数字技术的破壁突围，是传统工艺的跨界新生，更是大国工匠的硬核担当。在广东这片创新的试验田上，每一次技术的跃迁都在重塑行业的边界，让不可能变为可能。本期技能情报站将带您抢先登陆物流未来驿站，见证配送如何迈入全自动时代。职业研究所将解码一个幕后却关键的制造环节，临床检验技师。湾区英才志则聚焦一位在百米高空绣花的起重机机长。让我们一同探寻制造何物。您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您收到的包裹从分拣到配送，全程可能都看不到一个快递小哥？这可不是科幻电影，在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一座未来驿站已经照进现实。赶紧跟着情报员，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黑科技是如何重新定义物流速度的。
1: 技校的印象是还停留在机床和电焊，今天啊，在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我看到的是另一幅景象。飞越高墙，这里有一张张通往低空经济未来的入场券。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啊，是一个微缩版的未来城市物流中心，这里有无人机、无人车、楼宇机器人，甚至还有一个标准的快递驿站。学生们每天在这里学的都是最真实的业务。
2: 低空经济的低空物流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行业，光在课堂上讲这一个理论知识是远远不够的。那我们学校的话，现在把这一个无人机、无人车还有楼宇机器人、快递驿站都搬到了这一个校园里面来，就是想让学生在毕业前就能够直接参与到企业真实项目的一个运营当中，让这一个学生毕业之后啊，能够心里面不慌，企业也能够抢着要。
3: 低空物流这块的话呢，就业缺口是蛮大的，可能去到100万。如果说企业从学校招人之后的话呢，我还要再重新进行培训嘛，可能要培训到半年到一年。但如果说我们跟学校这边深度合作之后，把相关的这个生产型实现基地把它布置到学校之后的话，能够降低我们整个人才培训的一个需要的时间，能够打造我们自己的人才供应链。
1: 学院通过专业对接产业，课程对接岗位，把企业真实流程搬进校园。在我眼里，这更像是提前搭建一座桥，一头连着课堂，另一头连着即将到来的低空物流时代。
4: 我以后可能会和楼宇机器人一起搭工干活，楼下接货，电梯里自动避让，平平安安送到家门口。
5: 我觉得未来驿站会更智能，包裹一道系统自动分流，我可能会成为在后台盯数据调流程的那个人。
1: 以前我们总说要为未来做准备，但在这里，未来好像已经被拆分成了一节课堂、一次实操、一条航线。如果有一天你收到快递，发现它来自天空，或许操作它的那个人就曾在这样一个普通的下午，在这里认真地校准过每一个参数。
0: 您可能不知道，广东梅州啊，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号——牙匠之乡。如今借着产教融合的东风，一颗颗小小的一尺正撬动起一个百亿级的大产业。让我们跟着镜头去梅州看看这门毫厘之间的精细手艺是如何完成从传统作坊到智能制造的华丽转身。
1: 别看这颗牙齿只有几克重，但在梅州五华，它撬动的可是一个年产值几十亿的大产业，更让超过12万名劳动者实现了靠手艺吃饭的梦想。你可能很难想象，在全国每5颗活动一尺中，就有1颗出自五华人之手。这里是五华县技工学校的数字化一尺实训室，在这个对标广州的技能培训基地里，我们看到了正在指导学生操作的李国龙老师。
6: 这个箭头呢，其实做标记的。传统工艺跟数字化工艺全套流程我们学校都是可以进行一个教学加工的。学校呢也是每年跟企业呢开展专业建教指导委员会， 主要对人才培养方案跟课程标准呢进行一个调整，根据企业反馈的意见呢，对我们的课程体系调整之后呢，我们学生在这里学到的每一个技能呢，去到工厂每个部门他都能够马上去上任，用人单位呢也不用再进行一个岗前培训，大大加快了一个学生从学徒到中工的一个转型。
1: 从一把刻刀到一台精密仪器，五华的牙匠培养体系已经完成了迭代升级。
7: 口腔义齿制造这个专业是现在很热门的一个专业，然后它的发展前景也很好。毕业之后呢，我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口腔修复师，让更多人能够好好吃饭，拥有一口美观的牙齿。
1: 学完之后呢，出路在哪里？
8: 啊，因为我们公司呢申请了广东省产教培认可职业单位，从事这个口腔行业，觉得缺口还是非常大的。所以我通过产教培嘛，理论实践相结合，再通过评价、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让行业自己所需的人才五到一级嘛，他的实践能上进，他能够薪资也能够提高，对他来讲本身也非常好。
9: 我们人社部门重点打通了培训、考证、就业前链条服务，同时呢，我们联动产业园和珠三角优质的企业，落实各项政策，确保每一位掌握技能的劳动者都能找到施展才华的舞台。
0: 360行，行行有门道。今天我们要解码的这个职业，藏在一个你可能从未留意却至关重要的环节里。他们藏在高精密的仪器背后，用一张张细致严密的检验报告为你解读复杂的人体过亿健康的密码。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探秘这位健康守门人——临床检验技师。
10: 为什么有的人一喝牛奶就闹肚子？有的人总晒太阳却长不高，还有的人酒量三杯就倒了。其实这些问题他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今天我们要来一起解锁的职业是临床检验技师。

0: 的报告。哇
1: 塞，千呼万唤使出来，终于拿到了我的出场设置啊！我得好好研读一下。咱们首先看的这个是端粒长度测试，那这是一项什么检测？
0: 端粒其实就是染色体末端的一种特殊结构，它是 DNA 和蛋白的一种复合物。如果端粒越长，就说明你的细胞衰老程度越低，身体的基本情况也就越好。
1: 接下来第二项是我们的这个酒精检测哈。老师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
0: 基因结果显示您的一个耐受程度是第三类，也就是酒侠。
1: 才第三类啊，难怪是我平时喝两杯就倒了，原来它和我天生的基因是有关系的。
0: 对，你的基因就决定了你能够喝多少。
1: 除了这个端粒长度测试和我们的酒精耐受度检测，咱们还有哪些其他类别的测试？
0: 我们实验室可做的检测非常多，走吧，我带你到我们实验室看看就知道了。
1: 好，我也非常的好奇，咱们的临床检验技师平时都具体要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内容呢？
0: 比如有很多人从小到大过敏不自知，最常见的过敏有乳糖不耐，一喝牛奶就腹泻，还有芒果、花粉、尘螨、霉菌，甚至小麦、大米都有人过敏。哦，
1: 小麦和大米都有人过敏。
0: 是的，所以过敏原检测就很重要，精准找到食物或吸入类过敏源，远离一个潜在的过敏的一个环境。其实还有 DNA 甲基化科学衰老量化检测，也可以精准科学的知道我们的衰老程度，然后就可以针对性的进行一些措施，精准抗老而不盲目。现在很多家长都担心孩子长不高，或者就是很多上班族担心缺乏维生素 D， 但是大家只是一味的晒太阳和补充维 D， 并不清楚机体有没有吸收，有没有补够。所以我们通过维生素 D 检测就能够知道，让大家不花冤枉钱。哦，
1: 所以说这个晒太阳喝牛奶能长高还并不是适用于每一个人。
0: 嗯，没错的。
1: 如果我想知道我身体有这些特性，去进行相对的营养的这个计划和补救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配套措施呢？
0: 检测数据毕竟不是最终目的，健康管理才是。我们把精准的数据交给营养师，营养师就能制定专属的膳食搭配，做到缺啥补啥，科学而又实用。

0: 也会提供上门体检服务，对吗？我觉得听起来非常的方便啊。
1: 嗯，没错的。其实很多人没留意，现在外卖系统已经出现了居家快检、做检测等服务，会有护士亲自上门协助采样或检测。
0: 我们上门采集和检测的结果可以被直接送到医生手中吗？
1: 对的，现在医院之间建立了数据互认、数据互通系统，实现了居家出诊、居家出筛、医院复诊、转诊流程全程互认。对于患者来说，它可以减少重复采样，降低了就医成本，它检测方便快速，对于老人、儿童、残障人士都非常友好。此外，它的一个医疗资源的下沉，为医疗健康惠及到了更多的人。
0: 现在医疗检测的便捷程度真是超乎我的想象。
2: 在健康中国2030战略深入推进下，全民健康管理意识不断提升，医学检验服务也越来越便捷高效。临床检验技师将专业技术融入大众健康全周期管理，为全民健康防护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与数据保障。
3: 随着我们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深入推进，分级诊疗以及精准医疗对医学检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我们广东呢，医学检验相关的专业也纳入了广州市卫生健康系统事业单位的紧缺专业目录，整体的就业率保持常年在95%以上的。
0: 咱们人才的入行门槛和薪酬待遇怎么样？
3: 我们应届毕业生起薪点一般是在5000到8000一个月，1到3年工作经历的同事呢，他是可以达到10000到18000一个月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在我们广东百万英才汇揽月政策加持之下呢，有些基层的医疗机构推出了年笔试、岁时编制这样子的一个福利，那我们也欢迎我们广大的同学加入。
0: 您认为临床检验技师这个行业未来将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势？
3: 首先呢，第一个是智能化 AI 辅助病理诊断系统呢，可以将阅片的速度提升50%以上。第二个呢是技术化和普惠化，那检验呢正在走出实验室，向我们社区、家庭延伸。第三呢是我们的一个区域结果互认化，这对我们检验人员的专业素养以及技术能力提升提了更高的一个要求，这也是我们这行业带来更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机遇。
0: 临床检验技师让健康筛查更普惠，检测服务更便捷。当越来越多的上门检测服务正打通社区的最后一公里，覆盖到家庭、养老机构、基层卫生站点，这份专注与坚守正在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最坚实的技能支撑。关注职业研究所，我是所长，带你解锁更多技能新赛道。
4: 我们常说啊，治病靠医生，而医生的每一个决策都始于那张小小的检验报告。全国80%的县域啊，已经建起了检验共享中心，结果互认项目突破了200项。啊，这听起来好厉害，但一个被忽略的事实是，自动化流水线能提速，却替代不了人的判断。为什么同一份样本在不同医院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呢？核心不在机器，而是在操作它的人。检验技师的质量意识、标准执行力和数据解读能力，这正是行业最大的痛点，也是最大的机会点。据统计啊，我国检验技师的人才缺口依然巨大，尤其是既懂精密操作又能参与临床判断的高素养技师更是千金难求。基层医院想提升诊断水平，缺的不是设备，而是能守住质量生命线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把镜头对准这群幕后侦探，不只只是为了揭秘，更是想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健康中国的最后一公里需要更多年轻人走进这个职业。当检验技师从流水线操作工成长为诊断合伙人，他们的技能就是守护千家万户最硬核的底气。越聚英才，越见未来。本期湾区英才志的主角是一位在百米高空绣花的云端摆渡人，他是全国技术能手、大型起重机机长，来自中国能建广东火电的谢伟雄。千吨级的钢铁巨臂在他的操纵下可以说是如绣花针般精准，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舞动梦想的铁臂掌舵者。
5: 汕头临海风电基地风机吊装，深圳黄埔港三层立交桥拆除，东莞2200吨分离塔吊装，太平岭核电机组穹顶吊装， 干过的大项目太多了，这些项目是对技术也是对心理的挑战。28年来植若吊装这一件事把它做得最好。我本来是学电厂锅炉的，当时我们公司招吊车司机，我就想学这个，学会了吊车，哪怕不在这家公司干了，我到哪里都有饭吃。后来就拿到了全国技术能手，今年就入选了央企工匠培育对象，这个全国只有155人。很多人就觉得吊车司机就是在吊装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其实在吊装之前我们就已经介入了。
6: 我们要注意的事项是2000吨跟350抬下来的时候要配合紧凑点，不能晃动太大，特别是脱销那位置，脚脱完之后你还是做一些准备工作，再去拔另外一边的销子。我们各就位，主臂需要多长，副臂需要多长，根据方案里要求我们选用的工况来组装。因为这东西比较重，一旦到吊的时候说吊不上去了，我们光要一装一拆都要花一个月的时间，所以说我们这个方案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要吊的这个是机房屋架，长度有45米，宽有8米，重量有150多吨，要吊到机房顶端上面去，因为空间比较狭窄，作为一个司机要控制的非常平稳。
5: 怎么配配重，怎样考虑受力点，这些都非常考验技术和经验，所以从拼装的方案开始我们就要介入了。
6: 其实这每一样东西每一件物体我们要算出它的重心点在哪里，才去考虑那个吊点布控在哪个位置。因为这个吊车很重，还有锁吊的重物也很重，所以我们需要加大它对地的接触面积。这个叫做路基板，路基板分散我们吊车锁对地面的地压，确保这吊车吊装的安全。我们吊车是1亿的资产，发生事故的话在这个行业也混不下去。
7: 现在给大家做一下我们2000吨吊第4品无价的一个交底，我们现在2000吨已经站位在它指定的这个站位点了。第4品无价现在是在这个 BL 插厂房下面，它已经拼装好，然后进行一个挂钩，进行一个正式吊。
5: 吊装的时候我随时会留意那个风速情况，不能大于9.8米，因为大于9.8米的是不在我们可控的范围之内。无价会有4根6绳，假如有个风突然加速可能一下留不住，所以起吊之前带组的人要把锚点的位置找好。现在准备大家各司其职。
7: 陆丰贺天项目是中广核比较重要的一个项目，我们谢伟雄谢机长呢在这个项目已经完成了5号机组外穹顶以及6号机组牛腿模块的一个吊装，这是中广核首次进行的一个创新性的一个模块吊装，包括后续我们的6号机组的储氧气以及主航车都会由我们谢伟雄谢机长来进行一个吊装，因为他在场我们所有人都会感到比较安心。
8: 2000吨有没有收到？
5: 收到收到，
9: 2000吨准备起钩，
8: 准备起钩，
5: 啊，起钩收到。
9: 啊，现在2000吨多少吨了？
8: 现在总重量是80吨。
9: 来，2000吨继续起钩，起到100。
5: 现在100吨。
8: 来，2000吨继续起钩。
5: 现在130吨。
9: 2000吨再继续起到150。
5: 现在150吨。
9: 好，2000吨钩停，钩停。
5: 吊起来之后，外行人看怎么停了？其实我们在试刹车，就在低空看能不能刹得住，会不会溜车，确保没问题之后再接着吊。
8: 好，来2000吨
9: 继续起钩，起到160。
5: 收到。
8: 2000吨大臂向左转。
5: 吊的过程其实就是两个能动，一个就是车动，那就是回转变方向，另外一个就是吊臂动，我们叫做变幅。这个学问就是两个变动你怎么搭配，以及快还是慢，这就是技术积累出的经验。
6: 2000吨准备趴臂啊！
9: 好，两千多停。

0: 收工。
1: 我觉得血工待人很温和，像我们这种年轻的小辈啊，每次去请教他的问题，他都会把他所知道的知识传授给我们。
2: 每次大量吊装之前，然后我们血工匠会对机械进行一个全面检查，
3: 在工作中认真细致，
4: 吊装平稳可靠，
5: 平常对我们指导也很多，
4: 我们会继续向工匠学习。
6: 成立工匠工作室就是为了传承技能给下一代，发展更好的未来。我最庆幸的就是选到了自己所热爱的职业，同样这份职业也回馈给了我人生的价值。
7: 今天我们看到的制造不只是冰冷的机器和高效的代码，更是无数技能人才用智慧和汗水浇筑的未来。依托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和全周期的成长支持体系，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在这场技术革命中找到自己的坐标，让技能成为通往未来的金钥匙。见证技能之光，共赴出彩未来。感谢收看本期技行天下，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官方平台，期待与您互动交流。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1: 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12: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13: 来，大家一起帮忙。
12: 啊，出来了！
11: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12: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安全回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2: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3: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4: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5: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6: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哎呀，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会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的。一味丹参饮，冬虫四物汤，针对这种气滞血瘀型的，疏通气血，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的作用。关键是要健康长寿，走好我们的降糖稳心路。
7: 不一样的降糖暖心路，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21日21:40，健康有道。
8: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该合照了吧，
3: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4: 来一起拍照吧，
3: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夫妻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0: 其实你已经注意到了那双花边袜子，但是我在男装换女装之后还穿着，并且鞋也没换，这些细节你遗漏了。
1: 他不是一双

0: 喂，
1: 小队，
2: 已经有人开始对陈教授下手了。
1: 什么人？
2: 过了两下手，应该是对岸军情局的。
1: 来了几个？
2: 两个。
1: 查一下。哎，对了，尤其要查一下跟李梦哲的关系。
2: 好。

0: 刘队，两个人全撂了，确实是军情局的，只不过这两个人身份级别都很低，只是接到通知来执行任务的，具体连程老师干嘛的都不知道。
1: 那程老执勤呢？
0: 他应该不知道。
1: 我去看看他。
0: 哎，他不在病房，在天台上，麦队他们陪着呢。
1: 行，你去休息吧。
0: 嗯。
2: 什么重要的事情敢打我这个电话？
3: 公安局的人现在就在医院，我怀疑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你千万不要过来。
4: 你放心，他们没那么快查到我。
5: 万一查到了，等待你的就是天罗地网，到时候你连逃都逃不了，知道吗？
4: 这个不用你操心了，你现在需要做的是
3: 搞到尚宇的全部资料。
5: 全部？
3: 对，全部。
5: 不可能，我办不到。
4: 第一次行动的时候你也是这么说的，
3: 任务完成的不是也很好吗？
5: 这次不一样好吗？我跟陈教授这么多年，我特别清楚，绝密的信息只有他自己可以接触到，其他人都没有权限，包括我。
4: 办法想一想，总会是有的。
5: 其他事情我都可以尽力想办法，这件事情，也不要白费功夫了。
4: 白费功夫的事情我

0: 从来不做，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我要的是最终结果。
1: 另外你需要记住一点，如果

0: 谭教授，你怎么来了？他们说您身体不舒服，我就来看看您。那边风大，您要不要过来聊一聊啊？你过来吧，这儿风景还不错。
1: 确实挺舒服的。你是不是以为我要跳楼呀？主要是您站在这里，确实挺吓人的。哎，这以前啊，两岸关系一紧张，那美国人就叫嚣着要用航母封锁我们的航道。现在呢，我们国家也有了航母，这美国人啊，别想再封锁我们。 过去呢，他们的电子战占优势，只要一开启，我们的飞机、导弹都受到极大的影响。这就是现代战争，拼的不光是部队的数量和战斗的意志，拼的更是科技的先进和武器的代差。我们呢，为了超越他们，利用了两代人耗费了将近30年的时间，终于快要看到希望了。
0: 可是他们抓了我儿子，我估计他们就是想以此来要挟我。他们抓了您儿子？
1: 我不能对不起我的国家，可是我也不想让我的儿子受到伤害。能说一下情况吗？那天啊，我接了一个电话。
0: 估计就是这个人干的，所以您才打了1239。您的直觉是对的，就在刚才，还有人企图靠近您的病房，啊，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只不过还没有查清他的目的，我们还在审。
1: 原来真的是这样。
0: 我真的不希望我家里边的私事给组织上面添麻烦。陈教授，家、国、天下是分不开的。说实话，
1: 我确实想过用我的生命去换我儿子的平安。你可千万不能冲动啊！您要安心养病。对了。
0: 您刚才说的那个人有具体联系方式吗？
1: 不，就是名片上的这个人。您放心，
0: 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让你儿子平安回来。那就拜托你了，谢谢。哎，您别这样，这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呀。要不？ 我扶您下去吧。
1: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可是，放心吧，相信我，有你们在，我不会胡思乱想了。我相信你们。
0: 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

0: 陈教授的儿子在国外很有可能被陷害了，我现在要去跟局长汇报一下，叮嘱了。
1: 马群，
0: 辛苦了。
2: 好，我知道了。你们要继续加强对程老的保护，不能有任何闪失。有什么情况随时通报。

0: 陈厅长，我是郝卫平。陈厅长，您现在在办公室吗？好，我待会儿用专网给您打过去，是有重要的情况向您汇报，可能需要部里的支援。白警官，这次又给你们添麻烦了。
1: 您客气了，包括您的安全是我们应该做的。谢谢，谢谢。啊，陈教授，
2: 石鲁豫，我们需要回避一下吗？
1: 我倒没关系，你们要觉得不方便，上书房待一会儿。
3: 来了来了，哎呀，
4: 小龙来了，
5: 陈教授你好，哎
3: 您好您好，快请进。哎，听说您生病了，是把我急坏了，我跟台里请了假，赶紧过来看看你。哎呀，
5: 这送您的。哎
4: 好，谢谢谢谢，请坐请坐。
5: 哎，
6: 子晴来电，
5: 喂，
6: 刘队，子晴，如月来找陈宇了，刚进来。
5: 鲁豫，
6: 对，电视台的知名主持人，
5: 密切观察。
6: 明白。
5: 你身体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呀？哎呀，倒也没什么大碍，人上年纪了，经不起折腾。
6: 我就说嘛，您一定是累的，你可要注意休息啊！一定要劳逸结合，这生命就是革命的本钱。
5: 是是，不过谢谢你来看我啊。
6: 应该的。 我听秘书长说，您因为身体的原因，可能无法参加会议了。
5: 哦，
6: 您要是不去啊，那唐娜先生可能也不会参加了。陈教授，要不您再考虑考虑？您要是不来的话，那对我们这次论坛可是一大损失呀。

0: 其实我觉着吧，损失倒是谈不上，谁参加不一样啊？
1: 那可不一样。我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也许您和唐纳先生当面交流后，在您的研究方面有新的启发，对推进我国的科研也有好处呢。陈教授，要不您再想想。
0: 哎呀，好吧，这样，我这两天啊，看看身体情况，我尽可能参加。
1: 太好了，那你好好休养，我觉得呀，没什么比你的健康更重要的。
0: 好。
2: 听上去卢月对陈玉满是关心，但是呢，在言语之间似乎是极其想要陈玉去参加这个论坛的。这个论坛的主题是围绕着电磁领域最新的技术，而田阳的案子涉及的领域也跟陈玉教授研究的是相关的，
3: 所以他很有可能是冲着陈玉来的。而且现在李梦哲跟车宗轩之间是有勾连的，虽然不知道什么目的，但我的直觉很有可能跟陈玉有关。卢月，一个电视台的主持人，通常来说邀请嘉宾这样的事情应该是论坛组委会的事儿，他一个主持人来邀请，这件事情本身就不正常。短时间内四条线都是直接或者间接的指向了陈玉，我不认为这是个巧合。
2: 这个卢月呢，我们查过，十年前在美国留过学，拿到了绿卡，存在一定的泄密隐患。
4: 卢月作为一名主持人，工作当中会采访到各类的专家学者，他是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涉密信息的。
3: 崔浩局，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卢月纳入我们的侦查范围？
4: 可以，但他毕竟是个名人，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舆情。
2: 明白。
3: 明白。
5: 浩爷，早点睡啊，别玩了。
6: 事前，本台记者从国家安全机关了解到，涉嫌分裂国家犯罪、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李某，已依法由拘传转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8月5号，已依法通知其家属。李某长期受台独思想毒害。2006年，李某就读中学期间，即开始从事台独分裂活动。2008年，李某在野草莓学运中表现活跃，被台湾民进党选中重点培植，成为台独势力重要成员。香港修例风波期间，李某高调串联分裂势力为港独站台，鼓动多渡河流，公然挑衅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0: 什么条件？
1: 事后你带我出境，并让我自己在那边主持后续研究。
0: 你这是两个条件。好，我答应你。

0: 什么情况？
1: 刘队，我们通过视频回溯看到李梦哲进了一个小区。这边，他进电梯后按了13层。
0: 慢看。
2: 李梦哲来这里的目的你没有查到吗？
0: 师傅。
3: 嗯。
0: 你看，李梦哲拎着两个购物袋进了环市三路的高档小区。
2: 他当时呢是从4号楼进去的，电梯停到了13层。
4: 13层都住了些什么人？
2: 他这个4号楼啊，是一个大户型，就是一层只有2户。我们也查过了，这个1301的业主跟本案人员毫无关联，倒是这个1302，业主是卢月。
4: 哦，那看来你们前期的分析是对的。
2: 所以我推断哈，这个卢月就是李梦哲和陈瑜之间的一个桥梁，刚好这样就弥补了我们当时猜测的他们之间相关联的那个空缺。
4: 现在只是证明了他们之间有关联，但他们到底要干什么？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而且卢月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参与到这件事情里头，他的动机是什么呢？
2: 我想现在申请对卢月进行侦控。
4: 好，抓紧时间，手续办理完之后马上开始。
5: 我已经尽力了，陈教授也表示尽可能参加，
6: 但是前两天刚刚出院，身体比较虚弱，能不能参加还得看他的身体情况。
7: 他必须出席，没得商量。

0: 师傅，真姑娘线索了。嗯，李梦哲想利用卢月邀请陈教授参加论坛。
1: 参加论坛？为了什么呢？
0: 现在就还不清楚。这卢月呢，也是有点畏惧，总感觉在害怕什么。反正就是奇怪吧？你说，照理说这么大的一个主持人，怎么会对一个饭店老板感觉言听计从的？
1: 李梦哲这个人，我们要密切关注。
0: 嗯，啊，
1: 对了，卢月的背景查过了吗？
0: 查了，比较干净。
1: 是不是卢月有什么把柄在李梦哲手上？
0: 所以我这不是跟你请示一下，想去找卢月聊一聊。
1: 可以争取一下。

0: 喂，你好。您是？
1: 。
0: 进来吧，谢谢。

0: 麻烦你了，你这个房子是一梯两户对吧？啊，
1: 是复式，双复式。哦，你们找我到底什么事啊？
0: 这个人你认识吗？不认识。你确定？确定。这些照片是小区的监控拍到的，电梯显示他到了你们的楼层。据我们的调查，他只能来你家。说说吧。
1: 你们到底什么关系？是有什么困难吗？不太方便说。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们。没有，他叫李梦哲，很多年前认识的，但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直到我现在有了小朋友。
0: 过来看看他。我对这个人的印象不是很好，所以不太想提他。你儿子多大了？5岁了。正是可爱的时候。我有一个女儿，还挺叛逆的，时不时还会跟我顶个嘴。这段时间我身体不太好，她突然像变了人一样，会提醒我吃药。 有的时候，还会在我包里放一个棒棒糖，说是怕我吃药苦。但其实我知道，他是怕失去我。他现在变化这么大，其实我还挺欣慰的。他在学校犯了什么错，回到家还会主动跟我承认错误，说要像妈妈一样变得勇敢。都说。 家长是孩子的老师，孩子变成什么样，取决于我们是什么样的。我看得出你很爱你的孩子，你也希望他能够以你为榜样，以你为骄傲，对吗？ 我知道。 每个人都有他的过去，谁都可能走弯路，但是命运是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哪怕有的时候路走错了，还有机会回头。你觉着呢？哎，
1: 我不太懂你在说什么。我约了人，一会儿还有事儿呢，要不？
0: 电话，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或者遇到了什么困难，你就打给我。希望你能相信我，我们会帮助你的。

0: 刘警官，有些事儿我想跟你谈一谈。
1: 师傅，陆月给我打电话了，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他是台湾军情局发展的观察哨。他说这个李梦哲原本叫什么名字他也不太清楚，但李梦哲是台湾军情局高级间谍，目标是陈瑜。这个李梦哲呢，威胁卢月说要曝光他的间谍身份，让他务必把陈教授带到会议的指定地点。
2: 指定地点
1: 具体现在还没说，说当天才会通知他。啊，
2: 他们是想在陈瑜参会期间动手，全面布控，务必确保陈教授的人身安全，确保科技论坛顺利召开，马上办理手续，准备对李梦哲实施抓捕。
1: 是。
0: 哦，好，我知道了，我马上下来。

0: 你干什么去？
1: 出案子。
0: 今天是第十一天，咱们两个说好要去医院。
1: 郑医生，明天才是十一天呢。再说我着急，他们都等着我呢，我来不及。
0: 工作上你永远来不及，身体对你来说就那么不重要吗？你知不知道，每天看着你大口吃药，我心里有多难过？
1: 你别发火行吗？我不是不去医院，我就是想晚两天再去。再说，你看我现在状态不是挺好的吗？
0: 咱们两个夫妻这么多年了，什么事我都依着你，对吧？就这一次，你听我的，行不行？
1: 你很清楚这个案子对我来说有多重要。等我把它办完了，我保证去医院，好不好？我发誓。
0: 等不了，就现在。咱们家不需要英雄，只需要一个健康的你，你明白吗？
1: 我没想当英雄，我只是

0: 喂，
1: 对，从昨晚收摊到现在，李梦哲一直没出过家门，孩子到现在没上过学。
0: 好，配合一组小心一本。
2: 收到。

0: 周，啊，我守大门，你跟山下兄弟啊去房子后面盯着窗户，千万别让他跑了。
1: 好。
2: 老师，嗯，不是说不去了吗？怎么突然有改变主意了？哎，
0: 我是不想错过这次跟唐曼先生当面交流的机会啊。
2: 哎呀，随便穿一件就可以了，不用搞得这么隆重。哎呀，
0: 既然去了，还是正式一点。
2: 这次不光有论坛的人，还有很多网络媒体要对您进行采访的。哦，你看，这不精神多了。这个脏衣服，我帮你放洗衣间。
0: 好。哎，老喽。
2: 哎，雨虹啊，帮我把我那个密钥卡拿出来。
0: 哎，好嘞。
2: 有啊，哎，哦，好，哎，还有药，药要给我带上。给您。老师，您刚出院，这身体到底……哎，我身体没事，现在心里也能承受了。刚一出事的时候，确实有点害怕，心里也慌。 现在沉下来了，也就出院不惊了。万一小鱼真是有了什么意外的话，您别尽管坏处想，吉人自有天相。我相信组织，组织一定能帮我把小鱼救回来。

0: 你去那边看看。好，没人，这儿没有。
1: 这儿也没有，帮我搜一下。
2: 是。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成绩怎么样了？

0: 该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德芙。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该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5: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6: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7: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8: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2: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9: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

0: 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哎呀，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会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的。一味丹参饮，冬虫四物汤，针对这种气滞血瘀型的，疏通气血，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的作用。关键是要健康长寿，走好我们的降糖稳心路。
1: 不一样的降糖暖心路，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21日21:40，健康有道。
2: 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3: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4: 来，大家一起帮忙。啊，
3: 出来了！
2: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3: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安全回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该合照了吧，
4: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 来一起拍照吧，
4: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5: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 来，一起拍照吧。
0: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
1: 德芙福气杯
0: 巧克力全新上市，

0: 牛顿，那边没人。没有。确定没有出去吗？确定。我小周兄弟们前后左右都盯死了，绝对没有人从屋里出来过。
1: 奇怪，那人不能凭空消失啊！这出逃不拿东西。

0: 那个，对面就是金门，他把洞开在这儿，会不会已经坐船跑了？
1: 对，别下饭店顶楼。
2: 看见了，那边有摄像头吗？
1: 啥也没有。

0: 二爷，咋了吧？
1: 走，干嘛去啊？
0: 走。
1: 哎，等一下，干嘛去啊？
0: 走。
2: 这是无人水上声呐扫描船，这里边啊是 GPS 定位。
3: GPS 定位。小胖，查一下李浩宇船模配件的购物信息，反推卫星定位。
2: 爸，您要去哪儿啊？我好累呀，我休息一会
4: 儿。儿子，你也太缺乏锻炼了。来，爸背你上来。走你。
2: 爸爸，我们遇到什么麻烦了吗？你有危险吗？
4: 没有麻烦，不用担心。爸爸呀，带你去一新的地方，找一个新的学校，然后咱们好好上学，啊？
2: 为什么要去新地方？这儿多好。哎呀，你们别走了。
4: 儿子，你不懂。
2: 我不想走了。
4: 儿子，你也别难受，啊！到了新的地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2: 这里是我们的家，哪里能比家更好？爸爸，咱回家吧。哎
4: 呀，儿子，咱现在可能哪个家也回不去。

0: 喂，
1: 喂，刘队，定位结果出来了，李梦哲父子从昨晚到现在一直往树林的南面走，
2: 现在很快就要穿过树林，马上到达礁石海滩了。
0: 礁石海滩，
3: 我知道的，很多四渡的人在那里登船。
4: 来了，兄弟们，干活了，礁石海滩。喂，
5: 慢着，
6: 哎，哎，哎。
7: 哎，没事，没事，没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世界科技与发展的台，今天呢是论坛的第一天，希望说我们看到那些新的人物出现在我们的论坛上呢，待会儿我们跟进我们。小心慢点。
1: 陈教授，哎，休息室已经安排好了，在7楼啊。嗯，我们到了，马上进门。
2: 打火机不能带。

0: 你们两个人先回去吧，我先去忙去了。
1: 阿姨，我爸爸犯错误了吗？
2: 我们只是需要你爸爸配合我们一些事情。好，孩子，去到叔叔那边去吧。

0: 李浩宇从小在这儿长大，你舍得让他没有家吗？我不舍得，可我有什么选择吗？有，只要你回心转意，配合我们，你就可以跟李浩宇早日团聚，这里依然是你们的家。能不能帮我照顾浩宇啊？
1: 当然，浩宇是个好孩子，他很优秀。 长大以后，一定会是国家的栋梁。我们会照顾好他的。
0: 谢谢。

0: 阿姨，我爸爸到底犯了什么罪？等你长大就知道了。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好好学习。
1: 你们是不是通过我的航母找到我们的？是我害了我爸，我其实只是想保护他，我怕他遇到坏人，还能通过这个求救。我只是想救他。
0: 好孩子，是你救了你爸爸，让他没有离家那么远。

0: 三号位一切正常。
1: 干员计划到这同位置。

0: 陈教授。
1: 哦，刘警官，真的是辛苦你们了，这次。
0: 保证您绝对的安全是我们应该做的。
1: 还是觉得给你们添了太多麻烦了。
0: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对了，您儿子的事情我们已经向组织汇报了，您放心，他一定会有平安回来的。
1: 啊，太好了，太谢谢你们了，谢谢谢谢。
0: 别再客气了，能跟您这样的科学家并肩作战是我的荣幸啊。
1: 哪里哪里，还是真的感谢国家。

0: 喂，郝爵。
1: 明白。
2: 部里接到外面传回的重要情报，涉及电磁对抗领域的机密信息已被泄露。
0: 什么？
1: 要我们搜查泄密来源。
2: 两张资料照片已发到你手机上，你立刻去找程老确认。
0: 知道了。
3: 没错，这就是我们项目的资料啊！你们怎么得到的？
0: 您先别着急，您能不能快速查到泄密的来源？
3: 我们已经做了安全防范，保卫部门在每一份电子文档上都做了暗记，来源应该很快就能查到。我现在就打电话。

0: 查到了，加密文档中的电子暗器经过研究院的核定，确定是出自于黄宇恒的电脑文档。这时间差不多了，车子们还没到。快到了吧，老师，我今天身体不太舒服，就不陪您过去了吧。也好，不舒服的话赶快回家休息吧。嗯，祝您一切顺利。
1: 坏了，本来他说今天跟我一起来的，结果突然就说不舒服。
2: 保卫部门说，黄宇恒在20分钟前从您的办公室出来，然后匆匆的离开了研究院。
1: 喂，什么？好，你们继续跟进。
2: 说，
1: 我们的人发现车宗轩、乔装成快递员出门了。
2: 技术部门会收到他最后出现的位置是在春林路，其他的信息还在进一步的汇总当中。
3: 两个人突然行动，肯定有问题。啊，这样，让陈曦留在这里，我现在带队去中林路，你去局里跟郝局汇报，并让技术部门锁定黄宇红，手机现在的位置，判断逃跑路线。
0: 别硬撑。
2: 知道。

0: 技术那边回溯车宗轩的视频轨迹也有了结果，现在已经确定两人有过重合。目前已经逃出盐港市，郝局已经协调外省国家安全部门协助抓捕。还有啊，技术那边基本锁定了他们的运动轨迹，我把最新的位置发给你。好。
1: 前面掉头，
2: 收到。

0: 我是郝月平。英子，
1: 好，
0: 我马上去用无人机追查他们的逃跑方向。
2: 小九五雷，你们俩带人向西，沿着出境方向设置两道封锁线，请属地的公安巡警配合调查，在高速、国道还有省道设下排查。第二道，请兵方武警还有药军一起，在过境口岸、边境村落还有乡间小路设下排查。
1: 好，
2: 小胖，你利用天网还有监控进行视频回溯，随时查他们的位置。现在呀，不怕他们动，就怕他们不动。如果他们就地找到安全屋藏匿，龟缩不出的话，事情就棘手了。
3: 郝军，结果算出来了，是这个人。
0: 科尔·道格拉斯，你确定吗？
3: 确定。我们推算了很多次，失误的概率为千亿分之一。这个地球上没有这么多人，只能是他。
0: 干得好。
3: 还有啊，就在刚才，科尔订了下午5点飞往境外的机票，离起飞还有3个小时。
0: 事不宜迟，办好手续，马上实施抓捕。
4: Someone's coming your way. Take cover now.
2: 小胖，发现目标了吗？
5: 目标2分钟前从接水小卖店向左边转了。

桥下。好。

0: 接下去怎么办？等，等到天黑，
1: 不是咱们预先设想好的位置，会不会是有第三方在微信指挥？
2: 前往泰国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即将起飞，请您拿好登机牌，准备登机。科尔，道格拉斯，我们是盐港市公安局的，这个呢，是你的居船证，因为你涉嫌犯罪，请你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还有。 你诉讼的权利，我们会依法给予保障。靠上，带走。
3: I want to come to my embassy.
4: 刘队，麦队说已经抓着科尔了，刚审过一轮。抓了吗？
5: 没有，死鸭子嘴硬，机密没在他身上，嚷嚷着要找大使馆。如果科尔身上没有出去，就说明还在车皇两人身上。
6: 不行，在他们出现之前一定要抓住。
7: 我是郝卫平。
6: 喂，郝局，我申请，
7: 把山林三路的警力全部撤掉。 空出碑界东南方向2公里范围。
5: 好主意，就这么办。
7: 我还有一个请求。

0: 我为你们安排好了红外线、热成像、无人机支援，方便你们在晚上能够找到他们。
1: 刘队，为什么要设定警力？
2: 既然他们能从我们眼皮底下躲猫猫，就证明中情局一定在用卫星指挥他们逃跑。
3: 干脆就把林地周围的警力撤掉，好让他们二人进山。
4: 将计就计。
2: 对，在夜间利用热成像捕捉他们。

0: 对对，搜到一个U盘，这就是他盗取的研究所机密资料。
1: 联系陈教授那边，准备进行核验。好。
2: 美好局，
1: 人全都收了。资料呢？从黄雨虹那里搜到一块U盘，应该就是机密材料，已经去联系陈教授了。
2: 这次也能够漂亮，这次可以，这真行啊！太厉害了！
1: 10年了，素未谋面的老朋友。
3: 10年，从未停止。从你背叛国家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会是这样的结局。
1: 踏实了，你可以睡个安稳觉了。你也是啊。李梦哲说，你在国外欠了一笔巨款。
3: 他以为你们抓了？
1: 当然了，谁都不会放过的。
3: 一个也逃不了。要不是因为这笔钱，我是绝不回来。
1: 你知道你为什么会欠这笔钱吗？是你国外背后的主子给你设的局。

日，国家安全机关组织实施雷电专项行动，依法打击境内外情报机关相勾结的渗透破坏活动，破获数百起间谍窃密案件，抓获一批台湾及其他境外间谍及运用人员，打掉台湾及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针对祖国大陆布建的间谍情报网络，有效维护了国家安全和利益。

0: 晨曦，差不多得了啊，别欺负人小孩。
1: 对呀，你可不能欺负小师妹啊。
2: 你们当年是怎么对我的呀？

0: 陈鑫摔倒了。
1: 啊，那怎么办？挨不挨嘛，看他造化喽。哎，对了，明天麦队的儿子1周岁生日，你们都准备礼物了吗？
2: 对啊，
3: 我准备了。没准备啊？
2: 忘了呢。
1: 我准备了。
4: 我们隐蔽战线与党相伴而生，已历经百年，无论形势如何变化，隐蔽战线始终在党中央绝对。
5: 我们的新鲜血液
6: 是
4: 政治原则没有变，始终保卫党中央，保卫。
6: 这次多亏了你及时传回来的消息，
5: 咱们俩客气。
6: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可以回家看看吧。
5: 始终对党，我倒想，你给时间了吗？
4: 没有变，这是我们隐蔽战线。
5: 这次算了吧，我得赶紧回去。
6: 多多保重，我的老战友。
7: 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党绝对忠诚。

0: 情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 4K 画卷。乡野晨雾漫过巷陌，雨水敲醒骑楼窗棂，芦苇摇曳银白絮雨，村舍炊烟勾画弧线，亭台楼阁辉映朝晖。当 4K 镜头流淌过南粤城乡，耳畔传来茶盏清风的余响，眼底掠过丛林流转的光影，指尖触到茶田凝结的草木花香。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穿行于南岳卧野间，驻足于秀水名山处，青绿晕染的是岁月安然的味道，渐次升腾的是国强民富的脉动。不知不觉中，本期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0: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0: 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排名前三的男生会有特权奖励哦。
1: 所以我们就变相约会，
2: 命运还是把我们安排在了一起。努力争回来的日落，
3: 努力争回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4: 镜头里面的他站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觉得还是挺愿意继续了解一下的。
5: 就是有一些东西就这样的一个感觉，心里紧的感觉。
6: 那你之前为什么不选我约会？
7: 我下次选你。他斩获了一半家的男嘉宾，
8: 我大概率会投萱萱，都好看。我说我都得了解一下。
9: 就从第一天就其实就很想多了解了解你了。
4: 啊，我是觉得你还没有完全放松，不能说是演一个自然，又让我觉得就是不自然。
9: 你不觉得自己防备心很重吗？你手镯拿回来，我直接拿回来，我不明显吗？
4: 这叫明显。
9: 今天去在水池，我不明显吗？
4: 你得让女生感受到的才叫明显。
9: 是啊，你一直看紫萱，你也不看我，那不明显吗？
4: 他讲了，还不如不讲，就更让人无语。他说，那今天运动会的时候，我帮你拿镯子，还不明显吗？我就啊，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坐在我旁边，嗯，然后就我就觉得，哎，我不理解。完全是处于超出我认知范畴的一种另一个世界的东西。如果这也算的话，那我就不理解，就是真的不理解。
0: 那你这不能是我的问题啊。
9: 不是你的问题，但我告诉你，我表达了，只不过就是我们正好就是你。
4: 那说明你表达不对啊。
9: 不是，是你不看了。
4: 那我不看，那说明你表达不对啊。你要表达对了，我早表达对了，我不就多看了吗？
9: 什么意思？我就说啊，对不起。对，
4: 你看他意思是说我说的对啊。
9: 啊，那你说的对。啊，我错了，那我尽可能就以后让你感受到。
3: 是想告诉他我的想法，因为在平常我的举动当中没有让他感觉到我这个信息，因为平常我在行动上啊或言语上、啊、可能不太好单独向他表达这一点。
4: 我听下来，我觉得可能我们两个都是有点过于站在自己的视角，然后去看问题，可能都是比较相信自己的判断或者相信自己的想法，但是感受一定是最真实的。但是我没感受到，就是没感受到，我的感受也骗不了。

0: 在今天我得知小轩很开心之后，就是再继续想要就是接触的人，我就没有再选你。
1: 你觉得这个因素是因为他，还是说因为我这两天你觉得不想再了解我？
0: 实话的是，就是今天我跟魏毅我们出去聊，我感觉我们聊得比较轻松。
1: 所以你更喜欢跟他聊这些是吧？
0: 不是说我更喜欢跟他聊这些，是我告诉你，我今天跟他聊这些时候，我的状态是
1: 很开心的，很放松。
0: 对，
1: 像朋友多一些还是像什么多一些？
0: 这个问题问得很极端，因为魏毅，我觉得他是那种，他虽然没有很爱讲话，但是会让我有一种我爱跟他讲话的感觉。然后，但是小新就会给我一种，可能他说100句，有1句会让我突然 shock 一下，然后剩下99句都是让我很想翻白眼，然后就是左耳听右耳冒，我就觉得又浪费了我的一些脑细胞，就是浪费了10秒钟之后，有一种被欺骗的那种感觉。就是聊得很开心，这个开心是属于我没有去要认真分辨是朋友还是、还是是什么。
1: 就像我也都是，我一定很开心。对，但我可以明确到的，我感觉就像朋友，很好朋友。
0: 对，那你们等会儿跟人讲，反正我肯定跟你说，
1: 我一定会说，
0: 我肯定也说，
1: 我先说，我觉得这种事不应该你先说，应该我先说。
0: 那应该是你先跟他说完，你再跟我说。我听完之后，我就心想，大兄弟，这是谁教你的阴我一手？真是这种事情你要搞在我身上，至少你应该，来找我之前，你先想想，你是先跟我说好，还是先跟子轩说好？我需要把你叫子轩出来吗？
2: 我觉得可以，
0: 还是你自己去？
2: 我们
0: 一起去吧。哎，我先跟你说啊，就是小新刚才找我出去，然后聊了一大段，然后他现在也想跟你讲，就是他觉得跟你相处很开心，但可能更多像那种好朋友之间的那种。
3: 明白明白。你说你问他能不能够？明天讲，你就说我要去备菜了，你很累。
0: 对，
3: 可以
0: 的 ，OK。
3: 也不舒服。
0: 又是我 ，Esme， 他们说能不能明天讲？
3: 我觉得其实也会更加确认我心里面的一些想法。我是希望是能够找到一个真诚对我的人，而不是说是做筛选的人。就我更加希望是这人跟我聊对天了，我很喜欢他，所以我觉得会让我更加去偏向于大意。
0: 哎，我才想起来，我还没发我的这个心动消息。完了，这语文真学的不好。今晚心动短信写给了魏毅，是我来小屋3天，除了他，别人没能给到我的感受。可能是我会从情感上觉得这是一个很无趣的问题，但是他会很感兴趣，是让我比较意外的。也很想继续接触一下。
4: 今天晚上的心动短信我发给了戴戴。今天和戴戴相处完之后，我会感觉到我俩聊天的整体的一个状态非常的轻松且自在，我会对这种状态会感觉到非常的喜欢。
3: 我今天晚上的心意短信还是投给心雨了。每次约会之后，我是希望能够投给这个约会的男生的，因为我觉得今天他也很辛苦，约会中我觉得大家都是相处得很愉快的，所以我还是会投给他。但是我觉得就像我说的，我的心理顺位是有变化了的。对这个，
2: 我是不是傻呀？怎么不早点表达呢？你说。
5: 是。

今天说了，表达晚了，他的意思，会错过很多机会，不开心了，他就表达不开心了。确实，这我也不开心。哎，这玩意儿是有意思，是挺波动心弦的，真的。这个心弦确实挺折磨啊，兄弟。我感受到了啊，他可能觉得我没有那么的放松，实话，没那么放松，就不如现在放松。然后他感受到的是我没有感受到我给他的反馈。对，我确实没给人家反馈，那咋整？然后没感受到那咋整？对，没给人家那咋整？那今天我可以找人家跟他说这个，人家觉得更重要是前几天那个接触状态那个反馈没给到人家，当下这一刻跟他说的话，他说他有他的反馈，那咋整啊，兄弟？哎，那咋整啊？那咋整啊？哎呀，咋整呢，兄弟？但我觉得还是想了解人家，想了解。想多了解，我觉得今天这种不算了解，但确实会比之前了解更多一些，也知道他其实我觉得比我更敏感一些，而他可能更在乎一些这种及时的反馈的感受。如果我想多了解的话，我可以尝试我多给一些反馈，你觉得呢？没听懂啊，是吧？我觉得我可以多给一些及时反馈。

0: 又是又做饭啊？
1: 好吧，做好了，你吃吧。
2: 这就能吃了？
3: 等等。
4: 歇会儿，你歇会儿，你先歇会儿。
0: 我歇会儿，我喝口水。
4: 到时候有你干的事儿，歇会儿吧。
0: 我干的事儿，我歇。我喝口水。
2: 我没有去关注他，因为我昨天已经跟他讲了很清楚了。我说你要干什么，你就要干，你别跟我说，我什么都不听。
0: 嫦娥，我自己平常做的饭吗？
5: 鸡蛋炒肉吗？
0: 对啊。
5: 这个是不是特别健康，特别减脂啊？
0: 对啊，没放什么油。
2: 不错。哎，这土豆感觉是熟了吧？
3: 放土豆在这
2: 儿，应该是熟了。
0: 应该是熟了。还行吗？
3: 那也不要吧。
5: 很健康，
0: 是吧？原生味的感觉是吧？
6: 每天我一来的固定搭配就是这个人就是在这个地方，不知道在煎什么，反正在煎点东西。
0: 帮我端一下呗。哇
6: 哦！谢谢芊芊。
2: 你看到信息了吗？
3: 啥心动信息？
2: 今天是女生的邀请日。
3: 哦，我看到了。
7: 今天的约会主动权掌握在你的手中，你将通过观察触碰男生的手，选择一位今天的约会对象，喜欢他就牵上他的手，一起出发去约会吧。
5: 哎呀，好好玩啊！哎，
6: 那咱俩拉同一个手咋整啊？
5: 那就三个人一起，三个人
6: 可以这样吗？
5: 可以，我觉得可以吧。
6: 我觉得可以，你介意不？
7: 我不介意，走呗。
6: 哦，在那儿。
0: 他们来了。
6: 这个身高能看出来吧？我感觉还是有点影子吧。
2: 很可怕，感觉随时要撕开冲出来。
6: 要跳舞了，感觉。
2: 上面那个是什么？
5: 那是手吗？
2: 我以为那是脚。不是，这真的很像。
6: 这个有一个人是扶着杆子的。哎，怎么有人有四只手啊？
2: 这是在干什么？哎，这真的很吓人。
5: 这怎么选？
2: 这样就是完全。

0: 五个人，我的天。
1: 男生站在这个帘幕后面，那你看不到他的全身，然后你也看不到他长什么样子，就是你透过他伸出来的这只手来选跟谁约会，我觉得很有意思。
0: 这谁？哎，谁手？谁手？什么贴了创可贴？哎呀妈！这个感觉谁要捏死我，邀请我那个掰手腕，这是隔壁了。这个这太明显了。
2: 前两个我是没太看出来，然后第三个一看就是小陈的手，然后第四个其实也是因为颜色，之前跟魏一出去约会过，所以知道他是肤色最白的。然后第五双手的话，因为和大一我们一起去健身房，我有注意到他手上都是训练痕迹磨出的那个茧子，所以后面三个我第一眼就认出来了。
3: 啊，看不出来啊！
0: 我完全看不出来，
3: 只知道魏一。
1: 我想选的是大一，之前几次约会机会没有能够跟他碰上，不希望就是会遗憾，然后也不希望就是给别人抢到了这个约会的名额。
2: 因为知道第四双手一定是魏毅的，加上前一天我有收到了他给我发的消息，所以说今天也很自然的会选择一个已知的还算可靠的手。
3: 我是想找哪个是芊芊的手，但是那我实在是不敢分辨，
4: 因为我是先判断出来第三位是田雨辰，因为我正好也是站在最中间的位置，反正也确定这个人是他了。
5: 我很想选择田雨辰，感觉跟他聊得比较来。
0: 走，
3: 走啊！你走啊！走啊！走啊！
5: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哪个是哪个，
3: 我也不知道哪个是哪个。
6: 我很期待跟他有一场约会，我觉得没有猜测，就是谁都可以。我目前对两位有好感的女生就是文文跟瑞瑞，如果有人选我的话，她是对我有很明确的好感的。
7: 那可能吴瑞会来牵我的手。

0: 我真可以，
1: 命运的安排，好不好？我好被动，现在这个主要还真的不知道。
0: 你像哪个？
1: 我两个都行。
0: 你两个都，你选一个。
1: 我选一个，我真的选不出来。我不是，我都可以。
0: 实在选什么？
1: 因为都不是，我这两个确实不知道是谁。我实在是不敢分辨，因为有一个人的手上粉色的创可贴，让我觉得，哎，是不是有这个男生和一个女生约会的时候，这个女生送给他的还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其他的女嘉宾，可能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小暗号啊之类的。你就这样吧，你都可以是吧 ？OK， 你好。
2: 好，你可以出来了。啊，是你啊。想选的是大一，所以其实我已经是判断出那个手就是他的手。
3: 无论没有选择，我其实没有特别的失落。我其实是觉得能预想到的，因为我当时猜测的就是大概率可能是萱萱会选择我。哦，耶！
4: 我心情是非常开心的，没想到就是戴戴选择了我，挺开心的。
5: 哦，知道我是谁吧？很难猜吧，各位？
6: 因为我很黑，所以说大家都知道我是谁。因为我也比较期待能遇上，因为我今天就是想跟你们约会的，所以说我也非常算是圆满了，跟文文女神约会了。
7: 本来是想选晨晨的，但是呢，我又觉得说他可能也想要了解其他人，然后其他人可能也想要了解他，但是我也无所谓是不是他，嗯。看到我选的人竟然是芊芊，我也很诧异，然后就觉得那顺其自然吧。
1: 就，哎，我当时我也很诧异，不过我觉得是换种思路想，可能他本来就是一个这样的比较有创意的人吧。
8: 这是你的设计吗？
5: 对啊，我的 OOTD 啊。
1: 这你的设计啊？
8: 我还在想谁受伤了，
6: 就有点很难说，但是我感觉也 OK， 我可以接受。也不用非得就绑死或者怎么样。
1: 小新也是一个之前我比较想要跟他去接触的一个人，我们刚好趁着这次机会，然后我们互相了解一下。
6: 拉尔开心，我觉得会很开心，因为之前跟他接触过，然后可能跟他在一块的感觉会很舒服。啊，
1: 挺好挺好，没有毛病，
5: 相当愉快的一天了得。
9: 你今天怎么样啊？今天跟文文，
10: 我今天可算
9: 文文其实早就看出来了，
10: 早就看出来了。我现在就面临一个文文是一个，就是我们俩应该可以双向
9: 奔赴，
10: 但是我又喜欢挑战一下瑞瑞，哎不，你不觉得有点？
9: 你说武瑞？
10: 对呀、啊，有点那种感觉，他很会拿捏男生。
9: 我感觉这东西都不好说。只能说自己把控吧，
10: 对，
9: 自己感受吧。
1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来，给你遮遮雨。
11: 别，不要神经，不要神经。
10: 那你来开车好吗？
11: 好，我来开。
10: 那你有没有帮我打开副驾门啊？
11: 你自己上。
10: 今天我们是女士开车。真厉害，你技术行啊，你经常开车啊。
11: 完了，你以为呢？
10: 今天开心吗？
11: 开心啊。
10: 嗯，我也很开心你选了我。
11: 是你真的假的？
10: 是，你是第几个选的呀？
11: 我是第一或者第二个吧，二三我们一块冲出去的。
10: 瑞瑞是第一个去选的呀。啊，我特别想知道。
11: 你问他呗，我哪知道啊？你直接问他，你第几个撑出来的呗？
10: 我不是想通过你这个方面知道一下。
11: 咋还通过我呢？我是你俩间谍呗，一天。
10: 什么呀？我跟你约会啊。
11: 你现在已经身在曹营心在汉了。
12: 我只是好奇而已。
11: 在为自己找烂借口？
12: 这可不是烂借口，这是真心的。
11: 看来你们昨天玩挺好的。
12: 那我还好，那两个男生就可能因为跟他们约会之后，俩人又有点上头，然后他们俩就后来跟我分享了一下，然后
11: 怎么分享了呢？
12: 这个就不太能说了。你们也有小秘密吗？对不对？
11: 我们没理由呀。
12: 我们是亲密的人。
11: 我们是 homie。
12: 我不给你当 homie， 你要给我当 homie 吗？
11: 你不跟我当 homie， 要当什么？
12: 我们要当所有人中的 CP。
11: 哎，今天瑞瑞跟谁约会来着？
12: 瑞瑞跟那谁，跟谦儿，他选错了，他本来选的是那谁吗？
11: 谁？
12: 那个健身教练。
11: 哦，我不懂。就那个，在我没来之前，你觉得你给当时的女嘉宾排个名，你怎么排呀？就在我没出现之前。
12: 在我一开始看的照片，对，我当时在戴戴跟瑞瑞之间跟吴瑞珍纠结了一下，后来我选择了戴戴。后来我们吃完饭之后做点小游戏，我就选择了吴瑞。嗯，
11: 为啥呀？为啥呀？
12: 为什么我选择吴瑞呢？就是感觉人还挺好看的，各个方面是，这第一面就是不就是看个脸吗？怎么样的？嗯。后来我就，当时我的排名是吴瑞、戴戴，然后其他人都没有考虑。
11: 瑞瑞是人气王，我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他天天约会，他说。
12: 他昨天我们俩去泡温泉，他都去过好几回了都。
11: 真的吗？
12: 对啊。
11: 好吧，人生就是这样，咱们千辛万苦想得到的，费尽心机想得到的，人家不屑一顾。
12: 你说你啊？哦，没毛病，没毛病。
13: 你到达？
11: 不下雨了呀？拿伞干嘛呀？
13: 打点，
12: 咱得当那种，咱得当精致的都市丽人。
11: 好吧。
12: 哎，我的头发。丛林穿越，飞鼠索道，彩虹滑道，网红滑水船。看那几个鬼脸，害怕吗？
11: 一点都不怕。来来，跟他们合个影儿
12: 的。哎呦，这地儿真不错，还
11: 特别好，感觉。
12: 咱也坐坐雅士。哎呦，这还有小屋子。
14: 你们好，
11: 老师好。
12: 老师好，老师好。
14: 老师，我们来玩儿，很雅。
12: 太雅了，这么雅就适合咱俩吗？
11: 适合吧，应该。
15: 我们这边是自然造物工坊，然后平时都是以木艺手工为主。然后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新的那个探秘的那个项目。等一会儿我们要穿上衣服和小蜜蜂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
12: 哦，那很好。
15: 探完蜜以后呢，我们还要做一个手工，是蜂蜡唇膏。先给你们拿一个衣服，好不好？
12: 好的，
11: 好
12: 的，
11: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12: 谢谢老师。
15: 哎，我们美女先穿，好不好？
12: 我也来。我来帮你穿吧。可以。
11: 像不像雪人？
12: 哎呀，还挺好看的，像那
15: 蛮仙的哈。
12: 对，还挺好看的。
15: 这个拉链一定要拉上。
12: 你等一下，我会帮你拉。
11: 你要帮忙吗？
14: 帮忙吗？
12: 帮我撑一下。
11: 好吧。
15: 手套。哦。
11: 头发在前面挡脸了。
12: 我帮你弄一下。好。现在呢？怎么样？
11: 可以，很到位，很到位。
12: 贴心吗？
11: 贴心，贴心。10分，我给10分。
12: 给多少？给好。
13: 满分十分，我给十分。那怎么总跟兄弟一样？
16: 咱们方式就是这样。
15: 好，那我们现在出发去封场吧。哦、
8: ，Let's go。
16: 非常的期待呢。
15: 这个蜂房是我们自己手工做的，也是未来小蜜蜂的家。哦，
16: 好有意思、啊。
8: 好可爱，对。
17: 这里拿着看一下，
16: 这可以拿吗？
15: 哎，可以看一下。
17: 哎，敢拿吧？你们可以。
8: 敢。哇，
16: 哇，挺有意思哈、啊。
8: 感觉好奇妙呀、啊，现在。
16: 这真挺有意思的。
15: 啊，我们马上就要取蜜了。
16: 取个蜜没毛病。
15: 跟我一起啊。
16: 我帮他脱下衣服了，好吗？
15: 哦，对，衣服可以脱掉了。
16: 行，我帮他脱。来，我帮你脱吧。
8: 哦，你帮我拽一下下边的衣服。
16: 可以啊。情人，这怎么还有工作呢？
8: 现在头发乱吗？
16: 还好，还好。对，等我脱完行，要不你看我跟那什么似的，来，
8: 你抓紧脱吧，
16: 不脱没塌吧？
8: 没塌，但你这有个毛，衣服上的应该是。
15: 好，那我们开始准备取蜜啊，
8: 就直接这样抠它就可以了，对吧？
16: 对，哇，从下往上，哇，哇，甜蜜蜜，
8: 开始了，
16: 甜蜜。我们俩想着甜蜜蜜。

0: 特别甜，我喜欢比较甜蜜的东西，在任何事情我都喜欢甜甜的感觉，尝一口，尝一口。
1: 可以，哦，很好。嗯，这个味道是什么？甜蜜。换点词儿，就俩词儿啊你。
0: 这个味道是？
2: 牛菜花的味道。
1: 甜蜜。
0: 还想吃？没完了。没完了，就这样吧。这儿有，哎，这儿有，来来来。哎呦。 sorry， 我没给你换新勺子，不好意思。故意的。我真的忘了啊，我给你换个新。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不想吃了吗？我不吃了，有点齁了，因为我已经够甜蜜了，让你来甜蜜一下。这你吃过了。
1: 你嫌弃我意思是？
0: 不嫌弃你。我要给它刮干净，我不能浪费。
1: 哇，这个更好吃哦，这个更好吃哦。我觉得文文非常喜欢今天的约会，她首先我看她很开心，并且她也很享受我们俩在一起的这些时光。我感觉好像两个小孩一样呀，我们两个，我还挺享受的。然后我俩都处在一个比较放松的、欢快的状态。
0: 咱们开始做点东西吧。
1: 哇，一点，
0: 现在看看，一点点够了。OK，
1: 可以了，等待，加油！
0: 哦，其实这个是戴脖子上的吧？没必要。<笑>
1: 小蛇属马，哎，你不就属马的吗？我属你的。你属牛的。
0: 我属兔。兔是九九的。你怎么知道兔是九九的？因为我是零零的，我前后都知道。但我觉得你真像零四，你的抽象程度很像零。
1: 我抽象程度比你高吗？
0: 太高了，咱俩在一块就更抽象了。很抽象，真的很抽象，
1: 没有，可能就比较坦诚吧，当时都也没有任何那个伪装或者怎么样。嗯，你觉得今天下午好玩还是昨天下午好玩？
0: 毫无疑问。
1: 毫无疑问什么？
0: 做这个好玩。
1: 真的？
0: 因为我能废话，我能跟人唱歌。
1: 昨天没唱吗？
0: 昨天没唱歌。<笑>
1: 为什么昨天不唱，今天唱？
0: 因为今天我想对你唱歌，因为我想对你。你昨天真没唱。我说实话，我昨天跳舞了。<笑>这是今天唱歌啊。昨天的约会，相比今天约会，我会更加的累一点点。在今天的约会中，我更多的去做了真实的自己。对，好犀利的问题。
1: 那你觉得很难回答吗？这种
0: 让我觉得有一种被关心的感觉。被关心是犀利的感觉吗？不是，让我有一种被在乎的感觉。对，让我觉得原来有人在惦记着我，我非常的开心，非常幸福。那你喜欢这种被惦记的感觉吗？
1: 当然了，什么喜欢呀？
0: 就是有人想着，有人惦记你，你不觉得特别的，就像你把手放在这个烧杯上一样，特别的暖手，然后我那种感觉特别的暖心，整个人都暖洋洋的。
1: 啊，可以可以，
0: 要慢点，差不多了，可以盖盖儿，给你写个小东西啊。 你那个，你是哪个文化的文？
1: 嗯，
0: 是吗？
1: 是。他在那个上面要写了什么？有写一些东西吧。 比如说我的名字或者什么的，可能。
0: 喝一会儿给你。
1: 写哪儿了？
0: 告诉你，问问你太太呢。让他干一会儿。
1: 让他干一会儿。
0: 干一会儿，不告诉你。
1: 好的。
0: 我给文文写忠告上的字儿，他现在也不知道。我其实打算在最后几天给他的，或者找个机会，给我照照。你横过来，咱们这么照。
1: 你真有些表现，涂个唇膏。
0: 香香的，不错。
1: 味道不错，
0: 不错，
1: 不错。
0: 那咱们撤。
1: 撤，走。
0: 走，小美味儿。

0: 谁呀？
1: 我，毕毅。
0: 哎呀妈！等一下，我睡着了。
1: 好嘞。哎，玉，走吧，莱斯。
0: 他怎么没有人通知说要说走就走？马上，我清醒一下。
1: 没事没事，你缓会儿，不着急。
0: 我这屋开空调开得很暖和，直接躺着就睡着了。我的天哪！我想说，真的有人约会是这种，就出门前眼睛一睁，出去约会糟去。
1: 没事，不着急。
0: 不着急。
1: 对，不着急。主打的就是松弛。
0: 拿个包。妈呀，这就走了？啊，
1: 有点懵是吧？
0: 对，不行，现在这个天气就是阴天，睡觉太舒服了。车呢？还是那辆？
1: 没车。
0: 是这个吧？
1: 对，今天就在小屋。
0: 不用开车。
1: 对。
0: 不用开车，那我不拎包了。
1: 那我给你拿着吧。
0: 也没事，我自己拎。啊、我要让你帮我拎的时候，我就跟你说。
1: 真没事吗？
0: 真没事，我自己包我爱自己拎。
1: 你穿这个会不会有点冷？
0: 不冷，但是就是我再清醒一下。
1: 脑子现在是不是有点懵？
0: 压低一下我的帽檐。对。哎呀，还拉拉烂的。
1: 还是爱乐岛还是爱乐岛？
0: 应该是爱乐吧，因为那电影不是叫《爱乐之城》
1: 啊？对。
0: 哎，看来那个地方是为我们准备的。
1: 对，是的。
0: 一看就是要让我们作画。
1: 没错。
0: 那让我们研究一下，坐在这个位置是得画什么？
1: 我感觉应该画是小屋。
0: 你会画画吗？
1: 我不是很会，我上次画画应该都是在高中的时候了吧？哇，
0: 我上一次拿起笔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那好像就是整体大概像轮廓是接近这个，然后房顶的那个木头片中间的颜色接近这个。
1: 我有个好建议，你用哪个颜色，我跟着你用哪个颜色。
0: 你不许抄我，你别跟我画一模一样，你自己要有创意，你不要抄袭。
1: 请我画个瓦片吧，我也得画个瓦片。
0: 你又试图抄袭我？
1: 我没有太好的一个创意。
0: 他看见我画房檐上的瓦，他也跟着画，我就感觉他像是那种我们的美术考试，他因为坐在我旁边，他就老抄我的这种感觉。这种时候我反而又会觉得还挺可爱的，感觉这个跟我们以前上学时候画的那种什么类似什么工程设计图
1: 啊，等于你们之前上课也会去画这些东西啊？
0: 对，因为不是学化工嘛，然后画什么浇头滴管儿，完了画这画那那些的。先弄个大概的轮廓，再往上添细节。
1: 那给我画有点像小学生作画的。
0: 没事儿，反正也我们也不是画家。你知道吧，我感觉画画就是可能他这个你画怎样不重要，这个透视对了就可以。
1: 嗯，是的。
0: 还有点小冷。
1: 你要不要喝点啥或者吃点东西？
0: 有吗？
1: 我去看一下吧。
0: 可以。

0: 起泡水，我看一眼啊。姐，那要不然给我要壶热水。
1: 你要不泡个玫瑰花茶？
0: 玫瑰花茶。
1: 对。
0: 行，你这有什么小吃吗？
1: 包谷米需要吗？
0: 可以可以可以。老板，你这有没有毯子呀？
1: 冷吗？
0: 对，稍微今天却下雨。OK， 谢谢。那等会儿你们能麻烦你们送过去吗？可以可以。好，谢谢啊。回来了，把我画上吧，这个状态。你这个状态，走过来的状态。那等会儿我画的时候，你再走一遍，你得像专业的模特一样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你就定在那儿才行。来，戴着。哎呀，这是给我的，谢谢谢谢。天哪，有了这个毯子，我一定会更认真的创作出我的世纪名画。你把这个画笔先给我吧。好
1: ，Thank you。 你不说整小零食去了吗？小零食呢？他们还在做呢。OK。妈，太感人了。现在我拥有了就是这个画家最重要的装备，一个毛毯。人用什么颜色呢？用黑色。
0: 对，我用是黑色。要不然你也补个人吧。
1: 是要换人啊，在这儿啊。这是椅子。
0: 啊，这个是椅子是吗？啊，我这个画是椅子，然后这是桌子。这是桌子啊？那人呢？那咱俩呢？咱俩不是在画了啊？嘿，把咱俩。
1: 我以为这是要画咱俩，我以为你画那咱俩，我刚才想说，为啥要把俩人画挨那么近，咱俩没整了半天那是桌子。
0: 啊，好，我知道了。
1: 我真服了啊！你画的是那个东西。
0: 啊，对啊。 其实最搞笑的应该是他画的两个金色的不明物体，我当时隔远了一看，我以为他是画两个小人，我还在想，感觉以为意这种性格画两个小人应该不至于在我们两个还没这么熟的时候就去画两人脑袋都挨一起了，就感觉有点就是不好意思。然后我还在想这是怎么回事呢？他我就看了一眼他的画，然后他画里面画了就是有十万个人，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哪两个是我们呀？他然后他就说啊，还要画我们两个呀？我就有点无语，我说是啊，然后他才又开始画。
1: 行，行，你要这样说，我看咱俩咋，我咋画咱俩比较好一些啊？我画的是这种，这画像个折叠衣，感觉这个人窝在这里。
0: 对，
1: 好的，我看，我用啥颜色代替你比较好？白色。我给你涂个蓝色，牛仔蓝。OK， 我的画做完成了，
0: 准备马上了。
1: 得回去得让他们给我们打分。
0: 打个分。
1: 但我没有画天空，那我就又得进行自由创作了，因为你画的是一整幅，那我可能要画个太阳。小时候画太阳都是用哪个颜色？用红色还是黄色？
0: 红色吧。
1: 感觉我不加太阳好了。
0: 是吧？是。哎，就是为了想要跟你一样，就是，
1: 也把天上给填满，变丑了。那我知道了，咱们就说给他，哎，这个
0: 框一下，
1: 哎，赶紧给丢出去，这不是删除号吗？
0: 啊，可以。
1: 一下又和谐了。
0: 他是一个很会去照顾。 他人情绪的人，而不是说，哎，当这个问题出现了一个错误的时候，然后去埋怨对方，然后说，哎，你可能推荐的东西不对，但是他会以一个让人会想不到的方式，很好的行为，很暖心的一个行为，很接地气，然后很真实、很可爱的一个女生，就非常的 nice。那要不这样吧，就是我拍你，你拍我，然后正好把这个画，然后也能拍着，你感觉咋样？
1: 咱俩同时拍对方，拿手机拍对方，旁边放着自己的画。
0: 对，你感觉会打？
1: 也行，也行，可以，可以。非常
0: nice。OK。
1: 3、2、1，耶！那就这个吧。对。走吧。要去玩泥巴了。走，玩泥巴去。
0: Let's go 吧。去。哎呦妈！吓死我了！你怎么学我说话？感觉你要说这个。 在我的感觉当中，画画完之后，我俩的关系应该是要比昨天的关系要更亲密一些，更加去了解彼此。
1: 好多小狗，哇哦！ 这样你搜教程，哎，算了，教程走凭感觉。
0: 凭感觉吗？
1: 凭感觉。
0: 确定啊？
1: 对啊。
0: 我是真不会，我是第一次。
2: 玩过一次，但是也是得有

0: 一个快10年前了。咱还在给他按下去，
1: 这样按下。
0: 我说你这是能不能给他整个的按，
1: 整个按下去。等一下啊，我试一下，应该可以。虎口的力量吗？
0: 哦，哎，倒扣了一个碗，
1: 倒扣了一个碗，
0: 哎，给他整个碗底儿。
1: 这个应该就是
0: 碗，这是碗。
1: 这个算，哎，双层碗。
0: 感觉像是一个那种艺术品摆件，它不一定非得是碗，我们现在不做碗，我们做艺术品，
1: 就自由创作呗。
0: 艺术品的话，就我们做成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说的也很对。这是花瓶还是杯高脚杯？
1: 啊，我感觉这样是不是再弄个洞，弄深一点，对。
0: 这回是不是要成了？哎，
1: 这回感觉要成了，成碗了，绝对成碗。
0: 哎，又成了，
1: 又成了，这个绝对是成碗了吧？
0: 我看我给它再扩一点，盘子，
1: 可以，盘子可以，这其实也是挺有艺术的。没有，
0: 等一下，你帮我再给它弄回来，
1: 就是弄成那种碗状是吧？
0: 对，你给它恢复原样。
1: 好，这样呢？
0: 差不多，但是它有点豁口，你瞅着那块没，就不够圆。
1: 那平点，拿海绵吧。
0: 哎，感觉你对这个还挺有兴趣的。
1: 我感觉这个还挺好玩的。哦，
0: 哎，感觉你整这挺天赋的，就是你动手能力还挺强的。
1: 主要你没尝试呀。
0: 主要是我感觉你弄得挺好的，我就不想再去破坏它了。
1: 不会，它能还原，这样应该就会平点。
0: 哇，你真的是解锁了新的擅长的事情。哦，你还敢再上手把它缩小？
1: 对，我好像知道那个劲儿咋使了。
0: 是吗？哦，这么聪明。
1: 嗯，靠死就好了。哦。啊。等一下啊。
0: 你这学成了。
1: 要不然你试一下。
0: 我已经试过了。
1: 不想再尝试啊。
0: 对。因为我觉得你做的已经挺好了。
2: 戴戴他说的很多的话会让人觉得很暖心，也会感觉这个作品很棒，也会让我对戴戴这个人好感度会慢慢的就是一直在提升。如果说有下次一个约会项目的话，我会感觉我会去主动的去约他。
0: 我来控制这个，我来控制速度。需要快一点吗？还不用。
1: 不用，我感觉这个速度对我来说正好。哎，完了，又得重新了。
0: 挺好，挺好的。
1: 一下，好，最后一次再一做，啊。好，开始吧。
0: 开始。慢一点，
1: 没事啊。好，
2: 在我们捏陶瓷的时候，我更多的是去操作，然后去捏，戴戴去配合转盘的一个速度，我会感觉会有一点点默契，而且我会感觉到这其实是一种慢慢来的一种方式，而且我认为慢慢来才是比较快的一种方式吧。
1: 那要做吗？
0: 我觉得这挺好看的。
1: 行，
0: 拿手机拍下来。OK。我们做了一个杯垫儿、杯架。
2: John Fay。
3: Thank you。
2: OK。
0: 你说他们会不会有人已经回来了？
2: 肯定会。
0: 因为下雨了。
2: 对。哦。
3: 来了，谁？
4: 我。
3: 请报上名来。
4: 老师，我来接你下去啊。
3: 好的，你等我一下。
4: OK， 没问题。
3: 好。
4: OK， 我刚就想说，不是你穿上平底鞋。
3: 对。
4: 你是不是听说你好像有点感冒？
3: 有一点点冷。
4: 没事，我带了一个长的外套。
3: 好的。
4: 把这个衣服套着，因为我这个长款里面加棉的，因为你腿是光腿嘛。啊，对，可能会好一点，因为听说你今天感冒。
3: 你不介意？
4: 我没事，我怕你介意，我是无所谓。
3: 谢谢，我不介。
4: 我就是特地拿那个，因为我看。
3: 哎，我有个差不多同款的。
4: 你套一下会好一点。
3: 谢谢。好看的。
4: 走吧。嗯。你坐副驾可以吗？
3: 可以啊。
4: 好，
3: 我跟你说，你开车可以吗？
4: 不，这我拿一下，没事，这有点重，现在。
3: 行，
1: 那我帮你拿着包吧。
3: 不用，没事。我不喜欢男生背包。
1: 为什么？
3: 我觉得男生有男生要做的事情，背包不是一种。

0: 当时的想法是，姐的包不是不想给男人拎，而是不想给你拎。
1: 那你稍微慢一点。
2: 谢谢。
1: 稍微慢一点，头啊。OK OK， 然后衣服拿一下。对，那我关门了啊。
2: 好，
1: 注意一下。
3: 我觉得他是体贴也很绅士的，就是他有帮我拿我的包包，有帮我拿外套，然后也会帮我开车门。
2: 出发。
0: 你会有失望吗？
1: 有什么失望？
0: 就是
1: 啊，你说选我的时候
0: 啊，
1: 没有啊，我觉得没有失望，因为
0: 我会感觉可能你们会有更想了解的人。
1: 没有，
0: 所以我不想，
1: 虽然说
0: 打破你们有的默契。
1: 没有没有，所以说我其实说啊，那你是第一个选的吗？还是最后一个选的呀？
0: 你知道是怎么选的吗？
1: 不知道。
0: 要抢的，要抢的。
1: 对，我知道，我听到他们说了。
0: 笑死！但我是能够99%确认是你，因为你的骨骼感很强。
1: 我说手啊。
0: 就整个人从五官到手，所以是很明显的特征，所以是能够猜得到吧，感觉。
1: 哎，你们第二天选的时候，你们选的是哪儿来着？
0: 围炉煮茶。
1: 哦哦，对。
0: 那会儿是一眼看中，就很适合聊天嘛，然后 Q。
1: 哦，那当时很巧哎。当时其实他们选完之后，我和唯一一个围炉煮茶，还有一个健身房。
0: 哦。
1: 然后我们商量，我们说，哎，我们其实大家都想去安静一点的嘛。
0: 是吗？我完全猜错了。
1: 大家都想去安静一点的。然后我说，那看你想选什么。他说，哎呀。可能更倾向于围炉煮茶。我说那没问题，我说那你们就选自己想去的嘛。我说健身房反正我也 OK， 对，我就感觉去也是没问题的。
0: 所以你其实如果给你自己选，不考虑别人，
1: 我可能会选围炉煮茶，因为我是都是 city walk 要走。
0: 对，我懂。我本来也想选，如果没有围炉煮茶，我应该会选 city walk 的，但是有围炉煮茶以后，我觉得更好更优。对，那你后来有回过去就是 York 看一下吗？
1: 不过之后没有出去过，现
0: 在都没有。
1: 对，
0: 我还没有去过呢，约克其实。那个，但是他们说那个城市是很漂亮的。
1: 对，
0: 就是那条老街。
1: 对，就是那个
0: 很美哎，
1: 哈利波特的那个。
0: 对，
1: 那个鹿角巷。
0: 啊，对对对，是的，所以我就特别就很想去。
1: 哦，下次带你去，故地重游一下。
0: 对的。
4: 就是这么有点没关系，
1: 不过你想带就带。
0: 不是我，对。
1: 咋了？
0: 主要是我睡觉不好看。
1: 啊，你说会张嘴巴张？
0: 不会。
1: 哈喇子直流吗？
0: 不会，但是我很注意我的形象。

0: 怎么了？
1: 没有，想把这个往后靠。
0: 在这里。嗯，前面有个把手，你左边或者右边前面能碰到一个把手，不是在右边就在左边，摸一下左边，左边
1: 好像是这，没事，就这样，没事，
0: 没事，等红绿灯帮你弄吧。别动啊！别动啊！因为在这个位置。
1: OK， 够够够够 OK， 谢谢。为什么你推就可以，我推不行？
0: 是因为你没找到那个位置。哦。

0: 到了。JM Dance，
1: 给你的一个惊喜，
0: 惊是让我来学跳舞吗？
1: 惊吓还是惊喜？
2: 2、3、4、5、6，
1: 应该是这对老师。Hello， 老师好。
3: Hello，
1: 你好，我叫子轩。
2: 你好，你好，你好，
0: 老师好，我叫大一。
2: Hello， 先把东西放下吧。
1: 好好，
2: 把衣服外套脱掉。
0: 好嘞，
1: 好的。好的哎呦，救命！
0: 我来帮你投。
1: 谢谢。
0: 我来帮你投。
1: 谢谢。
0: 然后呢？

0: 我想换鞋子，对。啊，我看你换鞋子方便吗？嗯，对，我方便，我方便，我方便。哎，谢谢。
1: 你就自己穿，还是我帮你穿？
0: 不用，你自己穿。莫大的荣幸。当时去到舞蹈室嘛，大一是有拿一双舞鞋进去蹲下来帮我换上的，就我当时的心里觉得哇。挺甜的，自己都磕到了，对，就有一种在现实中看到这种偶像剧的剧情，对。OK，
2: 可以了吗？
0: 好
2: ，OK， 那我们今天呢，由我的 partner 去给你们两位去教一段很简单的双人。
3: 好，
0: 好的，
2: 好。首先，男生可以跟着我，女生可以跟着我们台老师，然后男生女生面对面的相望。对，然后我们慢慢的会有一点意境的去把我们的手侧身的，好像想要去抓住对方，但是又不会去真正的去 touch， 就只是给一个感觉，两个人手心是相对的。然后呢，我们慢慢的从我们的左脚开始做一个环绕，相望的环绕，
0: 但是不触碰是吧？
2: 对，但是是不触碰的。感觉好像很想要去碰到他，但又不能触碰的感觉。对。我们的眼神啊，眼神不要看女生的手啊，
3: 眼神要看对方的眼睛。
2: 对，
0: 明白。
2: 我们在起的时候是男生有一个引导，他把手拿起来，但我们的注视其实是一直在女生的眼睛上的。嗯，慢慢的不着急的去环绕回到原点。 OK， 你们自己可以尝试一下吗？
3: 可以尝试一下，可以的，
0: 可以试一下。
4: 好，
2: 预备走，五六七八走，一二三四，对，五六七八，很好，对，好，
0: 学得很快。
2: 对，接下来会有一些 tango 的元素。
0: OK，
2: 这个动作比较有意思，就是我们牵着它之后给一个邀请女生的感觉。对，然后女生放上来了之后呢，我们要靠近对方，用右手去搂住女生，搂住女生，
3: 就直接就不是，等一下，怎么突然一下就到这一趴了？怎么回事？这个舞种升级的好快啊，有点
0: 挑战一下，
2: 然后
3: 试一下，
2: 先去接手，然后彼此靠近一步，摆好造型。对，接下来我们两个人会有一个相近，男生用我们手心朝上去牵住他，就，然后我们靠近，
3: 是这样，
2: 对，然后我们打开向旁，啊，对，很好。接下来你看，我要把女生转进到我的胸前，啊，对了，很好，
0: 对，
3: 就是我有一个拉她的力量，
2: 对，
0: 对，就你把我拉回来的感觉，
2: 然后在这个状态下去转换我们的重心，有一个摇的感觉，
3: 就是左右脚转换，
2: 对，左右脚转换。
5: 你们俩是不是学过？
3: 没有，
5: 但学得很快，讲话也很专业哦。
0: 对
2: ，OK， 我们再来试一下，从那个绕完了之后啊，
0: 好的。
2: 备，一二打开，三四五转进来，六继续，七八，很好。
0: 我之前有跳过探戈，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舞蹈，就像一个3分钟的恋爱的感觉。包括有一个是男生跪下来，然后女生环绕着他走，就像一个花瓣打开，然后男生是那片绿叶衬托着他的感觉，就我觉得很有诗意，很有意境，也挺浪漫的。对，
2: 接下来比较有意思，这个动作呢叫西班牙拖布啊。首先看一下我们的示范啊，
5: 这个是什么？
2: 男生向旁一个拖布打开，
3: 男生拖布打开，
2: 对，我就是往旁滑了一下。
3: 就是刚刚是这样吗？然后我往这边滑，
2: 哎，很好。对，接下来看，现在的头我们男生往外看，对不对？我们要同时有一个吧吧
3: 对视的感觉，
2: 对，从往外看的感觉去到吧，慢慢的站起来。嗯
0: ，OK。

0: 看着对方先。
1: 好拽啊他！
2: 跳舞就是要开心的，从头一起来一次，
3: 没问题。
0: 一、二，鬓角合手，
4: 哎，打开，对了，
0: 转进来，很好。好，男生先移动重心下去，好，女生慢慢的走起来。
5: 今天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舞蹈环境特别好，因为它是一个比较近距离的接触，包括有眼神很直接的一个对视，没有任何的逃避，所以我就会直面我内心，说我到底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环节非常非常好。
1: 我喜欢社交舞蹈是因为其实它很考验男女之间的默契，也很考验就是男女之间能不能够 get 到对方的一个想法，我会觉得就是当客我是觉得非常的浪漫。
0: 对，很好，
6: 谢谢。
0: 很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
3: 好，谢谢老师，
6: 谢谢老师，
0: 辛苦了，
1: 辛苦了，辛苦了，
3: 你们教的很好，
1: 学到很多。谢谢，走吧。
7: 其实我还蛮放松的，因为我感觉芊芊应该挺好玩的。
8: 对，芊芊很好玩，
9: 芊芊很有趣的。
8: 但是我跟你讲，就是他有时候说那些梗，你可能会听不懂。
7: 你都能听得懂是不是？
8: 我听不太懂。
7: 你也听不太懂。
8: 我也听不太懂。
9: 笑死。
10: 我整了一个很帅的 OOTD， 有没有懂的？
11: 我懂啊，挺帅的。
7: 哦，我喜欢这里。梅花鹿，梅花鹿，
9: 我要问鹿，
7: 有点像傻狍子。
10: 哎，这个是属于 ENFP， 我感觉。小心，它会咬到你的手。
9: 给你。
10: 走，咱们去骑个马。
7: 接一个。嗯、走走。
10: 马在哪儿？你好。
7: 呜、哦。这儿来一下。哦。
10: 就不要被咬的手，他们可能会吃到你的手。
7: 那它好乖，它咀嚼的样子好香啊。
10: 没有，给你理发。
7: 来来来来来，小白马。
10: 它跟打了发胶似的，你们知道？哦，
7: 有一点，起绿耳了都。
10: 要不要？
7: 它温顺吗？
10: 看起来还挺温顺的。
7: 我有点害怕，我说实话。
10: 先骑一下，走。你要跟我走吧？走那边。
7: 走，往这边走，往这边走。
10: 走。
7: 哎，小羊也来了，小羊，小羊，啊！你怎么是黑色的？不，等一下，吃太多了，宝宝吃太多，撑着撑着。你给人云云，你给人云云。小马，小马来。哦，小羊，小羊来。这你啊，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1: 我感觉芊芊她今天好像没有那么的和大家在一起的能量感那么强，而且我感觉她不开心吧，我去问，好像那个点也不太对，我就那我就开开心心做自己吧，不影响别人就好了。嗯。哎呀妈呀
7: ！快吃！你也吃，你也吃，我摸一摸，摸一摸，小羊角，摸一摸。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你也吃。
10: 你要不要骑一下？嗯，
7: 可以吗？
10: 可以。
7: 来，搞一下。一二三，走。啊、
10: 可以吗？
7: 我觉得还行。
12: 那你记得。
10: 那带你溜溜吧。
7: 啊、嗯，
10: 走。
7: 哎哎，
10: 可以吗？
7: 干得好，宝宝，干得好。
10: 好、哦。
7: 哎呀妈！
10: 待会儿玩好了再给你吃啊。
7: 宝宝哦，这个雨中，哎，给我拍点出片的那种，给我拍那种特别帅的，咱们来拍点拍虾那种感觉，有没有照片？哎呦，有没有那种照片？
10: 那你是个好马，我也是马，我也属马的，我们是。
7: 哦，你也属马？
10: 对啊。
7: 哦，你今天本命年，对
10: 对
7: 对。
10: 对啊。

0: 我们是一个 team。
1: 雨下大了。
0: 可以，我们溜一圈回去。
1: 好，行。而且有点冷，我想抱着他。我可以这样抱着他吗？

0: 你们扎着我胳膊，好，妥的了，好，小心，好，走，白哥
1: ，Let's go，
0: 我们来一人拿一点那个什么胡萝卜，好好好，去找他们玩，是不是对的？没有，不用，你不用给我打，
2: 我觉得得要不打个伞吧，
1: 我没事，
0: 那
1: 个
0: 雨，我觉得有点冷，
1: 我不冷，你那，
0: 真的吗？
1: 别，
0: 行，那我打。
1: 其实我没有怎么跟那个吴瑞聊过天儿。 就聊下来，其实我觉得真的挺不错的，但我觉得我们相处可能更多是那种像朋友一样。

0: Let's go.
1: Let's go. Let's go.
0: 跟哥会，走啊！
1: 走，大大方方的。
2: 昨天回去，我立马被马蜂蛰了嘛，蛰完以后特别疼，然后我又困又那啥，哎。但其实我昨天晚上就想好了，我一定要玩的非常开心。
1: 我也是，我也是这个想法。
2: 我一定要玩的非常非常开心。
1: OK， 我们 Give me five， 我们达成这个协议哈。
2: 没毛病，就玩的非常开心，剩下交给自己的忠诚，自己内心就完事儿了。
1: 就到啊。
2: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要劝你慢点啊。
1: OK，
2: 你走，慢点啊，这个我不管。
1: 谢谢。
2: 我哎，这个是好，
1: 这 OK 的。哎呀，谢谢。哎，
2: 没事。
1: 好滑，
2: 没事。
1: 我的妈。
2: 没事。好，走。
1: 对，我扶着你点，扶着你点。
2: 不扶着不行了，我好像。
1: 对啊，这太滑了。
2: 你先上吧，你上，然后你就坐这儿。
1: 好 ，OK。
2: 去吧，我们美少女。哦，
1: 可以。
2: 哎呦，
1: 很厉害。
2: 哎呦，那我们 three two，
1: 加油
2: ，Let's go。
1: OK， 我们现在是要远航了。
2: 对。选手一号王新宇。
1: 准备好了。
2: 选手二，你然后你要说选手二号张新宇。
1: 选手二号张新宇。
2: 准备好了。
1: 但是我感觉，
2: 你说，
1: 但我感觉这个小黄鸭太搞笑了，因为我觉得今天我俩很酷，
2: 对我俩很酷，
1: 而且我们两个本来就是那种比较活泼的人，
2: 对，
1: 都找搞那个小黄鸭，太好玩了，
2: 太好玩了，就感觉这里很美，啊，这一刻感觉很舒服，
1: 对，那我觉得我们不用登了，我们让它飘一会儿吧。
2: 对，
1: 而且这片湖上就感觉就只有我们。
2: 对啊，就是这种感觉，只有我们在观察这个世界。

0: 那你有吗？特别还特别想接触的男嘉宾？
1: 我觉得该接触的都接触了。
0: 哦，这样。
1: 我想接触的都接触了。
0: 包括今天？
1: 对，我想接触的都接触了。其实这两天我就是发现了，就跟我接触过的男生，我都会发现他们身上不一样的一些点。
0: 因为在慢慢更多了解嘛，你要昨天聊完天，包括今天聊完天，我就感觉你跟我第一次那种感觉也不一样，就是好像就更加了解了。然后感觉最开始见到你，感觉好像就是那种大大咧咧、开开心心的那种小女孩，然后现在感觉好像也有自己柔弱、脆弱那一面，但可能你对外的时候不会太表现出来。
1: 对，是。
0: 可能就是在。就像昨天那种，就是看着湖、看着山那一刻，你其实就表现出来了那种感觉。很好。
1: 没事，瞬间即是永恒。
0: 我一直把他当一个妹妹的角色，就说话、聊天，然后可能跟他在一块的感觉会很舒服。哎，我会在这种情况下会有点 emo 的感觉。
1: 你给我可以给我讲讲，就比如说你现在在想什么？
0: 其实第一天其实很想接触那个戴老师，然后我是个特别直球人嘛，第一天想接触以后没有接触，我又昨天就跟他说就是想接触，然后但可能他没有，就是在前几天没有感觉到我其实想接触他，然后他会问哦你就是他会他给我的感受就是那种很奇怪哦。你没有让我感受。

0: 你没有让我感受到啊，可能现在还想接触戴老师，然后就没有说，没有说，就是说，
1: 我明白，我明白了，
0: 没有说对谁很有好感，只是说现在想接触，对，但是跟你出来玩我也很开心，那种感觉。
1: 对，不是，我觉得我俩出来玩纯开心，
0: 就是比我想的要开心一些。
1: 我是能感觉到他心情不是很愉悦的，就他心里是有事情的，因为当时聊这个话题的时候，他好像不太愉快，就没有往下再去进行了。
0: 靠谱。对啊，你觉得我有可能自己能解决这个事儿吗？我觉得我有可能。
1: 你可以的，你有素质。
0: 我当然了，我素质怪。别动啊！
1: 我不动。
0: 别动啊！哎，给你体验个不一样的啊！给你体验个不一样的啊！
1: 哦，你要把我拉回来是吧？
0: 对。来了啊，三二一，
1: 可以，
0: 什么感觉？
1: 好刺激，
0: 还来一次？
1: 好吧，其实没有很刺激。我情绪价值是不是给的很足？
0: 谢谢你啊。
2: 下楼，
0: 那些先不管了，先把包拿了，我把伞拿了。你下来
1: 以后，我给你扶我一下。
0: 对你下完影，你别动啊，你不许动啊。
1: 不动。
0: 啊，谁动谁要走那种。
1: 不动我。
0: 好。那接下来你得搀扶着我走了，兄弟。
1: 为什么？
0: 当然了，为啥不可以？
1: 我搀扶着你。
0: 啊，搀扶着我。
1: 我可以搀扶着你。
0: 搀扶着我，走了。哎呦！
1: 我是能感觉到他心情不是很愉悦的，就他心里是有事情的。他跟我说他前一天晚上睡得很不好，几乎是没怎么睡。我觉得他其实也在尽力让自己不要，就是去破坏我们两个之间的一些相处。我觉得。身体最重要，所以我一定要让他先休息。
3: 我们就在旁边，我们溜的腿儿。我们应该是第一波回来的，
4: 包的，
3: 没有人回来。

0: 确实呢。哎，朕回来了。
1: 你去聊会儿。
0: 你想让现在让他上钩吗？
1: 上不上钩，看他想不想上钩。
0: 那我们尊重一下他们的意愿吧。
2: 到了一个秋千，是一些浪漫的细节。哇，我在画什么他就画什么，
3: 太浪漫了。
4: 你带回家呗，到时候
2: 肯定要带回家呀，当然要带回家。
4: 我真觉得你很好，但给我感觉更像个朋友。
5: 就我觉得自己很傻，
6: 没有再继续下去的动力了。
7: Hello，
1: 又来新加坡了。

0: 很难受，有点难受。
1: OK， 嗯 ，Yeah， 闭上双眼，离开房间的，谢谢你陪着我，我们总是相遇的那么巧合。
2: 哦，咱俩是邻居啊，
3: 在一个楼。哦。
2: 咱一个楼，
3: 平常是多不在乎，对，平常是多，
2: 确实平常，哎。

0: 我觉得我们结束的还挺迅速的。哎，没有想到竟然有比我们更早回来的人。我又看到芊芊了，就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就我哎呀，我好吧，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但是我确实我又看到芊芊了。
1: 你去聊会儿。
0: 这回来了，你回来了啊？
1: 哟，
0: 你回来了？
1: 早回来了。
0: 你们去干嘛了？
2: 我待了会儿聊天。
0: 就待了会儿聊天就回来了？
2: 然后就溜达了一会儿，有下雨。哦，
0: 你在干嘛？录歌？
2: 写歌。哦
0: 吼，挺，这设备你自己带来的吗？
2: 对啊。
0: 可以，你可以继续你的工作。不对，你可以继续你的工作。对。
1: 你懂不懂？
0: 必须懂。呀。yeah.
1: 拜托，什么都想着帮助的我，拜托 ，Oh my love， 少的等风浪漫，可是我那样子近，到底我。

0: 我们爱着你，爱不在了你。
1: 我确实没有听过他其他的歌，就我光听他这首歌，我是觉得是真的是很温暖、很有力量的，能感觉到这个人很用心的一个作品。嗯，就是不太一样吧，或者他平时嘻嘻哈哈的，然后突然间可能你看到这个人在做他工作啊，包括爱好之类的。就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反差的，因为我觉得人在工作状态下有特殊的魅力，就如果一个人在认真工作的时候，我会觉得他是充满魅力的。
0: 他为什么不闪啊？
2: 因为我想看一下不闪是什么样的，我怕闪了它亮了。

0: 因为我感觉他回来以后主动有来跟我聊天，主动 Q 我，然后主动关心我，我觉得挺好的。我一直发现他一直在陪着我。
1: 你写歌吧。
2: 你去哪儿？
1: 啊？
2: 你去哪儿？
1: 我出来走走。
2: 走，咱俩一起，我陪你一起走走。你冷吗？
1: 有点冷，我说实话真冷。
2: 你拿个外套吧。
1: 我没有外套。
2: 我给你拿个外套好吧？
1: 啊？
2: 我给你拿个外套。
1: 你的吗？啊。哦，这是你的架子。
2: 对。
1: 哇，挺有个人风格的，但是我这个很难搭外套。
2: 哦，还真是，你要搭是吧？你有多冷？很冷？
1: 还好吧。
2: 让我 think 一下。这个怎么样？
1: 这个吗？哇，挺帅啊，这个，这挺帅啊，老铁，挺帅啊。
2: 我看。
1: 挺帅啊。
2: 可以不？
1: 没毛病。
2: 女要觉得 OK 你就穿，或者皮衣你也行。
1: 皮衣，皮衣行，皮衣行，哥，皮衣真行，皮衣巨帅啊。
2: OK， 这个没毛。
1: 这个没毛。
2: 这个蛮好。
1: 这个真没毛了。
2: OK。
0: 我直接很 man 的给他了一首我的外套，你懂吗？嗯。而且很合适。我的衣服还香香的，我之前喷过香水什么的。
2: OK， 走。
1: 这真没毛了，哇塞，没毛。
2: Go go go。
1: 哦，这个鱼在这儿，然后那个鱼在那儿。

0: 这个鱼会谈恋爱吗？
1: 鱼肯定会啊，不然哪来的小鱼啊？
0: 鱼，但鱼不是卵生动物吗？
1: 是啊，但是它也要谈恋爱啊。
0: 真的吗？
1: 你知道最会谈恋爱的动物是什么吗？
0: 是知了。
1: 是大雁。因为他很贞洁，就是他一生只爱一个对象。
0: 哦，对，是的，大雁嘛。
1: 你要不要吃点啊？
0: 要不然他们俩玩会儿，然后我晚一点再过来钓。不是，你想现在让他上钩吗？
1: 不急啊。哦。上不上钩，看他想不想上钩。
0: 好，
1: 他想的时候就可以上。
0: 好，那我们尊重一下他们的意愿吧。聊得怎么样？
2: 哎，但是我想听你说。
0: 我觉得就，哎，我真的觉得就是挺有意思的，这人他挺有趣的。然后我们就去跳舞嘛，然后我觉得就反正很舒服，就相处下来，嗯。然后我觉得挺好。就约会结束之后，我对他的好感度是有上升的，会更加拉近两个人的距离吧，就我们的交流，我是觉得是非常能聊得上天的。
1: 哇，好香啊！
3: 哇，好辣！
0: 这个吗？
1: 我闻到味道了。
0: 真的？你闻到味道都会打喷嚏？
1: 嗯。
4: 什么味道？
1: 辣椒。
0: 要不我们换个位置？
5: 也可以啊。
1: 我们这么换？
0: 对，我们这样换。
5: 可以。
1: 我被辣椒呛到了，还要换座位。我觉得这个还挺细的，虽然我觉得被呛一会儿，但是他工作了还觉得挺好的。哎，我们都讲一下今天干了什么吧，怎么样？
6: 行，我们今天去那地儿。是文文开的车。开车去的，
5: 我们俩当时正要往外走，然后一走一过一看，哎，这小黑怎么跑副驾去了？那主驾是谁呢？然后一看是文姐，
6: 他跟我说什么？他说 F1， 他来句 F1。说，我开的像 F1。
5: 可以，然后呢？
6: 然后我们就是去
7: 荡了一个秋千，我们又
6: 秋千也没啥。
7: 怎么没啥了？我给你推的不高吗？
6: 啊，挺高的。然后采蜜做成糕，挺有意思的。
7: 这瘦下的是一些浪漫的细节，不方便讲。
0: 浪漫的细节吗？
7: 我们的故事就是这么平淡简单。
6: 你们呢？
5: 准备好词了吗？你
8: 太浪漫了，咱们就是直接把话拿出来就好。
5: 那你来讲解。
9: 我看看你的呢，呆呆，
5: 讲解一下。你来讲解吧。
9: 我有个疑问，戴戴，今天不是雨天吗？你为什么画了那么大的一个太阳？
5: 哦，那
8: 没，他给删除了。这个删除号。
9: 啊，这是个删除号啊！哦，所以这不写实啊。
5: 那我要解释一下，就是因为当时我们一直画嘛，他画了天空，我就觉得我的天。

0: 天空也太空了，我就画了个太阳。但是这个太阳呢，我让他给我挑颜色，你给我挑一个觉得符合这一整个画面色系的颜色。然后他说用黄色，我用黄色往上一画，说没对。那怎么弥补一下呢？他又说用红色也行。哎，我红色往上一跌，然后全错，
1: 全错嘛，全错。
0: 然后我就哎删除了，
2: 对，删除号，删除了。哎，
1: 删除是对的，
0: 因为一开始他只是画了这上面的一个框架，他就停止了作画。然后他看见我还在画一个一个格子在填色的时候，然后他又开始增加了其他的创作，就我在画什么他就画什么。所以说我们俩拥有了一个同样的画幅，但是在我们俩就是手下不一样的表达。
3: 这两个拼在一起才是完整的。
0: 对，
3: 这个有意思。
0: 而且我觉得就通过这些各种各样的细节，他真的是把看见什么都画下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认真很实在的人。
2: 好，谢谢我老师，你太棒了。
4: 你们可以把这画就直接贴那个就是床墙上，
2: 贴到墙上。哇哦，
4: 因为每天我们都来嘛，有点纪念嘛。在这儿
0: 我还说我要回去自己挂我家墙上裱起来。
4: 那你带回家呗，到时候
0: 肯定要带回家呀，当然要带回家。
5: 哦，来，那我们走一个吧。
0: 走一个吧，走一个吧，走一个吧。
5: 来，
0: 那你来提词儿。
5: 提什么词儿？那就是庆祝大家吃火锅。
1: OK。
3: 够燥的。
1: 太燥了，太
3: 燥了。
5: 咱俩重庆火锅够燥的。哇、
1: yeah。已经是第四天了，还有六天。
5: 太棒了，整一串。
6: 小咪，喵喵，小咪喵。哎，有玉米吃不吃？小咪，玉米吃不吃？

0: 后被那种幸福冲昏了头的感觉。然后我就想到后面的一群人被大家包围，然后大家看着那个烟花，完全热泪盈眶。
1: 我跟文文是站在一起的，他站在我的旁边，我感觉那种感觉还挺不错。其实我当时挺想拉他的手，或者是说抖他一把的，我感觉很浪漫。但是我也看向了瑞瑞，因为瑞瑞他非常的激动，他非常开心。我能得知瑞瑞是一个非常喜欢这种浪漫情节的一个女生，然后文文可能他只是在那静静的欣赏。我那一刻我既想陪文文安静的看烟花，我又想陪瑞瑞在那儿疯闹。
2: 太好了。现在得走一个，干一杯。
3: 你打伞吗？你们都往前一点，给你们四个人把伞打着。你们四个站一块儿吧。
4: OK。我正好在外面，你知道吗？就是那种，一下子。哇，
5: 对的，对对了。
2: 就是这种感觉，没错。
6: 就是这种感觉，兄弟，
2: 没错。
1: 那个瞬间就是大家一起在淋雨看烟花，我觉得很浪漫，而且。他就在我旁边，有没有懂呢？
4: 这鞋带的，哇，谢谢。
6: 有一个很有力的臂膀。
7: 在那一刻，你又不想看向了人吗？
3: 啊，有啊，我当时的时候就觉得，我也挺好的。
6: 我站这边，不然我手。

0: 记录一下这一秒钟，来来来，一起一起，耶！
1: 来吧，我们玩会儿游戏吧。
0: OK， 好。
2: 爱情红黑牌，爱情没有标准答案，但是面对爱情中遇到的问题，每个人的处理方式可能会有所不同。今天你们会通过爱情红黑牌这个游戏开启一场关于爱情价值观的讨论，请大家根据规则卡内描述的情形进行红黑牌的选择并阐述理由。红牌代表同意主动，黑牌代表反对回避。
1: 爱情中喜欢更独立一点的还是更粘人一点的？红牌更粘人的，黑牌更独立的。好，三二一。四个黑六个红，
3: 那就从你开始。
1: 为什么选黑色呢？我希望两个人各有各的事儿干，或者是就是你知道吧，各忙各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比如说你在忙的时候或者是他在忙的时候，有一个人过于粘人的话会影响到就是操作，你知道吧，会影响到比如说你做工作啊，你上班，或者是
4: 你干什么呀，你一会儿这样一会儿这样。
0: 没有，你说你的。
1: 如果一点不粘人那也不行，你知道吧，那肯定不行的，但我更偏向独立一点点的，我是这么觉得啊，过。
5: 我就比较自己比较理性独立一些，所以我会比较想找一个互补一点的，就我个人偏好是比较喜欢黏人一点的，但是就是同时我也会给对方成长跟自己的呼吸独立的空间。
3: 我觉得女孩其实她们更黏我，就她们可能就是黏人特别爽。对，男人特别腻歪的，
4: 胖胖的，
3: 对，这种感觉你知道吗？然后因为我也喜欢说很多怪话，这种感觉。
0: 怪话，
2: 有多怪？
3: 男腻的不行，什么你说小蜜罐啊这种，哎呀，小蜜罐啊这种。
4: 我没听过这种话，
3: 就这种感觉，我想这种起鸡皮的感觉，你知道吗？会让我很爽。
1: 还有什么？
3: 什么小香猪啊？什么小香猪啊？
4: 他太甜了，他齁到我了，受不了了，
3: 增加点生活的小情趣。
6: 我真看得到兄弟，就是小香猪这个词怎么想出来？
3: 我真看得到兄弟，就是你不觉得他特别可爱的时候，捧着他的脸说：“真是我的小香猪。”我就感觉哇，就那种。
4: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兄弟太腻了，兄弟，
3: 这已经很私密了，这已经很私密了，
4: 太腻了，
0: 哦，不好意思，
4: 兄弟，
7: 田雨辰太搞笑了，他给人叫小香猪，这你受得了吗？我很喜欢那种状态，在我自己工作非常非常忙，突然给我的男朋友可能发个消息啊什么的，然后得到他及时的反馈，跟他撒个娇，我就是那种疲惫啊可以一下子消散，我就很享受这种感觉。
3: 我在爱情中就是这样，别人听可能会头皮发麻，但是我们俩听了会颅内爽。
8: 就是他在表达他的一些感受的时候，他会有微妙的肢体动作来，就是像这种什么这种啊之类的，就会让你觉得这个人好像很幽默，就是他真的给我们带来很多欢笑。哎
5: 呀，真的太 over 了。这
2: 你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个你最夯的怪话是什么？
3: 我最夯的怪话

0: 最夯的那就不能分享了，最夯的一定要非常在耳边轻语。
1: 选一个人出来受惩罚，让他在耳边听恶魔低语，
0: 而且耳边要把那个气声要喷到他的耳朵上，
2: 我受不了了。
3: 暗爽，内心是暗爽，
4: 对吧？
3: 爽的，
0: 对。然后就是，可能他外表是一个女强人，有自己的独立事业，啊，他私下生活中是一个模样，对啊，那这样特别好，
3: 没房，
0: 对吧？
3: 没房，
0: 对啊，
3: 没房的，
0: 对
3: 吧？
0: 对的。
5: 我也觉得是这样。恋爱当中，他独立就相当于他是一个，怎么说？他不需要我，那你一个人就好了。两个人肯定是要在这甜甜的恋爱呀，就是要你每天腻歪在一起啊。工作状态是工作状态，
0: 想腻歪，想腻歪。
5: 两个人在一起，那才有恋爱的那种感觉呀，那才美好啊！我要一个独立的人干嘛？他什么都不需要我，我什么就是这种感觉我不要，就太理性了。我要感情，我要 all in 的那种感觉。
0: 没错，
2: 不一，
1: 就是你说的这样，我这次特别支持你。
0: 行，
1: 我想一块去了，咱俩。哎呦，
0: 你改了，你
1: 改票了，
0: 改票了。
1: 因为我原本是赞成完全独立，但后来他说粘人，我发现粘人也有粘人的可取之处，所以我就改成了也可以粘人。
2: 对，那下一个问题，
6: 你能接受伴侣忘了你的生日，没有给你准备任何生日礼物？红牌能接受，黑牌不能接受。
0: 好，
6: 3、2、1，
7: 不能。
2: 哎，有人真的能接受吗？
5: 我好想说，
2: 他连你生日都不记得了。
5: 对呀，他还能记得什么？
2: 你跟谁在谈恋爱？
8: 真的有人能接受吗？
2: 我想听你的想法，我想听你的。
6: 我能接受，是因为我觉得他不能成为我当下接受不了的原因，可能等到以后我想跟他分手了，
1: 拿出来说，
6: 这个时候我就会生气。不，但我不会给他这样说，我是会在心里自己劝自己。
2: 天蝎座，
6: 然后我先把自己劝明白了，然后我可能再去跟他去说，哦，可能我们不合适或者怎么样。
2: OK，
6: 对，
2: 我是不能接受的。我们是在恋爱，你知道什么叫恋爱吗 ？Love， 你连生日都不记得，就是我可以不要礼物。这是我一年就过一次，
6: 我觉得对，我真的觉得对。
1: 对啊，我就觉得一年就过一天。
0: 对对，赞同。
6: 改了。
0: 就是我其实是肯定是心里有很多的小情绪啊什么的，但是我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有个前任，他是7月3号的生日。我当时就全权的在准备他的生日，我都已经忘记了我生日，他好像也忘记了我的生日，因为他也在准备他自己的生日，所以说最终他忘我的生日没过，我心里肯定会有点不舒服，但是能接受，但是别老这样。
1: 他那样了几次？一共
0: 就一次。
2: 因为你们就谈了一年是吧？
0: 对。
2: 是不是因为那一次过完生日就结束了？
0: 也没有没有。
5: 发现伴侣深夜有异性消息，你是会红牌直接询问，黑牌先观察了解。
0: 这么快啊？你要想一下，这得分情况。
5: 太严谨了。
2: 你怎么还得悟？怎么回事？
3: 7个红牌，3个黑牌吗？
2: 我觉得这样没必要。我觉得还是恋爱基础是要有信任。然后如果他发现你发现这个人的消息了，他会给你解释，如果他不给你解释呢，我觉得可能他也觉得问心无愧。对，我是这么想的，我会给他更多的信任。对，在我的世界里面。对，
1: 我也是这么想的，跟你们俩想的一模一样。
6: OK
5: 不是，我很疑问，直接询问为什么，就是觉得有啥呢？不就是问个问题吗？不就是问一下？
1: 怎么办？黑队站起来说话。
6: 就是我觉得我们先观察了解，因为我们的习惯可能就是先观察，我们不是代表以后就不问了。其实我们会先选择去观察了解。
0: 我感觉一切都是在你们双方是一个很好的健康的关系情况下，我感觉就是这样。

0: 接问就好。
1: 对，不用想那么多，
2: 不用说很大声或者怎么样，你就好奇说，哎，这是谁啊？
0: 或者是可能刚在一起，信任还没有那么的深。
1: 有话说，嗯，我觉得我理解的性关系了解，不是说我觉得直接询问是错的，我觉得直接询问也是可以的。
0: 对。
1: 然后只不过我更喜欢说就是信任，
3: 对对对，
1: 就选择相信。
4: 对，我们就是选择这种方式。
5: 对，就我们的处理方式这样。
4: 我们处理方式就是观察了解。
3: 合理，
0: 这个确实都对，都对，
6: 全对，都对，对的，对的。
4: 你觉得分手后可以和前任做朋友吗？红牌可以，放下了就可以；黑牌不可以，分手就应该断干净。
0: 来，这个简单，嗯。
4: 三二一，
1: 啊！我不理，
5: 我理。但是我不理解啊，我不理解。哎，
0: 我有话要说，哎，我有话，
2: 谁先说？我有话要说。
0: 来来，大的先说。
7: 那我先说吧，我觉得这道理就很简单，就是不双标，因为我不能接受自己的现任跟前任做朋友，所以我也不会跟自己的前任做朋友。
4: 没毛病，
0: 我非常同意。然后我觉得真正相爱过的两个人分手后是绝对做不了朋友的，不管是他的任何动了，他的任何的消息我都不能知道，就是绝对是不能做朋友的。嗯，
1: 我接受不了，会难过的。我
0: 也会难过，
1: 会难过的。
6: 完了，被锤到地里了，我们红色。没
5: 有，被攻击了。
2: 哦，不是不是不是，没有，你们的想法跟我们的想法可能会不一样。哎，
1: 你说对。哎，接下来我要说，红色给我发言。
8: 红色来，
1: 给我发言。
6: 我们红色没有做错任何事儿。
5: 卫一是红牌。
1: 那卫一说，
9: 好。就是你分手了，那是因为存在了一些相处方式的一些不对，但是可能还是有美好的回忆了，没必要那么僵，就是非得就是分手了，就那个老死不相往来，然后就是你从我的世界消失了，我从你的世界消失了，我会这样感觉。
6: 你可以看一下你旁边两个人的表情，
5: 感觉要打你。我觉得提纲好像说的是放下了就可以吧？
9: 对，因为我感觉就是放下了就可以，
0: 那放下了再加回来呗。
5: 但你放下了，你可以想把它加回来呀。
0: 我反正是没有任何前任的任何联系方式，网云都没有。
6: 当然了，可爱。
0: 我网云都拉黑了。
6: 为啥要拉黑呀？
0: 全删了，反正是。
6: 其实我是感觉，如果对方想要和我做朋友，我是一个敞开的态度，因为无所谓，我可以接受对方和我做朋友。比如说加个微信啊，这种我觉得
1: 微信
6: 无所谓，他只要不骚扰我，我觉得可以啊，我觉得这样的感觉，
1: 确实是，就不骚扰就行。
4: 而且你在一块时间长了，你身边就是可能就产生的链接太多了，共同好友也太多了，你也不可能说分了个手，你一帮朋友全断了，然后城市也不待了，然后就这样子。生活有时候还是总会有些丝丝缕缕的牵扯，但是你也可能不会去特意说，哎，今天咱们出来或怎么样的。
6: 我觉得朋友就是互相帮助嘛，那我首先我对他，我们两个肯定是不是深仇大恨，我就有基础的信任在。
0: 我理解瑞瑞，瑞瑞说他去搓澡，那个大妈跟他聊着，他都得回应了，他累的都不行，他也得回应大妈跟他聊天。
6: 不，我人生在世不就是朋友二字吗？
5: 对对对对，
0: 说服我了。
10: 就是我确实很理解他这种行为，但是可能我本身可能会有一点小心眼或者怎么样，我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吧。
11: 你还记得这个问题叫文文的英雄吗？
10: 文文说的也是可以吧，对吧？其实我没有太注意到文文的选择，因为我其实全程有点在关注瑞瑞。
2: 对，那下一个问题，
0: 你觉得可以让伴侣为了你改变习惯或性格吗？红牌可以，磨合就是互相改变，黑牌不可以，爱他就要接受本来的他。就他说的有点极端，这两个答案，
5: 就是
0: 他说可以同时存在的这两个。
5: 他说太极端了。
2: 他说的是意思是你更偏向哪一个？我觉得，
6: 都是对的。
0: 这两句我都想选，
6: 全对。
2: 那咱们就三二一。
5: 哦，有几个单举的，有几个单举的，
9: 有单举的，谁单举？
6: 就我一个人是黑色吗？
4: 其实我也有点偏黑。
6: 哎，讲讲呢，我很好奇，这我真好奇。
5: 对，因为你们强烈的有了自己的想法。
6: 那你先说。
4: 我觉得就是改变一个人挺难的，我觉得

0: 没办法让任何人为了谁改变谁怎么样。这句话是对的。我也同意，就是我觉得你是很难改变一个人的本性跟他的人性的。对，就他这个人是怎么样，再去磨合，他其实不会变的。就是他的内核。对。那我为什么不一开始选择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就选一个跟我同频的？所以我觉得需要他去为我改变这个东西不长久，就我会这么觉得。没错没错。我觉得很好啊，太对了。我觉得在爱情的价值观上，瑞瑞的这些爱情观呢，其实我也都是比较理解的，并且我也都很认可。如果我跟瑞瑞步入一段关系中，其实我觉得我们俩应该会非常棒。当时看到其实不太相同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失落难过啊，就有这种其他的心情，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反而是一个好的方向，因为通过今天晚上这个游戏，能够对对方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1: 你知道了差异在哪里，你知道了有什么样的不同，反而是好的。如果说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是相同的，我觉得反而不对。
2: 我是汤君耀，来自香港，今年31岁，平常喜欢运动，打篮球。
1: 我应该会喜欢比较成熟一点的，对。

0: 来新嘉宾了，
1: 新来的男嘉宾。
2: Hello，
0: 欢迎欢迎。
3: 哇 ，Hello，
0: 坐坐坐坐 ，Hello。
3: 首先，我觉得他是会穿搭的，就比较内敛。
4: 他进来的那一刻，我是觉得他有一种儒雅又松弛的氛围感，长相特别耐看，又有少年感。
1: 你好
3: 。你好。
0: 介绍我一下，怎么称呼
1: ？Chris。
0: Hello。
5: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1: 你好，
0: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6: 来，先坐坐坐坐坐。
7: 哎，给我了，
8: 正好那有椅子呀，那正好有椅子。
5: 哇，这个节目好好啊！天
0: 哪，还有人啊！
5: 这节目太好了……
0: 说着就来了，来坐，
7: 你坐中间位置，
0: 对，介绍自己，坐着吧，坐着，来。
3: 哇，哥哥。
0: 啊，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吧，对不对？
3: 对，自我介绍一下。
1: 我叫 Chris 谭俊耀，对，来自在香港过来的。哦，对，刚下飞机。
4: Hello， 我叫徐子轩，我是广东人，所以我都是讲粤语，了解没？哦，
1: 同班
4: 。好郁闷哦，我终于等到了一个就是会说粤语的朋友。对，欢迎。
0: 对上了。
4: 当我听到他是香港人的时候，其实我还是就是很开心的，因为我觉得来了小屋那么久都没有机会跟任何人可以讲粤语，然后就终于来了一个老乡，很奇妙，就整个人当时是很兴奋很开心的，就终于来了一个让我觉得很亲切的人。
1: 嗯，那欢迎一下吧。
0: 欢迎加入我们，一起造起来，
1: 很
5: 亲切，是不是？
4: 很亲切。
9: 你刚下飞机。
4: 哎，你是给我们带了东西吗？
1: 哇！
0: 感谢。
1: 你们吃了饭吗？哦，
0: 我们吃了，但是我们可以吃点小甜
10: 品。你吃饭了吗？
1: 我吃了。
3: 这从香港带过来的吗？
1: 对。哦，小心意。
0: Thank you， 我先不客气了，我也不客气了。
3: 我也不客气了，我有点饿了。
5: 谢谢。
4: 熊猫曲奇，
11: 凤梨酥，
4: 这个是香港的特色。我就猜到从香就很出名的香港的那个。哦，
0: 哇，太有心了。那你是哪一年呢？
1: 我没猜。
0: 啊，我们还不能说。
1: 我感觉好像最老。
7: 你不会吧？
1: 不，我31。
7: 哦，那一样啊，同龄人啦。哦，
4: 那就差不多。
1: 前天刚。

0: 生日，对，
1: 生日快乐。哎，刚才那个
2: 烟火是为他放的。
3: 感觉大家都特别热情，就是几个哥们都特别照顾我，大家都很有爱，感觉到很开心。
4: 所以你有在国外生活过吗？
3: 我大学在美国。哦，
4: 我也在美国。你在哪个城市？
5: 这个你看吗？看我看我看
4: 我。啊，我在纽约。你是哪家？
3: 在洛杉矶 UCLA。
4: UCLA。哇，
2: 我是 Michigan 的。你是 Minnesota。对，所以我们都是很。
6: 你是 I 人是不是？那你蛮 I 的。
3: 有点 I。
7: 没事没事，你放心，我也是 I 人。
0: 没事没事没事，
7: 都很 I， 都很 I， 没事。
6: 我也 I。你挨吗？
0: 你挨吗？
6: 问问戴达，我第一天挨不挨？
8: 他跟我也见面，也就挨了，能有个两分钟，然后就OK 了。
0: 你跟我见面也是挨了就两分钟吧？
8: 那所以基本就你就两分钟。
4: OK， 那挨一两分钟也是挨了呀。
2: 哎，我们可以猜他的职业吗？
0: 可以啊，他没有这个我们第一天的限制。
4: 来来，这么猜吧，猜一下。
2: 你给三个关键词给我们。
3: 对，你很词穷，对。就是、没有，直接猜啊，直接猜啊。
4: 可以啊，可以啊，看外形嘛，看外形嘛。
3: 猜。
2: 直接猜 ，OK， 可以啊，可以啊。
3: 这说的话很容易猜的。
2: 行、okay。我觉得是跟演员有关的。
9: 啊、嗯，我觉得他的感觉特别，他有自己特别强烈的个人风格，我感觉，我觉得和时尚可能有相关。
10: 我感觉你俩有可能会有点相似。
0: 对，我感觉你俩确实，
10: 真的。
9: 但我觉得他不太一样。
6: 我觉得他是做金融的。
3: 金融？
2: 哦，不是，不是，反对。我觉得做金融不是这样的。
0: 做金融男生不会是这样的风格。
2: 对，这种风格，嗯，绝对不是。
6: 跟音乐相关。
2: 感觉我是认识，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6: 有点。你是唱歌的吗？
3: 对对对，
11: 会唱。
6: 哦，就歌手。
3: 对对对。哦，
2: 那他

0: 是 TVB 吗？还是
1: 不是 TVB？
0: 不是 TVB，
1: 但是我爸爸是 TVB。哦，是，哦。
2: 你爸爸是 TVB 的演员吗？
1: 以前是。
2: 哦，那你爸爸是？
3: 啊，等一下，我好像
2: 知道。
4: 汤。
5: 汤。很耳熟。
2: 汤是。
5: 眼睛很大，
2: 是不是眼睛很大的？
1: 还好吧，我经常演皇帝，演皇帝。
2: 哦，我真的有看过。
6: 大声的说出他的名字。
7: 哦，我好像知道本爹谁了，他
0: 本爹。
2: 所以每个反应都太逗了，你知道吗？汤镇业。
7: 有，我知道了，我知道。
2: 对他们很出名的，
8: 好厉害，好厉害。
0: 欢迎，
9: 欢迎。
10: 欢迎 Chris， 欢迎 Chris，
7: 真的我知道，真的我看过，我真看过。
3: 哇，我第一次见魏宇说那么多话。
8: 对，第一次见到魏宇说那么多话。啊？
0: 你第一次见人说这么多话呀？
11: 这状态就不一样，跟咱
3: 不一样，真不一样，真不一样。
8: 完了。对，魏宇平时都不说话，他都不说话，只有问他才说话。
2: 哎，我们要看信息。哦，
0: 光聊了。
2: 请寻找自己的表演搭档并商量表演的节目，确定后请向小吴管家发送搭档姓名和节目单。
12: 可以单人表演，也可以说谁想跟我跳这个舞。
13: 我
0: 那我们直接可以。哎，咱俩队伍又默契起来了。
14: 你要不要加入我的团队
2: 唱歌吗？可以啊，可以啊。
15: 你可以跟他们唱粤语歌啊，或者是什么的。我感觉，
16: 我唱歌不好听。
15: 你那些唱歌不是很好听吗？
16: 也可以。
2: 那咱们回去商量吧。
8: 走了。
3: 他问我哋可唔可以唱嗰个喜欢你。
10: 哎，他刚问我你会不会唱《月半小夜曲》。
3: 哦，也可以，因为小夜曲我会，我觉得我黑腹内有一般，我不太会唱。
14: 你是 C 的那个 Chris C H。
10: 对 ，C H。Oh.
3: 没事，你决定，就是你如果想 solo 你就 solo， 如果你想合唱你就，
10: 都可以，
3: 合唱
10: 都可以。

0: 就是你嚟想唱粤本嘅曲我就我都得，对。
1: 咁我再我再我同你，
0: 你谂下，你慢慢我哋再夹，系啊，你真系
1: OK。
2: 好亲切，有老乡，我终于知道你跟就心语他们的那种感觉了。
0: 哦哦，见老乡。
2: 但是我觉得性格上，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会喜欢。
0: 那你就浅浅期待一下了。
3: 那咱俩来一个吧，
4: 对
3: 你陪我跳那个，
2: 可以可以可以，
3: 两个人两个刚好，我自己也跳不了。
1: 我们去找其他人，或者说我们一起沟通，对吧？不要说就是我们就是指定个歌，然后剩下我们大家一想，因为没时间，明天需要干的事很多，可以吗？
5: 哟
2: ，Hello，
5: 我觉得可以，
2: 你刚刚不是说问我要不要加入你的团队吗？你想干嘛？
5: 我不知道，他不是要分，一开始不是说要分组吗？
2: 我都可以，因为我有一个对，因为我有个独唱。
5: 可以。
2: 对你，然后你也有个独唱，对吧 ？OK。
5: 那现在我们就躺一下。
2: 那也可以，那也可以。OK OK。走了，队长。走了，哥哥。
1: 啊，拜拜。
2: 哎，把你单拿套给你。
5: 走吧。
2: Thank you。
5: 穿回去也行。
2: 真的假的？啊，
5: 你穿吧，冷。
2: OK， 那我就明天再给你。
5: 行。
2: 拜拜。
1: 拜拜。
6: 我是觉得，如果要做一个舞蹈串烧，或者干脆就其他每个人都有一个节目，然后舞蹈串烧作为一个热场或者说一个开场就可以，比如说先是一个人，然后再上，大家都上过去了，然后再下场再一个一个人，其他人演自己的唱歌的那种节目。
1: 可以可以可以，
2: 带的太行了，就这个我觉得
1: 可以，就这没毛病，就这可以。
5: 行，
1: 哎，你当策划怎么样？带带你是策划，
3: 当时都交给你好吧？
1: 哎呦，那不行啊，那怎么能把责任全揽给他？
3: 大家一起
6: 没事，你要说编排节目这舞台流程，我还是可以帮着出。
1: 对对对，
3: 来，你是我们的头脑。
7: 他们想把这个舞台舞蹈部分交给我的时候，我是会觉得有一点点小幸福，而且觉得很满足，因为这是一种信任感。我觉得我被身边人信任是一件非常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事情。
8: 我今天晚上的心意短信发给了芊芊，她今天歌写得很不错，很温暖，还有聊到她那个一个小癖好，就她坐我旁边的时候，她咬那个杯子，把那个杯子的那个卷边都给她咬平了。是你的杯子吗？
9: 你要不要吃？哎呦，
8: 你给我震惊到了，这为什么会这样子？
9: 因为我喜欢咬
8: 啊。杯子咬得挺别致的。
5: 现在是第四天，我觉得该有一次正式的约会，再了解一下他感情方面的东西。
1: 戴老师，啊，
8: 你要找我说话吗？
1: 啊，对，
8: 你又要说啥？
1: 昨天表达可能稍微的会跟你对抗一些，然后我感觉，因为昨天晚上五点半睡，也是一直在说你这个事儿，然后我感觉我可能没有表达很好，我也没有太get到你的点。希望今晚把这个票子回你。昨天是因为就是要感谢一下那个约会嘉宾嘛，然后就把票投给他。
8: 你这哪有头两天跟我说的呀？
1: 那我就是想告诉你，我想直白地告诉你我的想法，然后。
8: 那倒也是。
1: 我就是想很直白地跟你说，戴老师，然后还是就哪怕今天这一天相处，我也还是希望能够再多接触你一些。
8: 好，
1: 在所有的嘉宾里边。
8: OK， 收到。
1: 行吧，戴老师。
8: 但是不是？但重点是你不应该跟我说这些。
1: 我不能说吗？
8: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想让我感到舒服，你就不应该跟我说这些，因为我是什么都不想知道，我只是想单纯的感受。
1: 好呀，戴老师，我可能平常的话也不太好意思看你，也不太好意思。
8: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1: 那是我的问题，
8: 那跟我没关系。
1: 谢谢戴老师的意见。那我去找人。
8: 你要先问一下人家愿不愿意。
1: 对，因为
8: 我帮你问一下。
1: 因为我今天跟他说了，今晚要说这个事。
8: OK， 我说我帮你问一下。
1: 好呀。
8: 小新想和你聊一下天，聊一下也没关系。
1: 五分钟，就五分钟，就两分钟，就两分钟。
8: 不是，
1: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觉得
2: 你不用解释，我懂你意思。
1: 我觉得你是很好的啊，很好的人。昨天我就其实就想跟你说，因为昨天你有点累嘛，我没跟你解释。我真觉得你很好，但给我感觉更像非常像好朋友。
2: 我觉得
1: 我们可能以后会成为很好的朋友。
2: 哦，我知道，
1: 对，没事。
7: 哎呀，没关系，我是觉得这东西我们大家站在一起讲，你不要搞左一个私聊，右一个私聊
1: 的。没有啊，
2: 因为我太累了，昨天。
1: 对，
2: 我看到那个信息，我 get 到
1: 对的意思。对，然后昨天玩得很开心，然后也很。

0: 觉得觉得
1: 因为我要跟
0: 你很优秀
1: 聊一下，
2: 我们萱萱姐可是超级聪明的，
0: 而且我觉得她真的非常非常聪明，我非常喜欢。老师，我是想跟你说一下的，
3: 没不存在这些，就是你说了它就存在了，你不说其实根本就没有。
1: 给我发那个信息，
0: 发信息
1: 我已经知道了。
4: 嗯，对对对，没事没事，不用不用那个啥。
0: 但我觉得会是很好的朋友，
1: 好好了解。
0: 我非常想
1: 好好对待，好好了解，好好对待。
0: 我非常想好好了解。
1: OK，
0: 好，那我就先走了。
3: 我想了解你，就什么都不要找我俩，什么都不要跟我俩说。
0: 我不会
1: 啊，
0: 好，好，拜拜，
3: 拜拜，
0: 节目好好准备啊，明天啊，啊，拜拜，拜拜。
3: 跟人他不是啊，他每个人都在好好了解啊。
1: 我磕到了，我真很开心的，
3: 开心什么？
1: 快点啊，排舞找音乐了。
0: 我们三人在聊天的时候跟徐然老师表达，就是我更希望把他当朋友嘛，因为我是一个希望把这个事告诉他那个人，不是说藏着掖着，我希望把自己这个表达出来让他知道。后来徐然老师说没事没事，一边搂着戴戴，一边指着戴戴说啊，那你要照顾好他哦。整体给我感觉就是我还是有点机会能接触到戴戴老师的。
3: 因为我昨天已经跟他讲了很清楚了，我说你要干什么你就要干，你别跟我说我什么都不听，你要做什么就做啊，我也不会说是把你当成透明人，但是一直在说我就觉得不想再听了。唯一的相处我觉得是需要我一直不停地讲不停地讲不停地讲，才能得到一些对我来说是他主动来 Q 到我的反馈。然后跟小仙这边的话可能是需要我不停地听不停地听不停地听，然后才能听出来一句哦，原来他想表达的是这个，就是一问两极反转。
5: 今天的心动短信我依旧发给的是戴戴，通过聊天约会我会感觉越来越对戴戴的好感度会在慢慢的提升。
1: 哎，你觉得我这个写的好不好？一个拥抱两个灵魂一首探戈，
3: 太有文化了。我怕像他们那种理工男看不懂，
1: 看不懂就让他想吧。
6: 一个拥抱两个灵魂一首探戈，哎，我觉得挺浪漫的，就是很高兴有人能够陪我把探戈的寓意在小屋中能够展现出来给大家。我是有感觉到他是有发送一些信号的，
1: 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喜欢我就会主动。
3: 你说你敢不给我发私信，你欠你死劲。

0: 我跟子萱整个舞蹈动作其实部分有很多眼神对视，在对视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好像一开始都会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后来的时候我感觉我并没有情感上有特别特别特别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心理波动，在好感度这块的话还是特别无畏，没有给其他任何人排名了。我觉得在目前到今天第四天的情况来说，我依然是对吴瑞是一个 all in 的阶段，或者说是一个断层阶段。
1: 我感觉我估计想发给大一，感觉他人很好啊，但这不是什么好人牌啊什么的，我是真的觉得他这个。但是我更想投给雨辰。我和晨晨我们俩吃过一次饭，就是那次饭我觉得还挺好的，但是也没有说是一定要争个你死我活，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不过我加进去让大家尴尬，我觉得那不是我要的。
2: 我对你的感觉就像今天的天气，像歌词的雨水、泥土、秋千、宝剑、蜂蜜一样抽象又热烈。文文必须懂我，这都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

0: 有人在吗？怎么了，小嘴嘟嘟的？
1: 我朋友说话，那我就觉得很有点委屈吧。
0: 为什么会委屈？
1: 那他其实可能已经私下跟就是别的女嘉宾可能已经说。

0: 道。
1: 哪有？
0: 就我都不想明天再去跟他跳舞。
1: 那你要不想跳的话，我来排啊。
0: 可以啊。
1: 他们不是说让我当这个节目总导演？

0: 投给我，他还是会投给他们自己想要去理解的了解的女生，跟我说是朋友，然后又跟我说是因为太优秀了配不上我。那你就不要把我牵扯进去，那我还约个什么会呀？
1: 那你独美啊。
0: 我独美不了。
2: 你需要不要扶着我？我看你是穿是高跟鞋。
0: 好的。
2: 三二一，耶！
3: 跟一个很聊得来的人，然后一起听音乐、看日落，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个事情。
1: 就是小新刚才找我出去，然后聊了一大段，然后他现在也想跟你讲，他觉得跟你相处很开心，他可能更多像那种好朋友之间的那种。
0: 嗯嗯，明白明白。
2: 我们套一下会好一点。
3: 谢谢，
0: 我看到。
2: 啊不不不不，这个我拿一下，没事没事，有点重现在。
0: 行。我没有任何的动力再去拍下去了，
4: 就是觉得很委屈吧，就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或者说还是跟之前一样，就是很担心是某些点让他们不舒服了，或者是有距离感了。然后其实其实我觉得我应该算是这个节目中最勇敢的女嘉宾了，就是我觉得我已经勇敢了差不多1、2、3、3次了啊。然后之前可能我有跟魏一，包括跟西宇哥，我都有聊过嘛。他们可能觉得我的履历可能太过优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同时让我很不开心的点是，其实我有猜测到他可能每一天的这个心动短信都是发给同一个人的，可能应该是发给瑞瑞，如果我没有猜测错的话。但是当我问到他我有没有打破他们已有的默契的时候，他是马上否认的一个态度，就是他有说没有啊，我现在是想了解新的人，想要了解不同的人的。但是我没有收到那条信息的时候，我会觉得有一种被耍了的感觉。
1: sorry，
4: 就可能只是我没有遇到那个人，或者说没有遇到一个好的男孩吧。

0: Christmas。
1: 我现在心情觉得很委屈，我不知道我自己做错什么。
2: 我觉得我的恋商很高，我有很多人喜欢，那我最优就是我选了一个我自己挺喜欢的，那他不喜欢我，那你们可以告诉我原来他一直喜欢的是别人，我就不会，就我觉得自己很傻，而且我已经勇敢了两次，那两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他们觉得哦我不够优秀，那我就不应该来这个节目，就是如果太过优秀都是一种问题，我来这里干什么呢？我是来谈恋爱的，那如果因为我太过优秀我都谈不了恋爱了，那我来这里干什么呢？我现在也可以找一个呀。就是为什么这些男生可以这么的自卑呢？为什么是可以这样？那你去他叫，那你叫他自己现象去找一个比较差的人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不要去跟我去释放信号，也不要去跟我说什么暧昧的东西，在约会中。
1: 而且那小鹿管家，我不想再收到他的信息了，我觉得很傻。
2: 反正我明天吃完早饭，然后我看一下我自己的情况，然后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再录下去。

0: 你看是谁啊？这不能说着呢。我的老司机，你晚安。Hello，Hello，这位哥哥，好。好野蛮的，
1: 他有自己特别强烈的个人风格，好帅呀！
2: 拿两包。
1: 好，谢谢。
3: 哥想跟你说个事儿，咱们可以公平竞争。
4: 找你只是想跟你在一块儿而已。
5: 啥在一块儿？哎，你能不能正常点讲话？你像个伟人，你知道吗？
6: 虚伪的伪，像个假人，你不像个真实的人。Chris等来到还是治愈了我。跟你在聊天，我那一刻我是觉得。 兴趣突然开朗的感觉，10天不喜欢一个人，足够时间。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吃肉爱豆圈，讲究各美其美，有对颜值爆表的小鲜肉一见倾心，自然就有钟情于时间锤炼出的硬汉美。
3: 我该多香了，
4: 谁好吃谁香，
5: 酸酸辣辣开胃。
2: 腊肉，肉中老戏骨，满满都是岁月沉淀的味道。要称霸饭圈，老炮们各显神通，披荆斩棘。
6: 三样辣菜我最赢，
7: 切切来小是我不的，
8: 我叫做女强人。
2: 有在云南靠腿吃饭的，也有在江南水乡用酱美黑的，还有在湖南凭借烟熏爆炒上才艺的。只有这样才能解锁那满级肉香。让粉丝们感受肉的风韵究竟有几番犹存。哥依然还是你眼中的宝藏男孩。

0: 你觉得呢？
1: 快老腊肉了吧？
2: 年纪还轻嘛，哎，肯定小心肉嘛，
3: 老腊肉才有味道了。
4: 小鲜肉，
1: 小鲜肉吧，
5: 这两者之间吧，
6: 老腊肉跟小鲜肉中间的那个吧。
7: 各有特色，
5: 各有各的味，烟熏的那种。
8: 喜欢吃火腿，因为火腿它的配菜可以配火腿木瓜鸡。
9: 火腿是时间带来的礼物。云南火腿风味浓郁，肉感丰腴，是中华三大名腿之一。云南各地偏爱简单烹饪，一口原汁原味奠定了主流吃法。而论高阶搭配，则隐藏在乡间角落。云南临沧，一种火腿、木瓜与鸡的奇妙组合，让老饕们

0: 金锁对鸡要求不低，只有肉质紧实的山间走地鸡才能搭配火腿焕发美味。214国道旁金锁的小店几乎天天爆满，能让吃货们千里迢迢而来的必然有两把刷子。去看看。
1: 火腿没关系，好吃吧？
0: 好吃。那咋做的？
1: 因为我有秘制调料。
0: 讲究啊，哥。
1: 这个调料我是专门为我老婆调制的。
0: 哦，那我得看看。
1: 全世界就这几份啊，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0: 锁嫂店内大掌柜兼口味出品总管。
2: 这个火腿木瓜鸡啊，我老婆不断给我意见，她让我把这个美食就是做得优秀了，不是她也就没有我事业和人生的。
1: 阿哥阿妹来找君子，君子君子找不着路是路滑。

0: 不说一零吗？三零还是算得上。
1: 这种媳妇的话，真的，金上银山都不换。
2: 所谓火腿爱鸡，所歌宠妻，二位火腿侠侣的浓情蜜意，简直辣眼睛，溜了溜了。不如好好看看火腿。
3: 看出大小，
4: 要用八度白酒腌制，一罐热。
5: 做火腿需要一个炼造的过程，你需要把一些调料给它加进去，然后你的人生才会充满色彩。做火腿同样也是这样的。
6: 只要是吃到我们这老家寄过去的火腿，就像回到了家的感觉一样。
4: 越辣越有味道嘛，人也越老越有味道啊。
7: 都是我老家的表现，我表现呢是大宝山做火腿做的最攒劲的一下。我的火腿是我表姐亲手腌制提供给我的。我今年34岁，我表姐做火腿如果年限比我的年纪还大。
2: 一年以上的云南溜达猪，腿部尽显丰腴健美，海拔决定着所颜量。金锁家乡乌木龙海拔1500米，相较高寒地区的烟熏火腿，盐分更足，口味适中，白酒均匀涂抹，持续挤压排出水分，接下来交给时间加持。

0: 细密的霉斑是品质的象征，风干至少一年的成为入门款火腿，如果能酿到第三年，将有机会竞选极品大佬。如同月球表面的质地，引人遐想。本地人用木针测验，一针清香，上乘好腿无疑。切开火腿表层，内里肉色鲜亮，油脂莹润均匀，纤维清晰可见，这颜值有着不输鲜肉的视觉冲击。关于火腿与鸡的故事此刻继续。云南人吃鸡讲究五脏俱全，山野风味得牢牢锁住，盐、生姜、胡椒粉、料酒腌制入味。火腿切成厚片，一片够西班牙火腿吃上一年。菜籽油烧热，草果提香，火腿片油脂丰富，彰显着浓郁醇香。与腌好的鸡肉轻轻一搭，便能将整道菜的鲜美度提升至新高度。白酒去腥，收紧火腿和鸡肉表皮，让口感更加紧致。持续翻炒，让调料被食材充分吸收，山泉水没过食材，继续炖煮。在云南众多酸味水果中，酸木瓜的感染力绝对稳居第一梯队。汤底烧开20分钟左右，加入酸木瓜片，在一锅油润厚重的基调中增添清新酸爽，实现丰富而微妙的平衡。一把小米辣画龙点睛，以火腿自身的咸香和腌制鸡肉的调料为基底，不再额外调味，继续炖煮5分钟。出锅前加入葱段，简单而玄妙。叮咚，打卡收工。
1: 这个酸酸辣辣很开胃。
2: 火腿那种的话，主要它有这个时间的积淀在里面，吃的话就很香。
0: 火腿的油润被酸汤包裹，入口有欲扬先抑的递进感。鲜嫩的鸡肉吸收酸木瓜的清香，丰富且平衡。哎，说好的火腿侠侣，这火腿木瓜鸡都做完了，咋不见索嫂？
1: 火腿木瓜鸡配我做的蘸水，咱吃的好吃。
0: 这一口非常临沧。这道菜究竟有多好吃？有请金锁小女儿小宝亲自告诉你。早起逛菜场是金锁夫妻俩的约会日常，只是二人的甜蜜通常要以女儿的狗粮作为代价。从两小无猜到为人父母，二位火腿侠侣熬过了时间，拥有了生活的新篇章，不知情何起，白首不相离。在临沧，这样的爱情故事还有很多，如同一条陈年火腿，愈久弥香。
3: 喜欢吗？

0: 奇。
1: 云南火腿是物资匮乏时点亮味蕾的智慧火花，而到了江南水乡，温润多雨的天气着实让人内心烦躁，但却带来了以咸酱闻名、用于保存的酱货美味。绍兴人眼里万物皆可酱，酱萝卜、酱香肠、酱鸡、酱鱼，哎，似乎还少了点什么。这只麻鸭形体健硕，毛色油亮，眼神中却显露出一丝忧郁到绝望的气质，或许是因为它出生在绍兴。酱鸭，绍兴酱货宇宙中的杰出代表。

0: 小燕姐，全绍兴最具松弛感的老板。
1: 明星没好姐，好你好你好你，来，
2: 他们来打包点东西，他就不肯收钱。
3: 他老是不让我们买单，
4: 我们不敢过来
1: 的。就你个酱货拼盘吃，哪知道刚刚多你数点什么好你好，是不是？
5: 天天免单，这里几百免，那里几百免，我说你一个月免单得好几万块钱。
0: 免单加随性经营，小燕姐的松弛套餐给吃货们带来了最大的情感慰藉。
1: 进来吧，进来吧，里面有位置。
0: 所谓千金散尽还复来，但这套松弛套餐的核心主菜还得是吃货们的心头号——酱鸭。
6: 真好吃！
4: 来这吃的就必来这吃顿饭。
6: 吃到嘴里就是那个肉丝都能吃出来。
0: 麻鸭食材虽好，但也需要灵魂酱油汁的浸制，这样的酱鸭就能成为美食中的天花板。老陶，小燕姐从零起步的革命搭档，一手酱油大法能解锁绍兴酱鸭的独特魅力。母子酱油，康熙爷时代的老网红，用上一年的老酱油泡上新一年的发酵酱饼，两者合体闭关修炼两年，压榨出的酱油咸甜炸裂，渗透力拉满，层次丰富到让人怀疑人生。绍兴北纬30度的酱香秘境，微生物发酵的快乐老家，天下酱业无不说绍，谚语一出专治各种不服。绍兴的街头咒语，母子酱油在手，天下美味我有。搭配九味香料，再辅以黄酒入锅，奠定最地道的绍兴灵魂。炖煮30分钟，散发的香氛炸弹，是对味蕾的灵魂拷问。在绍兴，有人会用炒熟的花椒盐先把麻鸭腌制一天。陶师傅不走寻常路，偏爱自然风干、原始滋味的清新路线，请经过初步风干的麻鸭直接入场，在静候12小时，美味即将升级。

身体构造被利用到无孔不入，也就难怪绍兴玛雅总也摆脱不了忧郁气质。风干来自风的自然 SPA， 日晒太阳的专属美黑课程，发酵微生物的深夜狂欢，氧化则是时间大师的魔法时刻。只需短短五天，让人灵魂出窍的独门香气足以满城飘香。肉质紧实饱满，油脂丰富，终极绍兴味道已然在招手了。终极月生主打一手大巧不工，清蒸40分钟大功告成，刚蒸熟的酱鸭弹性十足，

0: 治丰盈，打破对酱货惯性认知的嫩，这是第一轮的感受。紧接着，细腻紧实的肉质为口舌带来新一轮快感。
1: 谁好吃？谁香？
2: 爽很香，
1: 特别入味，肉特别紧致，
3: 汁水比较多一点，比较软一点。
0: 酱鸭的美味无法满足绍兴吃货，不着急，还有一套周边套餐，了解一下。对于笋，绍兴人不分四季爱得深沉，酱鸭蒸边笋，灵魂酱汁浸润到笋里，酱香浓郁，缓解了酱鸭的咸味，又增添了一丝笋的鲜，是绍兴人的下酒神器。再搭配一份香味俱全的酱鸭菜泡饭，简直是干饭人的灵魂支柱啊。

0: 即便松弛如燕姐，但谁还没个紧绷的过去呢？
1: 像前面看了三家都是亏的嘛，啊，我们绍兴人说就交学费嘛，反正交了三次学费。健康更重要，钱赚来是花的，不是看，应该去吃点美食啊，那个去外面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没有什么所谓的天生松弛，一切不过是熬到了春天。人生如登山，目的不是山顶，而是不断向前。如今小燕姐走路带风，轻轻松松上一山过一山。
2: 不客气不客气，我不能那个少你的，多少就多少。
0: 这是时间带来的味道，也是岁月留下的味道。全国辣味千千万，论烟熏猛火天花板，我只乎湖南。湖南辣味三兄弟，大哥湘西腊肉美名扬，二哥浏阳辣味合蒸思故乡，至于三弟嘛，这个形似手雷的圆球为何乱入？果然一到湖南，这画风有点儿。古城邵阳，狠哥狠嫂狠总的地盘，看这气势够狠。阿强、永强、红强、步步强，看这招牌果然够强。而敢在此地界取这三个字的，可谓是又狠又强，来头不小。

0: 此身材瘦削要跟强胖子联系到一起？
1: 我从小好强，要做女强人，现在做生意也要做更好更强。
0: OK， 非常适合。
1: 需要来了，都需要来了，需要可以来了。对，你把这小桌子，不是用买的小桌子了。
2: 我现在在哪里？
1: 带过来，刚才搬来坐。
2: 没人，
1: 白骨拿去设置。哎，对。
0: 强胖子创始人红姐，纵横江湖21年，女强人的世界不需要柔情，只需要搭子。
1: 好了，姐姐，来撑一下，还有大一点的不？最底下切到这一块，青菜、野菜你安排给的不？
3: 安排的。
1: 安排完了野菜。
0: 老李，红姐的生活兼事业搭子，二人联手主打一首邵阳辣味。一道猪血丸子炒腊肉就是流量密码所在。

0: 送分题，猪血丸子到底是用什么做的？没错，当然是豆腐。老豆腐经历了2个小时的极限瘦身，去除水分，变成质地松散、嫩滑 Q 弹的黄豆腐，等待辣味变身时刻。龙大姐，红姐的辣味搭子，看她要强的眼神就知道是一把好手。油脂肥厚的新鲜五花肉切成肉丁，为猪血丸子奠定肉香基调。黄豆腐登场，经过不断揉捏与打磨，化身细腻绵密的豆腐泥。
1: 放在手上的那个感觉就好像糯米一样的，就是这样的，糯米一样，只能够粘在手上就可以了的。
0: 五花肉丁与黄豆腐泥相遇融合，在盐的催化下逐渐融为一体。铺垫了这么久，该轮到主角登场。新鲜猪血不等人，做猪血丸子的猪血不能凝固，不能结块，必须要现杀现放。新鲜猪血与满载肉香的黄豆腐泥反复揉搓到完全没有颗粒感，丸子成型，略微风干，静候升级。猪血丸子就位，只待腊肉加持。邵阳人偏爱腊五花，五花肉切成厚度5厘米左右的长条，抹匀食盐。接下来就轮到湖南腊肉的烟熏大法了。
1: 天气好热，太热了，只熏过多热，有的2-3天才熏。
0: 锯木灰烟量的稳定是决定腊制品质量的关键。熬过烟熏火燎，邵阳的终极版腊味即将让吃货们回味无穷。在邵阳制作猪血丸子，靠的就是这群心灵手巧的妇女，就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如果急躁，想少于7天时间，则无法体会到丸子的香味。
1: 你也没出去耍，我也没出去耍。
0: 自少女时代结缘至今，腊味姐妹平日里为生活奔波忙碌，只有一起制作猪血丸子时，才是一期一会。
1: 还是想跟他们哥哥清早起来散步子，锻炼一下身体子，跳广场舞子。你喜欢唱歌跳舞吗？
2: 我喜欢了，做了，慢慢的做了。
0: 没有家长里短，没有谈笑往昔，只有女超人背后的柔情与自勉。
1: 我是想，我是真的是想。
0: 腊肉经过时间熏染的强化训练，水分吸出，展现出更加醇厚的油脂光泽，诱人垂涎。而猪血丸子则生出了几分生人勿近的顽皮气质，内在美亟待开发。焯水后的猪血丸子和腊肉切成大块，内里色泽红润，香醇诱人，被猪血裹挟的肥肉是精华，浓重的烟熏味稀释掉油脂的肥腻感，油润的香气将尽情释放。猪油起手，大火猛攻，丸子和腊肉胜利会师。蒜蓉干辣椒依次投入其中，小火细做，几番碰撞将创造新的风味层次。出锅前一把大蒜叶，实现从视觉到味觉的全方位平衡。

0: 我们上一次就喜欢吃这种烟熏的产品，这个肉质紧一点，扎实，
1: 这个烟熏感会重一点。自己家里做的话可能烟熏感没有这么重，而且他们炒的这个料啊会比家里炒的好吃一些。

0: 城一般风韵犹存。常年操劳，红姐早已磨练出烟熏火燎魂不怕的气质。卸下女强人的光环，生活中仍会指点江山，把家庭琐事安排得明明白白。步入中年的红姐即将开启新的计划，女强人已不是第一目标，养养鸡，种种菜，晚些时候再去邵阳以外的地方看看。
1: 铁，自己做的铁。我也从来没喂过，试着喂一下鸡，感觉一下农村的生活。这里我女儿她喜欢这间卧室，她就带有阳台，女孩子反正喜欢阳台这个的东西。
0: 时间改变了肉的样子，也改变着红姐的人生，这是岁月沉淀的独特魅力，令人回味无穷。临放假的前一天，正值小燕姐生日，一个随性的假期，一次简单的庆祝，便是为更好的生活蓄力。
2: 祝大家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乐幸福。
0: 能把任何活动处理成约会的两口子，最热衷的就是上山采菌子。二人世界里，媳妇儿迷金锁，自然更不会放过诉衷肠的机会。金锁答应女儿们不再撒狗粮，才换来一次难得的家庭合影。时间是调和美味的大师，有人热衷于升级后的醇厚留香，也有人顺着味道寻找生活的含义。三餐四季，走走停停，人间烟火，岁月不息。历经时光的修炼，才恍然大悟，嚼嚼咽下的不只是美味，也是生活绝味。江湖菜馆，咱们下期再见。

0: 零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烹肉技法千万条，唯烤制上第一条。从全坑巨火到煎刨烧燎，外焦里嫩的奥义，藏不住的深层诱惑，让吃货们的 DNA 瞬间暴动。
2: 烤得特别入味，
3: 吃一号 BBQ 牛逼。
0: 往科学了说，烤能 C 位出道，靠的是美拉德那波神操作，直接点燃多巴胺小宇宙。一口下去，难以抗拒的焦香瞬间触发大脑的奖赏回路，带来口腹与精神的双重满足。一句封神了，解锁快乐源泉。

0: 烤肉，烤肉，烤肉，火锅、烧烤、铁锅炖。
1: 梅拉德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梅拉德是什么。
2: 听不懂，马德雷，没事，你也别懂呗。
3: 梅拉德饭，
0: 梅拉德，梅拉德饭呀？那我不知道，
1: 不明白，梅拉德。
4: 论烤肉江湖，咱大东北敢称第二，那称第一的，
5: 嘿嘿。来，给你打地啊！
4: 在东三省的地界儿，齐齐哈尔

0: 才是那个真大哥。占地4万多平方公里的齐齐哈尔拥有超过20000家烧烤店，平均2公里就有一家。国际烤肉之都不是白叫的，不过真正的国际范儿还得往咱屯子里钻一钻。率先出场的是这架兵器的主人，追求完美的衣服。
1: 这都是专门切肉的，这尖刀来剔肉用的，这是剔那个小骨头，肉里面小骨头那个。这个刀不能总用，隔个20分钟换一把。你总用这一把，它都不坏了。这个刀原来这么宽，10、13、16、21个。
0: 正是凭借着21把趁手刀具，衣服才能在肉山肉海里杀他个七进七出。
1: 这个就用穿大片串用，这个可以上烤盘。冻一下子切完以后，就跟拍酸以后了，切入的薄厚都匀。
0: 看看，这都是衣服为你打下的江山。
1: 完美 ，OK， 漂亮。
2: 他不会是处女座吧？
3: 不知道，我不知道啥座。这个座咱不懂，咱也没整过呀。他可会挑了呢。
4: 他有洁癖，洁癖的严重，差一点就不行。俺俩就用这饭店吵架，就赶来胡同有一丁点埋汰的，他得让你抠出来。他不信你累不累？
5: 上次扫一个月的扫坏那好几把，一天没个扫个10遍8遍的。
1: 开饭店你不整干净的也不好。
4: 那他有点太洁癖，你知道不？
1: 我这不属于洁癖，我这属于爱干净吧，爱干净吧。
0: 重度完美主义患者亲自操刀，真正的干净又卫生，让您吃得更放心。
6: 非常好吃，就是这个感觉跟其他地方不一样。
7: 吃完他家的肉是在顶级吧，
8: 在别人家吃的咬不动，
1: 是啊，肉必须得上1等1的好肉，必须肉的质量得把握。你开烧烤没有好肉，记住永远没有回头客。
0: 齐齐哈尔烤肉在姨夫这儿精髓就俩字儿：雪花。这儿咱不玩虚的，直接上鲜牛，咬下的每一口都让你吃出草原的自由与豪迈。
9: 你说它带毛的带皮的，你说谁能看见里面什么雪不雪花？你就偏要求雪花，现在你要能瞅出雪花来，你这就是透视眼。
6: 没有花明天继续，再转这个，这家也不错。
0: 姨夫选用的牛名为安格斯，接轨国际，遥远欧洲的血脉，长在老天爷赏饭吃的黄金纬度上，中西合璧，不可思议。
10: 你就这么多家吧，你家是最难伺候的。
1: 我以前倒过10多年牛呢。
0: 这专业对口了不是？
1: 只要肉好，你怎么烤都香。
6: 喂，有他妈300多斤呢，太沉了。
0: 肉的品质是店内核心 KPI， 老杨常年饱受姨夫的 CPU， 不是顶级肉他都不敢往这儿送。
10: 我们俩合作这么长时间，个人感情非常好，但是在货的质量上这一块呀，他要求非常严。就是我父亲事儿就挺多，后来我发现了比我爹事儿还多。
1: 这都是真事儿，你知道吗？我跟他吵过，我说你再送账肉你给我滚犊子，以后别来了，肉我一点不要肉。从这以后就知道我用什么肉了。
10: 他对肉非常专业，他是我接触这么多就是开店的老板，还有就零售卖肉的这一块，他是最专业的。
1: 那就是我要的标准。
0: 在东北，炭锅是标配，带孔篦子是顶配，牛油润锅是绝配，接下来就是香煎。我太急了。原切牛肉噼啪作响，高温唤醒安格斯牛的每一寸肌理，在褐变反应下不断释放浓郁纯正的奶香，让食欲可持续发展。

0: 口五口下了肚，保证你吃了这顿想下顿。
1: 漂亮吗？那就是我要的标准。
2: 啥子要求完美？没有妈，我要求不完美的，我的就是大大咧咧。
0: 姨父有姨父的标准，大姨有大姨的体系，你有我有全都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2: 就是看，就是搁是刚才搁着搁点味精、紫兰粉，稍微少许蚝油、少咸，完了就材料油，材料油不要太多，就是这么多肉一勺多点就可以。吃的是肉香的味儿，奶香味儿。
0: 差不多的大姨拌着差不多的肉，这道菜看似复杂，其实不简单。黑土地的纯正豆油，国际范儿的精选牛肉，水灵灵的合体，美味易如反掌。
3: 这个是特殊的，又特别香。
4: 我从河北专门赶过来的，
5: 那是吧？
6: 回来第一件事情，我觉得我都是上豆大片肉来饱餐一顿，
7: 确实名不虚传，嘎嘎香。
0: 20余年的老店，怎能没有属于自己的隐藏菜单？一般人大姨不告诉他，我不是一般的，我是二班的。大姨，你看。哎呦妈
2: 呀！来看看啊，这是限量版的牛肉啊。这个一个牛身上也就出4-5盘，这小牛腩排就这一盘，反正知道的就给2盘，不知道就拉倒。
0: 上脑心儿。小肋条，牛腩盘，细腻的肉质，均匀的油脂，上了烤盘滋啦一响，香爆全场。
2: 齐齐哈尔芭比 Q 不白给。
0: 想要给这绝美烤肉来个灵魂加成，别急，一勺一排秘制辣酱香出新高度。至于辣酱的配料，苏子叶烤肉必备神器，大姨自重，能供应夏秋冬3个季节，现摘现吃。苏子叶特有的药香与肉香交织缠绵，至此齐齐哈尔烤肉完成最后升华。好，请老铁们开始你们的表演。
4: 好热，不信你来尝尝。
0: 切肉收拾看姨父，点单拌肉敲大姨。完美和差不多，风风火火半辈子，屯子里的肉香也飘了20余年。
2: 一个强迫症，一个
1: 他妈
2: 洁癖。
1: 这人吧，戏眼好，说话刀嘴豆腐心，就是我性格就是有点内向，不愿意说，两口子凑合起就有一个能说有一个不能说的。
2: 哎呀妈，刚开始受不了，真干呐。现在他妈岁数大拉倒得了，你咋就有一个容忍的？你要不容忍，这家不就散了吗？别看我咋咋呼呼的，我老公还是天，我是地。
1: 也不是说谁是天谁地，在一起凑到一起就是都是一种缘分。
5: 当着外人拥抱过吧？
1: 这拥抱？
2: 没有，好像从我们那个年代好像是没有。
0: 大姨对姨父口嫌体正直，姨父也被大姨迷得团团转。果然没人能逃脱真香定律。鼻子上一次次迷人的变换，是肉的变化，亦是人的变化，有过吵吵，也有过稀罕，最终香就完事儿了。
8: 豆豆大片肉。
0: 中国胃偶尔也得开开洋荤，一路南行至首都北京。在这个有容乃大的城市里，什么新奇玩意儿都有。可这藏在林子里的烤肉店，咱还是头一遭见。环昌平皆山也，山行180里，有村藏于峰峦之间者，北庄也。
9: 看你家的肉，你家的肉。
10: 大爷，这附近有一个烤房，您知道吗？
11: 就是车南边这儿。好家伙，人可多的。飞山烤肉，
12: very good， 我已经整不动了，我吃太多了。
0: 一美式烤房立于村中，名黑山也。

0: 这么朋克，和这村子有点格格不入啊。这个年轻小伙与这个突然热闹起来的地方，引起北庄村退休大叔大妈们的关注。
1: 周末时候人确实多，你这一天来你停那停车，最多时候来过500多辆车。
2: 妈，光当院就能闻见，光院子里就能闻见。
1: 玩儿顾的。
3: 十号顾客请安。小娜，包间客人来了。
4: 您的餐齐了，
5: 谢谢您。
4: 没事。
6: 来第二次了，味道不好吃能来第二次吗？这么远，
7: 开了一个半小时从城里来，就奔着这口烤肉来的。
0: 在北庄村开烤房的头一年，食客往来不绝，老方既当主厨又当服务员，焦头烂额是常事儿。
3: 姐，外边这里边有桌。
0: 忙不过来的老方灵机一动，请村里的大叔大妈来店里工作。
8: 第一个员工就是村子里的大姐，我的房东。然后接下来其他的同事也都是村子里我们的街坊啊邻居啊，然后大家互相介绍啊，这样子的。
0: 这能行吗？
9: 我跟他修了都1年多了。可是开这个修可不敢下手嘛，怕糟践了嘛。
8: 现在都没问题了，现在那个刀啊很快的，我追不上他们的速度。
9: 还可以吧。
8: 比我棒。
0: 老方选择的安格斯胸大肌堪称全牛最难驯服的部位。肌肉纤维粗壮坚硬，结缔组织盘根错节，要让这样的牛肉 juicy 起来，很有几场恶战要打。 Round one， 率先迎战的是黑山烤房荣誉修手红姐。厚度不足的部分没资格参与战斗。 First blood， 脂肪层削至5到8公分，在炉内变身脆壳护住内里肉汁。黄金分割弧度保证果木烟雾畅行无阻，熏得通通透透。
8: 薄的肉实际上在熏的十几个小时里它会变脆变硬了，我们必须把它修掉。
0: Round two， 最佳口味调教老方亲自出战。芥末酱开疆拓土，青海湖盐、黑胡椒撒豆成冰，但真正的恶仗还看今宵。 Round three， 决战烤炉之巅。前6小时裸肉慢熏，苹果醋申请出战，1小时一轮脂化反应，胸大肌一定香透半边天。
8: 在钉炉子的过程里面，你要非常关注那个炉火，炉火最后的反应就是炉温，炉温最后导致了肉温的一个变化。
0: 持久战专家枣木，热量输出稳如老狗，保证均匀受热，并添果木清香。
8: 就是炉温，不能让它突然间上去，然后突然间掉下来，所以一定要让它按照我们想要的这条曲线，什么时候让它慢慢的起来啊，什么时候让它保持平稳。
0: 6小时后，牛胸再次披上外套入炉深造，等待解锁美拉德新装。车轮战后，安格斯胸大肌早已服软，离 juicy 仅一步之遥。温香醒肉，最终创造出令人难忘的软嫩爆汁。K.O.
4: 单加一份牛胸，一个玉米，单加一份饼皮，

0: 是吧？
1: 七号的。
0: 这块肥肥的跟一块肉啊。
1: 您的餐席了。特别好，就是这个，就是烟熏味儿很浓，
2: 很多汁，很软烂，烤的特别入味儿，不虚此行。
1: 傍晚，而且在我们圈子业内还很有名哦，特别是现在这个黑山烤黄的咖啡烤，直接名气响当当哦，我们圈子人争先恐后都要来吃一下。
3: 我以前是在媒体工作的。后来又开始自己做设计公司，
4: 好多年前就有那个小理想，哎，有一个小门脸儿卖这个 barbecue。
5: 说干咱就干，离开媒体的老方从 CBD 来到了 VDG， 用德克萨斯烟熏牛肉打破北庄村大妈们的退休日常，带来 America 的文化冲击。
3: 绝大部分的同事都是本村的村民，就大姐们会主动的会去解决很多问题，就是远超出我的想象，喜出望外的状态。我是开了一个菜馆，结交更多的好朋友，我学习更多的一些经验，我见到一些人生更多的体验。
5: 对于现在的老方来说，提前实现 barbecue 的理想，或许已不是最值得高兴的事情了。
6: 我觉得大伙儿都没把当外人。
4: 小张姐，
7: 我是。
4: 小秦姐，哎，二姐，我们的抓神，
7: 嗨。
5: 美式烤肉与中国乡村，都市精英与退休大妈，这样组合带来奇妙的化学反应，更让老方跃然乎其间也。嗯。在北庄村，黑山烤房的烤肉早已超越食物本身，它将不同背景、不同经历的人们串联起来。这一切的美好与珍贵，都源自于一次次慢火熏烤中的相逢、相知。
8: 黑山烤房，德克萨斯 barbecue。
5: 世人都道烤肉好，对于老广而言，还有烧腊忘不了。烧鸡、烧鸭、烧排骨，还有烧鹅，别忘了。早知道佛山人民吃得好，但不知道吃得这么好。这家火遍珠三角的烧鹅店，藏在佛山城市边缘的胡同里。这家店到底有多好吃？接下来把话筒交给洲际烧鹅推广大使。
9: 去我们家尝一口，我们家就在这。
5: 好啊好啊，
9: 你们来吧。
10: 就在这儿，
9: 这个是我爷爷，他是把那些肥料装进那个鹅里面的。你看，
5: 一只鹅在与炉火展开较量之前，还需要一点点料的帮助。关于这点料，每家都有自己的独门秘籍。周记呢，五香粉末跌跌撞撞入了鹅的肚，甘草桂皮悄悄摸摸回了一口肝，一碗洋葱大蒜汁儿，干湿不分离。调料填饱了肚，便可以缝合鹅身的开口。下面有请鹅鹅整形大师周爷爷出手。
11: 基本上都是我缝的针，我儿子他可能缝十个都有三个会漏，其实就是木没什么难点，就是一口经验的。
5: 不仅缝的严实，还顺手给鹅来了个充气 SPA， 脂肪与结缔组织分道扬镳，为脆皮夯实基础。气鼓鼓鹅鹅，热水定型后就可以去享受下一个项目了。缝鹅不行，烧鹅行，术业还得有专攻。接下来将由烧鹅鹅好手周爸爸告诉你，好烧鹅是如何炼成的。麦芽糖，哎，
9: 爸爸，我可以吃一口麦芽糖吗？
5: 红醋、白醋、白酒拌就的皮水，给全身上色。入柜风干，等待料汁。

渗透肌理，好味紧要，脆皮也紧要。烧鹅好手一出手，贬值脆皮有没有？鸡蛋清、泡打粉、中筋面、糯米粉混合的脆皮料，风干过程中刷上，就等开烤啦。烧鹅凭借皮脆肉嫩骨香，荣登老广人心中 top 级美味。而制作烧鹅的第一要紧是，其实是选一只好鹅。

若问哪家烧鹅好吃，各有各的心头好，但每家做烧鹅大抵都是一个种，墨宗鹅，这是老广烧鹅的首选。其他店偏爱选用90天的大鹅，周记另辟蹊径，只要60天内的小鹅，取的是皮薄肉嫩之长。

0: 因為聽音樂，佢個心情會好好啦，佢生啲肉肉會好好味啦。
1: 知道啊。
2: 阿飛，宠阿飛，你在思念谁？
3: 当然是思念鹅鹅啦。所谓靓鹅不怕柴烧，老广烧鹅鹅精细，柴不遑多让。荔枝柴自然发酵，常态化荔枝清香，让鹅微醺一下，持续性火热朝天，鹅焦头烂额。柴已烧好，及时已到，刷油入炉。
0: 不能说火太猛或者火太温柔，要确保那个温度，那最理想的是210，保持这个温度就比较好一点。
3: 在炉里憋了近一个钟的鹅，可有一肚子料要跟你吐。刚出炉的烧鹅包包菜，配上肚内焖煮过的料汁，好唔好犀利，还得推广大使告诉你。吃烧鹅要遵循4小时原则，出炉超过4小时就毛塞啦。
4: 唔使讲啊，你睇下佢呢啲肉都系啱啱火候嘅，你哋自己睇，哇真系好滑，
5: 皮够脆，饮非依不离饮肥。
6: 然之后咧，佢呢啲皮，佢比较脆。
3: 为了不错过最佳赏味期，周记每天限量20只烧鹅，别管你是本地老饕还是街坊邻居。没有预定，谁来都打咩？
2: 你哋今日嚟食啦？要平时打电话先得食嘅。
3: 在佛山，一只墨棕鹅从声色变到醇香，需要温度不断积累。对于周爸爸而言，他总希望女儿快快乐乐、无忧无虑。
7: 你想女儿以后长大了过什么样的人生？
0: 平淡一点就行了，不用太刻意去追求别的什么东西，反正他喜欢怎样就怎样。
7: 张慧颖，你长大了以后想做什么呀？
2: 我长大以后要做一名警察，抓住坏人。
3: 但终有一天孩子会长大，会变化，无论怎么变，那句我爸爸做烧鹅最好吃大抵不会变。儿时的味蕾记忆总在顽固地标记着故乡家人，若干年后，烧鹅的香味定会在不经意间唤起那些属于家的温暖回忆。晚饭结束，周爸爸开始为新的一天准备新的食材，生活仿佛重复着，又发生着令人欣喜的变化。明年他将迎来自己的第二个孩子，或许又是一个最爱爸爸牌烧鹅的靓女或靓仔。

黑山烤房的炊烟，大舅跨界的桥梁，北庄村成了老方的新家，一份美式烤肉，一场跨越山水的不期而遇，让一切

烧与烤以其独有的方式在每一寸土地上创造生平快意之餐。莫道煎烤无大事，其中滋味自知晓。有人贪恋那焦香滋味，就有人回味那焦香之下的百转柔肠。江湖菜馆，咱们下期再见。

0: 情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一颗神奇的种子，萌发于东方，滋养了大半个星球。稻作民族以群体之力耕耘，也获得丰厚回报。它朴素平和，衬托万千滋味，也绚丽百变，塑造多彩的形态。千万年，朝夕相守，让我们重新认识稻和他的亲缘家族。

0: 江南，最后一波春茶采摘。
1: 两包他呢？
2: 两
1: 斤，两
2: 斤，四百。
3: 过来，
1: 过来。我时间。你好。
0: 麦子即将收割，很快，水稻也进入插秧的时节。回家前，郑良美要寻觅一种当季的嫩叶。
4: 等到了。
0: 南竹叶常被当作草药，郑良美却要用它做一种特殊食物。
4: 切到。

食物的另一个原料是稻米。稻谷脱壳，留下雪白的米粒。米也许是这个星球上最有效率的谷物，以它为主食的地方往往也是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郑良美招待亲朋，大家为一个稻米的节日团聚。男竹叶渗出汁水，散发青草和薄荷的香气，其中丰富的花青素即将让稻米变换新装，

天然的植物色素穿过细胞壁，如夜色笼罩村庄。凌晨四点，丈夫和平赶往村口的祠堂。古老的木质顶棺必须在天亮前装点一新。糯性稻米被认为是更珍贵的谷物，满身污带的糯米再次下锅。大米在高温下变得松软，色素与淀粉深度交融，吸收了大部分光线，米粒呈现深沉黝黑的色泽。这就是乌米饭。每到农历四月，乌米饭总是在江南应时出现。南京乌饭包油条，主食一加一，简单粗暴的欢愉直击清晨的大脑。浙江沿海的台州做法更细腻，鲜肉与香肠定下基调，山与海的滋味齐头并进，无米饭统领全局。鲜香在米粒间穿梭，编织出春夏之交的丰饶姿色。今天是陈郭村的乌饭节。对于郑良美来说，这碗乌米饭有更特殊的意义。在主妇们心中，乌米饭的成色不仅体现手艺，还关系到能否被幸运眷顾。

戴顶冠的人由村庄各家的精壮男丁抽签决定。要顶起超过50公斤的全套行头，需要12个帮手协力支撑，听从指挥，统一行动。

0: 郑良美今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儿子早点成家。农耕民族的节日都是从地里长出来的，水事关稻谷丰歉，先人把风调雨顺的愿望寄托于神祇。巡游的高潮是乡民合力的采水仪式。
1: 慢点慢点慢点，小心小心，开始推动。
0: 过去采水是为了占卜旱涝，今天它已经演化为乡村民俗的一部分。二楼的新房是为儿子准备的，郑良美把带着美好心愿的鲜花留在这里。甜蜜浸润的乌饭发出黏糯的召唤。
2: 小乌来了，
3: 王子，
2: 你们干得好，吃得
0: 好。紧贴锅底的饭焦，有另一种令人愉悦的口感。
4: 亲，喝肉。
2: 啊，不行，
4: 喝肉，
2: 不知道。
0: 节日过去，一家齐整。农忙就要开始。黑色的米饭也可以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找到。西班牙人用乌贼的墨囊给米饭染色，这是完全不同的风味，也能让我们看到稻米行走的足迹。
5: 要帮忙吗？
6: 这是垃圾，但是呢，这个不能在里边。
7: 谢谢谢谢。
0: 埃米里奥来自西班牙，在中国三年，两件东西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一件是球衣，一件是这口平底大锅。
8: 这是什么的？
7: 白呀白呀
8: 白呀白呀，锅子啊，
7: 呀呀，米锅呢？
0: 没人知道埃米里奥是怎样把这口大锅带到中国的，这件道具将参与一场美味魔术。上海，历史悠久的稻米产区，米是本地居民日常主食的首选。这座海纳百川的国际化都市，对来自全球的食物也表现出接纳和包容。

0: 以米之名，旧时与新友，人们总能在熟悉的谷物里找到新鲜的味觉。
1: 有碎的是吧？这是磨的石头。
0: 埃米里奥首先要选到和家乡最接近的大米品种。
1: 香吗？
2: 很好。

0: 还有些食材不能缺席。
1: 你好，你有肚子吗？
2: 好。
1: You have 肚子吗？
3: 肚子啊，
1: 肚子，这个吗？
2: 没有，
3: 肚子没有。
1: 有肚子吗？
3: 肚子，
1: 肚子啊，肚子啊。Yo, finally I find it to see. Finally. Let me check this, huh? Wow, very fresh, huh? You see, it's a girl. Thank you, Malawan. Thank you so much. Finally, fine.
0: 并非厨师出身，但艾米里奥靠这口大锅，在同乡伙伴间有了一呼百应的号召力。平底锅直径一米，灶头的火力环形分布，兔肉、鸡肉、内脏率先登场，依次排列。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作为欧洲最早的水稻产区，瓦伦西亚的传统大锅饭是稻田物产和家禽家畜的结合。后来这种烹饪方式传到海边，当地人把肉类替换成鱼货，才有了更多人了解的海鲜饭。小火慢煎，食材渐入佳境。轮到灵魂香料出场了。

藏红花来自西亚，自古就是给食物染色调味的高手。香料与稻米联手，串起了抓饭的演进之路。抓饭并不单只用手进食的方式，而是饭纸与肉类一起烹煮的米饭。它诞生于西亚，伴随阿拉伯人战争与贸易的脚步，转头向东，影响了盛产稻米的印度。在印度，抓饭有了更多的艳遇。

销魂的香料，拥抱蓬松的米饭，只有酸奶的清甜才能让人片刻醒神。香料、肉食与米饭的组合，同源异流，有千姿百态。抓饭向西，来到欧洲最南端，盛大的舞台交给平底大锅。公元八世纪，稻米传入西班牙。埃米里奥的家乡有伊比利亚半岛最大的湖泊，水稻在这里扎下了根。米陷入肉和油脂的沼泽，浅水位慢煮，汤汁逐渐收干，米粒集体发出欢叫。稻米的前世今生在大锅里娓娓道来。外表膨胀，略带焦香，米心仍然坚挺。这种有些价值

生的状态，正是南欧人执拗的口感。人们总能在食物中找到认同，而水稻的每一次抽穗开花、灌浆结实，也无一例外映射在我们的三餐中。北回归线以南地区，水稻一年可以成熟三次。对稻米的使用，这里的人们有自己独特的方式。

0: 维春亚在镇上有间小铺子，售卖一种耗时费力的米制品，儿女都在外地上学，丈夫跑运输，店里全靠她一个人。小镇的生活节奏围绕三天一次的集市，制作米粉却要提前两天开始。
1: 哦，绕不住，搬个搬个，来吧。
0: 炎热的天气不利于食物保存，但在这里是制造风味的引擎。鲜米，耐热耐旱的稻米亚种，由于直链淀粉含量高，口感稍硬，但广西人能让它变得香温玉软。在广西，有人群聚落处就有米粉，由于水阔山高，每个县份都有自己的地缘性坚持，粉质、汤底、浇头和配菜形态各异，无法尽数。可以说，人们把所有的奇思妙想都托付在一碗米粉里。
2: 南宁卷筒饭、
3: 炒粉肠、
4: 粉圆卷饭、
5: 桂林米饭、
6: 卤肉粉、
7: 料寿螺蛳粉。
0: 如果米粉有天堂，也许就是广西的样子。轻微发酵带来的酸香已经嵌入粉团，凌晨四点灶火燃起，今天逢集，维春亚要做足准备。

持续捶打，质地变得粘稠，再用水不断稀释揉搅，直到像奶油般细腻。

天一放亮，一切就绪，集市逐渐热闹，米粉店也准备开张。小镇人的习惯，赶集总要吃碗粉。当然，也有像韦大爷这样，为了吃一碗炸粉，带孙女先逛市场。浇头菜码由食客自行采购烹饪，猪肉和新鲜内脏是首选。共享厨

0: 堂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配方。
1: 嗯，好，
2: 招你。手收楼道。
0: 生炸米粉是现吃现炸的意思。

0: 一粒嘅钵鸡，钵鸡。
1: 只需烫煮三分钟，浮到水面就捞起，口感拿捏得刚好。
2: 哇，不能根本过
0: 年先吗？
2: 哦，
0: 哎
2: 了，
0: 来根了。
1: 生榨粉轻微发酵，易于消化，可以提振夏季里倦怠的肠胃。软嫩顺滑的粉，加上澄亮的汤底，嗦一窝，沁出细细的汗。所谓酸爽，大抵就是如此。
0: 都跟门干都干过，老杨的嘛，这得留我们丢。
2: 乐就乐一点，那乐也要是。

七月底，水底松软的泥土重新插上秧苗。一万年之前，这种禾本植物被发现，历经采集、驯化、改良，成为人类的食物。小小禾苗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今天，全球大约一半的人口以水稻为主粮。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一颗神奇的种子，萌发于东方，滋养了大半个星球。稻作民族以群体之力耕耘，也获得丰厚回报。它朴素平和，衬托万千滋味，也绚丽百变，塑造多彩的形态。千万年朝夕相守，让我们重新认识稻和他的亲缘家族。

大洋彼岸，道族的另一个成员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布兰特是一位社区警察，每年九月他都要休假，回归一个印第安人的身份。召唤他的是生长在这片湖区里的一种古物。

0: 祖母是欧吉布威族长老，出发前布兰特接受了他的祝福。明尼苏达州湖泊众多，布兰特11岁就会驾驭独木舟。沼生菇，水稻的禾本科远亲，长在湖泊和沼泽中。对于没有农耕传统的欧吉布威人，菇是唯一的谷物。
1: All right, you ready?

菇的种子一旦成熟就容易掉落，采收需要足够的经验和技巧。没有掉入船舱的颗粒，来年继续生发，

采收将持续一个月。在中国，菇以另一种方式存在。吴大爷视线贴近水面寻找，植物的茎部刚刚绽出白色的一线，表明恰好成熟，可以收割。

浙西南的高山盆地，昼夜温差大。这种高达2米的水生植物，与欧吉布威人采收的菇是同一个物种。造物的偶然，菇草被黑粉菌侵染，不再抽穗结籽，反而茎部逐渐膨大。它的肉质茎，成为今天我们普遍食用的蔬菜茭白。以最快的速度从水田到厨房，除去茭白略带纤维感的外皮，只留嫩心。以刻刀精雕细琢，埋入大量冰块，最大限度保留脆嫩清甜。蘸汁之外，不再需要烹饪。

0: 腌渍一周的茭白，酸味婉约，肉质已经腐软。拆出蟹腿肉，茭白与蟹肉在形色质地上丝丝入扣，难分彼此。红酸汤的加入，激发出挑的鲜。茭白心以豆碎的形态，暗示着它的禾本科基因。公元前，菇就是中国人的粮食作物。到了宋元时期，菇米渐少，茭白兴盛。如今人们只知茭白的鲜美，而淡忘了它曾经作为谷物的遥远身世。辛苦耕种的农家此刻占得先天之力，水煮的茭白质地酥软中有轻微的韧性，像慢炖的雪梨。朴素的一餐，给丰收画上句号。地球另一端，收获还没有结束。刚采收的菇米含水量是一般谷物的两倍，需要及时处理。
1: There, snapped. I think it's done. Yep.
0: 这种特殊的采集和加工方式，在欧吉布威人中世代相传。他们将菇米视为生命的种子。十七世纪，来到新大陆的法国人也发现了菇米的鲜美。他们把这种野米当成异域风味带回欧洲。在美食之都里昂，菇米与鹌鹑携手，土豆和鹅肝碾成泥，粘合菇米粒，填入鹌鹑的腹腔。新鲜香草的陪伴下，猪皮包裹烤制。增添风味的同时，锁住水分。极致肥鱼的组合，还好有秋天的莓果酱。野米鹌鹑是一道经久不衰的里昂乡土料理。回到祖母的厨房，

新鲜的菇米带着水草的清香，常用来拌黄油或者与鸭肉、鹿肉搭配。身材修长的籽粒简单油炸，就能获得蓬松干爽的米花。在点缀上多汁的蓝莓，清亮的枫糖，松脆香甜，口感层次丰富。欧吉不为人相信，能够长出食物的水域是他们的栖身之所。祖母感激湖水和土地的恩赐，明年这个时候菇米也会守信地再次与他们相会。米的故事在中国黔西南还有另一个版本。等待放晴的时间里，杨明伦正好修整农具，老伴儿制作项链，用的是一种形似珍珠的谷物籽粒。这种植物叫薏苡，当球形的萤果蓄积能量到达顶峰，外壳会发黄变硬，代表它们已经完全成熟。水稻难以生长的石灰岩山地，薏苡凭借极强的适应能力成为主力作物，当地彝族叫它薏米。杨明伦和老伴拉起罩网，收集随时飞溅的小球，

坚硬的外壳是自我保护机制，这来自于它的繁衍本能。要获得储存在种子里的营养，得费一番功夫。

0: 巨大的冲击力持续砸向外壳，被严密保护着的米人才现出身形。一米收获后，就是彝族的新年。女孩们盛装打扮，戴上一米项链。摇米花，打粑粑。一人不仅口感和味道接近稻米，甚至根据支炼淀粉的多寡，也分为精性和糯性。精薏米口感粗粒，多为药用，糯薏米值得更精细的加工。
1: 可以吃糖包吃了。
0: 炒熟的紫苏籽有略带辛香的油脂气味，是彝族汤粑的主要馅料。中国各地都有节日做汤圆的习俗。米做的外皮包裹甜咸各异的馅心，彝族的薏米汤粑和稻作区的糯米汤圆有异曲同工之妙。杨明伦的家乡，薏米是比稻米更有存在感的谷物。

然而在稻米地位突出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米制品的制作更为考究。一年四季，苏州人都沉溺在稻米、猪油和糖组成的世界里，不能缺了这口迷人的糯。苏式糕点的质地千变万化，奥秘在于白案师傅的香粉技艺。香，意为相互拼配，改变糯米粉和精米粉的不同比例，可以让糕点产生迥异的口感。二八香粉，二分精，八分糯，适合做黏糯弹牙的年糕团。四六香粉，四分糯，六分精，蓬松有颗粒感，适合制作清爽的松糕。染色后的米粉抱团结块，用孔径不足0.6毫米的细筛打散，

松仁引领，豆沙猪油加入，只需将米粉轻轻抖落便完成包裹。春风细雨般最大限度保留糕团的呼吸感。

糯米粉占比更大的米团有天壤之别的质感，蒸煮后蜜质黏软，加入猪油，趁高温与之过招。不断按压，把猪油揉进鸡里，温度下降，米团不再粘手，弹性显现出来。

0: 用米做的甜食，表达对四季岁时的感悟，几乎是所有稻作民族的共同传统。
1: 关乎点滴感、
2: 定身感、反思汉。
0: 如同使用筷子是东亚地区普遍的进食方式一样，对黏糯的迷恋也是一种近乎趋同的爱好。尽管手法不同，姿态有别，但将糕团塑形赋予审美的形态，是稻米民族共有的行为。

人类与谷物的互动常常是不动声色的，自然界中很多肉眼看不见的真菌为这种互动引线穿针。林芳鹏有一间自己的实验室，米粥是神奇的培养基，撒上一点泥土，只需几天就能让各种真菌显露身份。被染红的米粒表明红曲菌正在蓬勃生长，林芳鹏平时靠做香厨为生，

比起熙来攘往，他更喜欢待在自己的世界里。真菌在一周内大量繁殖，是时候让更多的稻米加入了。

群山环抱，三条溪流冲击出一块平坦的区域，四季潮湿温润。微生物依附在米粒上，渗透攀援，红曲米由此诞生。米粒上红曲菌与酵母菌共生，可以充当酒曲，加入煮熟的糯米风寒。出缸已是三个月后，艳红夺目的液体带着令人迷醉的香气。中国人最早掌握了用稻米酿酒的技艺，尽管工艺相似，但因为水土、谷物和微生物的不同，各地的米酒气质迥异。

压榨过后的红曲米红糟不会浪费。以配料身份加入烹饪，红糟为闽菜注入鲜明的风味标志。溪水中的小蓬蜞简单调味，与未加工的红糟一起捣碎，奇异的鲜立刻将白粥点化的活色生香。海鳗中段肥腻，用红糟抓拌，酒香深入鸡肉纤维，果粉油炸将两者牢牢绑定，消肥解腻。咬开的刹那，喷香四溢。生红糟剁细，薄油煸炒，成为熟糟，可以参与更多调味。最初由于静息饭食不舍丢弃的酒糟，不仅带来喜庆的色彩，也是福建人无可替代的味觉依恋。

稻米已经消散于无形，加以足够的耐心，红曲米酒能演化成另外一种陈酿。

今年的醋母是金旭发酵的银杏。用野生山稻铺底，加入新鲜榨取的米酒，要等三年，酒才能转化为醋。某种意义上，这是一场接力，醋是酒的下一棒，酒醋同源，起点都在米。宗亲观念浓厚的村。

0: 锅底铺上大米、盐茶和猪油，不加水，肉兔摆放其上。女儿从省城回来，到了父亲展示香厨技能的时候。
1: 我可以了哈。
0: 林芳鹏今天要做米烧兔，这道菜的地位在古田无法超越，其中最重要的配料是醋。

0: 他爬一下。
1: 和大多数中国父亲一样，只有在享受天伦时，寡言的林芳鹏才露出柔软的一面。醋是这场转化的终极产物，但并不是终点。它再一次激发起红曲米的活力，让一切重新开始。林芳鹏着手培育新的母种，无论是家族手艺的传续，还是谷物和自然的协作，一粒稻米带我们见证时间的更替与味道的轮回。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这是一个陌生又熟悉的谷物家族。不露锋芒的小小颗粒，蕴藏着随遇而安的品性。有的独领风骚，位居显赫的主粮地位；有的在时间沧海中音讯渐少。他们相映生辉，此消彼长，共同点燃一缕缕人间烟火，映照着古往今来的多样生活。

0: 四月，燕子们忙着筑巢，张爱定的建筑工作也开始了。56岁的老张是当地为数不多的工匠，家里不到5亩地，全在山上。这处塌方修葺好，正赶上春播。
1: 坐。
0: 太行山石厚土薄，层叠的梯田是人们应对生存的解决之道。
2: 我这什么？
3: 踩个萝卜。

0: 天不亮，妻子张海叶淘好一锅蔬菜，将要播种的田在山的顶峰。
1: 好，
2: 喂！
0: 种地是辛苦活，沉睡了一冬的田地要先犁后涝。楼车上倒入的种子是粟，当地人叫谷子。晃动子斗，粟种顺势下落，能一次播种三行，每一寸土地都不会浪费。农具房是临时的厨房，粟脱了壳叫小米，熬出的米浆解渴又充饥。野韭菜用来调味，煮到小米开花，加入提前准备的蔬菜，新香提味。
2: 啥吃不来？
0: 午饭就地解决，毛驴也吃了一篮土豆。
3: 好比我们家的一个成员嘛，时间长了就很有感情了。
0: 太行山年降水量少且不平均，小麦水稻难以存活。粟由狗尾草驯化而来，是一种异常坚韧的谷物，
3: 祈求平安，风调雨顺。
0: 现在只差一场春雨。

0: 种子在泥土下萌发，蓄积能量。
1: 快起来啊，早早呀，早上睡。
0: 降雨被收集到水窖，雨水对谷物和人同等重要。几缕春风，几场雨，粟就长出来了。中国北方的小米颗粒分明，而西南地区的人们更偏好黏糯的品种。炸过的五花肉和熏制的腊肉，加入蒸熟的糯小米，注入慢熬的冰糖水，填满一整碗。蒸制四个小时以上，黏糯拥抱油脂，浓缩一切对美好食物的想象。

0: 你看过来，快去！
1: 想方设法的去偷着吃一口，骨髓香嘛。

粟在中国北方大约栽培了8000年，一直是重要的口粮。它的种植版图曾经扩大到整个欧亚大陆。如今粟的主粮地位已经被取代，但凭借耐旱的特性，在黄河流域依然广有种植。

素的加工，不同地方的人们各有解法。除了直接食用，北方人还把它磨成粉。在赤峰，猪油和小米面混合搅拌，制成小米油酥，它是当地一种小吃的核心秘密。均匀涂抹在小麦面皮上，仔细卷起。五花肉卤制后，再用红糖和松木熏烤。高温下，油面分离，饼皮酥松有层次。小米虽已腻迹前行，但香气犹存。酥饼开口塞入熏肉，再次回炉。小米对家，金黄焦脆，馥郁奇香。

0: 相比之下，张海叶家的做法更加纯粹。发酵后的面糊含有大量气泡，趁热做成摊黄。眼下正是火柿子熟透的时令，松软的海绵质地卷上夹起，甘香迷人。
1: 来，
0: 四亩多田，一年一收，颗粒归仓。
1: 倒着吃嘞。

0: 为了让土地休养生息，谷子田明年将要轮作另一种旱地作物，他的故乡在地球遥远的另一端。
1: Vénganse a desayunar.
0: 十岁的莱尼珍藏了一张照片，那是父亲夺得冠军的留影。

追上父亲的脚步，今年莱尼父子将一起参加最长玉米比赛。切伯鲁科火山最后一次喷发在150年前，给这里的土壤带来丰富的养分。莱尼家的田就在山下，种植着世界上最大的原生玉米品种哈拉。8000多年前，玉米在墨西哥中部被驯化，数千年的培育使穗轴逐渐粗大，籽粒也成倍增加。比赛当天是莱尼妈妈的生日，奶奶一早就开始准备。石灰帮助玉米皮软化，释放出人体必需的烟酸，加入鸡肉和香料，小火慢炖。莱尼父子到达赛场，由于世界性疫情，赛事一度中断，重新恢复，选手们都志在必得。为鼓励人们保护哈拉，比赛设有丰�厚的奖金，每人挑选3颗玉米参赛，总长度最大者获胜。

0: 莱尼是最年轻的选手，初次参赛季军已经是非常不错的成绩。经过长时间炖煮，玉米硕大的颗粒像花朵一样绽开。亲友们陆续到达，父子俩也及时赶回。
1: 嗨，格拉斯。
0: 配上新鲜的蔬菜，浓郁的红汤底略带辣味，玉米粒清甜有嚼劲。

玉米是墨西哥人的骄傲，也是农业驯化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因为适应力强，产量高，脚步势不可挡地遍及全球。400年前，玉米传入中国，珠玉般的外观被人们称为玉蜀黍，足见对它的珍视和喜爱。夏末，黄梅凤家的天台上，小家伙正要外出工作。他们的目标是正值花期的玉米。顶部雄穗，此刻能产生千万粒花粉。下方的雌穗吐出丝状花柱。

两个月的时间，包叶变黄松散，玉米可以收获了。西南是玉米进入中国的路径之一，不同的风土催生出一种特殊玉米，人们抓住自然的灵光一闪，悉心培育出几乎全是支链淀粉的糯玉米。新鲜玉米磨浆，混合少量面粉，用清香的包叶包裹，玉米粑粑细嫩甜糯，蜂蜜加持，有着无限温柔的口感。来宾的街头，早餐5元一份，附赠20多种免费小菜。然而小菜不是目标，让人欲罢不能的恰恰是一碗素净洁白浓稠香软的糯玉米粥。在盛产玉米的东北，充分利用大锅的空间和热力，发面玉米饼沿锅贴一圈，喧腾松软和焦香脆底兼而有之，还能吸收肉汤。墨西哥是目前拥有玉米种类最多的国家，而墨西哥人甚至以玉米人自居。塔可，一种风靡全球的墨西哥小吃，配菜可以千变万化，但玉米饼是永恒的主角。主厨阿特兹喜欢用现代语言讲述传统玉米故事。玉米笋柔嫩多汁，炙烤增添焦脆的牙感，红虾熬煮玉米面浆，海鲜和玉米的组合平衡巧妙。用分子料理手法，将新鲜玉米汁制成水滴形状，轻咬，甘甜喷薄而出，享受一种奇特的体验。然而这些都满足不了阿特兹，每到高温潮湿的天气，一种病态的玉米会在田里无常出没。散发着潮湿泥土和菌子特有的气息，臃肿变形。玉米一旦被黑穗菌感染，就变身谷物家族的另类——玉米黑松露。

0: 友好的气味是挑衅，有时也是撩拨和诱惑。所谓怪味，其实就是超越了经验和惯性的味道，与美味常常只有一线之隔，隔阂一旦被击破，仿佛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蘑菇、蒜头、松仁和苔藓的味道，还有隐约的甜和花香。
1: Nuestro maíz y nuestro huitlacoche, una referencia de nuestra cocina mexicana.
2: Si no hay maíz, no hay país.
0: 600年前的地理大发现，改变了全球粮食结构，玉米种植不断扩大，另一些谷物逐渐退隐。
3: 妈，这里端麻将。
0: 十月，黄土高原，一种高大的作物开始收获。火麻，在中原先民的五谷概念中，曾占有一席之地。
4: 爸，你的兄弟都买着了，
5: 到这儿了，
4: 咱去买买别。
5: 全来了，全都我放心吧。
3: 二成，
0: 火麻杆风干后，颜色变白，抓住一头，将外皮轻轻撕开。这种细长柔韧的植物纤维，在古代是天然的纺织原料。

0: 火麻籽只比绿豆稍大，油脂充沛，炒熟后有浓郁的坚果香气。刻麻籽是天水人的特殊才艺。
1: 我上刻麻籽就会这了，没有刻麻籽就没事了。

0: 麻还是中国重要的油料作物。麻油家族里，胡麻油、芝麻油浓烈外向，火麻油的香气更清丽悠远，有草本植物和豆类混合的味道。直接拌水果酸奶，或是为清淡的菜肴画龙点睛。2000多年前，麻籽是先民的粮食，如今它已远离舞台中心。然而在西北人手中还保留了一种特别吃法，研磨破坏火麻籽的细胞结构，用热水反复搓洗，滤去细渣。吃锅内沸而不滚，不用点卤，蛋白质即可变性，产生絮状沉淀。这就是天水人挚爱的麻糊，口感细腻，散发坚果、木质和烟熏的复杂风味。
1: 喂，进来这么黏还滑边。
0: 麻糊为平淡的面食增添奇妙的质感和风味。

0: 这样吃不错啊。
1: 做成包子，口感绵软，趁热最好吃。烙饼表面酥脆，要蘸上新冲的蒜。油炸的盒子最有嚼劲。其貌不扬的一棵植物，从茎秆到籽粒，都给一家人带来温暖。霜降，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冬天要来了。可是，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0: 包子是个包。

0: 这是一个陌生又熟悉的谷物家族。不露锋芒的小小颗粒，蕴藏着随遇而安的品性。有的独领风骚，位居显赫的主粮地位；有的在时间沧海中音讯渐少。他们相映生辉，此消彼长，共同点燃一缕缕人间烟火，映照着古往今来的多样生活。
1: 什么样的这个呢？
2: 我在我的地面住的啊，
1: 几天一般的生活。

0: 让这里给你再拉两下，可以了，到这儿等。
1: 罗布在山上搜集一种细竹，他和家人居住在喜马拉雅山脉海拔1500米的山腰，这里是夏尔巴人的聚居地，对面就是尼泊尔。妻子松雀正在等待姐妹们一起去山下的田里收割一种夏尔巴人的谷物。

谷物的籽粒磨成粉，用热水烫熟。劳动间歇，这是便捷的一餐。鸡爪谷糌粑，缠绵的颗粒感中有谷物的清甜，一直是当地人依赖的主食。无法考证鸡爪谷何时来到西藏。5000年前，它在非洲被驯化，种植遍及亚欧，至今还是印度的重要谷物。卖家来自拉脱维亚，她的丈夫哈迪普是一位印度裔厨师。尽管生活在上海，妻子照例要在圣诞节前做北欧风格的酸面包。而哈迪普计划换个花样，加入来自印度的鸡爪谷粉。没想到不含麸质的面粉给制作增加了难度。

0: 在哈迪普经营的印度餐厅，一切就得心应手多了。鸡爪骨在这里有更成熟的表达，用鸡爪骨面糊制作松饼，扎实质朴，与冰激凌组合形成奇妙的反差。羊肉炙烤出香味儿，小鱼裹面糊油炸至酥脆，鸡爪骨以特别的形式最后登场。
1: Curry mayonnaise, and then we use the raji grain as a couscous with a pea puree.
0: 餐厅里的创新初有成效，但哈迪普还惦记着为妻子准备的酸面团。

面包出炉，外皮厚重焦脆，内心却软弹筋道，传递出浓浓的谷香和清爽的酸味儿。第一次尝试虽不完美，但妻子麦家还是给予了鼓励。

0: 夏尔巴人属于高山共生的族群，拥有非凡的脚力。松雀和姐妹们带着收获，徒步3个小时，回到山腰的村寨。
1: 林俊，
2: 啊，
1: 我接送阿拉去，你们在找啥子？找啥子？
2: 好啦啦，好领导，啥嘞？
1: 啥人？
2: 好啦啦。

庄稼收完是值得庆祝的大事，松雀将用10天来准备一场答谢宴。鸡爪骨煮熟，混合酒曲，可以促进糖化和发酵。重新装进锅底，用毛毯保温。

两天后，鸡爪骨长出白色菌丝，这是发酵成功的标志。全部转移到陶土坛里，等待风味的酝酿。罗布带回的箭竹被打磨得光滑精致，装点一新。松雀也换上了盛装。陶土坛起风，拉开宴席的序幕。插入竹管，深吸一口。这是鸡爪骨酒最地道的饮用方式，微酸回甘，像果汁利口顺滑，又像米酒，兼具浓稠的口感和清新的米香。

关乎农业民族的生存。如今不再忧心温饱的人们餐桌日渐丰富，一些曾经赖以为生的粮食通过另一种形态找到新的归宿。如果要在谷物中选出制酒冠军，非高粱莫属。用河水浸泡蒸煮后，籽粒内部的淀粉颗粒膨胀糊化，

混合酒曲，高粱张开怀抱，不断网罗空气中的微生物。全程使用整颗粮食进行固态发酵，这在世界蒸馏酒中独具一格。高粱在窖池中蜕变，从青色到醇厚，造就了赤水河流域这个中国白酒酿造的天堂。

0: 一切都是从岸边的高粱开始的。
1: 拿回去了。
2: 好，拜拜，爷爷拜拜，爷爷拜拜。
1: 啊，我走大跑。
0: 有似鹰嘴的凸起，深红色的糯性高粱，当地人叫小红粱。种子粒小皮厚，遇水就开始萌发。

两周后，幼苗长出，移栽到地里，等待雨季的到来。端午前后，赤水河两岸紫红色的土壤被雨水冲刷，河水从清澈染回了红色。河谷地带气候湿热，有助于高粱蓄力生长。高粱起源于非洲，大约在6000年前被驯化种植，如今逐渐从餐桌上隐退。一个原因是种皮含有单宁，味道苦涩，但是这难不倒愿意在烹饪上耗费精力的中国人。刚收割的高粱米反复搓洗，磨去种皮，进一步减少涩味儿。和大米、玉米碴混合，杂粮饭在老金家是一种有意保留的习惯。高粱磨面，借助糯性揉成面团。糖、花生和猪油做馅料，高粱糖三角，香甜油润，在口腔中牵缠。高粱种皮中的单宁，对烹饪是难题，但在白酒酿造和储存中却可以转化出一些特殊的芳香物质，适量的单宁还能为白酒增加醇厚的口感。由于较高的酒精度和易燃性，白酒参与中式烹饪，除了调味，还有很强的观赏性。酒液热锅相遇，瞬间气化成糖焰飞芒，让草头入味，也解了肥肠的腻。炭烧海鲜，烈焰炙烤下，白酒几滴加入，鲜香扑鼻。

0: 茅台人近水楼台，用本地酒烹制本地黄牛肉，干锅烈火，牛肉肌理润泽，滋味更加可口。高粱虽然逐渐淡出中国人的主食序列，但在绝境中走出另一条赛道，大放异彩。丰收是最好的下酒菜。
1: 大家好，你说大家好，
2: 我好，
1: 大家好，
3: 好嘛好，大家好什么？
1: 来，来，
3: 老
1: 钱，
3: 来，来我，
1: 谢谢，好。
0: 每一种与我们相处的谷物，都值得珍视。竭尽所能挽留那些渐行渐远的背影，在岁月中酝酿出无可替代的风味，这是人类与谷物的

约定。黄河一路穿过黄土高原，在山西河曲境内沉积出一个沙洲娘娘滩。李来凤独自一人生活在这里，陪伴他的是一只叫浪浪的狗和一只叫小花的猫。

0: 黄河流域有一种作物的籽粒非常像粟，这就是黍，俗称梅子。江米罐中的梅子在夏日的傍晚开始发酵，只需静候，风味就会如约而至。
1: 火花，来，

0: 梅子曾经在中原地区的文明史中留下过浓重的印记。过去娘娘滩上也种梅子，直到十多年前田地被树木取代。20分钟小火焖煮，梅子米就能开花。梅子粥酸香可口，帮助肠胃消化，几乎是李来凤夏天的日常。对岸的内蒙古也能看到梅子在饮食中留下的踪迹。黄油润锅，牛肉干、嚼口和奶豆腐加入，炒熟去壳的梅子米，蒙古族称炒米，从元代开始就是草原族群离不开的谷物。煮到微滚，奶肉和谷物的组合，牧人叫锅茶。浓稠的液体中有咀嚼的快感，热量和饱腹兼得。
1: 陀螺菜，
0: 70年前，李来凤嫁到娘娘滩，儿女成家，陆续搬离。老伴儿去世后，她依然选择留下。今天是李家的大日子，二儿子驾船来接母亲。这是李来凤3年来第一次离开娘娘滩。住在县城的大儿子和儿媳一早也开始忙碌。

糯性的薯粉搓成小团，在滚水加热的笼屉中烫熟一层，再细细地铺上一层。蒸汽使每一层粘性增强，如果要达到光滑上劲的程度，还得和烫手的面团较劲。

0: 今天是李来凤的生日，儿孙们要悉数聚到二儿子家。薯粉做的菜糕正是给母亲祝寿的贺礼。带到老二的厨房做最后加工，高温油炸，表皮迅速脱水，留下金黄焦酥的气泡，咬一口香气乍泄，内里却是清鲜绵软。
1: 发气了哇，
2: 对子还要气。
0: 白云苍狗，黄河南岸早已今非昔比，还好全家都在，梅子也在。薯保留在河曲人的饮食里，每年开春它还有一次特殊的展示。精性与糯性的薯粉按一定比例搭配，成为主妇手中富有趣味的雕塑材料。

把祈愿寄托于丰盛的食物，是人类共通的习俗。河曲人将岁岁平安的象牙赋予精巧的造型，点亮在夜色里。

节日过去，日子恢复宁静。娘娘滩上曾经有百余口居住，如今只剩下三户人家。

0: 儿子们轮流每周上岛看望母亲，带去食物和生活必需品。
1: 买回秘密来了，
2: 给你买的秘密。
3: 秘密是红秘密，没牙口。
4: 哦，
5: 红秘密。
3: 俩都说小号吃酸酒。
4: 哦，吃完那再买。
5: 再。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叫什么名字？
1: 杨胜宝。
0: 这家餐厅是你的吗？最后一次见到胡定山什么时候？
1: 昨天晚上9:30左右，我从餐厅，我去参加聚会，我看见他手里拿着这个喝剩一半的白酒瓶，
2: 对，
1: 脸上有伤，
2: 还有这个
1: 肯定是打架。
2: 收起了，
1: 他说他等人，我就没那，我他在我
3: 提着我出去了，
1: 叫了2年半了。
4: 看他工资工作，
2: 面
3: 装
2: 工作，还有那个，
3: 这指纹扫了吗？刚扫。
0: 哎，别让他看了。

0: 道那是烫的，不知道。别烫了，快了啊！
1: 哎，龙姐，这你都喝了吗？
2: 我不知道，我不，这个我是就是那个定期来查查查，但是他这副我也
3: 过来，过来，抬脚看看你鞋底儿。左脚切个土豆给我看看，切啊。哎，用左手。
4: 我又不是左撇子。我
3: 以前做过厨子。
4: 这店本来就是我的，以前我就是厨子。我老婆跑堂，为了多赚点钱开了几家分店，要不然我会包租给他。
5: 现在好了啊，人死就死吧，还是个毒。
6: 哎哎，王总，你们这是干嘛的？案子问了吗？
3: 正问着呢。
6: 问案？这是问案子吗？干点正经事儿。
7: 对对，小队。
1: 这是要啥？
8: 全部封下。
9: 王总，
10: 早来了。
3: 刘队，
9: 毒品呢？
3: 站着。刘队，马骨，黄色的不认识，得拿去化验。
9: 在哪儿发现的？
3: 啊，在里面，装淀粉的罐子里。
9: 杨毅，收了。
11: 是。
6: 柳峰。
12: 刘队，初步来看，凶器应该是刀具类锐器。从死者伤肢防卫性创口来说，曾发生过激烈打斗。另外，我还发现，死者身亡之后，凶手又捅了几刀。死者身上没有注射痕迹，是否吸过毒，我还需要等回去化验了之后才能出结果。
3: 刘队，我认为啊，死者身中第一刀的精准位置应该是在这里。根据地面上的血迹分析，应该是正面中刀。死者受伤后，又翻过了这个桌子，准备往门口方向逃去。但是又被凶手拽了过来，就在门口的位置，凶手又捅了几刀。
0: 直至死者毙命后，凶手又在其背后补了数刀。现场没有其他的任何作案工具，只有那套刀具中的一把剃骨刀，就是那把。我认为凶手此次行凶最大可能就是临时起意，在与被害者发生冲突之后将其杀害。
6: 还有其他证据吗？
12: 我在现场提取了一些毛发，
6: 拿回去做检测。
12: 是。
0: 取证到现场的指纹了吗？
12: 取到了，就在刀把上，挺清楚的。
13: 询问过店主吗？
3: 啊，我问过了，可以排除作案的嫌疑。
0: 对手，
3: 刘队，你看啊，这组鞋印右脚较为完整与清晰，证明发力点是在左脚，凶手很可能就是一个左撇子。而且我刚才查过了他的鞋底，与现场发现的鞋印完全不符，也不符合是一个左撇子的特征，而且身上也没有打斗过的痕迹。
6: 你话怎么这么多呀？他的嫌疑可以排除了，
3: 还可以再查一查，就查他有没有去过那个聚会。如果他真的去的话，那就没有作案时机，也就可以排除他。
14: 报告刘队，有发现。

0: 阳非尼、安帕金、利他林，全是成瘾的药物。
1: 这都是新型合成类的毒品。
2: 杨毅，去查烟头。
1: 收到。
3: 大家看这个通风口，储物间是紧挨着后厨的，它将厨房的排风口跟储物间的通风口连在了一起，那大油大烟的味道刚好压制住了制毒的气味，这人还挺聪明的。
4: 小聪明耍够没？赶紧去店门口走访行车记录仪。
5: 是。
6: 刘队，那我先走了。
5: 小雨，
7: 想回禁毒大队吗？
6: 我，刘队，
4: 看什么呢？赶紧去。

0: 刘队，杨毅，嗯，
1: 这人谁啊？
2: 我在警察学院的直系师弟，常年专业第一，至今无法成功。
3: 这么厉害，怎么离开这么久？东哥，
2: 人本来就是禁毒专业的，不能因为之前的事把这么好的人才给埋没三年吧。
4: 人不少啊。
2: 你要是想调人啊，你就给林局打报告，反正我不着急，我留个人才在身边，有什么不好的？
5: 太好啊！你们这么在，
6: 这怎么乱呢？哎，行，收一下。
7: 做不了，肯定是同一块意识上的，质地完全一样。

0: 你的这块玉佩应该是一对吧，
1: 警官同志？警官同志？
0: 啊，您确定吗？
1: 我在这儿看玉看了一辈子了，
0: 谢谢啊。

0: 请。
1: 报告，德山西区派出所民警陈宇向您报到。
0: 工作几年了？
1: 报告，3年。
0: 从警经历？
1: 2017-18年度连续2年先进个人，去年荣获1次三等功。
0: 你这从警。

0: 你经历就在德西派出所，有没有去过别的部门任职？
1: 报告，银河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工作时间27天，之后调任德山西区派出所执勤。
0: 那就说说重回禁毒大队的心情。
1: 作为一名人民警察，到哪里都是为人民服务，坚决服从组织对我的工作安排。
2: 昆都警察学院禁毒专业的高材生，3年前为什么把你调离禁毒大队？
1: 报告，到禁毒大队后的第一次出任务，因为我的大意被部相关人员得知了案情。 和抓捕细节，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不相关人员，
0: 是。复述当时情况。
1: 报告，当时在我的报告里都有。
0: 我要求你现在复述。
1: 下午在五一广场有紧急任务，马上回队集合。紧急任务？抓谁？
3: 杜大军。
1: 是不是吴刚案的嫌疑人？
3: 动作快点！
1: 收到，我马上回去。
3: 杜大军，是不是杀我爸的人？
1: 吴志峰，我警告你，抓人是我们公安的事，跟你没关系。家里给我老实待着，等我消息。
3: 你们锁我，放我出去！
1: 因为我的大意，
3: 被带走电脑的通话细节。邻居，我。

0: 辅助警方现场伤亡情况，我们在五一广场每个角落见血如故，行动时候注意不要伤到百姓，动作要快。收到。嫌犯到了，嫌犯进袋了。等交易双方人到齐了再动手，我要人赃俱获。没想到吴晨峰出现在了现场。
1: 因为我的失误，本来周密的抓捕计划被打乱了，造成了现场混乱，也导致了工队纵身残疾，不得不退出一线。

0: 知道我为什么要强迫你说这些吗？三年了，这是你的一个心结，但是今天你必须要打开。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第四条，背。人民警察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活动准则，忠于职守，清正廉洁，纪律严明，服从命令，严格执法。
2: 第22条第2款。
3: 人民警察不得有以下行为：泄露国家秘密、警务工作秘密。
4: 做得到吗？
3: 做得到。
5: 云和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技术中队民警周博文奉命向您报道。
6: 云和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民警林强奉命向您报道。
7: 云和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欢迎你们的加入。这是咱们禁毒大队副大队长梁浩。
3: 梁副队，
8: 欢迎你们。
3: 林局。
9: 凯华，你要的人，我给带过来了。
3: 林局，哎，刘队，德山西区派出所民警陈宇向您报道。
10: 既然回来了，就好好干。
3: 是。
10: 杨毅，
11: 哎，刘队，
3: 林局，
11: 带队先熟悉一下。
3: 好嘞，哎，
11: 时间到了。
3: 好，通知一下，5分钟后会议室安庆分析会。
11: 好嘞，刘队。
10: 陈宇，欢迎。 我们在微想餐厅见过，学到很多。
3: 啊，蓝安然，蓝警官也是刚从省厅调来不久。

0: 陈副总队，陈局，王支队。
1: 大家热烈欢迎省厅禁毒总队、陈副总队、市局陈副局长、禁毒支队王支队莅临指导工作。
2: 说说案子吧。开挖，开始。
3: 是。
2: 死者叫胡庆山，是魏响餐厅的大厨。尸检报告在第一页。
3: 值得注意的是，痕迹组在现场的指纹提取中，只在刀把上提取到了指纹。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中，只提取到了一处指纹。很明显，这个凶杀现场被人为的修饰过。凶手作案动机暂不明确，不过我们初步分析跟毒品交易有关。经过检验，这是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新型毒品——纯化学制剂废纸。技术部门正在反推它的主要组成元素。 在第三页，这是在死者租住地查到的物品，同时也查到了零散毒品。这种新型毒品的可怕性在于其毒性上的强成瘾性，一旦沾上很难戒掉。包装上的强隐蔽性，它可以伪装成普通的胶囊，极大地增加了我们侦查工作的难度。我的汇报完毕。
4: 新型毒品的来源在哪儿？销售渠道是什么？

0: 我有一个新的发现，博文，帮我放第三张照片。刘队，大家请看这个图案。死者身上的纹身和3年前我们围捕毒三时也发现了同样的纹身，所以我大胆的猜测，死者胡庆山和毒三隶属于同一个贩毒组织，或者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
1: 陈宇，想说什么？
2: 让他说。
0: 毒三是3年前吴刚案的疑似凶手。当年我们在抓捕毒三时，因为吴刚的儿子吴振峰的突然出现，导致了抓捕失败，断了所有的线索，使得他变成了一个悬案。所以，是否可以将这个案子和3年前的吴刚案并案侦查？

0: 你再给我点货呀！我告诉你，你必须把之前欠我的钱给我还了。我老大已经查我账了，不就是还大钱吗？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把之前钱全给补齐了，你知道吗？
1: 这要一时半会儿做不出来，大黄就能肯定涨价。你再帮帮我，咱俩一起发财，啊？你怎么知道霍景山死了？还知道他上家是谁？
0: 你别诓我，我不吃你这一套。
1: 你要这么一个路子，为什么不直接找黄大仙拿货去？
0: 我哪敢啊！我欠他们钱呢。
2: 买点什么药？伤这么严重，我给你拿点碘酒纱布吧，再给你拿点消肿的。你有病吧？谁让你关我门了？
0: 给我来点大黄胶囊。你说什么呢？大黄胶囊？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黄色的那种。我们见过。 我在黄大仙那买药，你给黄大仙送货，不记得了？想起来没？

0: 云河作为边境的一个县，毗邻境外毒品重灾区，境外毒情复杂。同时，正因为它特殊的地理环境，境外制贩毒人员与我们语言相通，习俗相近，所以云河一直是我省乃至全国的一线禁毒战场。现在又发现了新型毒品，省厅党委高度重视，责成云河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 全力侦破新型毒品案，一定要在新型毒品制贩网络未成规模之前，将其连根铲除。限期一个月。都听清楚了，一个月必须破案。我在云河待一周，一周之内必须要有进展。我等你们的汇报。是。
1: 笑呢？笑呢？

这盘刀你需要解锁，记住我叫风格。

0: 我一到这儿，就听当地人说，说你们这儿一百个人里边，有七个是缉毒的，俩是贩毒的，还有一个是警察，
1: 是吗？
0: 很荒诞，是不是？哎，
2: 陈局长，王中队慢走。
0: 你听说过吗？
2: 我是，
0: 但仔细想想。 触目惊心呐！这些年你破的案子越来越大，收缴的毒品也越来越多，可吸毒人口呢，却直线攀升。
3: 刚才您说了，运河的警力确实有限。
0: 我问你，别的边境线禁毒警力又有多少？
4: 我想这不是你的解释吧？
5: 不是，我想也不是。就送到这儿吧。
4: 你好，云河县禁毒大队。
5: 来来，布置一下。
4: 刘队，110转。
5: 你好，我是刘凯华。 匿名。

0: 林军，
1: 凯华，怎么了？
2: 刚刚接到举报，云慧大药店藏有毒。
3: 林军，
1: 云慧，去吧。

0: 干嘛呢？走了。
1: 来了。
2: 这回你跟黄大仙可没有交代了，
1: 先关心你自己的事。

你都什么买的？说了根本没见过他。你这是想被盯上了？不是想一次，就是想第二次。你干脆把剩下的货都放我这儿。第一是安全，第二我帮你卖，把剩下的钱我全都给你补齐了，啊！

0: 在酒店吗？你被人举报了，警察马上到。
1: 哥，你把他放我这儿吧，绝对安全了。今天把钱给我补上了，
2: 你放心吧。

0: 你好，我们是云河县公安局禁毒大队的，依法对你这里进行检查，请你配合。
1: 秦阳同志，什么事儿啊？
0: 有毒品吗？
1: 你们是不是弄错了？我这里是合法经营，怎么会涉毒啊？

0: 对，包装盒呢？进货的时候就这样。进货的时候就这样。这个就是普通感冒药，我可以解释。
1: 好啊，到我们队里解释。
2: 带走。
3: 真的是误会啊，警官。
1: 班长，东西带回去化验。
4: 强子，
1: 我们先撤，你继续检查。
0: 你终于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出大事儿，强哥，老爸的电车让人给盯了。有什么？
4: 要被人抢了，老爸被警察抓了。
0: 谁的呢？啊？一个叫峰哥的，说是认识你。我觉得老爸折就折了。还有我呢，你把剩下的货交给我，让我给你把之前的窟窿补上。 我要给你挣笔大钱，啊！
4: 你毁了规矩，我就给你三天时间。三天时间，你要不把钱补上，后果你懂的。
5: 不该拉倒，他们自己什么玩意儿啊？
6: 姓名。
7: 八大鹏展翅的鹏鹏们都叫我老八，
5: 年龄
6: 34，
7: 职业，
5: 自己开那家小药店就是你们搜查的那家淫秽大药店。
7: 曾因吸毒贩毒入狱3年，去年1月刚刚释放。
5: 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7: 我改过自新了，我现在就是个正经商人。
5: 那胶囊就是安康黄敏胶囊，用于治疗普通感冒疾病。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刘星星感冒引起的发热头痛鼻塞咽。别跟我背书。
1: 包装盒呢？
0: 我记得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那就是我记错了。事情来就这样。什么药会不带包装进入药店？除非不是药。
2: 杨同志，我说，那头是我从外界买的，我承认是假药。正要静江一盒4块钱，欧美赫兹能赚几毛钱，这个一板就1块多，我就买了3板。

0: 认识啊？你什么意思啊？没事，就问问。
1: 那本空的呢？
0: 里边的东西呢？
1: 我吃上了。
0: 吃了？你也不怕把自己吃死？
1: 我前段时间正好感冒，就想着自己先试试，没事我就多进点麦。
0: 结果这个一点效果也没有，没吃完我就给扔了。
2: 且不说里边是不是感冒药，我告诉你，销售假药是违法的，
0: 是被判刑的，你知道吗？
1: 我明白，全都交给你们了。
2: 没问题就放人吧。

0: 吃点什么呀？
1: 晚上你去旧仓库，你去那儿做个局，把他点给警察。胡景山就是他杀的。
2: 他杀的？

0: 这事儿干了是吧？林俊，有件事儿没跟您汇报。说，胡金山凶杀案发现上发现的玉石碎片，吴刚是做玉石生意的，他曾经收了一对有年头的玉石挂坠。在我小的时候，他把一块给了吴振峰，另一块给了我。这个玉坠合起来是一个完整的，分开又可以单独佩戴。这个碎片，我拿去鉴定过了。 和我手上的玉石材料是相同的，所以我判断，应该是吴振峰身上掉落下来的。我认为吴振峰他回来了，所以我在早上的会议上提出将胡庆山案和三年前的吴刚案并案侦查。
1: 一会儿出去物证归档。
2: 林军，一堆结果出来了，
1: 胶囊
2: 里面主要是面粉，还掺了一些葡萄糖。尿检结果是阴性，没有吸毒。
1: 好，交给刘队。
3: 是。
1: 没问题就放人吧。

0: 吃点什么呀？秦哥，警察把我的店抄了。那个冯哥抢完我没多久，警察就到了。我怀疑是他点的我。我这儿已经不安全了。这样，晚上你去九层库，让那个叫冯哥的给我永远闭嘴。秦哥，
1: 我不沾人命啊！
0: 没让你杀人，胡景山就是他杀的。你去那儿做个局，把他点给警察。
1: 他杀的。
0: 把你手上的货全部给我弄出来，一粒都不许留。记住，是全部。
1: 宪哥，

0: 喂，
1: 师傅，
0: 等会儿。说，
2: 杀火星强的人我给你找到了，外号叫峰哥。
1: 真名不知道。
0: 你怎么找到的？
2: 我到外面打听的。
1: 消息可靠吗？
2: 不一定。他联系上我了。
1: 今晚我会和他见面。
0: 好，今晚见面认清他，记住。还有，蛋黄胶囊是什么人做的？
1: 打听清楚了吗？
0: 还在打听。
1: 要快。

0: 你们这儿有没有人？
1: 货都带了吗？货都带了。一会儿动作麻利点，见到人打晕，撒点药就点个警察。大哥，点个人带这么多货干嘛？哪来那么多废话？
0: 送完之后赶紧把货送给宪哥，警察已经盯上我了，你们最近也都消停点。

0: 陈远，你在哪儿呢？那你现在在哪儿？我现在在一个郊区的废弃化工厂。现在老板跟里面的人已经接头了，有没有武器不确定，我怀疑他们很快就会进行多边交易，你赶紧去申请支援。听到没有？
1: 行，你把具体位置发我手机上啊，我现在
0: 这个事情你就只跟刘队汇报就好了。
1: 马鹏那点事儿，肯定有人做了消息。
2: 行，我知道了。
0: 快点。

0: 兄弟，你不厚道吗？点我，
1: 可惜了。没想到你人脉那么广，这么快就出来了。
0: 那你为什么要点我？
1: 要不然你永远只会认为我是一个卖散货的小混混。

0: 刘队，陈宇，
1: 陈宇是我。
2: 刘队，他们开始交易了，但是里面太暗了，看不见是谁。
1: 千万不要擅自行动，
0: 等我们支援，我们马上就到。
2: 是。

0: 咱们谈谈案子吧。你认为新型毒品案跟 K 有关联吗？您是什么意思？我认为这里边应该有联系吧。我想听听你的看法。那我就如实汇报。其实这个新型毒品案，它只是一个引子。
1: 这些年在云和，我有我的部署，我一直在做着。我想通过这个新型毒品案，将云和界内所有的贩毒团伙全部铲除。
0: OK，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部署安排的？
1: 不方便，陈副总队，对不起了。根据组织保密原则，我也只能说这些。那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你打算部署到什么时候？我希望这个新型毒品案件和
2: K 集团案件可以同时结案。
0: 一个月，有把握。

0: 总队，说句心里话，还有几个月我就要退休了。我脱下这身警服的时候，我不希望云和县还有任何的毒瘤存在。但是你也清楚，我们云和地理位置特殊，人口结构复杂，所以我做不到快刀斩乱麻，我只能是小火煨高汤。只有把云和境内。
1: 所有的贩毒团伙组织架构都摸清楚，我才有可能做到一网打尽。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的托词，还是你的真实想法。我所看到的就是，自你就任局长3年来，云和县禁毒形势的严峻。 客观理由会有很多，但都不是我们工作不力的借口。你同意吗？
0: 同意。
1: 哦，对了，你刚才说。

0: 你还有几个月退休？
1: 你想干嘛？我要货，我要很多货。那你也不至于杀了胡庆山，然后点我的电报复？
2: 没杀他，
1: 少装蒜。
2: 黄大仙都告诉我了，胡庆山就是你杀的。

上车。

0: 刘队，在车里发现个手机，但是外部受损太严重了，不知道数据还能不能恢复。可以交给我，让他试试。
1: 林局，这么大的行动为什么不汇报？为什么？事情发生的太突然，我们到的时候已经开始教育了，根本来不及仔细部署。是我的失职，我先检查。
2: 检查？先检查有个屁用！
1: 人死了线断了，一个月啊，你们都清楚，一个月的期限。
3: 对不起，林局，叫人去了你的办公室里，您看您没接。
1: 打报告，详细的报告。

0: 报告。
1: 谁啊？进。
2: 林局，
3: 什么事儿？
2: 报告，我再次申请将胡庆山案、化工厂毒品交易案和三年前的吴刚案并案侦查。林局，我刚刚去了物证科，你看啊，这个是胡庆山凶杀案发现场发现的玉石碎片，这个是化工厂毒品交易案发现的玉坠，这证明这两个是同一个人。这个是我的，这个是吴振峰的，所以我基本判断吴振峰他回来了，因此我再次申请并案处理，同时全线通缉吴振峰，我认为这是我们的突破口。
4: 这些跟刘队汇报了吗？
2: 案子太大，我想直接找你。
4: 吴振归档，出去。什么意思？
2: 您同意我的建议吗？
4: 不同意。
5: 你分得清楚什么叫证据，什么叫猜想吗？动不动就通缉，多大动静啊？要耗多少警力？你想过没有？你承担得起吗？
2: 我找人鉴定过，这两个材质是一样，他就是吴振峰的。
5: 谁给你鉴定的？有没有司法鉴定资格？符不符合司法鉴定标准？
2: 那也不能放着线索不去查吧？这两个现场都发现了吴振峰的玉坠和碎片，他就是证据。
4: 好小子，听好了啊！三年了，一千多天了，这个东西是不是吴振峰的？有没有可能丢失？
5: 被人抢了、偷了？主人把它给当了？中间要过多少手？想过没有？怎么就凭现场的一个东西就证明吴振峰来过了呢？
2: 林局，我认为他就是吴振峰。今天现场跑的这个一定就是他。
4: 证据要确凿，你看见的未必就是真相。
5: 有一定的观察能力，观察到细节了，证明你是一个好警察，你动脑子了。但是
4: 司法证据不是靠单一的物证，而是靠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你有吗？拿出来给我看啊！上大学的时候教官是这么教的吗？现在就凭一个现场的物证就来主观的臆断来猜想，这样办案带来多大的后果你知道吗？这要害人的。

0: 那个，刚才我有点冲动啊，陈爷啊，你也别往心里去，啊，没别的，就是一个老警察，想跟你说两句。你们现在在断案的时候要想得深一点。你看，你现在这个状态多莽撞啊！
1: 哎，等等，乌镇归党。

0: 任王，是这样的，在吴刚的死亡现场，我们发现了10公斤的海洛因。我们来就是为了通知你，我们会对你父亲吴刚的尸体进行尸检，希望你理解。
1: 你们在怀疑什么？怀疑他身体里有毒，是吗？
0: 不限于毒箭，也包括他身上的刀伤、枪伤，都得验，是吗？
2: 该调查的人不应该是我吧？
3: 该调查的应该是你。云鹤县现在毒品那么猖獗，
4: 你作为一个局长，你干什么吃的？
5: 我刚上任，
4: 你在禁毒大队
3: 当大队长8年呢。
4: 如果我爸是毒贩，

你走干什么去了，吴振芳？我们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我们也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所以，我希望你接。

陈警官，怎么回来的这么晚？不是说了吗？十点以后就不用等我了，自己一个人挺危险的。我有要事。在你的辖区内，怎么可能不安全？听说你重新回京都大队了，特意等你回来好好庆祝一下。别愣着了，快去洗洗澡。等一下，我给你煮宵夜。 怎么还愣着？快去洗澡啊！

0: 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中，只提取到了一处人。
1: 很明显，这个凶杀现场被人为的修饰过。
2: 坐票，肯定是同一块玉石上的。
3: 3年了，1000多天了，怎么就凭现场的一个东西就证明吴振福来过了呢？

0: 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我想通过新型毒品，我请客。今天早上，你们在微想餐厅查到了新型毒品，我马上就找到了老爸，是想让他帮着打听一下大黄胶囊的源头，还有胡信山的死因。
1: 爸。
2: 见过吗？这个东西伪装成这样，只能在药房里卖。你是开药店的，你告诉我你没见。
3: 林局，
2: 再给你一次机会。
3: 林局，我改过自新了。
2: 好，我现在打电话叫人过。
3: 见过。
2: 有吗？
3: 林局，我这儿就两本。
2: 这个还说我以前的两个小弟拿给我的，说是新做出来的东西，借在我这卖的，我一直锁在柜子里面，我一刻都没敢卖啊，真的，一刻也没敢卖。
1: 味想餐厅，知道吧？
3: 不知道。再说一遍。
2: 知道，死的人叫胡兴山厨子，
3: 谁杀的？
2: 我不认识。
3: 我真不知道。
1: 那就去打听。谁做的？ 在哪儿做？谁在卖？整个的销售网络我都要清楚。
3: 这我怎么打听？我早不干了，我哪能知道那么多？
1: 重点是谁杀了胡庆山？
3: 丁局，你这。

0: 死了。
1: 下次联系我用这张卡啊，给我拿几盒地平片，最近血压又上来了。
2: 万万没有想到，在老爸被烧死的现场有这么多的新型毒品，
3: 所以他见到警察才会不顾一切的跑，造成这样的后果是他罪有应得。
2: 开华，他以前只是一个小贩子，一个小小的零售贩子，他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毒品？不可能啊，他一定是还有什么啊，还有什么事情他没跟我交代。
4: 所以说下午我们在药店没有找到药是你通知的。
2: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3: 我是让他去打听大荒胶囊的源头。
4: 这事还有谁能给你作证？
2: 你怀疑我？他，开华，你干禁毒这么多年了，保密条例你应该清楚的。
4: 邻居，人死了，在现场发现那么多毒品，你怎么解释？陈副总队还在云河，你怎么跟他解释？他会信吗？

0: 你发什么呆啊？一只水饺，一只虾，你最爱吃的。你怎么了？闷闷不乐的？你不是一直想进毒大队吗？
1: 准确的说是抽调。我告诉你啊，到了进毒大队，可不比在派出所，挺危险的。
0: 你信不信不是我哥那样？
1: 我学的专业就是禁毒。
0: 那你还有什么好不开心的？
1: 我今天被邻居批了一顿，不是，两顿。我零吧？你知道当年他为什么把我扔到派出所，当了3年的片警吗？我不知道啊，
0: 我只要3年前我要把楼上租出去。
1: 我哥就把你介绍过来，说你是他同事，我就租给你了。那是我刚刚报到到云航，因为境外毒贩的一场火拼，死了人。死的毒贩刚刚是我小时候的邻居，他儿子来奔丧，因为我们小时候认识的关系。
2: 组织上安排我陪着他，看看顺便能不能摸出一些线索。我爸不可能是毒贩，他不可能贩毒。在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父亲的清白之前，我们还是得保持对他的怀疑。政局是吧？
3: 告诉他，告诉他，江局，告诉他我爸不是毒贩，你说。
4: 吴志峰，你冷静一点。
3: 记得这个吗？啊，记得吗？你的那块还在吗？看着他，告诉他你小的时候我爸怎么对你的，他不可能是毒贩，你说。

0: 吴天峰，我们了解的情况，你们一家跟他已经分开15年了，15年足够漫长，15年也足够改变一个人让他变质，这个谁也担保不了，对吧？还有，如果你有时间，希望你到局里来一趟，我们想了解更多的信息，你父亲的社会关系，他的资金流动情况，还有他的公司经营。
1: 你是刚分配到禁毒大队的陈宇是吧？是。我知道，你之前就认识他，做了他的思想工作，啊。我们从小就在关渡长大，在我10岁的时候，他们全家就搬到了云河，做玉石贸易。他爸还在我俩分别的时候，把一对玉坠分给了我俩。 现在想想啊，做玉石生意就是个幌子。

0: 让他听到了我们的 drop 计划。 我们的 drop 对象 是他的杀父仇人， 他打乱了我们的部署， 导致了我们的 drop 失败。 之后 他又独自追到了境外，
1: 刘叔，我把走了以后有人来过证吗？没有。他所有的资料都在这里边了是吧？全在这儿了。吴志峰，跟我回去，跟我回去说清楚。我告诉你，我被停职了，我们大队长现在重症病房了，你知道吗？你在查什么？你查到什么了？
2: 以后这个店就交给你了。
1: 告诉你查到什么了？我提醒你，这是在境外特区，你没权利找我。吴振峰，你就没有一点愧疚吗你？杀我爸的凶手现在还在逍遥法外，你们就没有愧疚吗？
3: 本来可以抓到毒三的，你就为什么去？
1: 这什么？
4: 我相信你们。
1: 把证据给我，我一定要查清楚。
4: 放开！
1: 你去哪儿？
5: 让一下，哎，什么意思？我为什么要让一下？
1: 起开！
5: 有事儿，有事儿你就好好的，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1: 赶紧的，
5: 话说开了，
1: 别动！
5: 没事儿，
1: 我没动，你动的我。
5: 吴振峰，你到底要去哪？
1: 我把这个带回来，你父亲的死我一定会查清楚，你相信我好吗？跟我回去，走，跟我回去。
6: 走开！

0: 不知道，我后面那个有枪。
1: 线索。

0: 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1: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2: 来，大家一起帮忙。
1: 出来了，
0: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1: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以复合育卓越，广东高等教育助力大湾区人才高地建设。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专题招聘活动今天举办。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广东各地持续深化残疾人权益保障工作，不断提升广大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0: 锚定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以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0: 标。广东高校立足湾区服务国家，以数字化驱动教学革新，以跨域协同共育英才，以前沿科创赋能发展，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大湾区建设提供坚实人才支撑与智力保障。
1: 走进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的虚拟仿真教室，学生们正沉浸式开展口腔诊疗实操训练。作为国内率先引入虚拟现实牙科训练系统的院校，光华口腔依托自主研发的数字化教学软硬件，精心打造四阶递进式实验教学体系，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临床教学全流程。目前，学院已建成3个虚拟仿真教研室，开设14门虚拟仿真实训课程，将课堂所学与临床一线无缝衔接。
2: 大一主要是针对一些基础学科进行培养，大二大三主要进行的是系统的临床培养。我们从大二开始就有了第二课堂的科研活动，快速去跟进最新科研前沿的那么一种能力，跟国际的学生去交流我们的诊疗思维、我们的诊疗模式、我们的科研思维、科研视野到底有什么的不同，求同存异。
1: 立足湾区特色，由中大光华口腔牵头，联合香港大学、暨南大学等9所高校，历经10年探索，打造湾区口腔医学创新教育共同体运行机制。共同体在教学资源、教学评价、实践培养等方面紧密协商，互通有无，互相衔接。如今，共同体院校的毕业生约占香港职业口腔医师的50%以上，占澳门职业口腔医师的60%以上。
3: 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是在团结带领着湾区的这些学校，紧密的联合我们香港大学呀，还有我们澳门的一些医院呐，我们一起在共同在希望把资源共享，教育体制融通，培养出真正的能够适合我们湾区来服务我们湾区的一些口腔医学的人才。我们培养的学生，我们应该是说立足湾区，面向全国，然后放眼世界。
1: 围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建立全周期阶梯式育人体系，从基础理论、临床技能到科研训练、国际交流，实现全方位一体化培养。在专业教育之外，学院坚持医工理文深度融合的交叉创新育人模式，强化学生创新思维、跨学科整合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着力培养兼具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和创新能力的复合型口腔医学人才。成立仅一年的深圳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已拥有令人瞩目的科研成绩单，学院共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9项，成功立项17项，各类项目立项经费约2亿元。学院设有院士引领产教融合的 IEEE 荣誉班，并建设全国首个基于 DeepSeek 的人工智能通识课，同时开展人工智能加双学位建设，以支撑8个兄弟学院申请人工智能双学位。
4: 深大是依托深圳这个城市，我们深圳城市的特点就是创新，然后呢，我们的产业化非常的好，所以我们的人工智能顶天立地吧，就是我们会有基础的研究，同时也会结合我们本地这种产业的环境，而且我们在不断的吸引和吸收这种比较顶尖的这种头部的企业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联合培养的这个体系里面。
1: 作为学院科研创新的超级大脑，深圳大学智算中心投资超1亿元，已全面竣工投用。通过先进的异构算力调度算法，实现智算与超算资源协同，算力与存储高效通信，整体水平处于国内高校算力平台第一方阵。随着广东新一轮高等教育冲补强方案制定，全省各大高校正聚焦世界一流目标，紧扣湾区战略需求，加速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提供坚实支撑。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
0: 今天，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专题招聘活动在广州大学举办。本场招聘会聚焦粤聚英才、粤建未来主题，紧扣“十五五”规划中明确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汇聚约330家科技领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新型研发机构参加现场活动，提供优质就业岗位超8200个。精准对接高校青年人才就业需求。
1: 本次招聘

0: 会采用线上线下同步联动模式，线下设六大特色产业展区，分类清晰，靶向引才。
1: 我们团队正在申请很多关于深海的项目，就是要为了打通深海，更加深入的对海底的探测。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做这方面的研究，这个我就特别喜欢。
2: 那么我们的话呢，就是说公司未来也是在这个海洋智能装备这一方面的话呢，也会有大力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然后感觉这个人才还是挺不错的，还挺适合我们。
0: 记者观察发现，随着新兴产业加速发展，高校半导体、新材料等对口专业人才持续增多，企业招聘人才匹配度大幅提升。而新兴与未来产业发展既需要前沿专业人才，也离不开传统工科、基础学科人才夯实根基。本次专场招聘会打破行业壁垒，让机械等专业硕博人才拓宽择业渠道，在前沿产业中收获更多就业发展机遇。
3: 有一些二七届的同学也会提前来到摊位上，了解一下目前的招聘信息和企业是否提供实习岗位。
4: 其实是远远的超过我们的预期的。收到的简历目前的话，除了来自于我们广州的比如说中山大学，还有华南理工大学这类的高校，我们还收到了来自这个香港城市大学，还有澳门城市大学，就是同属于这个大湾区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高校的这个毕业生，也是做我们的这个生物医药领域的一个开发，还有就是我们生物制造的相关的一个研究的。
0: 本次招聘会特别设置了心智引擎应用场景供需对接与项目路演科技展品推广专区，通过把企业正在研发的真实产品、正在攻关的前沿技术、正在构建的未来场景直接搬到大学生面前，让他们看得见、摸得着、可感知，激发青年投身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就业热情。
5: 我们目前的移动停机坪呢，是在白云机场东侧，与我们省地控公司联动去进行了一个常态化的部署。目前在广州市，我们是有一架常态化备勤的直升机，可以随时去响应各类型的这种场景服务，包括低空文旅、文旅观光、商务出行，甚至是航空医疗转运。
6: 我们是一个初创企业，也通过这个平台去吸纳一些青年才俊，一起加入我们共创这个巨人机器人的一个事业。
0: 广东台记者黄子毅报道。5月17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八批群众举报件192件，来电61件，来信131件，列为重点件7件，涉及大气63件、水54件、噪声30件、生态13件、固废15件、海洋2件、土壤1件、其他污染14件，其中广州30件、深圳10件、珠海4件、汕头4件、佛山12件、韶关2件、河源7件、梅州9件、惠州11件、汕尾3件、东莞9件、中山11件、江门4件、阳江9件、湛江22件、茂名7件、肇庆8件、清远6件、潮州6件、揭阳10件、云浮7件、省有关单位1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记者黄冉报道。
7: 今天，我国迎来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今年恰逢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通过20周年，以此为契机，广东各地持续深化残疾人权益保障工作，加快推进残疾人融合发展进程，着力在全社会营造理解、尊重、关心、关爱、帮扶、支持残疾人的良好氛围，不断提升广大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0: 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美丽家乡一起芬芳残疾人非遗文创暨书画展吸引了众多观众前来观赏。残疾人群体以笔墨描绘山河风貌，以匠心传承非遗技艺，生动抒发家国情怀。
8: 这个题目叫锦江春色，用简练的笔画写我们祖国的美好山川，让我们有一种感受，在好像亲历奇景一样。
0: 展览期间专门设置文创展示摊位，让广大市民在与残疾人创作者的互动中感受非遗技艺的魅力。本次展览将持续到6月14号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
9: 去年的

0: 这个全运会的这个作品也是他们残疾人做出来的。我们就是跟启聪学校啊这些都有一直在培训他们，就是飞也进校园。目前工作室也有十几位残疾人，能够为残疾人保障他们有一份工作，然后让他们在无声的世界里面专心的创作。
1: 现场还举行了广东省残联与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合作签约仪式，合力推动粤港两地残疾人的权益保障。此外，古筝演奏、轮椅拉丁舞、沙画艺术表演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展现了表演者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艺术的追求。
2: 广州这边正好有那个广州残疾人体育中心，它有可以教学舞蹈。自从开始学习舞蹈后，这三年来我是越来越自信了。
3: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区别，我们是用鞋跟，是用脚背，是用足尖去在跟地板沟通，他们是在用竞技的轮椅、用轮胎、用身体和地板沟通。哎，那我们两种不同的模式、不同的跳法碰撞在一起，他可以玩得更开心。
1: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也是残疾人融入社会的重要途径。在深圳举行的就业助残专场招聘会，推出各类岗位1500个，从行政文职、后勤服务到手语翻译、技术运维等，覆盖不同能力、不同需求的残障求职者。
4: 有开发工程师、运维工程师，还有视觉设计师，还有司法辅助四个岗位。比如说这个开发工程师是比较高的，有9000到15000。
1: 现场温情服务全程在线，一对一职业指导、免费简历打印、助残税务咨询等专区一应俱全，无障碍通道、指引标识清晰完备。听障求职者用手语细致咨询岗位信息，只要有需求，志愿者可全程手语协助、搀扶引导、耐心答疑，无声交流格外暖心。
5: 他这些残障人士的一个进入啊、场地啊都特别好，无障洗手间方面都配备得很齐全。
6: 金生，你觉得这次办的这个招聘的活动你觉得怎么样？
7: 特别好、
6: 特别好，有爱心。
7: 对、他们的表现看得有很多会说话，又很可爱，又漂亮，又开朗的感觉，他们答不应该是想要我这样的。
1: 近年来，科技成为托举残疾人幸福生活的重要力量。十四五以来，广东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率与辅具适配率均超过99%。在潮州的全国助残日宣传活动现场，各类助残辅具令人耳目一新。
8: 就这台轮椅啊，如果手不方便操作这个操作杆，用可以用电脑来识别你的人脸来操作，这很方便我们一些手不方便的残疾人朋友来使用。
1: 广东台记者刘灿娇报道。
9: 16号到17号早晨，韶关、汕尾、梅州、河源东部和粤西的南部沿海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今明两天，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仍有大雨到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8级左右雷雨大风。为应对持续强降雨，广东各地多措并举，做好防汛措施。
1: 记者在清远市青城区飞来峡镇江口大街的防洪物资仓库看到，这里囤放了200米的移动防洪闸。江口大街是飞来峡镇易涝点位，如遇水位上涨，出现水浸街情况，移动防洪闸可就近安装。
10: 比以前13包防洪闸咧就安全系数高好多，因为佢挡板之间系密封性够强，时间上咧用时够短，每块挡板高度系20公分，根据个水情加个挡板上去啦。佢最高去到可以3米，对人民财产安全咧更有保障。
1: 汛期当前，飞来峡镇全面压实防汛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防汛值班和信息报送机制，确保值守不断档，信息不延误。相关部门已提前对冲锋舟、发电机等应急装备全面检修保养，今年已开展了2次应急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11: 我们加强水利设施的运行排查，紧盯削坡建防点、地质灾害点、低洼易涝点等高频巡查，第一时间整改消除安全隐患，同时抓实水情监测，做到早预警、快调度。
1: 在防汛排涝一线，汕头市各应急处置队伍闻汛而动，全天候坚守岗位，高效开展排水抢险作业，全力保障城市交通秩序与市民出行安全。
12: 按照市三防指挥部、市城管局排水排涝指令，第一时间落实防御措施，含闸泵站、

0: 全力抽调，降低市区沟堤水位。抢险队员迅速出动巡查排涝，针对性处置各个重要路段积水，尽力降低强降雨带来的负面影响。
1: 与此同时，深圳也积极强化防汛举措。针对频繁降雨，阳台山森林公园的工作人员对园内主要边坡及重点隐患点位开展了拉网式巡查。
2: 巡查缓步道、登山道等12处的地质灾害风险的隐患点，并且设置了相关的一些警示标示，准备了沙袋、铁锹、油锯、照明应急的设备，也组织了有20人的应急抢险队伍，开展了多次的防汛的演习。
1: 5月15号至16号，广州、珠海、东莞等地遭遇强降雨，城区部分道路出现积水，给市民出行带来影响。各地公安民警坚守在抗汛一线，疏导交通，救助群众，清除路障。5月15号中午，广州竹丝港路瞬间被水淹没，一名骑车的孩子被急流卷走。危急时刻，周围的外卖小哥没有犹豫，迅速转身狂奔，合力将孩子救起。5月15号晚，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向外卖小哥颁发见义勇为奖励。
3: 非常感谢叔叔们，在我最危险的时候救了我第二次生命，谢谢平凡又伟大的外卖叔叔。
4: 我作为一名民警，非常感动。他们义无反顾在暴雨中挺身而出救人也正是我们这个城市最需要的温度。
1: 气象部门预测，19到20号，我省西部市县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阵雨。21号起降水明显减弱。
5: 预计今天至18号，我省降雨持续，中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雨较大，雨势强，部分中小河流将出现2到6米的涨水过程，自然风险较高，而且龙舟水也即将来临，希望各地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雨水情变化，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措施。
1: 广东台报道。
6: 昨晚，粤 BA 和粤超相继展开新一轮争夺，两大群众体育赛事已成为推动全民健身、涵养体育文化的重要平台。每逢赛期，各地赛场内外氛围热烈，参与踊跃，共同映照出广东群众体育深厚的根基与蓬勃的活力。
1: 粤 BA 常规赛第8轮昨晚同步开展了8场较量，广州队移师新主场花都东风体育馆迎战江门队。在新场馆的加持下，现场观赛氛围显著提升，欢呼声浪更加磅礴。围绕赛事开展的文体活动也更加多元，全方位提升了观众的参与感。依托花都空港之都城市底蕴，一众年轻靓丽的男女空乘青年组成助威队伍，身姿挺拔，气质优雅，以青春风采闪耀赛场。中场休息的礼物互赠环节，一封广州给江门的情书温馨送出，书信盛邀侨乡朋友在赛后留在花都，尽情体验当地特色文旅项目，大家齐心协力，共同构筑起一场激情四溢的篮球盛宴。
7: 祝愿两队在赛中全力以赴，赛后情谊长存，共同展现广东篮球的风采与格局。
1: 经过比拼，身穿白色战袍的广州队获得本场比赛胜利，接下来球队将进一步磨合，为淘汰赛做准备。
8: 打出自己的水平，然后防守端给球队带来帮助。回到花都的第一个主场，很激动嘛，就是球迷非常的热情，感受到的欢呼声更高了一倍。
1: 为升级广大球迷的观赛体验，粤 BA 深圳队也启用了全新主场龙岗区宝龙文体中心。为确保赛事顺利进行，中心按照省级赛事标准完成场地与设备保障工作，并加强安保、保洁、设施运维等力量，开展全面检查，为赛事提供稳定支撑。
9: 我们的座位数是4784个，然后我们的木地板是符合这个 CBA 级别的，配合这个赛事，我们拥有这个华南地区最大的显示斗屏，那在可能是一些进球的瞬间，包括是中场的时候，可以给观众带来一些回放以及一些视频的展示，能给他们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
1: 目光转向足球，粤超昨晚开展常规赛第3轮，其中5场比赛。

0: 梅州队主场对战惠州队，双方在雨中上演精彩对攻，展现出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中场休息期间，近期大热的梅州啦啦队又带来新编曲目表演，将雨夜赛场气氛推向新高。最终，梅州队拿下本赛季主场首胜。
1: 真的很感动，因为这么多球迷来支持我们，特别是在下雨天，然后他们淋着雨来为我们加油。
2: 觉得粤超对于整个草根足球的意义是什么？
1: 为青春而战，
2: 为
1: 荣誉而战，为家乡而战。
0: 昨晚江门队客场对阵西区榜首湛江队，虽以0-3遗憾落败，但球员的顽强拼搏与球迷的暖心守候，尽显江门体育的热血担当。
3: 包括赢也好，输也好，我哋就希望打出自己嘅进步，打出自己嘅气势出嚟。湛江确实系一支传统嘅强队，可以向强队学习系一场比一场好嘅。
0: 今晚粤超和粤 BA 还将进行本轮剩余比赛场次的较量，粤 TV 客户端将继续对赛事进行全覆盖直播，欢迎收看。广东台报道。
4: 今天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哈尔滨举办，同期举办第35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中俄博览会是中俄两国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经贸展会。本届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广东江西为中方主宾省，莫斯科市为俄方主宾市。博览会将持续至21号。
0: 此次博览会，广东省商务厅组织近60家优质企业及机构、近300人组成广东经贸代表团参加，并以“广货行天下，粤贸全国，粤品粤量”为主题，打造了255平方米特装广东主题馆，以科技硬实力、文化软实力双向发力，彰显广货魅力，拓展合作新空间。
5: 馆内展品涵盖智能制造、老字号广货、品质家居、岭南特色等领域，集中呈现广东制造向新向智向绿向潮成果，持续擦亮广货优品金字招牌。
6: 我们这次带的产品呢，是我们广东国家非遗的赛龙舟，这是我们东莞的老龙头，把我们龙舟的这种文化能够推广出去，全国各地的市场以及日本印尼的市场也是得到很多华侨的喜爱。
0: 作为我国向北开放、深化中俄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本届中俄博览会为广东扩大对俄合作、深化粤龙协同搭建了高效桥梁。现场洽谈氛围火热，甚至有客商当场下订单。
7: 我们在几年前也进入到了俄罗斯市场，所以刚才几个俄罗斯友人过来来了解我们的产品，我相信是在他们国内对 vivo 是有了解的，因为我们这两年 vivo 的份额在整个俄罗斯也增长得非常快。俄罗斯更多的是以大客户和运营商为主，所以我们更多的是为一些大客户、为一些运营商去定制一些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当地的需求。
8: 这个产品让我印象深刻，因为它不仅能识别我的声音，还能进行实时翻译。我会购买，因为对我来说太方便了。
9: Of course, Guangdong, it is very bright.
8: 广东是一个快速发展，并且是传统与创新相结合的充满活力的省份。主题馆内的产品非常漂亮且有趣，我们很乐意推广到当地，促进两国之间的合作。
0: 据悉，博览会期间，粤龙两省将达成经贸合作项目36个，总金额3.6亿元，涵盖轻工纺织、汽车摩托车、电子信息、食品饮料、生物医药、大健康、特色农业等多个领域，涉及贸易采购、品牌代理、产业投资、实体落地、农产品深加工及产销对接等多种形式，进一步深化两省经贸务实合作。广东台记者赖增言，哈尔滨报道。
10: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你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10: 再见。

0: 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1: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2: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3: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4: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

0: 是指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它便是好朋友。
1: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近期我省降雨频繁，导致山区土壤含水量大，发生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都在升高，要注意加强房前屋后的巡查，如果发现异常就要赶快撤离。今天在珠三角中西部和粤西一带还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也不排除会有大暴雨现身。至于其他地方降水呢，会减少减弱，以多云为主。再加上各地的最高气温上升到29度到31度，人体感觉会比较闷热。预计明天后天大部地区的雷雨呢会再度活跃起来，中西部呢是主要的降水区，将会有中到大雨，局部雨势强劲。如果在这一带活动，要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

0: 计。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1: 在他们的眼里，我们已经是中国的卖国贼了。
2: 作为休眠者，多一个人知道自己的身份，就多一份暴露的危险。
3: 我一定要抓住夜虫狐狸的尾巴。
4: 每一个和日本军政处有直接联系的人都有可能是秋蝉。
5: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是假秋蝉。
6: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7: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2: 秋蝉还活着，除了她，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蝉。
1: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8: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0: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哎呀，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就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的。一味丹参饮，冬虫四物汤，针对这种气滞血瘀型的，疏通气血，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的作用。关键是要健康长寿，走好我们的降糖稳心路。
1: 不一样的降糖暖心路，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21日21:40，健康有道。人生苦。

0: 小仔，怎么回事？
1: 有人想
2: 杀妖妹。
3: 谁敢杀妖妹，我把他五马分尸。
4: 哎呀，子宁，是什么人？你睁开眼睛看清楚不就知道了吗？

0: 你看我干嘛？
1: 看你干嘛？刘大当家的，你看看他们的衣服，你看看他们的衣服。
0: 你是不是认为我们跟他们是一伙的？
2: 这衣服穿的一模一样，不是你们提篮洞的是谁的人？
0: 哎呀，他娘的，这好人就做不得呀！我告诉你，徐子明，幺妹是我救的，我如果要杀她，我救她干什么呀？我不有病吗？哼，
3: 你当然没病了，你只不过是演戏。

0: 给我们看吧。
1: 我演什么戏啊？
0: 英雄救美啊。这样我们二少奶奶才能对你情有独钟，不是？
2: 你他妈胡说八道！
3: 大当家的，你说不明白就别说了吧。不过这场戏演的
2: 也太毒了点。
4: 你放屁！我大哥对兄弟情同手足，他能拿兄弟的命开玩笑？你他妈再放屁！你再放屁，脑袋给你带个疤，信不信？
2: 你他妈开枪试试！
5: 住手！
6: 你们都冷静一点啊！今天的事情很蹊跷，不能妄下结论。
7: 师奶，你去调查一下，
6: 看看何人所为，再做是非判断。
8: 徐老爷子这个话说的还是那么回事儿。如果调查的结果，这些人是我提兰洞的人，我愿意让你五马分尸。
0: 好，刘大猛，这话可是你说的。
8: 但是，如果有人想诬陷我，如果让我抓住了，我会把他五马分尸。
9: 我说大少奶奶，什么时候徐家的钱都成了你的私房钱，那你这日子就好过喽。
10: 只怕到那个时候，我人老珠黄了，你就只认钱不认我了。
3: 本司令是那种人吗？啊？
10: 我呀，算看明白了，你们这些男人都是离了床就不认人的。
0: 不对，是还没离床呢就已经不认人了。
9: 我说大少奶奶呀，好了好了，就别生气了啊，以后我全听你啊。
11: 那你跟张排长再吩咐一下，这两天晚上给我盯紧点，要是看见那个刘大某跟郑幺妹有什么勾结，就立马抓住他们，治他们个奸夫淫妇的通奸罪。
9: 大少奶奶，这种事儿你想过没有？俺族规是要游街，要陈谈的。
11: 这样一来，不就和你没关系了吗？
9: 怎么叫和我没关系呢？这不是彼此彼此吗？
11: 这才叫真正的杀人不见血。老爷子和子明就是再心疼他肚子里那块肉，也得哑巴吃黄连给我认了。
9: 我说大少奶奶，你也真够狠的，你这不想让徐家断子绝孙吗？
11: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谁要是挡我黄三姑的道，我绝不饶了他。这一点咱们俩是一样的。
9: 哎，大少奶奶，我最近一直都在想，等我先杀了刘大某，然后再向特派员禀报。
11: 先斩后奏是对的，你想啊，到时候提篮洞群龙无首，那一百多号人马和枪，那不就都是你的了吗？
9: 我的大少奶奶，你怎么就这么聪明？我的好贤内助啊，以后啊，这湘黔地区就是咱们俩的天下了啊！
11: 思想，谁是你的贤内助？
9: 哎，那你不是我的贤内助？是谁的现在？啊，是谁的？是谁的？

0: 你坐在这儿干什么呢？啊，我不是保护你吗？我看家护院的。哎，你说你这个人怎么一点正形都没有啊？我就是想看看你。
1: 那现在看完了，是不是可以走了？还大当家的呢，也不怕人家笑话。
0: 哎，这大当家的就不是人呐，就不许这大当家的记挂女人。
1: 我是徐家的人，你要记挂，记挂你那些女人去。
0: 好。

0: 在提篮洞都得听我刘大卯的，在徐家大院我听你的。
1: 你要是想喝酒，我们广告。
2: 好，晚上我喝多了跑你门口唱山歌。妹妹十八九，哎，哥。

0: 等等，家子，晚上又喝多了吧？是妖妹让我喝的，我刘大毛心里边有她，有她。
1: 你说你要个女人，十个八个哪儿没有啊？嘎子去给你抢去。
0: 十个八个的，我都不要。我就要她。
2: 大哥，你们大当家的醉成这样，没事吧？我他妈要有事儿，这方圆五十里全有事儿。你们大当家的可真行啊，喝醉了唱山歌，弄得满院子都睡不着觉。<笑>我喝醉了，哼，我还要到幺妹的门口去唱给她听。
0: 我唱给全院的人听，我要唱到天亮。<笑>妹妹十八九啊，大哥，这酒后乱性不会去找幺妹闹吧？不是你想什么呢？你以为我们大当家没见过女人呢？告诉你，女人多了去了。行了，没事儿。没事儿就好。

0: 谁啊？
1: 哎，还真是对奸夫淫妇啊！
2: 哎，这黑人怎么说没有就没有了？
3: 奇怪，
2: 再搜搜，
3: 再搜搜看。
4: 不是你让我喝的，
5: 我让你吃屎，你怎么不吃啊？不喝酒活不成是不是？
4: 我没有压寨夫人，所以我只能把酒当成夫人。不放。
1: 排长，这灯怎么还不灭啊？
6: 你着什么急啊？一会儿灯灭了，一起冲进去，坐监再说，明白吗？
1: 明白。
5: 你以为这是提篮洞是吗？
4: 这儿方圆五十，
5: 方圆五十里就没有一个人不怕你。让开！
4: 我不放。
5: 让开！我
4: 啊！哎呦呵！哎呦！哎呦！我不疼。
7: 实在兄弟，
2: 张排长，你看见一个黑影了吗？
7: 黑影，看见了。
2: 在哪儿啊？
7: 好像现在那个屋。
2: 不好，二少奶奶的房。走。
8: 谁呀、啊？
9: 兄妹，我是石懒，刚才看见一个黑影，是不是钻到你房间里了？
8: 什么黑影啊？我没看见，我正洗澡呢。
2: 真的吗？
8: 没看见，你去别处看看吧。

幺妹，要真没事儿，我们就先走了。先走了。

0: 杨梅，你真香。又胡说是不是？你要再胡说呀，我就再给你。哎呦呵，不是胡说，是香吗？
1: 你刚才在门外面干什么呢？
0: 我在门外面，我保护你啊。你还会保护我呀？就没听说过猫会保护鱼的。啊，你。
1: 你都明白。哎，你说你一个大男人，就受了这么一点伤，就在那哎呀哎呀叫的，还很疼。幼妹，你真以为我刘大某怕疼啊？看着，哎，
0: 我怕疼了？
1: 是你心疼了吧？<笑>我告诉你，当年我跟铜锣寨的那些人拼杀，一颗子弹，嘣，从这儿打穿了。
0: 我还用这条胳膊砍倒了好几个人呢，我怕疼。我刘大某生来就不知道疼是什么滋味。
1: 知道你厉害了，不怕疼就别那么大声。哎，杨梅，
0: 嗯，
1: 你真好看，
0: 你也挺好看的。
2: 十仔，你这个护院队长还是很尽责嘛？怎么样，今天晚上有什么动静吗？
3: 没动静啊。
2: 没动静，你们怎么在二少奶奶的房门口呢？我刚才有动静，现在没了。
3: 哦，没动静。那我怎么觉得好像是一次大动静呢？
2: 你们干什么呀？你们俩这是玩什么呢？玩什么了？这唱的是哪一出啊？是英雄救美女，还是美女救英雄？哟，这胳膊怎么受伤了呀？你也太不小心了！深更半夜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3: 还有这么大一盆鱼汤，二少奶奶，你打算用什么说法向咱们老爷子、老太太，还有子明做个交代呀？我有什么好交代的？郑幺妹，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自古捉奸拿双，你们两个，一个赤膊，一个恐怕还光着屁。
2: 要不是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那还能是什么？
4: 你他娘的，这不是放屁吗？您也是过来人了，干见不得人的勾当，能他娘的干到胳膊上去啊？
3: 唐木匠，你去把老爷子、老太太还有子明少爷都请到这儿，让大家看看，咱们徐家的二少奶奶是怎么偷汉子的。
5: 是。
3: 唐木匠，
5: 别去叫子明少爷，他身体不好。
3: 怎么？我说的话不算数啊？
1: 我去，别太过分了，大不了老子就离开了。
2: 想走？今天晚上你恐怕是走不了了吧？
1: 王三姑，别把老子逼急了，把老子逼急了，我他妈斩了你！
2: 别过来，松手！
0: 姐姐，他受伤了，我帮他治伤呢。

0: 怎么受的伤啊？
1: 你管不着。
2: 怎么回事？爹娘，你们可来了，你们替我看一看，这两个人今儿演的这是哪一出？
3: 小美啊，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
4: 子明，
3: 在我的面前，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在我们徐家，
4: 我没做什么事儿啊。
5: 姚妹啊，你是不是想把子明和我给气死啊？
4: 子明，他们不相信我，你还不相信我吗？
3: 你说这让我怎么相信你们呢？
6: 大少爷，我在外面都听见了，二少奶奶是给刘大当家的智商，我可以作证。
0: 石仔，你是郑幺妹的娘家兄弟对吧？那你说的话怎么能算数呢？
6: 大少奶奶，你可以不相信我，但詹班长跟我一起在外头一块儿听见了。
7: 张排长，笑什么？有话直说。
8: 是啊，我是跟石仔兄弟在一起，可是事儿不是石仔兄弟说的那样，二少奶奶和刘大当家的是在干那种勾当。
6: 你血口喷人，咱们两个明明在一块儿听见的。
8: 是一块听见的。刘大当家的跟二少奶奶说你真香，是不是？
6: 刘大当家是说过，但是二少奶奶是给刘大当家智商。
8: 二少奶奶明明跟刘大当家的说啊，你要觉得我香，那你多闻闻呢。
6: 你
5: 罪过，罪过呀！
4: 张排长，我跟你无冤无仇的，你冤枉我干什么呀？
9: 哎，我这可句句真话啊，有一句假的，天打五雷轰。
6: 你，
7: 刘大毛。我看你是条汉子，所以才答应你留在我这儿看家护院。
10: 没想到你干出这种禽兽般的事儿，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1: 我说徐旺达，你老糊涂了啊！他们的鬼话你也信啊？我跟妖妹是清白的，她在给我智商，智商知道吗？智商还犯王法吗？再说了，这他娘的地盘归我刘大毛管，我刘大毛就是王法。把老子惹急了，把你们徐家给荡平。
4: 刘大某，你这话说的也太大了点吧？今天谁把谁荡平还不一定呢。张排长，
6: 等，
4: 把刘大某给我拿下。
6: 是，保人。是。
11: 谁啊？就你要碰我大当家了啊？请问我嘎子大不大呀？
12: 少他妈跟我来这套！我堂堂国军判你们这群土匪！
1: 再嘟囔，老子一枪轰了你的脑袋！
13: 曹司令呢？
14: 怎么回事？
4: 曹司令，徐家出大事了，二少奶奶跟刘大某私通，被捉奸在床了。
15: 有这事儿？徐家可是名门望族啊，怎么能干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儿？
4: 就是说呀，可这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曹司令，让您见笑了。
15: 把他们捆起来。
6: 是，快点。
11: 谁敢动？
16: 谁没动？谁动跟谁拼了啊！
15: 跟谁拼？跟本司令拼？啊，你拿什么拼啊？就你们这几个鸟人敢跟我拼？
6: 来人，
17: 你这是算计？这些都是你安排好的吗？
15: 刘大毛，你这种小人还值得本司令算计？你把你自己想得太高了，本司令没有闲工夫管你们这些鸡鸣狗盗的事儿。今天既然让我碰到，又是徐老爷子家的事儿，这事儿本司令管定了。
6: 来人，把他们都捆起来。
1: 慢着，捆女人算他娘的什么本事啊？要捆我？徐子明，我告诉你，你的妖妹是清白的，
6: 把他带走。
11: 他当家的，我跟你一块去。
6: 敢的，别他妈碰我，我自己会走。

0: 张排长。找个地方把他毙了。
1: 司令，咱不把他带回司令部了。
0: 此人留着后患无穷。

0: 进来。都摸清了吗？
1: 刘大卯和曹山豹的人都在徐家护院，这两路人马都想打徐家的主意，互不服气。
0: 结果怎么样？
1: 据说刘大卯和徐家二少奶奶私通，让人给逮着了。曹山豹亲自前往捆了刘大卯。
0: 曹山豹亲自出马，他想干什么？他想杀了刘大卯？
1: 有这个可能性。
0: 全体别动队集合，跟我出发。

0: 你这是带老子要去哪儿啊？这就到了，在这送你见阎王。曹山豹这个狗熊样，暗害我。你也知道是曹司令的意思，兄弟只是执行命令啊。等你到了阴间，别找兄弟算账。兄弟们，列队！
1: 哼！
0: 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
2: 老子就是变成鬼魂。
0: 也饶不了曹山豹，你就骂吧，你把嗓子给喊破了，咱们司令又听不见。
1: 我他妈的，我刘大毛死的不甘心呐！那没办法，这就是命呀，刘大毛你的命不好。兄弟们上轿，预备。
3: 我奉曹司令之命执行军务，你这是干嘛？你看清楚了我是谁吗？
4: 保密局的来。
3: 保密局少校特派员蓝玉。
4: 哦，蓝玉少校，这是误会啊，这是。
3: 把这个人交给我。
4: 哎，那不行，这是匪首刘大某，这是曹司令交代务必要处决的，这可不行。
3: 曹司令那里我会解释的。
4: 你这个娘们儿挺威风的呀！啊，
3: 闭嘴！孤奶奶姑娘一个，怎么就成了娘们儿呢？
4: 姑娘，<笑>我没说你是母大虫就算好的了。
3: 刘大毛，我回头再跟你算账，把他带走。
4: 走，走。
3: 哎哎，你们这，哎不是，
4: 曹司令。
5: 辛苦了，我们徐家对您是感恩不尽。来，您
4: 这是过奖了。来来来，干！
5: 曹司令，您可真是居功不傲啊！你看，不仅抓住了那个提篮洞的匪首，还赶跑了那些土匪，保我们徐家一片安宁。这对我们徐家来说可是件大事儿啊！
6: 区区几个小毛贼。
5: 弄他们小意思。哎，曹司令，你就是太谦虚了。可是不知道三姑的这份心意，您领不领？大少奶奶，您的心意，本司令岂敢不领？来来来，
4: 干干！
5: 徐老爷子，本司令吧，从今以后。 保你们徐家平安，
4: 谢谢。
5: 自从刘大某攻打徐家大院，您也看到了，本司令是损兵折将，损失确实不少啊。您，
4: 曹司令，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就不说两家话。这账就别算了。
5: 大少奶奶，这亲兄弟还得明算账。 本司令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您说是吧，徐老爷子？
7: 曹司令不就是问我要点军饷吗？
8: 好啊，
7: 来人
8: 来了，
7: 太监，
8: 来上来。